0: 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敌人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2: در این مسیر همانطور که بارها عرض کردم سربازان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دیپلماسی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حرفها و وعدههای دشمن ندارند.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3: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在与美国就结束战事进行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向任何一方开出空白支票，但他同时强调应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陷阱。卡利巴夫指出，应当正确识别优先事项，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和民众需求，为最终解决问题规划出有效且快速的路径。卡里巴夫还称，面对敌人试图制造社会分裂的阴谋，保持团结对议会成员而言尤其值得关注。
1: 当地时间5月31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然在进行当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的重要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5月31号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的商船。伊朗方面表示，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伊方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的原因。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然在继续。截至到当天，美军封锁行动已经迫使118艘船只改变了航线，5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波夫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梁慧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3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范围。目前，以军已经越过了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博福特山岭所在地。内塔尼亚胡表示，攻占博福特山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而在当天晚上，内塔尼亚胡还召集安全内阁就下一步的行动进行商讨。博福特山岭最高处海拔在700米以上，向北俯瞰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向南视线也能够辐射以色列北部地区。以色列曾在1982年战争期间夺取博福特山岭的控制权，一直到2000年才撤出。对于以色列来说，博福特山岭不仅具有重要的战略

约价值，同时也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夺取伯夫特岭以及周边地区，目的是加强对黎巴嫩南部的军事控制，进一步扩大所谓前沿防线。

0: 对以黎临时边界以方一侧造成威胁，尤其是真主党所使用的光纤连接控制的第一视角无人机能够规避以军的电子战防御。以军认为真主党的攻击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利塔尼河以北发起，因此以军战线需要尽可能向北推进，以保障其北部地区安全。不过由于近期以黎双方在美国持续进行谈判和接触，有消息称以色列国防军高级将领担心以黎之间的协商可能影响以军的军事行动。由于以军持续向北推进，一旦政治领导层决定停战甚至撤军，可能会对深入黎巴嫩纵深腹地的以军部队安全带来威胁。
1: 据以色列国家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3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施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2: להפסקת אש הקודמת, אני היום גם אומר, חייבים לשטח, צה"ל עושה עבודה. יש 600 חיזבאלונים שברוך השם חיסלו בשבועות האחרונים, אבל זה לא מספיק. מה שקורה להם זה הדחיה, צריך ללכת על הדחיה, לשטח, לשטח, ועוד פעם לשטח.
3: 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近年来，以军在历次黎以冲突中多次以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的名义空袭这一地区。2024年9月27号，以军在一次对达西耶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由于达西耶地区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1: 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他还表示，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停火协议。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5月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3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据以色列时报5月31号报道，一段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涉嫌伪造理由逮捕巴勒斯坦儿童。
4: 视频中，几名以色列士兵涉嫌强迫一名巴勒斯坦男孩举起巴勒斯坦旗帜，并在一支枪械旁站立。随后，该男孩被要求面向墙壁，举起双手接受检查。视频中可见至少3名士兵，其中一人用手机进行拍摄。以色列时报报道称，这显然是在为逮捕这名儿童制造理由。报道称，事件发生在约旦河西岸西伯伦以北的巴勒斯坦村庄贝特乌马尔，具体时间不详。以色列国防军回应称，这名儿童曾遭拘留，目前已被释放。以军称，事件正在调查中，将根据调查结果对涉事士兵采取相应纪律措施。巴勒斯坦囚犯事务部门去年10月7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以色列已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约20000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约1600名儿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此前表示，对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侵害儿童行为的严重程度感到惊愕。他呼吁以色列遵守国际法，保护儿童。
5: 5月31号，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在本届对话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多场主题会上阐述了对当前国际热点议题的立场。与会代表认为，各国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应邀出席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会议期间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安全挑战，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 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

0: 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连日来，日本在军事化野心不断的膨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1日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的动向将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1: 小泉5月31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当天，小泉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此前一天，小泉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除了推销日本制造军事设备，日本近期还主动参与地区演习。日美澳三国南方杰卡鲁例行演习29日在澳大利亚汤斯维尔郊外拉开帷幕，包括约40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员在内，共有3000人以上参加，规模创历届之最。共同社称，日本希望借机加强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军方的合作及作战执行能力。另据日本广播协会29日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国际观察人士指出，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本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宪法，坚持专守防卫。然而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派兵参加域外联合演训，配合美国强化美日联合作战框架内搜集情报的能力。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也让外界担忧日本是否会逐渐偏离战后和平发展方向，重新滑向军国主义老路。
0: 菲律宾频频在海上挑衅滋事，侵犯中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勾连域外势力在南海搅局作乱，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损害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向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提问。中国代表说，菲方曾表示地区国家应努力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却派人登上南海无人岛礁，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菲方言行自相矛盾。
2: My question goes to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President Marcos of Philippines said that regional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making efforts to conclude a COC, Code of Conduct.And in your speech, 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t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Such action violates the DOC, Declaration of Conduct.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ory? Thank you.
3: 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在回答时大放厥词，甚至表示，既然已经有联合国宪章，为何还需要南海行为准则？总台记者向菲律宾外交部询问，菲防长的这一观点是否代表菲律宾政府的立场，是否会影响南海行为准则的谈判进展？目前尚未得到菲律宾外交部回复。
0: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5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0: 情进行有效遏制。潘德赛强调，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5月31号，荷兰洛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帝厄斯号邮轮已在洛特丹港完成消毒。此前，该船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红帝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卫组织此前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去年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落地执行后的第2轮双目录协同调整。
2: 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1: 今天是6一儿童节，孩子的健康成长牵动着亿万家庭的心，儿童用药安全也持续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2025年中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
3: 曾经，我国儿童用药受限于研发难度高、临床试验难、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制约，长期处于品种少、规格缺、剂型不适宜等困境。
4: 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
3: 近年来，我国出台多项政策加速研发与审批，最近5年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其中2025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儿童常见病领域。
5: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3: 专家介绍，相比成人用药，儿童专用药在研发和临床试验阶段更注重发育毒性评估，风险控制也更严格。此外，剂型和规格也更多样，易于儿童服用。
6: 它的口味上更符合儿童的特点，可能它是水果味的，它的剂型和它的用量更能够符合儿童按体重计算的这个年龄特点，还有呢，它的辅料更能够减少它对孩子的胃肠道的刺激，它可能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不会有任何可能不良的影响。
3: 据了解，今年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首次明确设立儿童用药品市场。

0: 独占期制度，通过行政法规激励儿童用药研发，从根本上激发医药企业布局儿童用药的积极性。同时，我国还对有重要临床价值的儿童用药设立独立审评通道，纳入优先审评审批。国家药监局统计显示，2025年共有25个儿童用药通过优先审评批准上市，占全年优先审批药品的30%。此外，为了解决儿童临床中普遍存在的成人药儿童用说明书无儿童剂量的问题，国家药监局积极推动已上市的成人用药增加儿童适应症和用药信息。截至目前，总共有54个已上市药品新增儿童适应症用法用量与安全性信息。
1: 这些采用新版说明书的药品陆续进入临床，惠及广大患儿。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
6: 够
7: 吗？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看你还有什么辙？
13: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12: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14: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今天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到了主汛期。今年汛期区域的降水及河流洪水有何趋势？南北方主汛期有何差异？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8: 主汛期是指一年中降水集中、河流水位较高、洪涝灾害多发的时期。由于我国降水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的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至8月15号，这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而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据水利部最新会商研判，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的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

0: 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工程安全度汛。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提醒这些江河目前正处于洪水过程中，提高公众防范洪水风险意识。
1: 上周南方多地经历了强降雨天气，周末才终于迎来了相对平静的两天，而北方大部则是高温干燥，暑热难耐。那本周全国天气的总体趋势如何？我们来看看天气情况。
2: 本周在气温方面，北方大部总体是先热后凉，其中东北地区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从周一开始气温将会持续偏低，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只有20度上下，非常的清凉。而华北黄淮一带在本周的前半段晴热天气还会继续发展，部分地区还会有高温出现。但北方的高温天气呢，多数是以干热为主，白天晴晒，气温升高，但夜间气温也回落明显，昼夜温差比较大，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穿着，避免长时间在室外暴晒。从周三开始，受到冷空气影响，华北黄淮一带的暑热也会逐渐消退，最高气温将会陆续降至30度以下，转为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而对南方来说，本周的气温将会持续的偏高，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0度，其中呢，在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还会有高温天气。那像是华南地区的暑热更甚，不仅是有大范围的高温，而且呢，因为湿度大，体感会非常的闷热，需要注意及时的补充水分，防范高温天气对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在降水方面，受到西风槽系统的影响，在本周一周二，东北地区、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还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方在周初的降雨总体较弱，但从周三开始，南方的降雨又会重新发展增强，在西南地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以及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此外，受到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的影响，今天在东海的东部以及台湾以东洋面将会有6到8级大风，其中呢，东海的东南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级以上。
1: 入夏升温，蚊虫高发，驱蚊防护成为了民生刚需，市场持续扩容。2024年国内驱蚊杀虫用品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00亿元，网络销售占比近60%。那一些网络销售的号称纯植物提取制成、婴幼儿可放心使用的防蚊驱蚊产品，是否真的如宣传的那样使用完全放心呢？
3: 记者在网上购买了多款驱蚊喷剂，收到货品后，记者翻看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可以看到这些驱蚊剂的成分表多数都标注着金银花、艾草、香茅草等植物提取物。再看产品备案信息，有的是农药登记证号，有的是装字号备案，有的只执行企业标准。
4: 我们这个是日用品，
5: 日用品
4: 来弄的。有两个渠道，第一，你做化妆品备案，那么你就按国标备案来做。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快速上市，你直接用日用品，但是你不能任何字眼体现这个是农药或者是驱蚊。农村农业部
6: 啊，
4: 关于这个防蚊跟驱蚊的产品，只要打着这两个字，一致认定
6: 啊，
4: 这就是农药。
7: 如果说你确定要做驱蚊手环跟驱蚊贴，你就要找专业有农业证的，农药证的。农药证，
8: 那个得有农药证。
7: 对。
3: 负责人坦言，企业可根据客户需求选择国装备案或是日用品两种备案途径快速投产，但明确提醒，产品包装与文字宣传中绝不能出现驱蚊、防蚊等相关字样。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安全，2021年农业农村部出台相关认定标准，凡产品标注具备驱蚊防蚊功能，无论采用植物还是化学原料，一律划入农药品类监管。
4: 我们是

0: 使用的是一个化妆品原料，
1: 嗯，
0: 直接接触皮肤都没问题的。
1: 丁基乙酰胺及丙酸乙酯，
2: 它是一个合成的一个去蚊剂。
3: 哦，去蚊剂。
2: 对，相对来说很安全。
3: 相对来说很安全。
2: 对。
4: 记者了解到，负责人口中的丁基乙酰胺及丙酸乙酯，也就是驱蚊酯，属于国家核准的卫生用农药驱避成分，相关行业标准也明确其具备蚊虫驱避作用，且划定为危毒级别。而这款原料恰好具备双重身份，既属于农药驱蚊原液，也被收录进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可作为日化原料合规使用。市场上主打母婴适用的防蚊喷雾同样暗藏同款套路。在优之纯广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展厅内，这款面向婴幼儿群体的艾草防护喷雾也被证实添加了驱蚊酯作为核心驱蚊原料。
2: 我们一般是加到也是加到六七个点，
3: 六七个点就是6%或7%，
2: 有4个小时，刚好它这个原料化妆品能用。
3: 哦，
2: 就这么简单。
3: 那我们明星也会写吗？
2: 有写在里面，但是可能就不会写驱蚊酯进去。为什么呢？你写个文字就行。我们这边化妆品的你就不能打驱蚊酯，化妆品的
3: 化妆品。
4: 记者经过仔细核验产品信息发现，这款婴幼儿防护喷雾为庄字号备案，还有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识，配料表中仅标注驱蚊酯化学名称丁基乙酰胺基丙酸乙酯，刻意规避通用名称与驱蚊相关字样，商家刻意回避产品真实属性，对外宣称产品不含农药成分，无毒无害，仅依靠植物气味实现防蚊效果。但这一说法与国家现行法规标准严重不符。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具备驱蚊功效的农药产品必须在标签上清晰标注有效成分、含量、毒性及其标识、使用范围等关键信息。专家表示，含有驱蚊酯成分的驱蚊产品适用人群有着明确界限，特殊人群若在不了解相关禁忌的情况下使用，会存在相应的健康安全风险。
5: 这个产品上会标注了是低毒还是微毒，这也是按照农药管理条例规定的，你必须要标毒性的级别。驱蚊的产品如果用的多了，用什么也是对人有刺激和危害的，特别是长期暴露的人。我们成年人一般来讲呢，一天也不超过2-3次，儿童这个婴幼儿一天最多1次。
6: 从中超联赛火爆出圈到城市足球联赛遍地开花，如今的足球赛事早已经跳出了90分钟的赛场竞技，升级为集观赛、文旅、消费于一体的城市嘉年华。一场场热血赛事让周末绿茵场重燃活力，更成为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强劲新引擎。
7: 这是2026中国足球超级联赛第14轮大连英博主场战胜成都蓉城的比赛现场。当天62356名球迷到场观赛，再次刷新大连主场上座历史记录，尽显足球赛事的强大吸引力。
8: 每次一开票6几分钟把6万张票全抢光了，但是每次能来苏维安看球就感觉主场气氛特别好，然后我们就特别开心，如果周末能赢球的话，下一整周都特别开心。
7: 2025赛季大连英博主场场均上座人数达57978人，场均上座率跻身全球第17位，高居亚洲第一。2026新赛季这一数据再度攀升，截至目前梭鱼湾足球场场均上座位列世界第12，到现场看球已成为市民周末假日休闲的新潮流。
9: 每到比赛前夕，我就会领着孩子到球场周围的专卖店去买喜欢的周边用品，有的时候活动特别多，你像足球嘉年华，还有那个周边的集市。
7: 除了丰富的场外活动，球迷观赛体验也迎来全新升级。第二现场将观赛场景从球场延伸到城市商圈、体育公园、场外大屏同步直播赛事，直接带动周边商业客流大幅增长。足球热度不止在职业赛场，各地城市足球联赛也同步进入新赛季。刚刚过去的周末，江苏、四川、山东、

0: 广东、福建等多个省份相继开赛。在江苏淮安，氛围感十足的足球主题市集成为热门打卡点，
1: 能同时吃到盐城鸡蛋饼和正宗的淮扬美食，清宫肉圆、龙虾盖饭，除了看球还能逛文创。
0: 商务部门的数据显示，江苏全省716个第二现场吸引了游客和球迷超74.3万人次前来打卡。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39.7亿，同比增长11.28%。
2: 在广东佛山的水乡古村叠教，每年端午都有赛龙船的习俗。长达25米的龙船要在不足6米宽的狭长水道中闪转挪移，上演惊险的水上漂移。在端午假期到来前的周末，各支龙船队会针对不同的弯道展开夜训，街坊乡亲和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
3: 广东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第二场预热夜训赛举行，19支龙船队参与，选手们用汗水和激情演绎着传统民俗的现代魅力。
4: 我现在呢就在广东省佛山市叠教盛唐赛区的河冲边上，这条河道狭长弯多，比赛呢分为了 C 弯、L 弯、S 弯、J 弯四种赛道。当地人告诉我，这是叠教人的水上 F1 比赛。今天晚上要进行的是 L 弯的夜训 ，L 弯2次90度的急转弯加的暗礁的高难度的挑战，是这个河冲的非常大的一个看点。
3: 每年端午的龙船赛对于叠教人来说，不仅是体育竞技，更是一场街坊乡亲的大型聚会。随着龙船赛不断出圈，很多外地游客也慕名而来。观赛之余，端午元素的非遗文创产品以及叠教三宝龙船饼、龙船茶和龙船饭也深受游客欢迎。
5: 最高站可以选择3电视了，
6: 生意一年比一年好，来自五湖四海的经常都来过来看那个龙舟。我们今天早上9点多来，干到现在连晚饭都还没吃，
7: 感觉非常的激动，然后就把凳子还有梯子都带过来了，然后我想记录下这个画面。
2: 夏季是户外休闲的好时光，上海街头巷尾多样化的外摆餐位、外摆摊位形成的特色区域人气旺，滨水空间、露天夜市持续激发着街区消费活力。
8: 上海北外滩苏州河畔红书坊临江而立，市民抬眼便能与陆家嘴天际线外滩的历史建筑群隔岸相望，河畔的摊位人气十足。
9: 我觉得在这样一个苏州河边本身人文气息也比较浓的一个地方，然后有这样一个比较现代化然后还是自带书店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更加增强了这个苏州河的文化的氛围感。
8: 红书坊前身是海事所办公楼，今年经全新改造，打造集书店、文创、餐饮、展览于一体的文化空间，外摆位超过60%，有效带动了滨水空间的商业活力。目前开业仅2个月，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56万人次。在徐汇西岸，滨江外摆餐位同样火爆，市民游客一边赏着江景，一边品尝小龙虾等夏日美食。随着夏季夜市主题活动的推出，6月中旬起，商户营业时间还将延长至深夜。
10: 感觉蛮好的，我觉得是那吹着江风，看着江景，然后吃着小龙虾吧，特别惬意。
8: 近日，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宣布推出上海市外摆位设置导则试行，首次提出公园绿地有条件的区域要支持外摆设置，扩大了外摆位可实践的边界。此外，导则还提出分类分级管理，区分内部外摆与临街外摆，明确人行道剩余宽度不低于2米，严禁占用无障碍设施等刚性要求，鼓励外摆的同时进一步划清了经营的红线。
11: 我们会就是鼓励这个外摆做一些就是业态的上面的一些提升，那么是想鼓励更多的这个商户把门前的这个外摆位置能利用起来。是在我们的指引出台以来呢，就是商户外摆到我们这边备案的数字呢较往年呢增长了60%左右。
8: 上海全市已有外摆特色区域500多处，覆盖商户4000多家，规范经营外摆的店铺营业额平均能提升20%以上。
2: 今晚8点档，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打造的六一晚会将在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
0: 今年晚会分

0: 为品格为本，知识为干，健体强肢，美育为养，勤劳绽放五个篇章，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孩子们喜闻乐见易懂爱看的舞台表演中。同时，晚会精心设计的标志性舞步六一快乐步，让舞台立刻化作一片热闹欢乐的海洋。
1: 这场晚会我觉得每一个节目都一定有一个点让大家觉得哎，跟以前不一样。比如说艺术形式上的交融，舞台表达的提升啊，还包括我们说有一些现场技术手段的融入，都是创新，无处不在。
0: 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既有潮流节奏与传统国粹唱腔相碰撞的戏曲节目《少年定军山》，又有以文艺形式展示同学们手搓作品的科创节目《搓搓星空班》，创意节目《画里画外》则为观众勾勒出一幅古韵悠然的童年画卷。舞台上大家快乐的跳皮筋、踢毽子，更有非遗陀螺团队带来的超级大陀螺。
2: 我这个陀螺它是目前没有甩出去的，是15斤，甩出去那一瞬间 拿在头上那一瞬间，如同30斤在压着你的头顶，还是挺有挑战性的。
0: 创意节目开开心心点线面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线段、立方体这些在课本里出现的数字知识成了舞台创意，一个个小球更是神奇地悬浮在空中。
3: 我一个人控制9个球，让9个球同时在空中很优美的漂浮悬浮。
4: 我表演的是一个能发光的悬浮棍，我们练那个非常难操作，因为它这边线能勒到我们手，所以我们就套上这个指套。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吗？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谢谢，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0: 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4: 怎么着？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这
17: 样吧，
18: 应该吧，
17: 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7: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7: 昨天发布的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位于50%的临界点，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从行业来看，医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计算机、通信电子设备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3%，相关行业产需两端较为活跃。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

0: 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调整完善3C 认证实施要求，对企业实施分类监管，加大证后监督力度，增加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2027年4月1号起，移动电源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必须符合新版认证规则要求才能出厂销售。近日，在云南水富市，王先生在金沙江边不慎被水流冲走，强大的水流使王先生身体完全不受控制，陷入溺水险境。危急时刻，正在江边休息的67岁尹正富跃入江中，历时15分钟漂流近1公里，成功将王先生救回岸边。近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迎来年度最佳萤火虫观赏期。夜幕降临，静谧雨林中万千萤火虫翩跹起舞，点点微光铺满林间草地，宛若银河坠落人间。据了解，每年5至6月天黑后1小时左右为萤火虫最佳观赏时段。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阿拉贡站5月31号在西班牙阿尔卡尼斯继续进行，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 World SSP 组别正赛次回合再获第8名。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先看天气。北半球的夏天还没有完全到来，但是多地已经是夏日炎炎的感觉。在中国，今明两天中东部最高气温基本上是30度以上，其中呢，明天华北平原多地的最高气温还会超过35度，局部地区超过37度，迎来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而在东北一带呢，伴随着降雨，气温迅猛下滑。今明两天在东北多地会持续雨水，同时由于前期气温高，还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在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呢，明天开始发展，那么后期长江沿线多地又会出现强降雨。在欧洲雨水广泛，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气温最高的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这里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0度，甚至是35度。而在北美洲，美国雨水也是非常的广泛，但是总体来讲势头不大，中部平原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风。气温方面的话呢，美国南部很多地方最高气温都是超过35度，甚至有的地方最高气温还会在40度上下，天气酷热。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晴，21到34摄氏度，长春小雨转中雨，18到29度，天津晴，25到35度，兰州晴，16到31度，唐山晴，21到32度，邯郸晴，24到36度，成都多云，23到33度，济南晴，25到35度，郑州多云转晴，24到35度，福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广州雷阵雨，27到34度，温哥华阴，14到22度，西雅图阴转晴，12到23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3度，纽约小雨转晴，13到23度，华盛顿阴转晴，14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4度，首尔阴转晴，18到30度，东京阴，21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赫尔辛基阴，10到16度，斯德哥尔摩晴，9到20度，柏林阴转多云，12到23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3到21度，苏黎世小雨转阴，13到22度。
5: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我建议我们要建立啊新的机制，三端治理。那么前端治理在社区，加大反诈的宣传，提高个人的防范意识。那么终端呢，要让公安、银行还有电信单位进行联合打击犯罪。末端建立于心理疏导，对于受害者呢进行情感修复。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想法，也想请在座的各位啊，能够各抒己见，能够完善这个机制。
1: 我认为啊，有一点大家是可以去重点考虑一下的啊。
2: 我记得这个《黄帝内经》里面讲啊，上医治胃病，中医治郁病，下医治乙病。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最高明的医生治的呢是没有发生的病，哦，这个中等的医生呢治疗的是即将发生的病，那我们常见的普通医生呢治疗的就是已经发生的病啊，哦，这个呢是我们中国古老的医学智慧
1: 啊，也是一种处世哲学，运用到今天我们的工作当中，
2: 那是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的呀。
3: 说得对，陈书记啊就曾经说过，群众工作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我们防治中心的使命恰恰就是要在危险发生之前做出预判，把危险拒之于门外。
4: 哎呀，倒霉，我这刚毕业就分配到宗旨中心来了。
5: 宗旨中心怎么了？不好吗？
4: 哪里好，我是要进检察院办理大案要案的，那现在处理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西瓜不熟榴莲臭，路障坏了猫狗丢，
1: 对得起我这么多年的苦读。
5: 别生气，夫人，别生气。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肯定能行的。我看人的眼光可准了，
6: 啊！哎，你怎么走这边的？
7: 正好前面开了一家特别好喝的咖啡店，走，我请你喝一杯。
6: 不去了，累了，回家。
7: 怎么啦？有心事啊？
6: 讲实话啊。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图什么。你说我这些年吧，一心都放在工作上，每天忙啊忙啊，我拼到最后啊，家庭都拼没了呀。
8: 凤娇，
6: 哎呦，你能不能改一改啊？你怎么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啊？你知不知道有特别紧急的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啊？
8: 就你有工作是吧？好，婚也离了，家也散了，你跟你工作啊好好过吧。
6: 要是说我想要在工作中有一点什么

0: 就是那种，
1: 就是工作当中的成就感。对了啦，哎呀，要不然说还是你这个心理咨询师了解我的呀？哎，你说也奇怪哦。哎，就像这种啊，我们每天要面对啊，要处理呀、啊，那么多的矛盾和纠纷，哎，这要放到别人啊，啊，烦都烦死了呀。我还干得乐在其中呢。
2: 那是因为你善良呀，你愿意帮助别人呀。你就比如说我吧，我来到综日中心做心理咨询这个工作，我见到形形色色的人，我给他们解决问题，我也很有成就感的。但是吧，我就是觉得我这个能力啊还是不够。
1: 这才是你想要出国进修的真正原因吧？
2: 对的呀，我就觉得我还是很年轻的，我应该多出去看看吧。
1: 哎，出去看看也好，多学习学习嘛。
2: 嗯，
1: 取长补短啊。
3: 娘，好久没来看看爷爷了，怎么，今天是有什么事儿吗？
4: 爷爷，我想回检察院了，我在综日中心真的待不下去了。
3: 你这才刚调来几天呢，哪有现在就打退堂鼓的？再说了，之前你跟家里哭着闹着要进检察院的时候，不还义正辞严的标榜说为了工作，为了理想，可以牺牲一切吗？怎么现在就吃不了苦了？
4: 哎，我不是吃不了苦，如果是为了案子，别说吃苦了，爷爷，我挨刀子都愿意。但我现在干的工作那和案子不沾边啊，什么东家丢了条狗，西家夫妻吵架，全到综日中心来了。爷爷，你也知道，我的理想是为大案要案奉献自己，而不是在这些琐碎的事情里面浪费时间。
3: 果然，单位派你到综日中心为了什么？
4: 工作需要呗，没有为什么。天天都泡在这些零零散散的小事里不能脱身，那大家都不愿意去，就派我去了嘛。
3: 果然，我的书橱低层的抽屉里有一本相册，你去把它拿过来。
4: 啊。这人是？
3: 温六一。温六一啊，16年前因入室盗窃，且情节恶劣，早就被判成死刑，立即执行了。温六一年轻的时候，在咱们县上啊一个餐厅做过工，偷了店里的东西，原本以为就是一桩普通的盗窃案，那就按照普通的程序处理了。但是让我不知道的是，他之所以会偷窃，其实啊是跟这家店里老板有矛盾，老板恶意拖欠他工资，温六一走投无路才踏错了这一步。
4: 你是说这件事情之后，温六一就一步错步步错，走向了不归路？
3: 是啊，从此以后他就对政府机关彻底丧失了信心，甚至产生了反社会心理，处处搞破坏，直到最后犯杀人重罪。在这个世界上啊，法律就像是房子的砖墙，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检察院和综治中心做的都是救人心和救人命的工作。如果你没有救人心和救人命的这颗心，越是位高权重，反而就越害人害己。基层治理啊，无小事，你从书本上学习到了枫桥经验，但那只是理论。你只有真正的深入到基层，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站到他们的立场上看问题，这样才能使你切实地为百姓谋福祉。

0: 进入宗之中心呐，是你的幸运。爷爷希望你要珍惜这个机会，不要轻易的辜负他。
1: 刚刚送走省里的平安建设考核小组，陈书记啊，就让我陪他过来，询问一下这个洪生事件善后处置的问题。
2: 刚刚啊，我都已经汇报过了。另外呢，我们也成立了善后小组，也都在积极的处理啊舆情。我想程书记这么晚来，不会只是来询问一个洪生的事情吧？
3: 没错，平安建设是从枫桥经验发展来的，从开始的矛盾调解办公室，发展到现在的宗旨中心，成绩非常的显著。老百姓办一件事情不容易啊，小到丢了一头牛，大到建一个工厂，或者
4: 各种各样的矛盾，
3: 你让他跑的次数多了，一定会生出对政府的怨气。所以呢，要经常到群众中去，跟他们拉家常，了解他们的苦衷。
2: 程书记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您放心，宗旨中心啊，会成为平安建设的第一道防线。
3: 那这个交给你，我走了之后再打开。给你留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安建设？走吧。
2: 啊，去就行。
5: 郑汉江书记，洪生集团成为中平市龙头企业，取得今天的成绩，我最要感谢的就是市委市政府。我还记得我叔叔叶洪生创办洪生集团的时候，市委市政府协调各个部门帮我们创业，帮助我们一次次走出困境，这些我和我叔叔都记得。现在洪生集团遇到了困难，我恳请政府再援助我们。
6: 装修款、设备款都已经付完了，但是投资方的钱至今还没到账。
7: 应该快了。
8: 这钱真的能到账吗？教职员工的工资已经拖欠快一个月了。虽然大家理解扩建期需要钱，但是学校的所有流动资金全部都搭进去了，万一……
7: 我再催一催。
8: 行吧。
9: 生司机啊，难找啊！
10: 放了我，我只是放了个视频，放了我。
9: 发了个视频，介绍一下，我叫李彪。我这个人呢，最讨厌说谎的人，你最好抓紧把知道叶洪生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要不然你一旦说假话，我不开心。我这个人一到不高兴，就会挖你的眼睛、心、指肝、
11: 内脏，
9: 还一条腿，
11: 多遭罪啊！
9: 说说，
10: 别杀我，别杀我的手，别杀我的手。
9: 相信你啊。
10: 胡说，别杀我！叶洪生

0: 之前通知过集团的员工，每天向叶春雨的秘书确认行程，只要叶春雨没有在公司出现，红杉集团对外发布的公众号上就会以句号以外的标点结尾。我就知道这么多。
1: 叶鸿生是个老狐狸，越是做这么多事情，越值得怀疑。我都怀疑。 他说他身上重要的东西，我在他身上。
2: 刘哥，这小子怎么弄？
3: 没有。
1: 啊？你要干嘛？什么年代的嘛，打打杀杀，说多少回了？点长进都没有。你要对付，就像叶春雨那种级别的，知道吗？
3: 慢走，给我接着打。那个，哟，苏市长吗？啊，这么凑巧的，
4: 这是过来视察工作。
3: 李先生，好久不见了，最近在忙什么呀？
4: 哎呀，忙什么？ 领导上知道的，这个时候嘛，作为鸿升集团的董事，我这脑子里面是一下子浆糊。苏市长，既然碰到了，能不能赏光我们一步聊几句简单的？
3: 好。
4: 之前呢，我知道的，工作组呢。 鸿升集团这边来过的，好像也给过一些比较具体的意见，啊，但是我们就怎么说呢？这个，
3: 李先生，你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不妨直说。
4: 苏市长，我现在就是想清楚，这个对于鸿升集团的未来，工作组到底。
3: 心里是个怎么打算？
4: 其实这一点很清楚，只要叶鸿生能够出面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给中平市老百姓一个交代就可以了。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找不到他人哎。
3: 您先生连你都不知道吗？
4: 这个蒋老师话还真是不知道，就是听有人讲，他现在在美国，说是好像在拉斯维加斯。
3: 真的假的嘛？我们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联系不到他。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关于工作组的态度。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很赞同工作组对鸿升集团一系列的安排。鸿升此次事件牵连太大，如果不妥善解决的话，后果将会很严重。
4: 那是的，这个我懂的。
3: 当然了。 从中平市的角度而言，我们也不希望看见一个颇有影响的集团就这么化为泡影。所以现在的鸿升集团已经不是他叶鸿升一个人的集团，更不是你们董事会的集团。它存在的意义，我相信你心里很清楚。
4: 这个，请领导放心的，我一定会老老实实按照领导的指示，同咱们政府这边好好的配合，把鸿升集团的事情再搞好。
3: 否则的话，
5: 外边的人是要讲闲话的，对吧？那将来领导上还怎么支持我们呢？
4: 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是从中平市的角度出发，鸿升集团的利益非常大，这一点要行得如初。
5: 李总，你在？
4: 莫文尔，外面去了。
5: 为公司开会。
4: 啊，哎，苏市长不认识吗？
5: 介绍一下莫文尔，哦，影视明星，现在是跨界搞企业，搞得风生水起。您好，苏市长，我是莫文尔。
6: 你好，你好，你好。嗯，
5: 这是我的名片，多多关照。
6: 莫文尔，哎呦，果然是年轻有为啊！
5: 没有，有机会还要多跟市长学习。
6: 好啊，这个好，什么叫有机会？ 过几天我们那个洽谈会，苏市长会来的。
5: 哦，是吗？到时候一定去观摩学习。

0: 习。
1: 欢迎欢迎。
0: 好，那就不打扰二位了，我进去开会了。
2: 嗯，好好，你去。
0: 再见。
2: 小姑娘才貌双全，商场这个地方勾心斗角，人家做事情大气得很。
1: 李先生是对孟小姐很了解，还是会相面？
2: 哎，苏司长，看人这种面相，你信我的，我感觉好得很。
1: 行了，我接着参观了。
3: 崔强，崔强，
4: 崔强，
3: 崔强，崔强，
5: 大宋，你怎么来了？
3: 孙强呢？
5: 孙强不在家。孙强真不在，他真不在家。
3: 嫂子，我着急用钱，那人掏那儿去了，都联系不上。
5: 我也联系不上他呀。
3: 打电话给他，他今天要是不还钱，我就不走了。
5: 他手机关机了。
3: 没钱是吧？没钱是吧？
6: 大宋，

0: 你听我解释，我
1: 干妈生病了，现在就等着钱收束了，你知不知道？
0: 干妈生病了。
1: 你个顽皮的东西，咱俩从小一块长大，你还吃过我妈的奶？你现在欠了钱不还，你还想跑啊？啊！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吗？
0: 兄弟，我是真的没有钱。
1: 你想办法呀！你是大老板，你住了大别墅，你去想办法呀！你。我跟你说，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
0: 大叔，
2: 大叔，
3: 大叔，我们还欠钱，
4: 欠了这么多钱，到现在也没
5: 还。我们像女佣一样，
6: 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9: 我们慢慢，我们大家都静一静，听我说，听我说哈。我们的工作组呢，现在正在介入调查，那大家要给我们一点时间的嘛。
10: 你们政府到底对宏生集团怎么处理的？
11: 那我们的建筑款什么时候给我们？
12: 第一笔款到现在都还欠着。
9: 对啊，这个问题我来解释一下哈。我们呢，肯定要先找到叶宏生。而找到他之后，大家的问题才能一步一步的得到解决嘛，对吧？
12: 叶鸿生那个畜生，他出来肯定躲起来了。要是一辈子找不到他怎么办？要是干脆他死在外面怎么办？
13: 对，还有他死在外面。
14: 难道不说？
11: 各位都先安静安静。
12: 先还要到地下去拿药。
11: 先别吵，别吵，别吵。各位啊，鸿生此次的事情，我知道你们都很焦急，但是你们要相信政府，我一定啊会给大家都妥善的解决好的。
12: 你们怎么理解啊？
15: 助理宝，
12: 你们自己处理
16: 一个说法呀，是不是？
17: 解决问题呀，那从哪来？
18: 大家激动什么？这是工地吗？有理说理，有事儿说事儿，不要人身攻击。肖主任，哎呀，
19: 呦呦，久仰久仰。你好啊，我唐浩然，鸿生集团公寓的建筑商。你看我们这都是建筑商，着急，主要是底下面对的是供货商还有建筑工人啊。
11: 是是是，理解理解。各位，我是鸿生事件善后小组的负责人，也是综治中心的主任，我叫肖立明。你们的心情我都能够理解，都能够理解，
12: 是吧？你们怎么理解啊？
18: 肖主任，哎，我们要钱啊，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主要是为了我们底下的工人，建筑工人啊，生活不容易，还有那些供货商。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政府会帮我们努力的。
11: 你们听听啊，唐总很有大局观的嘛，是不是？大家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把啊各自的问题呢都先汇总上来，我们综治中心呢做一个详细的记录，好不好？
9: 好的。
11: 大家都不要着急，我们的善后小组呢也会积极的努力，相信我们，我们会尽快协助相关。

0: 问职能部门解决你们各自的问题，好不好啊？啊，
1: 哎，该登记的登记，该说事儿的说事儿，没事儿的，散了吧。
2: 行吧，咱们走吧，走吧，走吧。
3: 以后再说吧。
2: 谢谢，谢谢。

0: 哇，是不是？别为难强子，他做生意不容易。
1: 妈，那我在他那儿没白没黑的干，我容易啊？你就别护着那个没良心的了，他不配。妈，
0: 知道自己的身体，咱不花那冤枉钱了，明天就带妈回家。
1: 叫上强子、媳妇、孩子，妈给你们哥俩做顿团圆饭。
0: 妈，治病的事您就别操心了，就是让那砸锅卖铁也得把钱还上，给您治病啊！他是你兄弟，你要逼死他呀！啊啊！
1: 妈，别着急，
0: 你听妈的，行不行啊？

0: 有，被告人唐浩然，我们是中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的，这是我们的证件。你欠原告孙强建筑水泥款三百万五千三百四十点二八元，应该在法院判决生效后，按照判决，7天内还清欠款。但是你并没有在指定期间履行，所以法院将对你强制执行。
1: 我没钱，真没钱。那我们聊聊你的那些别墅、豪车、名牌手表。哎，
2: 同志，材料上都写着呢。我的公司我签契的，我的房子我签契的。你看，我这身行头高仿的，我的表还有我的车都是我姐的。要么你们觉得我这条命值钱的话，你就拿走还给孙强啊。
0: 我正告你。
1: 恶意转移财产，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你这可是涉嫌拒执罪，是触犯刑法的。同志，诚信赢天下。我们公司承接的是鸿生集团公寓项，啊，鸿生集团不给我钱，那我就没有钱给孙强。哎，要我出个主意吧。
3: 你们三位替我去找易鸿生要个钱怎么样？
4: 桥归桥，路归路，你不要把鸿生的事跟你的事混为一谈，
0: 这更不是你欠钱不还的借口。至于你说的证据，我们正在查实，在此之前，你已被我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你就好好体会一下当老赖的滋味吧。
3: 都，
4: 哎，
3: 一鸣，
4: 哎，那我吃一口，
3: 稳住。
4: 你这，我，这孙子真烦呀！挂了吧就完了吗？王总，最近很出名啊。来，法院官方网站把你大名都置顶了。
3: 你笑话我啊？一饼被执行人怎么了？嗯，
4: 法院能把我怎么样？
3: 心态真好啊！怪不得我媳妇儿天天看你朋友圈，现在都不跟我吵架了。
4: 行吧。
3: 你媳妇儿是天天看我朋友圈呢，还是想看我呀？
5: 九万，
6: 盛总，我就告诉你，现在这个年头，不要费尽心思让所有人开心，要不然你连笑都不会了。
4: 那是您命好，谁像你呀？有个好姐夫，还有个好姐姐。
3: 那是，
4: 是不是范局长？哎，
3: 你多少还他点儿，省得他总来找麻烦。
6: 说什么呢你？
4: 我弟弟钱是大风刮来的吗？来，嗯，
3: 胖子的表，我姐才是我的榜样啊，是不是？嗯嗯嗯，
4: 在鸿生集团这个项目上啊，范镇长的功劳是功不可没。
3: 司令，
4: 唐总，鸿生该给你的钱，范镇长应该一分不少的都给你拿回来了啊。

0: 这点给了打牌呀，
1: 妖姬，
2: 糊了，就差这个妖姬，
1: 糊了，愿赌服输啊，
2: 愿赌服输，
1: 什么？你要卖房？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可是不卖房，怎么给我干妈看病？那可是我干妈的命啊！
2: 20岁我陪你吃苦，30岁我陪你创业，现在40岁了，你还让我带着孩子陪你一起住地所吗？
1: 可那也是大宋挣的辛苦钱呢。再说了，那是给我干妈救命的钱。

0: 你不要担心，一切都会过去的。
1: 要不你去求求唐浩然。
0: 求？
1: 现在要钱的，就只能当孙子啊。

0: 汤姆，你帮帮我吧，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我干妈现在心脏病，在医院里边急等钱用，您多少给我一点，就算你可怜可怜我行吗？
1: 您是原告，我是被告，咱哥俩用得了那么客套吗？
0: 唐总，当时啊，我就是脑子一热，我错了，我不该告你，我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哎、
1: 我当时也受刺激了，我记不清了，
2: 哎，孙强，你外号是孙猴子，你怎么自残呢？
0: 什么他妈孙猴子？在您面前，我他妈就是一孙子。
1: 我是谁？我是
0: 你是如来佛？
1: 那我这么一抬手，你就得跪下，是不是？啊！我这。哎呀，孙强啊，经过上次以后，我得出了一个道理：
2: 人生苦短，何不淡然？人呢，没有捷径。我经历过的风雨，啊，都是对我的磨练。
1: 老赖，
2: 我认了。哎。
1: 我其实有很多钱，就是不乐意给你，明白吗？你
2: 我告诉你，你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钱就不是你拥有的梦想。
0: 咦，我错了，汤，我错了。
2: 你让我看出你的诚意，嗯，把酒打开，干了，把酒打开干了。

0: 我刚从所里过来，出了件麻烦事儿。今天晚上啊，所里接到报警，说有人醉酒后寻衅滋事，后来一了解是因为拖欠工程款的问题。这个被欠款的人呢叫孙强，情绪非常激动，扬言要和欠款人同归于尽。这个欠款人呢叫唐浩然，说他的钱啊都压在了鸿生集团的项目里。所里觉得既然这个事情跟鸿生集团有关，
1: 就想让综治中心的善后处置小组介入进来，共同来做做两个人的工作。这个唐浩然呀，我接触过，我这就去呢了解一下情况，一定配合好公安啊，妥善做好这个协调工作。还没醒啊？没有。
2: 沈石，哎，你这哪儿啊？
3: 这是综治中心。你谁啊？
2: 我是综治中心的主任，我叫肖立明。我怎么在这儿啊？<笑>那得问你自己啊。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 让你去找唐浩然要钱，你怎么还有心情去喝酒？钱呢？我去找他要了。他说他有钱他都不给我，我就是给他当孙子，他都不给我。唐浩然报警你骚扰他，是马乐警官把你带到综治中心，人家肖主任守了你一夜。
3: 肖主任，你求求我们这个家吧。 唐浩然，他快把我逼上绝路了！你们这不是管这个吗？我求求你了，你给我做主！你能问问我要钱，小主任？
4: 说谁呢？说谁呢？逼你上绝路了？啊！我告诉你，孙强啊，别血口喷人！啊，你别看别看别看啊！别嫌我声音大，我告诉你，孙强，我没动过你一手指头。你看你把我车拖成什么样子了？我又修车又洗车，还得洗衣服，总共10,800，你算算。
5: 我这条命要不？肖主任，你也知道我唐浩然为人啊，我从来不讹人。今天是找你来评理的啊。您啊，嘿，不好意思啊。评理。对于唐浩然这类钻法律空子的老赖，执行难一直是法院工作的重点。我们都知道，最高人民法院 已经实施了被执行人失信惩戒的系列制度，取得了显著成效。
1: 这个冯局啊，罗书局，这个唐浩然啊，就是此次鸿生老年公寓的承建商，他和这个孙强之间的债务关系啊，也就是此次事件的次生灾害。那我们综治中心呢？

0: 就是要主动的承担起化解矛盾的工作。
1: 黎明说的没错，既然是红山的次生灾害，关于孙强，我们要重点帮扶，别再出什么乱子。
2: 对，之前呢，就发生过几起因为债务人的拖欠，导致债权人暴力违法犯罪的恶性事件，后果惨烈，令人痛心。我们法院也非常需要综治中心的协助啊。
3: 我会马上安排网格员密切关注孙强一家的。
2: 好，那就拜托你了，罗书记，我们下面还有会，是不是？
1: 啊，对啊，赶紧走。哎，黎明啊，
0: 哎，
1: 处理好孙强的事情，还有，你作为红山事件善后小组的组长，一定要顾全大局。
0: 哦。哎。
1: 好了，你们别出来了，留步啊，走。
0: 那个唐浩然的事，
3: 肖主任啊，那老赖啊没底线的，我们现在还是要让孙强一家尽快回归正常生活比较重要的嘛。
0: 是啊，唐浩然不还钱，那孙强一家怎么恢复正常生活呀？
4: 肖主任啊，我做综治工作9年了，你知道像唐浩然这样的滚刀肉我碰到过多少啊？他们做人没底线的，再说了，人家法院的同志也说了，他们会全力以赴，我们也不好把手伸得太长啊。哎，
5: 张主任，我是学法律的，我当然知道执行工作是法院的工作范畴，但是呢，法院的同事也说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孙强等不起啊，孙强的工友、孙强的干妈更等不起啊。那么既然唐浩然他是老赖，那么他就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我们为什么要放纵他的行为呢？

0: 哦，没有人说要放纵他的行为啊。啊，那肖主任，你跟我说，法院都查不到他的资产，没有办法让他合理合法的还钱。我们是宗旨中心啊，又不是讨债公司，你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让孙强一家不要出乱子的嘛，对不对？
1: 我的信誉没有问题，什么老赖，那都是他们诬陷我，知道吗？我跟你说，位置房间我都订好了啊，咱们一会儿边吃边喝边聊，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啊！
2: 这人非要见你啊。
1: 耶，肖主任，你太不懂规矩了，这是北京来的高材生，市长留下来的人才，真是，你去沏个茶去。
2: 好。
1: 哎，你等会儿，我看你去沏个咖啡吧，我觉得咖啡啊更符合肖主任的气质。
2: 好。
3: 我是为了孙强的事情来的。
1: 替孙强要钱？
3: 欠债还钱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1: 有，宗旨中心替人讨债，服务够周到的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宗旨中心和公安局还有法院不一样的地方。
1: 有什么区别啊？
3: 案子了了，事儿不了。
1: 好，说得特别的好。我现在有一笔大买卖要谈，等挣了钱就还给孙强。失陪。这气什么气啊？王总，合作愉快。
4: 合作愉快。
1: 我送你啊。过几天啊，把那新到的红酒送给你。
4: 好
1: 啊，拿过去。
4: 谢谢。
1: 慢走，慢走。

0: 您这边需要点点什么吗？
1: 哦，不用了，我等个人。
2: 哎，唐总，这钢琴外面这人好像是跟你一起来的呀，怎么不进来坐呀？
3: 跟班的，外面待着就行啊。
4: 唐总，说定了啊，结束了就去你公司签合同。
5: 好，一言为定。

0: 走一个，
1: 一个，
2: 走一个，签合同。
0: 你们吃啊，我去看看。
1: 你快点啊，等你啊。
0: 肖主任，站了一中午，饿了吧？嗯，要是不嫌弃的话，剩菜剩饭，咱哥几个一块吃点，喝点，怎么样？嗯？哎呦，你这两天是天天的跟着我，我忽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不行，你辞了职，给我当保镖。
1: 老总，啊，你快点，菜都凉了。那叫这些朋友一起来，一起来。哎，
0: 我知道你想单吃啊，随便点，我买单。
3: 这么好吃吗？
4: 哎，虽然说这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可是你也太积极了，这吃饭都吃出了硝烟味了。
3: 哎，我呀，真有点生自己气了。你说，这么一老赖，哎，我居然一开始没看出来。
4: 老赖也不写在脸上，你跟自己较什么劲啊？
3: 哎，对了，孙强那边你去过了没有？
4: 去过了。孙强说他没办法还他好兄弟大宋的钱，导致宋母没钱治病。他现在情绪很激动，还扬言说要跟唐浩然同归于尽。
3: 要么这样吧，我呢上医院去一下，跟医院的领导呢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先给他看病，再交钱。
5: 各位，对于我写的这个社会各界共同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建议，大家有什么看法？
6: 就像唐浩然这种人啊，真的是太让人无奈了。
3: 是啊，你看这个大宋的妈妈呀，为了不给孩子添麻烦，宁肯啊不要去做治疗。那么孙强呢，为了给干妈治病，又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那大宋本应该是拿到钱了，但是心理上却非常的惭愧。再说这个孙强的妻子啊，奋斗了一辈子，好不容易买了房子，要给干妈治病，又把房子卖掉了。现在一家人啊，又搬到了水泥厂去住。就是看到他们这种善良啊，无奈，我这心里真是挺心疼的。所以我现在是觉得呢，对于这个老赖的处理，已经是啊，迫在眉睫。所以我让他们知道，
5: 涉嫌拒不执行裁定罪，
3: 比他们欠下的钱付出的代价可能更要高。
7: 是的，对这些人一定不能手软。
8: 对他们这种人就不能按套路出牌了，
4: 关他两天就什么都解决了。哎，
9: 开会呢。哎，
10: 刘书记，
9: 刘书记，
10: 大家坐坐。
9: 李明，哎，我已经听说了，为了那个唐浩然，你还真的做了不少工作。哎，
3: 我们大伙儿不是正因为这个事情正在开会吗？哦，正好，这份啊，
5: 是我们对多方配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建议报告。
9: 嗯，好，这份报告我再拿回去认真的看看。
11: 唐老板，你的面。
12: 是是是。
11: 唐老板，你这要在我这儿躲多长时间呀？啊，一天好几波讨债的人，我马上就要扛不住了。
12: 姐，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我少不了。
11: 你知道是什么少不了的？房钱你说少是没有用，你得先给我，知道吗？一天你占着我一个房间，一天三顿的面。
1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13: 哎，唐浩然，
14: 刘总，刘总，刘总，哎，我是。啊，
13: 你找我呀？哎呀，太惦记那项目呢。哎，
14: 我们说好了，项目给我，好处啊，我给您备好了啊。
13: 我怎么相信你呢？嗯，你现在的信誉堪忧啊。
14: 刘总，你还不相信我吗？我什么样人你也知道啊，那都是诬陷我的呀。
13: 我当然知道。

0: 你是什么人了？失信人，那是法院判的，我可不敢轻易冒险呀。
1: 刘总啊，这个你就放弃一百个心吧，好吧？我
2: 近日多家相关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将会在各级网络系统、银行、政府网络的曝光平台、短视频、朋友圈、电信部门等多渠道监管失信人，让他们无处遁形。
1: 邵立明，
3: 我说弟弟啊，你就别在这转来转去的了，
1: 说不出去呀、啊，你说。
3: 哎呀，你别着急嘛，哎呀，真是的。
1: 哎呀，姐呀，你就别跟我添乱了。
3: 那个邵立明真是太可恨了。
4: 关键是出了个政府文件，把我所有路都给堵上了。
3: 你别急，等你姐夫回来，让他给你想办法。
4: 我姐夫？
5: 哟，浩然还在啊？
6: 回来了。
3: 我弟弟这儿一堆烦心事儿，你还有心情出去喝酒？
5: 给我弄杯水。哎呀，今儿啊，是羊毛衫厂的郑亮请我喝酒，说感谢我帮他弄贷款的事儿。
4: 姐夫对别人的事儿都那么上心，这小舅的事儿也得想想办法吧？
5: 你什么意思？哎。我说话你们俩又不听啊。
3: 听什么听？听你的钱就没了。不行，必须找那个肖立明出这口恶气。
5: 你等会儿，你找谁？找肖主任？
3: 哎呀，老范，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5: 稍安勿躁，容我先想想。哎
4: 呀，姐夫，你别想了，你快说吧，有什么办法啊？
5: 办法倒是有啊。
4: 什么？
3: 赶紧说。
7: 唐浩然，还钱就还钱吧，干嘛把你约到工地来？
8: 这兴许是想通了。哎，也没准啊，这工地啊是不是找到钱了，这是要复工了呀。
9: 人呢？我说我刚才感觉这楼里头看见这
10: 肖主任。
9: 哎呦，你这吓了我一跳啊。怎么着，你这是想明白了？
10: 肖主任亲自出手，我得让你拿到钱。
11: 看看吧，这就是宏生集团的老年公寓楼，现在都成烂尾楼了。这是孙强的水泥，那个也是孙强的水泥啊，你看都是孙强的水泥，你让他过来拉呀，还有这么多呢。不光有孙强的水泥，还有别人家的啊！你们能拿多少拿多少啊，挣多了算你们的。
8: 当然别乱来啊，
9: 你这有点耍无赖啊。
10: 他们已经把我搞成老赖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8: 你不要以为被判失信人法律就到头了哟。
4: 不要向这个世界认输，
10: 生活要勇敢面对，才会有不一样的烟火。
8: 法院可以找到证据，判定你是否存在假离婚转移财产，让债权人实施撤销权，还可以起诉你们夫妻，让你们夫妻共同还债啊！
10: 肖主任，别着急啊，马警官，你们看我这打扮怎么样？你们觉得我是不是特别成功？你们知道什么叫成功吗？什么是成功？
4: 就是所有通往失败的路让我一个人走了，只给我留下一条路，通往成功的路。
8: 你到底想说什么？
4: 我想说，我的路断了，就断在宏生集团的手里。你们作为政府，要跟宏生集团替我去要钱。不然，不要缠着我。
8: 你自己不还钱，还想让政府帮你讨债？
4: 对，不找你们要，
10: 找谁要啊？

0: 作是要让你们去解决矛盾的，不是让你们去挑事的。分清工作对象很难吗？政府已经出台了政策，你们为什么还要去找事儿？
1: 马乐啊，你做民警也这么多年了，像唐浩然这种人你碰到的还少吗？哎呦，他们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的，粘上你啊，你甩都甩不掉的呀。
2: 甩不掉我们也不能躲呀，这万一有一线希望，是不是我们总得试试啊。
1: 哎呦，不是说要让
3: 去找唐浩然是我的主意，跟马乐也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不是已经成立了善后小组吗？那我们就是应该把问题处理在萌芽阶段，不应该等它发出来吧。那么唐浩然既然已经是毒瘤了，我们为什么要绕开呢？为什么处理问题要本末倒置呢？
0: 小李妹，我再重申一次，对被执行失信人是有一套系统的治理方法的，追债不是你们的工作，你们越界了。
3: 我理解的宗旨工作那么就是解决群众矛盾，是这里的最后一站，那么问题没有解决好，这些事情就不算完。
0: 小李明，这个案子你就别管了。张主任
1: 啊，
0: 你来负责。
3: 不是我说，我们的规定啊，就是首问责任制，那么这个案子是我的，我就会负责到底的啊。
2: 行了，李明，还是听罗书记安排吧。
3: 不是，我们宗旨工作不就是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吗？那我是要给自己一个交代的啊。
1: 你是主任，你说了算了。
4: 这个唐浩然，我真是领教了啊，这有点那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意思啊。我是要跟他死磕到底的。
5: 杨所，
6: 你是孤壮男强。
5: 去吧去吧。
7: 哎，杨所，来，
6: 怎么
7: 了？
6: 不管了吧，南墙不为
5: 坐满坐满。
8: 不是不是，
9: 哎，这这么多
10: 事儿，这不好意思，
6: 还真是不能愣往墙上撞。你得学会拐弯，你得知道请教。
4: 哦，让我向你请教是吧？好啊，你有什么高招？你给我说说。
6: 不是向我请教。你得向这个经验丰富的人请教。哎，老所长啊，
11: 杨所，您得给我们讲讲课呀。哎呦，
12: 我这个什么课呀？
4: 我这个东西是不值钱的呀。
5: 学习这样吧，
4: 学习要看
5: 这个案子收费的。
12: 不，哪里哪里哪里哪里，
6: 要向你们学习。

0: 哎，杨所。
1: 肖主任，还没有下班啊？
0: 正好啊，我有几句话想要跟你讲一下。
1: 你是主任，有什么事情你就安排好了。
0: 不是的，来来来，这样，来，您先坐，您先坐。我如果说是一个晚辈向前辈请教那种呢？
1: 不，你是个博士啊，你比我有学问呐。
0: 杨所，我没有经验，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的。你心里对我不会也有看法吧？
1: 没有，蛮好的。
0: 好，你知道啊，老赖的事情让我心里啊真的很难受。社会上怎么会有像唐浩然这样的人呢？那诚信不应该是社会的基石吗？所以我想请你教教我。

小主任啊，大千世界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做我们这个工作啊，必须要有强大的内心。你看啊，唐浩然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但是他的朋友。

0: 不管前途多么困苦，
1: 坚持自我，永不言弃。
2: 那这个事情啊，没完，
0: 你真的是要管到底。宗祠工作的传统是传帮带，讲究的是师徒结对。
2: 我这
3: 明天一早等我电话。
4: 杨所。
3: 春姐，你替我办这事情已经办好了。
4: 好，
3: 哪天有空啊，把你儿子带到我那个种植中心调解室来啊。
4: 好好好，谢谢杨所。
3: 不客气不客气，
4: 再见再见。
3: 好，你好你好。
2: 杨所啊，你这大早上呢，你这带我来这菜市场干嘛呀？
5: 杨所买菜。
4: 杨所杨所，哎呀，我儿子跟媳妇那个事儿啊，还真的谢谢你，他们俩现在关系特别好。
3: 是吗？
4: 来来来，这个菜你拿回去吃。
3: 不好的不好的，
4: 哎呀，都是
3: 好好叫过日子比什么都好。
4: 哎呀，都是今天新摘的，特新鲜，拿回去吧。
3: 那好好好，先放在你这里，我事情办好了过来拿啊。
4: 好好好，
3: 钞票我要付的。
4: 哎呦，真是个大好人。哎，
3: 老蔡啊，忙啊！
6: 哎呦，杨所来了！
7: 今天怎么有空来啊？有事儿想找我打听是吧？哎，这位就是你们那个宗祠中心新来的肖主任，肖立明主任吧？
3: 就没有你不晓得的事情。好好好，介绍一下啊。对了，肖主任，这个呢姓蔡啊，我们叫他老蔡，他是专门做鸭子的，大家全叫他蔡鸭子，因为他卖鸭子啊。哦，不过呢，是卖鸭子是他的第二特长。哦，
2: 那么第一特长是
7: 包打听啊。
3: 来来来，
7: 有事找我啊，等一下。说吧，有什么事儿啊？不是我吹啊，我跟你们说，就在这一片，上到80岁的老头，下到几岁的娃娃，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也没有我不知道的人。哎呀，今天你们想给我打听谁呀？
3: 我是老唐浩然，
7: 老赖啊。哎呦，
2: 你还真知道他呀？
7: 知道啊，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他呀。他就是一块滚刀肉，谁的话都不听，哎，就听他亲姐的话。啊，
2: 他还有个亲姐呀？那他姐姐是？
7: 王艳丽呀，那个范文忠的老婆，
2: 范镇长的小舅子呀。
0: 耶，你有什么想法啊？
2: 我嘛，打算找这个范镇长的老婆谈一谈。
0: 他弟弟是这个歪路子，姐姐的路子一定挣不到哪里去。这样子，你去找范镇长，我去对付这个唐艳丽。对付这种女人我有办法。
2: 什么办法？你现在就讲一讲吧。
0: 教你一招好吧。什么样的刀配什么样的套，什么样的酒配什么样的菜。
2: 那么好像听懂了好像又没听懂啊。那么就是你都想好了？
0: 我们两个双管齐下，我就不信我们对付不了这个唐浩然。
8: 哎呀，杨所，接到您要来家里的电话，可把我高兴坏了。您可是稀客啊，快快快，
3: 好，
8: 屋里坐，屋里坐。
3: 好好好。
8: 杨所，您找我打听我弟媳的事儿。
0: 是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最近外面这个诈骗活动非常猖狂，前不久我们配合公安刚刚打掉了一个杀猪盘，被查获的这个受害者的名单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绝大部分啊是我们这片的单身女性。
8: 怎么，我弟妹也被？
0: 不，没有，这个没有，不要紧张。你弟妹啊，虽然跟你弟弟离婚了，但是她肯定分到一点财产的嘛，房子啊、车子啊、股票啊，还有什么债券，对吧？像他这种人

0: 马上就会成为这种杀猪盘紧紧盯牢的对象。那我们中子中心啊，有这个义务啊，宣传反诈，就是我跑过来提醒你一下，人家不是讲嘛，小心驶得万年船，对吧？你是不晓得这帮被骗的人，他们有一个特点的，单身、多金、大龄女性，这个惨哦，被骗的来就是倾家荡产，还义无反顾要跑到国外去找什么真爱，惨得一塌糊涂。不过话讲回来了，哪个人愿意这样一生一世，无依无靠、孤独终老啊，对吧？
1: 那是因为他们傻。
0: 对的。不过呢，我想啊，像你弟媳妇这个小吴啊，他不会的。他虽然也是单身、多金、大龄，但他这种人的性格不会是成为那种……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有什么反常的行为啊？啊，我还有好几个这单身、多金、大龄的人，我要去了解情况，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了，反正你也晓得情况了，好吧？那我就走了。
1: 哦，我送您。
0: 啊，好。反正一事情都晓得了，你就自己再想一想就可以了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走了啊。
1: 啊，您慢走啊。
0: 哎。
1: 单身、多金、大龄女同志。
2: 三姑婶啊。这可是上面的政策啊，城中村改造势在必行，你可别再加盖
3: 啊！就这样。哎，贾主任啊，我正要找你呢。政策你一定要传达到位啊！城中村的房子一间也不许加盖，要是真出了问题，你这主任也别干了啊！
4: 不好意思啊，小主任，您今天来是……
5: 哎呀，看你这么忙。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
4: 啊，好，
5: 我今天主要呢是为了这个唐浩然的债务问题来的。
4: 唐浩然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哼，
5: 是这样啊，范站长，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啊，这个唐浩然和你爱人的关系啊，他应该是你的小舅子吧？既然算是小舅子嘛，能不能想办法劝劝唐浩然，赶紧啊，把这个钱呢给大家还了。如果是从咱们官方的角度啊，我是担心唐浩然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你这里的工作。
4: 是，哎，既然您开门见山。那我也开门见山，
5: 啊，
4: 唐浩然是我小舅子，
5: 嗯，
4: 他做的那些事儿啊是不太对，但是他的事儿我不好管啊。啊，不好意思啊，哎，我现在开会呢，我一会儿给你回过来啊。不好意思啊，肖主任，我这临时有个会，要不咱们改天再聊。
5: 好，你要有会，那你就先忙吧。那等你空了，我们再谈。
4: 好，
5: 啊，分站长，关于这个唐浩然的事情啊，我就是再多啰嗦一句啊。还是当个事情考虑一下。
4: 好，
5: 再见啊。
4: 哎。

0: 请谨慎交往，并督促。听听姐，
1: 那彩铃那说什么？我是失信人，我怎么可能是失信人呢？姐夫，你听着没有？我成失信人了，莫名其妙吗？姐，你听着没有？听着没有？
2: 怎么会这样啊？
3: 政府现在对失信人员是越管越严。
2: 哎呀，你住嘴！
1: 姐，我告诉你，我死去！我告诉你，姐夫，到时候给我收尸！
2: 别胡说八道！
1: 现在我飞机、火车我都坐不了啊！有的人把那小视频都给放到网上，给我曝光了。我的同学朋友都知道我是老赖。今天给你买个包，他们都管。还有，小唐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让小唐转学。我真受够了，都不让算私立了。
2: 什么？我找学校去，那岂有此理！
1: 姐，就别添乱了，你赶快想想办法呀！
4: 我想办法，你赶紧想想你老婆的事儿。她一个单身多金女中年，早晚被人盯上，到最后给你来个人财两空。
1: 那你的意思让我还钱，我们俩复婚？
4: 钱不还，婚也得复。
2: 老范，想办法。
5: 我想什么办法？你们以为我是谁啊？我一个屁大点的镇长，你们以为我什么事都能管吗？
4: 我为了支持你工作付出了多少啊？我弟弟为了你的 GDP 也做了贡献了，你现在跟我说你管不了？
5: 我告诉你啊，鸿生集团的钱我已经给他要回来了，你赶紧让他还了。唐浩然，你别在这儿斗气啊，你以为你对抗的是谁啊？不是孙强，你是在对抗国法，你知道吗？肖立民已经来找过我了，你要再不还钱，这事儿我管不了。
4: 他们综治中心都已经欺负到浩然头上来了，你这胳膊肘往哪拐？再说了，这失信人员不是你出的招吗？现在你想办法给浩然撤了。
5: 可以啊，你让他把钱还了，这不就撤了吗？
4: 你哄谁呢？
1: 姐，姐夫，你们就别吵了，我跟姐夫在外头的关系谁不知道？他们这么折腾我，背后的目的就是针对你这个镇长。你傻子，你这傻，
5: 你给我闭嘴吧！你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一样啊？
4: 你闭嘴，浩然，你说。
1: 姐夫，我就告诉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综治中心新上任的主任肖立明，为什么抓住我的事不放？是不是暗示你这个镇长没有给人这个呀？对，他没给人这个。姐夫，你得给点这个。
6: 哎，范镇长，
7: 主任，哎。镇长，
5: 啊，杨所也在啊。啊，那我改天再来吧。
6: 哎，别，你找我有事情要说，是吧？杨所又不是外人了，有话可以直接讲。
7: 哎，要不房间里面讲吧。
6: 哦，对，咱们进屋说。来，
7: 没关系的，去吧，来。好长时间了吧？
5: 没多久。
7: 啊，来，请进去。
6: 哎。

0: 肖主任，我是来给您道歉的。浩然那个事儿，我也处理了。那有什么结果吗？结果，你们二位能不能放他一条生路？啊？
1: 哎呦，这个范站长，你跑到我这里来是给这个唐浩然说好话的是吧？
2: 那你想过吗？孙强也是被逼的无路可走了，
0: 那与其到我这儿来给唐浩然说好话，你不如回去劝劝他，早点给人家还钱啊！
3: 对，您说的都对，道理我也都懂，但是，哎，这个范站长，你也是过来人，你应该不会不知道这里面的厉害啊。
0: 所以我今天是不得不来啊。杨素，您是不了解。 我家原来在村里也是特困户，我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就是想给自己。

0: 换个活法。现在的年轻人给我这种人起了个名叫什么什么什么男。
1: 凤凰男啊。
0: 啊对对对。
2: 什么叫凤凰男？
0: 我给你解释。说我这种人啊，村里人特别羡慕，就是飞上枝头的凤凰。可是现如今我被家里薅的呀，就像一只白斩鸡。
2: 范站长啊，但是你工作上面还是蛮有成绩的。
0: 对，这点我不反驳您，我对工作那是非常有责任心的。可是我在家里做不了媳妇儿的主，工作上做不了镇上的主，当然我也做不了您的主，我现在连我自己的主都做不了。
1: 哎，那个范站长，咱不要说的跟那个旧社会一样啊。

0: 这个，范镇长啊，一些凤凰男，一些白斩鸡，现在应该讲讲正题了。好，我今天来，算了。 杨所，这个不行吧？怎么不行啊？这授惠啊，这卡是不能拿到的。啊，
1: 你不晓得，这个不叫授惠。嗯，这个是人家范镇长诚心要帮我们的忙，对不对？
0: 所说的对，嗯，肖主任，这个事儿我只能帮您到这儿了。啊，我这样，时间差不多了，这份大礼我们收下了。范镇长有事情，让他先回去，好吧？啊，
2: 好，那我就先走了。
0: 我们会慢慢考虑的。
2: 那我就先走了。
0: 来，
1: 慢慢走啊。
2: 好了。哎，
0: 不是我说那个杨所，这个。
3: 听我讲，坐下。我不是跟你讲过的吗？什么样的刀配什么样的套，什么酒什么菜，他唐艳丽看中的是钞票，那么这张银行卡就是杀向他的一把锋利的刀。
4: 啥？
3: 肖主任，老杨，你们是来为我们家浩然出谋划策的吧？
4: 哎呦，您看看这个唐浩然的姐姐，这么聪明，可能也不需要我们来出什么谋划什么策吧？什么意思？
3: 我就直说了啊，唐浩然离婚，还有他财产的分割，都是您给出的主意吧？
4: 啊，我知道，你们不就想让我劝浩然还钱吗？
3: 我们呢是想让唐浩然啊。 好好的过日子，不要再折腾了。
4: 这不折腾，那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你们管不着。这张卡片就跟你们家有关系了吧？
3: 就凭这张卡片啊，范镇长的位子可能都会有变化啊。
4: 你威胁我？
3: 这个不是威胁，这个呢是我们在帮范镇长，帮你们家，身强那点钞票对你们来讲根本算不了什么呀。哦，为了一口气，
2: 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4: 值得的呀。那么我们就先告辞了。
3: 啊，好，
2: 肖主任，
0: 慢走啊，肖主任，
3: 好好的想一想啊。

0: 姐，怎么办啊？
1: 弟弟啊，到嘴的肉谁愿意吐，可吃了会丢命，这肉就不香了。还有糖糖，他可是咱们老唐家唯一的血脉啊。
0: 姐夫，这都不管用吗？

0: 有脸树有皮，树枝断了，可以再长；树皮要是没了，那树可就死喽。
1: 而且信誉啊，就是人的一张脸。你难道想做这个失信人就这样子一辈子做下去啊？
0: 实话告诉你啊，今天带你来，就是想通知你一声，今天小唐要转学了啊。
1: 肖主任，你不要吓我，不可能。
2: 这不，带你来，你自己看。拜拜，同学。拜拜，
3: 老师，拜拜。
4: 拜拜。拜拜。今天在幼儿园乖不乖呀？
2: 儿子，儿子。
4: 爸爸。
2: 来来来来来，哎，来，哎呀，肉棒棒，大宝贝儿子。哎，想爸爸没有？嗯。
4: 爸爸，你去哪了？
2: 爸爸哪儿都没去，爸爸一直守着你呢，啊！
4: 爸爸，他们都问你是失信人，什么是失信人？是失去消息的人吗？爸爸，我不想让你失去消息。
2: 儿子，别听他们胡说，爸爸不是那样的啊。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

0: 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更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大家好，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本周呢，我们要上点难度，还得上点高度，来一点大朋友和小朋友都喜欢的杂技节目荟萃。
0: 那么说到杂技呢，很多人会认为中国的杂技注重技术难度，国外的杂技呢注重艺术表现。而经过多年的中外杂技的交流互鉴融合呢，东西方的杂技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下面我们要请各位欣赏到的是一组柔术节目，其中有一位小伙子马尼，他的家呀在坦桑尼亚，但是就是因为喜欢中国的柔术，他慕名来到了河北的吴桥进行学习。而另一位呢，是出生于杂技世家的尹素丽，他练习杂技呀已经有20多年了。我们来看一看他们的精彩表现。

0: 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Ребят, you seriously gonna dance there?

选手转一圈。

0: 们刚刚的平板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这是故意的吗？这样。

可强，你最棒。

都不像他们，感觉到很吊的。

0: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God. Wow.

多大的灯？

0: 还是孩子，我的天哪！
1: 好一部绝色的女子，
2: 太精彩了！下面节目我觉得会更精彩啊！

什么鼻子哭，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啊不，什么鼻子是什么鼻子的图什么。我们那不什么也就素，什么就跟着屁股去过啊，什么个去过这里，什么没别的，然后是什么。

谢谢。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最最难的就是要
1: 太危险了，
0: 对，他要到球上面。哇、哦哦！
2: 怎么样同时能做这么多事情是吗？

0: 真的是个
1: 坑。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2: 30年了、啊、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啊，然后现在到我这儿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车踢腕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碗，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1: 今天这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来，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哎，
0: 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

0: 起跳都可以摇四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1: 绳子在空中是有四次，
0: 对对对，
1: 四次，
0: 对。

0: 接着往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交互绳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0: 好，我们一起来看。哎，
2: 师母一带。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友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敬请收看中国园赖斯的莫干山之约。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山脚下，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帕特里克奈斯做完农活后，正和当地的农民们坐在一起休息。
1: 哎，很好吃，
2: 好吃啊！
3: 不吃了嘞，分着吃。
2: 你没有、哎、没有
3: 没有
2: 花费吗？
1: 没有没有。
0: 奈斯今年76岁，在中国工作生活了29年。退休后，奈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生态环保事业，其中农业是他最关注的话题。
4: 那是，那是喜欢到中国来呀、
2: 啊？啊，我不知道，我就爱中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4: 不知道。
0: 2022年。在德清当地政府的邀请下，奈斯来到莫干山，他要在这里继续追寻自己的生态梦。
2: We have to set up a platform, and ecology is the main topic, and Moganshan is the best place for that.
0: 奈斯的父亲是一名比利时外交官。上世纪50年代，奈斯的父亲在非洲工作，奈斯在非洲一个小村庄出生，他在大自然中度过了童年时光。成长过程中，他对生态保护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在比利时上大学时期，奈斯在书籍中开始了解中国道家文化，他由此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2: I was really fascinated by the Tao Te Ching and Chuang Tzu. I think the root of Taoism is really how can man establish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And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contribution China can bring to the world. I call this the soft power of China.
0: 上世纪80年代，奈斯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外交官，奔波于世界各地。1997年，47岁的奈斯如愿来到中国，出任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并在此后多年里协调中比外交事务。2009年，奈斯出任比利时驻华大使。繁忙的工作之余，奈斯也一直没有忘记内心深处的生态梦。他计划在退休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生态环保事业。
2: What should I do for my retirement? I'm someone who has, this is in my gene. I was looking for a place where I could go back to ecology.
0: 2010年，奈斯前往云南考察城市管理。访问期间，他被云南深深吸引，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他退休后要定居云南。
2: Because Yunnan is wonderful for biodiversity. And Yunnan also reminds me of Africa in many ways, which was part of my childhood.
0: 更让奈斯惊喜的是，他做出这个决定不久后，就认识了如今的妻子，来自云南的邓民燕。当时，邓民燕在北京经营着一家云南餐厅，在朋友的

0: 介绍下奈斯来到餐厅，他对邓明燕一见钟情，他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1: She served me poor tea, and I looked at her and I fell in love with her. And she was so nice, so beautiful, so simple.
0: 在相处中，邓明燕渐渐被奈斯的善良和智慧所打动，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2013年，当时奈斯离退休还有两年，他接到比利时外交部的通知，他有机会到土耳其继续从事外交工作。深思熟虑后，奈斯决定在中国提前退休。这位来自比利时的外交官脱下了西装，来到妻子的老家云南，他要在这里探索生态农业。
1: If you look at the emissions of CO2,Agriculture comes for 21%. Organic farming is actually re-sequestrating carbon from the atmosphere into the soil. You are actually solving CO2 problem.
0: 经过多地考察，奈斯决定把家安在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园子村。当时园子村离昆明开车需要5小时，平均海拔上千米。奈斯的这个选择让包括妻子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法相信。
2: 我真的有点想不通，我说好好的城市生活为什么不在城市生活，要来山上然后受这种苦。
0: 奈斯花了很长时间说服妻子邓明燕，他包下一片30亩的荒地，开始建立生态农场。早在上世纪70年代，奈斯就在比利时尝试过有机种植。然而当时园子村的那片荒地很久无人耕种，随处裸露着板结的红土，要想种挑战非常大。在土壤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奈斯依旧坚持不施一粒化肥，不打一滴农药，使用天然牛粪羊粪等，让土壤自然恢复肥力。前两年农作物生长非常缓慢，奈斯没有放弃，土地的生命力在他的照料下终于渐渐复苏。
3: 如今十几年过去，当初的荒地已变成生机勃勃的农场。
0: 奈斯将这片农场命名为卡比山，他和妻子在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简单的日子。
2: 现在越来越享受这种生活了，我就觉得我到地里面去，我有很多食物，不管是自己种的还是野生的，都让我取之不尽，就觉得真的是很好。
0: 对奈斯来说，卡比山农场的成功经验非常宝贵，他希望找一个地方将这样的农业模式和生态理念传达给更多人。2022年，经过一位朋友的推荐，奈斯将目光投向了莫干山。第一次来莫干山，奈斯便被这里深深吸引。
1: This is a wonderful place. I'm really surprised by the beauty of the place.
0: 莫干山位于浙江省德清县西部，这里的修竹绿荫如海，山泉清澈不竭，别墅星罗棋布，迷人风光四季各异，享有江南第一山的美誉。2003年以来，浙江全面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莫干山全力提升人居环境，不断拓展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通道，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在奈斯看来，这就是他在寻找的地方。
1: Because it's a very green place. This place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of being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rural rejuvenation. Also, the location. You can access a lot of resources, which helps you to really focus on issues like the ones we want to focus on.
0: 为了聚焦高质量绿色发展，德清近年来一直在积极吸引海内外人才。2022年6月，奈斯正式受到德清当地政府邀请，以人才大使的身份来到莫干山。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中国伙伴们租下了莫干山山脚的一家民宿，在这里成立中欧德清中心，致力于为莫干山引入生态领域的人才、科技和投资，推进莫干山的绿色生态建设。

0: We would like in Morganshine to set up a kind of institute, having a pool of experts, also economists, to come up with good solutions on how you make a living with permaculture.
1: 让奈斯开心的是，如今他的想法已经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莫干山当地农民吴胜琴便是其中之一，他如今也跟随奈斯学习普门永续农业。每次奈斯来莫干山，吴胜琴都一定会抽出时间来下厨。
0: 这是非常好吃，这是真的莫干山的。
2: 对对对，莫干山的土产品，竹笋。
0: 对。
2: 这个我们这里遍地都是的。
0: 对。
1: 吴胜琴今年59岁，比奈斯小17岁。奈斯平时叫他小吴，吴胜琴则称呼奈斯为大使。吴胜琴和奈斯是几个月前偶然认识的。当时吴胜琴路过奈斯住的民宿时，他的电瓶车突然没电，奈斯和伙伴们主动邀请他进门充电。聊天中，吴胜琴和奈斯得知彼此都在坚持做生态农业，两个志同道合的人越聊越投机，逐渐成为朋友。
2: 就是你生吃的就卖
0: 了。今天吃
2: 头一次这个毛肾
0: 猪。毛肾猪。毛肾猪。
1: 奈斯非常珍惜在莫干山收获的这份友谊。
0: The fate, the destiny, and she became part of the team. And she has a lot of experience. She has a lot of knowledge. I cherish this relationship very much.
2: 慢慢慢慢，一天，将来都会很漂亮的。这里。
1: 吃过饭后，吴胜琴还有农活要做。得知吴胜琴这几天腿疾复发，奈斯主动提出要来帮忙。吴胜琴的田地位于莫干山伐头村，吴胜琴前些年一直在外地打工，近年来莫干山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进生态农业发展，带动农民持续增收。吴胜琴看到了广阔的发展天地，今年年初他回到莫干山，包下一片20亩的土地，准备打造有机农场。今天吴胜琴和奈斯要种一些芹菜种子，来测试其中一片土地的土质。
2: 我现在种的是这个芹菜。
0: 芹菜，
2: 对对对，
0: 你给我。
1: 如今吴胜琴向奈斯学到了许多农业知识，而他真正决定要开始学习普门永续农业，是他今年第一次尝试大规模种植玉米失败之后。
2: 在苗出到3-4公分的时候，结果一个礼拜没到，所有的植物全部被吃得光光的。
1: 第一次种植便以失败告终，吴胜琴深受打击，他第一时间便找奈斯分析了原因。
0: If you plant one species, will attract the same type of predator. In permaculture, we would have planted many different trees, so many insects that are competing, and there would be a balance.
1: 奈斯建议吴胜琴尝试混合种植。在奈斯的影响下，吴胜琴逐渐开始跟着他学习普门永续农业知识。更让吴胜琴感动的是，奈斯当时还专门来到吴胜琴的田地考察，并主动提出可以帮他规划设计一部分土地。
0: 马兰头，
3: 对，叫马兰头。
2: 他那天嘛，他在我那里是很诚心的，因为他那天很卖力的，很热啊，那天上来那个后背啊都湿掉了。他说一句，我要来把你这块土地种好好的。
0: 你去看了一
2: 圈，没事没事的，我要吃下去了。
0: 那说你应该照顾自己。
2: 好好好，谢谢你大师。
0: 没有没有，
2: 这么关心我的，人家一直在这里面说我的土地好是吧？
0: 你错了哈。
2: 我一定要做好，我有像你教我的这些方法，我全部把它利用上。
1: 吴胜琴决定，未来他要跟随奈斯的脚步，尝试打造普门农场。有奈斯的支持和帮助，他充满信心。在中国生活多年，奈斯结交了很多像吴胜琴这样的农民朋友，他非常享受大家互相帮助、一起劳作收获的时光。
0: I have very good friends. They are peasants. When we go on the land, we are exactly on the same page.
1: 如今在莫干山， 像吴胜琴这样回到乡村的人还

0: 有很多。赖斯还认识了很多来到莫干山创业生活的年轻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民宿产业的年轻人。近年来，莫干山坚持以生态为底色，推动一大批乡村风貌改善。在当地政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充满乡村情怀的年轻人来到莫干山，他们改造旧房，修建民宿，莫干山民宿产业如雨后春笋，乡村旅游发展迅猛，还直接带动了村民致富和集体增收。
1: 我们西部的农房出租已经超过了300多幢，同时这个大量有消费能力的游客的涌入，为我们的农村带动了特色农产品的这个销售，让农民尝到了生态富民的这个甜头。
0: 这一次来莫干山，奈斯要探访一家由农舍改造的生态民宿。
2: 这户人家他是杀猪的，整个村他杀猪卖猪。
0: 古田是这家民宿的老板，14年前他和丈夫选择从杭州来到莫干山。从事艺术行业的夫妻俩坚持以尽可能不破坏自然环境为设计原则，将原村民建造的夯土屋群体改造成眼下这个原生态乡村民宿。
2: 就是从这个房间进来，它就是一个租圈改的套房了。租圈改的套房，这个是未租的
3: 未租的地方。
2: 那么这是他原来租圈的墙体，那么我们开了一个
4: 床，
2: 像一幅画一样的一个床。我们这里看出去啊，三棵梨树。
5: OK。
2: 三棵梨树。
5: 三棵梨树，对。
2: 对对对，那我们都喂小鸟。
5: OK，good。
0: 村民的老旧闲置农房，甚至是猪棚，都用非常生态的方式改造成了推窗就能看见竹林的精致房间。猪棚变金棚的创新模式让奈斯眼前一亮。
5: I think this is a very good model, respectfully into the landscape, where you want to settle. What we need to do now is to spread this and make this kind of attitude shared by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So it's time.
0: 如今奈斯除了计划在莫干山推广普门永续农业，他还希望每年在这里组织一次以生态为话题的国际论坛。
5: The right way today is really go back to nature. China has been doing so much in greening its economy.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will go ahead. China wants to go green. But the fact is thatThe world doesn't realize that. And it's time that China would actually mee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cooperate.
0: 奈斯希望能通过举办国际论坛，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并搭建中外各国在生态领域交流合作的平台。在他看来，莫干山是最适合的地方，因为这里早在百年前就已经有了东西方交流的历史痕迹。19世纪末，当时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弗利贾偶然探访莫干山后，在外文报刊上向西方大力推介这个避暑胜地。此后的100年里，各国人士纷纷开始在莫干山上修建别墅，东西方文化也因此在这里交汇融合。如今在莫干山上建有200多幢各式各样的别墅，包含了中外10几个国家的建筑风格，因此莫干山被称为世界近代建筑博物馆。奈斯的一位朋友就住在山上一幢欧式石屋里。
6: 来，哥哥来见见大师。哥哥的颜色跟大师的衣服，他叫哥哥。
0: 李曾是一名画家、设计师，也是奈斯的朋友。他非常热爱莫干山上的老别墅，他租下一幢建于1935年的欧式石屋，前后花了9年时间重新设计修复。
6: 当时的欧洲业主把这里的工匠带到上海，外滩有很多房子也是这个石头垒起来，
5: 对对对对。
6: 那么他们是去看了以后才做出来的。
5: 对，
6: 我觉得这个是水平是相当高了，到了下面还有这样斜出来的支撑。
5: 对对对。
0: 李曾向奈斯介绍，当年莫干山上的别墅都是由中国工匠

0: 学习记忆后建造的，既还原了各国的建筑风貌，又增添了一些本土的风情。
1: 这石头房子呢，一般窗户都是比较小，但是木杆山上的很多石头房子呢，窗户就做得比较大，
2: 对，
1: 因为它要看这个风景，大自然交流，这是莫干山的石头房子的一个特点，一个特点是。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这次探访中，奈斯得知百年前就有很多来自各个国家各行各业的人才聚集在莫干山，发展出了国际社区的雏形。而百年后，莫干山所属的德清县也充满着国际范儿。这里是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的所在地，这个中心是联合国秘书处在中国首个直属机构。未来奈斯有信心在莫干山延续新时代的国际社区。
2: 莫干山 has a very very strong basement on which we can attract the smart people, the people with wisdom, knowledge, and bring them together and revive all this in a very innovative way.
0: 未来，奈斯将继续在莫干山追寻他心中的生态梦。他将在绿水青山间继续书写他与中国的故事。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美媒称，美伊双方仍在围绕协议内容进行交锋，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伊方称也将对协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
1: 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伯夫特城堡，多国严厉谴责已升级在黎军事行动，安理会将于今天就此召开紧急会议。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闭幕，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和治理的倡议成为对话会的关注焦点，引发共鸣。
1: 今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渡汛。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谈判。美国媒体称，双方目前仍在围绕协议内容进行交锋，美方已将修改之后的协议草案递交给伊朗。
2: 当地时间5月31号，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截至当天上午，围绕美伊协议的斡旋和谈判仍在进行。报道称，美方已在5月29号对协议草案进行修改，并将修改后的草案通过斡旋方递交给伊朗。

0: 朗方面，目前美方尚未收到回复。报道称，这是美方第三次修改协议草案，且修改幅度相当明显。报道同时表示，相关谈判尚未设定明确的截止期限。据稍早前《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美伊达成协议，但要求加强若干关键内容。有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其潜在意图可能是通过向伊朗施压，促使其接受此前已送交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审批的现有条款框架，从而加快谈判进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一名知情人士就有关特朗普对当前协议草案文本提出修改的报道表示，美伊之间的信息交换仍在继续，伊朗也将按惯例对协议草案文本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目前一切尚未最终确定。这名知情人士还表示，对伊朗而言，关键是协议草案内容需要伊朗认可，美方进行的修改并不意味着伊朗会接受。该知情人士还表示，伊朗也为美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做好了完全准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伊朗问题发布假新闻，坚称美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在帖文中写道，假新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又老调重弹，称我的伊朗核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实际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协议还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核问题的各个方面。事实上，协议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早些时候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反给伊朗的修改意见并非实质性修改，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报道还称，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敌人的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2: سربازان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دیپلماسی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حرفها و وعدههای دشمن ندارن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3: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在与美国就结束战事进行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向任何一方开出空白支票，但他同时强调应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陷阱。卡利巴夫指出，应当正确识别优先事项，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和民众需求，为最终解决问题规划出有效且快速的路径。卡里巴夫还称，面对敌人试图制造社会分裂的阴谋，保持团结对议会成员而言尤其值得关注。
1: 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奇扬已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31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正在悄悄协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三周内，美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7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
4: 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美官员补充说，大多数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时关闭了应答器，以避免被伊朗方面发现。美官员拒绝透露通行船只的类型及所走航线，但一名官员暗示，至少有一条航线不靠近伊朗海岸线。航运分析师认为，在美国引导下的通行线路似乎更靠近阿曼。美国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努姆·雷丹表示，70艘这一数字比预期更高。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26号曾以一些美军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不过，报道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的话说，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纽约时报指出，在美国与以色列于2026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打击前，

0: 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超过100艘，而近期在美国协调下的通行量以3周70艘计算，平均每天大约为3艘，通行规模明显收缩，且尚未显示出航运全面恢复的迹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1: 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称已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
0: 路透社5月31号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进入伯福特城堡。路透社根据地形布局、山脊形状、建筑结构、道路和台阶，确认视频部分片段中的地点为伯福特城堡，与当地档案和卫星图像吻合。路透社称，该视频拍摄日期无法核实，但在5月31号前未发现网上有此内容。据报道，伯福特城堡在伯福特岭的山顶。以色列军方5月31号表示，以军已占领伯福特城堡及黎巴嫩南部一处战略山脊。以军发表声明称，行动已持续数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福特岭，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伯福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当天晚上，内塔尼亚胡还召集安全内阁就下一步的行动进行商讨。纽约时报称，伯福特城堡向北俯瞰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向南视线也能够辐射以色列北部地区。报道称，以色列曾在1982年战争期间夺取伯福特岭山顶的控制权，一直到2000年才撤出。对于以色列来说，夺取伯福特城堡不仅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同时也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以色列退役将军哈克恩表示，以色列军方认为夺取伯福特城堡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一种武力展示。真主党一名官员认为，以色列夺取伯福特城堡表明黎巴嫩在与以色列的谈判中一无所获。5月29号，黎以军方代表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在美国斡旋下，谈判以黎美以三方会谈形式展开，持续9个多小时。黎方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多次遭到以方拒绝。以方还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1: 据以色列国家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3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市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2: 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近年来，以军在历次黎以冲突中多次以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的名义空袭这一地区。2024年9月27号，以军在一次对达西耶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由于达西耶地区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1: 5月31号，埃及、英国、德国、法国等多国表明立场，强烈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升级军事行动。各方普遍认为，以军的持续进攻导致平民伤亡与流离失所，将使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 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火并回到谈判桌前。
0: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扩大军事行动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还说，黎真主党也应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瓦德富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马克龙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女士。楚楚你好。
3: 主持人好。
1: 我们看到美伊谈判僵持不下，双方持续博弈，伊朗放话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那您如何看待伊朗方面的强硬表态？美伊谈判的前景又将如何呢？
3: 好的，我想美国和伊朗又开始拉锯的原因呢，就是原来的谅解备忘录草案呢被爆出来之后，美国国内啊很多的鹰派势力就在批评特朗普，认为呢根据这个草案，美国的让步幅度是很大的，但是伊朗却是让步力度很小，因为伊朗呢对核问题呀、导弹问题呀、支持真主党、胡塞武装等等地区盟友的问题，好像都没有做出承诺。而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呢，尽管说伊朗同意将会允许通过海峡的船只数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海峡将会恢复到战前的自由通行的状态。而且呢，美国呢还要解冻啊伊朗的部分资金，所以这样看来呢，美国好像一点便宜也没有拿到，好像呢还是在谈判当中落了个下风。所以特朗普现在为了巩固自己的所谓赢学叙事啊，他又想修改部分条款，那么就向伊朗提出了更为强硬的提案，比方说呢，要求更加详细的、明确的表示伊朗要交出浓缩铀的方式还有时间表，而且呢还有就是他想修改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条款上的措辞。那伊朗呢就认为说，之前都谈得差不多了，你又临时加码，那我答应了你又反悔怎么办呢？而且伊朗本来就不是很相信美国，如果说特朗普在谈判条款上反复的变动，伊朗呢就会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而且伊朗本身手里的筹码并不多，不愿意在美国没有明确的要撤出伊朗周边军力部署的情况之下，轻易的在核问题啊等等这些关键问题上放弃自己的坚持。那美国又认为你不妥协，我也不愿意轻易的解冻对你的经济制裁，所以双方的根本分歧其实是很难弥合的，导致啊谈判仍然是面临重重挑战的。
1: 那另外呢，我们在刚才的新闻中也看到，与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不同，以色列近日持续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并称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那您如何看待以色列近期的军事动向，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呢？
3: 我想是这样的，其实啊，以色列它的这个目标还是非常明确的。它的目的呢，无非就是三个，比如说要分化地区的对手，希望呢扩大中东国家之间的矛盾，避免呢他们联合起来去反对以色列。第二个呢，就是他一直想维持自己的在地区上的绝对军事优势了，所以他一直想削弱反以色列力量，希望呢地区层面没有可以和自己啊军事实力相匹配的国家。还有呢，就是第三个想推动扩张主义，强化呢他在地区层面的权力投射能力。那现在呢，眼看就是特朗普一心就是要跟伊朗开展谈判，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所以美国并不希望伊朗和以色列军事对抗升级。而这个背景之下呢，以色列的策略就是把视线呢转向了黎巴嫩啊、叙利亚等等东地中海国家，想要在各方都无暇顾及这个地区的情况之下来进行扩张。比如啊，最近他在黎巴嫩的南部呢开展一些地面行动，就是想 要消除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威胁，扩大它的这个

0: 所谓前沿防御线了，但这里面的风险就是美国和以色列目标是不同的，步调也不同。那么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伊朗的一个条件就是你的停火必须是彻底而全面的，不能只跟伊朗停火，而且你又要同时和黎巴嫩真主党等等地区盟友停火。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美国和以色列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形下，美国是没有办法对伊朗做出承诺，说以色列不继续打黎巴嫩的。那么这样一来，伊朗的谈判意愿恐怕也会变得很有限，这也可能啊为未来的谈判呢增添更多的变数。
1: 好的，感谢楚楚带来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关于美伊博弈，国际媒体怎么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心。
2: 好的，金萌，美伊博弈仍在持续，当前中东格局加速重构，地区权力版图有重组和重新洗牌的趋势。我们来看看国际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法新社的报道，说短期内大规模战事再起的概率较低。尽管伊朗境内的军工设施受损，但是仍然具备较强的本土防御和非对称打击能力，并且通过在纵横捭阖的外交突围牢牢掌控住自己手中的战略筹码。美国试图维持在中东的主导权，但深陷泥潭。以色列试图通过高强度军事行动转移国内政治压力。短期内美以伊大规模战事再次爆发的概率较低，但是误判引发的局部冲突风险极高。我们再来看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怎么说，旧的安全架构正在瓦解。中东格局在军事冲突、战略围困与大国博弈的多重作用下，正在经历深刻的秩序重构。传统由美国主导的中东安全架构正在瓦解，地区国家寻求独立的防务与经济合作体系。沙特、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不再盲目追随美国，沙特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定，引入非西方驻防力量。卡塔尔、阿曼则进行平衡外交，试图在动荡中保全自身利益。下面再来看看印度快报的观点，美国地区影响力相对收缩。文章说，中东地缘政治进入高波动期，冲突与谈判博弈深度交织。美国虽然仍然具备军事威慑力，但是其盟友体系已出现裂痕。海湾国家更重视自保，欧洲国家因内部政治分歧难以完全配合美国的中东战略。同时，美国国内政治分歧及经济压力使其难以长期维持高强度的海外军事介入。美国霸权主义与长臂管辖变得愈发力不从心。最后再来看看土耳其安纳多卢通讯社的观点，加剧全球通胀压力。中东格局重构不仅是地区性的军事冲突结果，更是全球能源、金融、产业秩序深刻变革的缩影。能源成本上涨，通过供应链大范围传导，导致化肥、粮食价格涨幅明显，加剧全球通胀压力。全球金融格局也已经出现松动，投资者与企业需要适应这种不稳定状态，通过多元化配置，如增加黄金、非美元资产、新能源赛道等等，来对冲地缘风险。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中东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季萌。
1: 好的，月星。5月31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与会嘉宾及地区国家学者表示，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和治理的倡议，契合地区国家加强对话协商、深化多边合作的诉求，为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和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成为对话会的关注焦点，引发共鸣。
3: 应邀出席本届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在当前多重挑战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重要思路。参会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美中近期达成的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他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的，具有实质内容的，也是有意义的。新加坡政府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对媒体表示，从对话会上可以感受到，中美遵循两国领导人确立的共识，正为双边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夯实基础，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在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温。

0: 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安全挑战的背景下，地区国家领导人、高级官员和专家学者在对话会上呼吁增进对话、深化合作，共同维护亚太安全与稳定。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等理念主张备受关注。与会代表和专家认为，中国是推动倡议落实的行动派，国际社会期待同中国加强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柬埔寨区域问题研究中心顾问博索蒂拉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期待中国的理念和方案助力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须川清司表示，全球安全倡议平衡且富有智慧，兼顾各方合理安全诉求，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更显其价值，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了智慧。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学者张维良说，当前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国际格局碎片化加剧，未来全球安全治理体系或朝着更加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他相信，中方的安全理念有望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做出积极贡献，成为塑造未来国际安全秩序演变的重要力量。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导致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毁，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2: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表示，该核电站相关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通勤班车常遭到波及。尽管袭击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核电站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塔斯社5月31号还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对居民区造成破坏。对于俄方相关指控，乌克兰方面予以驳斥，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此前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乌克兰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称，俄方关于乌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袭击的说法是无端指控。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据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行为阻碍美国履行俄美领导人此前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达成的共识。
2: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在俄乌冲突中涉及美方行为的任何问题，俄方都已与美方进行过讨论，相关讨论还将持续。乌沙科夫指出，俄美领导人此前在安克雷奇会晤期间就解决乌克兰问题各自应采取的行动达成共识，美方承诺履行相关义务，但遇到的困难主要与乌方行为有关。乌沙科夫还称，欧洲国家毫无节制的支持让乌克兰的立场更加顽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5月31号播出的一档电视节目中表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来自乌克兰的行动，其他都是衍生而来的问题。佩斯科夫强调，欧洲国家不应谈论红线，因为他们自己已经越过所有可以越过的界限。欧洲国家正试图尽一切努力拖延俄乌冲突。
1: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段媒体焦点，时间交给月心。
3: 好的，金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在公开场合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普京的此番表态对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一起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我们来看看阿根廷《号角报》的报道说，普京表态意在鼓舞士气。文章说，普京称他做出这一判断是有依据的，基于当前战场态势，俄军正在全线推进。他同时重申，俄方对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持开放态度。 就在普京发表上述表态的同一天，乌克兰首都基辅再次响起防空警报，俄军对基辅发动空袭。分析称，俄方嘴上说收尾，手上不停火，实际是在鼓舞士气。临近收尾的形势判断和照常持续的军事打击正在同时

0: 斯克、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地作为实现持久停火的先决条件，而这一点恰恰是乌方无法接受的。泽连斯基已多次明确拒绝以割让领土换取和平的方案。目前双方在哈尔科夫地区的战况仍然相当激烈。我们再来看看英国《晨星报》的报道，更像是传递政治信号。文章指出，普京的收尾表态存在措辞上的审慎，他承认俄军在战场上的优势的同时，也承认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间。事实上，双方在战场上的拉锯和争夺仍在持续，这意味着收尾这一表述更像是一种政治信号，向俄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传递有望结束的信号。但是实质性的停火很难，和平曙光依旧微弱。最后再来看看挪威通讯社报道说，现实存在多重阻力。近期乌军无人机加强了对俄境内能源设施打击的力度，远程打击已经成为乌方对俄施压的常规手段。虽然普京的收尾表态对俄国内释放出看似积极的政治信号，但是战场上的炮火和谈判桌上的僵局以及西方制裁的压力共同构成了现实的多重阻力。俄总统单方面的表态更像是舆论层面的预期管理，而非战争本身的实质性转折。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俄乌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金萌，
1: 好的，谢谢月星。据德国星期日世界报5月30号援引一位匿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撤军的步伐，并将于6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
2: 报道称，该消息人士表示，美国将在北约会议上向盟友提交相关计划，但是未透露美国撤军速度将加快多少，也没有说明哪些地方可能受到影响。美国五角大楼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又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美国在德驻军是二战后同盟国军事占领德国以及美国构建军力全球部署的产物。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
1: 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并计划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反对声音。
3: 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的所谓副首都构想，是指在东京遭遇大规模灾难时，由大阪临时替代其首都功能，确保国家行政、司法等核心功能持续运转。根据这一构想，日本应形成多级分散型经济圈，通过鼓励人口迁入、扶持高校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等举措分散人口，避免东京单极化加剧。以大阪为大本营的日本维新会力推这一构想，并在与自民党组建执政联盟时将该内容写入合作协议。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日前表示，将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加快推进副首都构想的相关工作，并向日本政府提交具体建议。日本维新会希望在本届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设立副首都建设推进本部，并新设担当大臣一职。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近日讨论副首都构想时，党内出现反对声音。一些自民党成员称这是日本维新会的政治秀，认为相关投票可能存在法律问题。按照日媒说法，预计日本维新会推进设立副首都的进程将遭遇阻力。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1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据韩联社报道，位于韩国大田的韩华航空航天公司6月1号发生爆炸事故，警方称事故已造成4人死亡2人受伤。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的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将于1号晚间启程访美。他5月31号到高雄参加国民党基层会议时提到，台独将两岸导向危险境地，台湾不能再内斗噩耗。他的访美行程就是要清楚传达和平讯息。
5: 郑丽文表示，民进党长期执政带来的是长期腐败和法治崩坏，司法沦为追杀政敌工具，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正把两岸逼向危险境地。他说，接下来要去美国访问，就是要清楚传达和平讯息，只有两岸和平才能保护台湾地区，只有和平真正符合区域以及美国的利益。
6: 郑丽文主席这一次访美重点还是在于台海的和平。
5: 台媒报道，郑丽文将于1号晚间启程，将造访旧金山、纽约、波士顿、华盛顿和洛杉矶，安排多场校园和智库交流。
7: 川普现在已经不提供免费的午餐，对台湾来讲呢，那当然就是一个很大的警讯，就必须要看清事实，调整在两岸关系比较不利的这种状况。
8: 所以过去民进党塞给美国的都是抗中保台啊，台湾准备好打仗啊的这种偏颇战略。郑丽文这一次去，就是把过去国民党长期主张的两岸和平跟九二共识，甚至呢是两岸好、那中美好、全球都好，这样讲的台海真实的状况，告诉美方，告诉美方说，只有两岸的和平交流才是对大家都有帮助，要能够打破绿营长期对美国的叙事垄断。
5: 有评论指出，特朗普访华后释放的信号已经相当清晰，不希望被台独拖入战争，反独已成为中美之间、国共两党之间的共同语言。而郑丽文此行就是要夯实台海和平，反对台独也是美国与国民党之间的共同语言，这将为国民党带来新的契机。
4: 随着社交媒体的不断发展，两岸网民的线上互动早已从单向浏览转为双向交流、共创分享。依托同根同源的文化根基，一条条生活化短视频，一段段真实质朴的日常分享，跨越人文隔阂、人为隔阂，在两岸网友间架起情感桥梁。
9: Hello， 各位野里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懒人包。
10: 台湾青年苏恒的短视频多聚焦两岸时事，结合两地不同视角解读话题，风格轻松活泼，解读有理有据。几年间，他的账号已有300多万粉丝。
9: 我们其实最主要的受众还是针对台湾，那我们会谈一些两岸的事情、岛内的事情吧。因为其实在我来看，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很大程度是一个桥梁的工作，就是我们希望让大陆民众更懂台湾，同时我们也希望台湾民众更懂大陆。
10: 近年来，短视频赛道吸引了越来越多

0: 来越多岛内媒体人加入。从去年开始，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兼发行人王峰也扎根平台，亲自策划、拍摄、剪辑视频，在和网友的互动中收获满满成就感。
1: 看我的人，我不能说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会觉得越来越多，这是我可以做下去的一个支持的力量之一。
0: 台湾同胞扎堆入驻大陆短视频平台，大陆社交应用在台湾持续走红。早前的科目三舞蹈热门歌曲接连在台湾掀起风潮，今年 AI 创意视频又火爆岛内网络。
2: 你是那只白狐，
3: 我是那只酱板鸭。
4: 那其实我觉得，因为大家文化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可能感兴趣的内容啊，或者是大家会有共鸣的东西，其实是相似而且是差不多的。很多东西就是在大陆火了之后，其实到了台湾它一样火啊。
1: 就是文化就是一种力量，它被这个文化所吸引啊，这个磁吸效用啊非常巨大，而且具有魔力，心灵契合，水到渠成。
0: 面对深受民众喜爱的大陆社交平台，民进党当局却频频出手抹黑，无端炒作平台存在信息泄露、隐私安全等问题。岛内舆论直言，此举并非为民考虑，而是企图筑起信息壁垒，打造信息茧房。
5: 大陆先进了，台湾就要进，因为大陆的先进正足以凸显台湾的不足跟民进党的无能嘛。进了小红书，真的进了吗？进得了吗？进了抖音进了吗？进得了吗？所以他要用一个更广阔的态度，就让人民有选择的权利，不是经济的原因，也不是人民的考虑，完完全全政治意识形态的考虑，一定会被抛弃的。
6: 完全就是一种政治上面的一种操弄跟口实哦，其实你是挡不了民众对于这种新鲜事物或者是更好用的、更进步的东西的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这个是大家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在破除民进党这种去妖魔化大陆的一种墨绿色的滤镜。
0: 台湾风传媒发文指出，台湾社会长期处于政治高度对立的氛围，政治斗争几乎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与日常生活中。岛内主流社交平台几乎都被政治议题侵蚀，政客互相攻讦的戾气弥漫评论区，但大陆社交平台聚焦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通过烹饪、穿搭、旅游等多元内容，为台湾用户提供了一个隔绝政治的窗口，满足了民众对轻松交流、真实分享的需求。无需宏大叙事，仅凭最自然、最朴素的生活温度，便轻巧地跨越了绿营政客刻意构筑的抗中隔阂，进而推动着文化认同产生情感共振。
7: 近日，以“品光影台湾，由魅力雅安”为主题的第十七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省雅安市举行。
8: 本届电影展由中国电影基金会、台湾两岸电影交流委员会联合雅安市人民政府主办，包括主题展映、主创映后见面会、两岸电影行业座谈会等活动，将持续到6月3号。活动期间共有96分钟，《弃子》、《进行曲》、《恨女的逆袭》、《女孩》、《我们意外的勇气》、《深度安静》七部台湾最新影片展映，共计14场放映场次。备受关注的大陆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专场路演的形式来到雅安，导演蓝鸿春携主演亮相映后见面会，与观众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四川雅安被誉为天府之肺、动植物基因库，是四川首个全国影视指定拍摄景地，拥有西南地区最大的数字渲染创新中心。自2023年起，两岸电影展在雅安连续举办四届，吸引两岸影迷来雅感受人文风景之美。本届两岸电影展之大陆电影展将于2026年6月22号至27号在台湾举办。
7: 今天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一到两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 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0: 被誉为天山脊梁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全线通车。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六月至十月开放。今天通车后，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上午发回的报道。
1: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在独库中段的新疆巴州巴音布鲁克。说到这里，大家总会联想到的是九曲十八弯的绝美草原风光，还有电影《飞驰人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独库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而这里啊，也是独库公路南北的分岔口，向北就可以抵达伊犁州的那拉提草原，向南将会抵达新疆阿克苏的库车大峡谷，一路风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而到了去年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在这样的一些路段呢，养护工人根据不同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那么现在在独库公路全线有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配备了人员、物资和设备，来守护大家的安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车友，一路美景相伴，出行务必要文明驾驶，在指定的区域呢停车拍照驻足打卡。
0: 今年以来，中国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目前已有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正式落地应用，覆盖电网、油气、煤炭、新能源等全产业链。能源大模型正在深刻改变传统能源行业的生产方式，能源行业智能化转型进入快速推进阶段。
2: 中国能源化工行业首个通过国家备案的大模型——中国石油昆仑大模型日前发布。模型具备6大人工智能高阶能力，全面覆盖油气勘探开发、炼化生产等全产业链152个应用场景，日均资源调用量达485亿次，是国内能源化工行业首个实现全产业链体系化、规模化落地的大模型平台。
3: 昆仑大模型正在深入嵌入产业链的每个关键环节，在数据集、模型、应用、具身智能、人工智能治理等领域规划27项人工智能标准，将昆仑大模型的实践经验转化为行业共识。
2: 长庆油田依托昆仑大模型开发的应用场景，让人工管理工作量降低了67%，规模应用气藏采收率提高3至5个百分点。
4: 大模型的全面推广应用，可使全国日产低于5000方的气井稳定生产，年增产天然气超过几十亿方，提振增效的效果非常明显。
2: 国家能源集团推出秦源发电大模型，在安全环保、电力交易、产调中枢、设备检修等业务领域应用，建立起覆盖发电全生命周期的智能决策验证闭环。金沙江上游水电站即将上线的雅砻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行大模型调试中，作为国家首个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全国产化、自主可控的智能中枢，打造全流域、全要素多尺度预报预测体系，全面提升新能源消纳、电网安全与经营效益。
5: 可以批量导入、自动标注、一键生成训练集，持续迭代优化 AI 识别能力，让智能巡检体系越用越智能。
2: 南方电网大瓦特模型目前以生产应用类模型为主，提供专业的电力知识检索，为输配电缺陷检测、电力调度等场景服务。其中，电力专用多模态大模型底座用于全网多模态场景调用。
6: 正在形成能源行业出场景，人工智能解难题，人工智能提需求，能源行业优供给，良性的循环格局。
2: 日前， 国家能源局公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聚焦人工智能加油气等8大类应用场景，探索形成综合解决方案、可规模复制、商业模式可参考借鉴的人工智能加能源融合发展新范式，推动提升能源行业智能化发展水平。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13: 谢谢谢谢谢谢，
14: 应该的。
1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15: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呢？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5: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5: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8: 多？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给带上了。
24: 正常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5: 应该的，
1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7: 富强。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今年以来，中国持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加力补齐公共卫设施和服务短板，为儿童成长提供更适宜的环境和服务。今年国家还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
1: 不久前，位于湖北武汉江汉区的新河公园建成开放，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成了这里的一项建设标准。园内标牌统一调整至1.2米，贴合孩子的视线，迷宫围墙仅有半米高，方便孩子们尽情奔跑玩耍。公园的整体规划与场景设计也充分倾听孩子的心声，当地管理部门邀请周边小学师生一同参与创作，从300多份奇思妙想中筛选创意方案，打造出满满童趣的休闲空间。而广东深圳则依托丰富的科技资源，把高端科研平台变成趣味科普课堂。深圳湾实验室、脑创中心、合成生物等23个重大科技平台向儿童敞开大门，定期组织孩子们走进实验室，尝试科学实验。
2: 以前的我觉得科学是一种很枯燥的科目，我现在来了这个科技馆以后，我收获了很多知识，比如那些量子计算机、VR 比我们学校的还好记一些。
1: 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广儿童友好街区加、社区加、公园加建设模式，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满13周岁女孩免费接种，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目前，31个省市区、15五规划

0: 都已将推进儿童友好建设列入其中，推进儿童友好建设迈向更高水平。
1: 5月30号，郭怡从美术馆在山东潍坊正式开馆。
2: 开馆之际，86岁高龄的郭怡从先生将历年创作的200余幅代表作无偿捐赠家乡。这批作品将在美术馆永久收藏展出，集中呈现他从艺数十年的艺术探索与学术成果。走进美术馆一层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达5.5米的巨幅作品《盛世百合春光锦绣图》。84岁时，郭怡从先生重构图稿，放大尺寸，完成了这幅晚年代表作。
3: 他把写意和重彩完全融合起来，他的作品有现代的意识和大胆的这种色彩的运用，应该说在花鸟史上，在中国画的发展史上，都起到了一种独树一帜的典范。
2: 郭怡从出生于潍坊书画世家，自幼受父亲郭卫渠艺术熏陶，深耕花鸟画创作与美术教育数十年。他提出并践行大花鸟意识、重彩写意、技法重组等开创性理念，为中国花鸟画的当代转型树立了标杆。
4: 我进一步提出的叫技法重组的这样一个理论，就是把所有的技法凑在一起，因为我们这个时代不只需要小品，而且需要一个时代的交响。
1: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5: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对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区视察后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协助下，正对埃博拉疫情进行有效遏制。谭德赛强调，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5月31号，荷兰鹿特丹莱茵蒙德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发布公告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已在鹿特丹港完成消毒。此前，该船已接受隔离和卫生处理，以及额外的清洁消毒。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疫情造成3人死亡。世卫组织此前评估认为，此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据路透社报道，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当地时间5月30号，叙利亚戴尔祖尔省因幼发拉底河水位暴涨引发洪水，导致大量居民流离失所，大面积农田被淹。当地负责人表示，目前幼发拉底河水位已经超出正常水平约3米，只能被迫进行泄洪，共计520公顷的农田被洪水淹没。此外，还有部分桥梁被毁。当地政府和居民正持续加固河岸堤坝，以尽量减少洪灾损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
6: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3天受冷涡持续的影响，内蒙古东部以及东北还有华北北部等地仍然会有降雨出现，并且会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在黑龙江南部、吉林西南部和北部、辽宁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就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局部地区也不排除会出现龙卷。明后天华北、黄淮以及东北地区南部还会有一次强对流天气过程。而在南方呢，明天开始降雨会再度的发展增强，西南地区东部江淮

0: 淮南部以及江南，还有华南的西北部这些地方，将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也是会伴随着强对流天气。降雨的增多将会缓解近期的炎热，像东北一带昨天就开始降温，那今后三天不少地方呢还会是那种20度左右的清凉，而华北及其以南的区域，今后的两三天的这个炎热仍然没有消退，之后气温会降下来。像石家庄，那今后的三天的天气炎热，甚至周三最高气温接近40度，但是到周五会降到30度。而包括广州在内，华南不少地方未来一周炎热都将会持续。北京晴，21到35摄氏度；榆林晴，17到29度；南充多云，21到29度；昭通小雨，15到23度；安庆多云，23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0到32度。襄阳多云转晴，22到32度；泉州晴，25到30度；漳州阴，25到32度；南宁晴，26到36度；广州雷阵雨，27到34度；东京阴，21到31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4到36度；迪拜晴，31到38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5度；悉尼晴转小雨，11到17度；伦敦小雨转中雨，14到24度；巴黎阴转小雨，15到26度；罗马晴转小雨，18到27度；雅典晴，20到29度；温哥华阴，14到22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1到23度；洛杉矶晴，17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8度。
1: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统一进程不断推进，台独势力遭到强力震慑。

0: 岛内社会已经掀起了反对台独、讨论统一的声浪。岛内舆论分析称，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开始倒塌。岛内反对台独有哪些表现？两岸又该如何稳步推进统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副所长汪树申先生，欢迎三位。岛内的台独团体近日发表了公开信，要调整台独立场，支持统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近日发出公开信，宣称调整台独立场，考虑接受统一，并为此提出了前提条件。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震撼。舆论分析称，岛内独派团体开始抛弃赖清德，既是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打击，也显示出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赖清德的台独理念内外交困，也因岛内社会民生问题叠加，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
0: 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喜乐岛联盟作为独派团体呢，发表了公开信，公开对外表态说要调整台独路线，考虑接受统一。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独派组织的这种转向？
2: 喜乐岛联盟啊，这封给大陆的公开信日期呢是5月13号，几天之后，这封信开始受到台湾媒体的关注跟热议。喜乐岛联盟呢，在公开信里面讲啊，他们愿意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这个呢，在台湾当然引发了不小的震撼啊，因为喜乐岛联盟是一个台独团体啊，它是墨绿等级的。在台湾，因为认知到台独的危害啊，包括蓝营、白营、中间选民，多数选民是跟台独划清界限的。那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呢，为了继续搞台独、继续骗选民，只好先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继续推销他的新两国论，搞借壳上市的暗独。不过啊，喜乐岛联盟他搞的可不是暗独啊，这是一个主张民独的团体啊。在台湾，暗独民独是分进合击的，暗独嘴上不直接说台独，但心里想着，然后搞各种切割大陆的动作。民独呢，就是直接帮暗独啊把想法给说出来。结果现在民独的喜乐岛联盟竟然发公开信，考虑调整立场，接受统一。连民独的团体都丢掉台独神主牌的话，当然就会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台独啊自己知道没戏唱了。那或许受到了压力啊，喜乐岛联盟后来又想解释，一下说这个公开信是个人意见表达，一下说这是在嘲讽啊。但是信里是直接明确的写要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一个字一个字贴在官网上。这就告诉我们，台独人士里还是有人没跟理性和现实完全脱节的，是在思考可行的方案的。不要以为深绿墨绿里面就不会出现头脑清醒不想继续装睡的人。
0: 那么据岛内的相关民调显示呢，统一已经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去讨论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岛内对于统一的这种认知？
3: 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首先就是台湾的一些民调机构啊，开始直接的啊，不避讳的在民意调查中使用这个统一的民调了。民意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台湾有超过55%的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是很难维持现状的。超过60%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参与两岸谈判，提出最符合台湾利益的这个制度性安排。那么我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前期也有一个民调，它是反映这个台湾民众一些关于统一的考虑，它的民调测的就是直接是关于一国两制的接受度的。这种民调的结果对台湾民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体来看，从民调机构的这个运作啊，实际的这个民调的行为来看啊，这个统一议题确实在近期台湾不再回避啊，特别是能够讨论这个两岸通过协商谈判啊来达成一些制度性安排，这方面的民意在增长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媒体舆论在讨论新的这种环境下，台湾能不能够构建一个制度化的两岸和平框架。那么这种舆论氛围在4月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之后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点。那么这个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台湾社会其实在反思，就是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矛盾，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

0: 大的问题。很多民众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为台湾谋一个和平繁荣的前景，这是台湾社会最需要的。台湾的青年群体，其实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台湾三十岁以下的这个青年啊，他的这个心态跟十几年前参与所谓的太阳花学运的，目前已经是将近四十岁这些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这些年轻人他是更加务实主义，所以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他是民粹主义的外在表现更少一点，实用主义的内在倾向更多一点。
1: 也就是说民进党在党内不得人心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在两岸的民间逐渐的形成反独促统的共识呢，也是聚沙成塔。那么接下来请胡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识是如何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形成的。
2: 那我们知道啊，现在反独促统啊已经不仅仅是大陆方面的主张和行动，也正在凝聚成为台湾社会新的不可忽视的民意。那具体来说我觉得主要有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在推动两岸形成一个关于反独促统的共识。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台独分裂势力他明知台独是行不通的，但是呢为了一己为了一党之私还是不停地进行谋独挑衅，制造两岸的紧张局势，那祸害台湾社会，危害台海的和平稳定。那么对这一点台湾的民众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就赖清德最近的表态呢，反反复复，自相矛盾一会儿呢说他要给台独下一个定义，一会儿又说根本就不存在台独问题，摆明了他就是在愚弄台湾的民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十足的台独骗子。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统一尤其是和平统一，给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的同胞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对于台湾民众的吸引力呢，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比方讲和平统一之后有了这个祖国大陆作为一个坚强的后盾和靠山，那台湾地区就不需要再去编这个巨额的防务预算，更不需要再去当这个冤大头。那么台湾地区的财政税收都可以用来改善台湾的民生提升人民的这个福祉和幸福感。再比方讲，由于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再叠加今年中东局势的动荡紧张，从今年三月份以来我们从新闻媒体各种途径都可以了解到，台湾已经面临到一个断油断气的一个风险。那等到统一之后，那两岸之间就应该互联互通，应通尽通。那么以大陆现在的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一个实力完全可以弥补台湾这个能源的一个缺口，那进而呢为台湾的能源资源的安全呢来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障。总而言之就像孙中山先生过去曾经讲过的，说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能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那我想这个两岸社会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是已经越来越深刻了。
1: 那我们相信这和大陆一直以来稳步的去推进反独促统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岛内舆论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强有力的反独促统工作是推动岛内出现反独声浪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解放军实力不断发展，不仅迎来三航母时代，第五代战机也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多次围岛演习、前出第一岛链的演练，有力震慑了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此外，大陆的发展进步汇集更多台胞台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增进同胞亲情和心灵契合，为两岸统一奠定民意基础。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大陆在军事上的震慑呢，也是反独促统重要的手段，让岛内民众认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那么大陆近些年来军事上的成长和发展，在推进统一进程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0: 大陆推进国家统一进程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和平方式主要是通过两岸协商谈判的方式去推进和平谈判、和平统一。那么这是有前提，就是要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同时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非和平方式又是违反了这个触发了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三种情况的话，那么祖国大陆完全有权利采取强制措施反对台独推进统一。那么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呢，这个硬的一手和底线思维是必须的因为台海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受到台独挑衅的各种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始终存在。那么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 中国大

0: 大陆采取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更加主动作为的、更加塑造局势的军事斗争的方式来震慑台独。台湾民意的反应也出现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台湾人认为台独是这个方向是走不通的因为台独的终局就是引发两岸冲突冲突的终局就是台湾完全陷入一片火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影响就是有不少的台湾民众看到了赖清德当局推动所谓的新两国论两岸一边一国的这种台独政策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台湾的安危恐将不保。第三个就是台湾很多民众看到了大陆切切实实这个整个军事的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在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台湾呢一味的这个以武抗统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其实台湾如果再继续延续原来对抗的思路来谋求安全，很多台湾民众认为此路不通甚至会造成对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恶果这个确实也符合实际的情况更多的民众综合起来都在反思就台湾的道路选择在哪里，这个反思也在继续发展，未来还会继续，我觉得还会扩大。
1: 大陆近些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这是不是也是改变台湾同胞看待大陆、喜欢大陆、希望能够统一的根本原因？
2: 过去十多年啊，每年平均有数百万人次的台湾人，很多是年轻人，到大陆工作、创业、求学、旅游、交流、合作啊。那就算是还没有机会去大陆的人呢，也能从大陆的影视作品、从社交平台像抖音、小红书看见大陆。那大陆在科技、产业、城市、消费、文化方面的发展速度、取得的成就，是大家都亲眼看到的，是有心人扭曲不了的。于是啊，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想象就改变了。台湾人到了大陆，这种自己人的感受更深刻，所以很多台湾人就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发展里面缺席呢？那大陆的具体成就太多了产业的实力方面大陆的供应链很完整，制造能量都是傲视全球的，很多是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或是网络服务、数字支付、无人机，全球领先。还有更新一点的，像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大陆正在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的技术创新中心，很多科技都深度融入了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场景里面。另外呢，就是大陆的工程跟基建能力世界级的建筑是举目可见。在大陆出行，不管高铁、地铁、方便的网约车、智慧无人车，台湾人都能直接体验到。大陆的航天科技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刚发射升空的神舟23号，很多台湾人看了转播，甚至去现场看三位进入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包括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这当然会激励到很多想参与航天事业的台湾年轻人。另外还有大陆的软实力被大陆的影视作品、电脑游戏、社交媒体的某些作品呢给圈粉的台湾人是太多太多了总而言之很多台湾人的感受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升级、人民幸福，大陆做到了，两岸是一家人，台湾人不该缺席。
1: 那么近些年来，大陆在依法惩治台独、推进统一的进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接下来请胡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陆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3: 大家知道，在2024年6月大陆的两高三部，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那么这个呢，又被媒体称为叫陈独22条。那么此举可以说是顺应了民意，大快人心。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呢2025和2026年的工作报告，像杨志渊李延鹤这样一些台独犯罪分子已经被依法呢进行了制裁。另外呢，就是截至目前大陆有关方面认定的台独顽固分子呢一共有14人，认定的台独的

0: 打手帮凶呢，一共有12人。那其中啊，沈博阳、曹新成、刘世芳这三个人呢，他既是台独顽固分子，也是打手帮凶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那么在这三个人当中啊，沈博阳已经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依法立案侦查，那曹新成和刘世芳呢也已经被依法惩戒，那未来呢还可能会根据《惩毒22条》呢进一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那前不久呢，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关注到一条新闻呢，就是在大陆投资牟利，并且呢长期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的啊刘世芳的一个亲戚啊叫严文群，他已经被相关的台企呢是解除了全部的职务，可以说是这个咎由自取。当然我们也知道，大陆依法惩治台独啊，它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犯下的严重的罪行，并不针对更不涉及啊广大的台湾同胞。那么对于广大台湾同胞呢，大陆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那努力的为台湾同胞啊是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啊去不断的去奠定民意的基础。
1: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
2: 那么台湾媒体也刊发文章，认为大陆呢会继续反独促统，而台独呢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湾媒体刊载评论文章，认为大陆会继续反独促统工作，岛内台独势力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建议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让台独彻底从台湾政坛退场，如此一来两岸关系才能走出困境，迎来更好的前景。
2: 岛内社会呢，现在都在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尤教授，您觉得民进党当局会放弃吗？
3: 其实啊，台湾早就有很多人呼吁，国际普遍是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所以台独根本是无路可走的，而且搞台独对台湾是有很大危害的啊。那民进党，你当然应该放弃台独党纲，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重新思考一条在两岸能走得通的路线才对啊。但是呼吁的人很多，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他们啊还是挂在那里，他们还是紧抱着这块神主牌啊。那他们现在的做法呢是稍微改口了，是说啊台独党纲虽然还在，但是他们在1999年啊另外定了一个叫台湾前途决议文。简单说呢，这份决议文就是他借了台湾限制性规定的外壳，但是掏空他一个中国的内涵，搞借壳上市。赖清德最近啊说他是主张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其实说的就是他这个借壳上市。他们这套明独暗独的操作啊，虽然在国际上走不出去，但是在台湾已经骗了很多年了啊，确实还有一些人是活在这个被扭曲的信息茧房里，搞台独的内循环啊，要他们放下意识形态，认知到现实，是要他们更有格局，更有智慧，更有道德勇气，但是他们有吗？赖清德自我定义是台独工作者，民进党很多人还想靠基本盘骗选票，要他们改变看来是困难的啊。但是事实上回到台湾一个中国的限制性规定一点也不难，这个本来就是赖清德跟你民进党当局的人宣誓要遵守的，只是你们说一套做一套而已。与其在台独的死胡同里拼命打转，为什么不思考另外一条路呢？我认为大局的发展啊，最终会让越来越多过去被误导的台湾人想要从台独的井里啊跳出来，去找到更辽阔的天空。
2: 推进国家的统一进程呢，已经写进了15五规划。那么大陆方面会如何进一步的落实这项规划？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着手？
4: 15五规划它是中国大陆继续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关键5年，这5年也是大陆继续发展综合实力和增强对台影响力的5年。那么我们看到这5年其实台湾也面临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台湾政治局势，台湾会经历地区领导人的选举，以及 政党政

0: 政治的变化，这些都是在十五时期。那么从大陆来讲，规划纲要已经很明确的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统一进程。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牢牢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有一种系统的思维，总体的思维来推动对台政策，使得我们的这个对台的大政方针啊，越来越转化为对台湾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能够引领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使得我们推进统一的进程这个步调节奏完全掌握在大陆手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主线。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观察这个统一工程和这个实践路径。那么在这个纲要里面也谈得很清楚，就是大陆还是要积极地推动两岸关系，特别是经济民生交流方面的合作发展，那么我们知道两岸经贸合作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跨越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两岸的贸易往来还达到了3100亿美元，那么这个其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纲要来看，两岸的这个交流交往，特别是民间层次的我们还是积极的鼓励使用这个各种的创新型的政策和一些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来鼓励台湾民众到大陆来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学习、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落实了一个同等待遇，那么这个同等待遇的内涵也会不断的创新发展它不会停留在昨天和今天，未来五年有更大的突破。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手，就是前面嘉宾讲到的，你还需要一个法律依法惩毒的体制机制的这个建设。那么过去我们采取了很多新的这个制度，还有一些法律来实施一些案例，那么未来五年还会在方面不断地展现大陆的影响力。
1: 那么虽然两岸关系的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牢牢把握在大陆的手里，但是大陆方面呢依然没有承诺过会放弃使用武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在武力上持续地对它进行震慑的重要性？胡教授，
2: 那中国大陆啊，坚持是和平统一啊，一国两制，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台独啊，跟台海和平啊是水火不容的。那解放军呢，在加紧练兵备战的目的啊，就是要粉碎台独的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啊，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那我们就看从2024年5月啊，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啊，这两年时间呢，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啊，已经先后组织了像联合利剑2024A、2024B 啊，海峡雷霆2025A、正义使命2025等一系列的围台的军演，那么检验了解放军的实战化训练的成果，也进一步的提升了解放军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的能力。那么具体来讲啊，从武器装备来看的话，像歼20隐身战机啊、航空母舰啊、这个075的两栖攻击舰啊，这样一些解放军最新型的主战装备啊，都参加了军演。那么从这个演练的战术战法来看的话，解放军在这些军演当中演练的科目啊，比如说要港要域的风控啊，这个夺取综合的制权啊，查证识别、拦截扣押等等，它都是高度贴近这个实战化的啊，是有高度的针对性的。那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柄利剑随时悬在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个头上，所以呢这个台独分裂势力啊，他们才不敢狗急跳墙，不敢铤而走险，因为他们很清楚啊，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取灭亡。那至于台军近期的一些动作啊，包括要大肆的这个加大军购的这个力度啊，还有就是台军的花东防卫指挥部啊，它要进行这个联兵营的改编啊，还有就是在今年7月啊，要打造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啊等等。那么这些动作啊，这在我看来啊，充其量也就是啊这个自我安慰、自吹自擂而已。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台独穷台祸台，岛内民心思变，台湾社会掀起批判台独、讨论统一的思潮，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国家实力日益壮大、反独促统工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出现的，再次印证了统一是历史大事，不可阻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3: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2: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丽萍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3: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据美媒30号援引三名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强化旨在结束伊朗战事的潜在协议框架条款，并将修改后的方案发回伊朗方面考虑。此外，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还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警告称，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是如果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经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消息表示，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将其击落。目前美国方面对相关的说法没有做出回应，那更多的内容呢，我们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深度聊，继续来搜索相关的热点。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该总部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
3: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把视线转向日本。当地时间的30号，日本民众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动向，反对日本国会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

0: 单额达到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3倍。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搜索国内国外的热点内容。
1: 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的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此举引发周边国家的担忧和反对。俄国防部30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同一天，乌方称，乌军出动无人机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黎巴嫩真主党30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以军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同一天，以军持续扩大其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打击目标涵盖历史古迹、伯福特城堡周边地带以及多个村镇，造成多名平民、黎军士兵伤亡。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教授出席在新加坡举办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并发表以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为主题的讲话。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31号，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的“同趣同乐，美美与共”中外儿童心手相连欢度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活动，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行。来自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名中外大小朋友欢聚一堂，用最温暖的互动传递文明善意。此次活动搭建起了中外少年儿童交流互动平台，推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0: 2026麻阳传统龙舟邀请赛近日开赛，来自香港、广东等地的24支龙舟队逆水竞渡。与此同时，由张雪机车所带来的敢拼搏的精神，也正在展现出这座冠军之城的时代风貌。
1: 比赛现场，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桨叶翻飞间激起层层浪花，锦江河岸人头攒动，加油声此起彼伏。在今年的参赛队伍中，有许多水上运动世界冠军回到家乡并肩作战。
2: 如果家乡需要的话，我每年都会争取回来。
1: 不靠河不临湖的谭家寨乡今年首次组建龙舟队，圆了几代人的龙舟梦。在外务工人员返乡参训，拿出最好的状态来参赛，民众还自发组织起苗家最隆重的上红仪式。而在舒家村，因张雪机车上麻阳古法红堂的意外走红，年轻人返乡加入龙舟队比赛，也为村里的古法红堂产业带来了新机遇。5月17号，张雪机车的车手再次率先冲线，勇夺捷克站双冠。张雪身上那种坚持不懈、永不言弃的劲头，鼓舞着每一位队员。不服输、敢拼搏的龙舟精神，正成为推动麻阳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3: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来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在协议前景不明朗之际，美相互袭击，各执一词，霍尔木斯海峡主导权之争愈演愈烈，美伊双方的军事摩擦也在悄然升级。伊朗31号称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而美军则表示击中了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将其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表示，将果断应对任何针对伊朗领海的入侵行为。

0: 另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近日向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数名美国人庆伤。报道称，科威特防空部队当时拦截了征服者110型导弹，但碎片坠落在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导致多人受轻伤，同时还造成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损毁，另一架死神无人机严重受损。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曾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与此同时，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在升级。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针锋相对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架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消息说，美军向该船多次发出警告，告知其已违反美国封锁令。由于船员拒绝听从指令，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货船机舱发射了一枚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动力。
1: 各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博弈，让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再度升级。我们看到，当地时间的5月30号的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了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获得允许方可通行。另外呢，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是相关的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的通行。
2: 确实，我们看到近期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上针锋相对，并在谈判期间再度开火。那么伊朗外交部呢，强烈谴责美国多次违反停火协议，目前双方还在哪些关键点上拉锯？下面我们请杜老师一部大屏前来结合相关的动画，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3: 双方停火以后呢，现在处于这个弱战争、冷和平状态，而且对于袭击行动，包括其他军事打击各执一词。美国指责，伊朗是首先向美国邮轮发动了无人机袭击，而且它进行拦截4到6架。如果按照美国的说法，就是首先开火的是伊朗，而且伊朗通过无人机的打击行动，对海峡的控制能力得到了体现，控制水平得了提高，而且迫使这艘没有信号以及呢关闭了各种信息的游轮返航，也说明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伊朗通过无人机、无人艇包括其他武器装备得到了一些验证。所以这次对美国游轮的打击行动，说明在狭窄的海峡，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对目标进行高效管控，也说明呢美伊博弈正在向深层次延伸。所以双方的交火行动由于这个打击目标的不断变化也出现了一些调整。对于这个打击行动和拦截行动，美国率先打击了发射无人机的伊朗的阵地，而且号称呢对会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目标要进行集群攻击。所以这次打击了无人机控制站，打击了无人机基地，也是一对一的进行反击，他没有扩大打击目标，说明呢他也要通过对周边伊朗的无人机阵地、导弹阵地包括其他目标的打击中显示存在。实际上呢，通过这种打击行动、反击行动，表现的是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控制权的争夺。所以目前双方对海峡目标的跟踪，对于海上的拦截行动、打击行动陷入白热化，所以双方这种争斗和博弈估计还要上深层次进行。那么伊朗的反击行动也很凌厉，既然是有导弹、有这个美国武器打击了无人机控制站，那么他认为这架飞机是从科威特起飞的，所以马上向科威特基地发射了征服者110导弹。科威特方面号称是拦截了一枚，但碎片造成了一定影响。所以目前在周边，凡是从哪个国家起飞的战机发射了导弹，他认为呢都可以跟踪。所以对等报复也会成为双方今后作战行动的一个重要窗口。所以这次导弹袭击行动向科威特包括其他点位去攻击，显示了伊朗的决心的态度。目前围绕着海峡控制，美国还有软能力，他把伊朗刚刚成立的霍尔木兹海

0: 下管理局视为非法，而且要对相关人物、相关公司、相关机构展开制裁，要形成对邮路包括经济航路的全面切断。所以下一步呢，双方从整个的这个各种通道的博弈还会持续进行，经济狂怒行动会迈出重要一步。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那么这边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请教李老师，我们注意到美国官员日前透露说呢，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针对伊朗境内目标的打击清单，以备特朗普重新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是也有消息人士分析说，如果再恢复军事行动，难度会比以前要更大，对此你怎么看？另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也说呢，要靠导弹获得让步，此时的强硬的这种表态又传递出哪些信息？
2: 确实呢，我们说如果美国想要全面的来去恢复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全面军事的冲突，那么在未来来讲的话，它的难度确实会更大。那我想呢，这样的一个难度其实是存在于军事和政治两个层面。首先我们看军事层面，那在军事层面的话，首当其冲就是美方的相关的这种弹药的储备实际上是有所不足的。那我们看到现在包括美国的国内的一些智库其实都做有相关的研究，那么根据目前我们看到的美国在中东地区所进行的相关这些军事行动，它所耗费的美军的弹药实际上是非常巨量的。包括我们也看到美国呢已经从它的一些全球盟友的手里来去借用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弹药，这些都说明在短期之内美国想要来去补充它的这个弹药库其实存在着一定的这样的一个难度。那么第二的话呢，就是实际上现在美国对于伊朗的相应这些打击的军事目标，其实它的情报掌握也是有所欠缺的。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第一轮对于伊朗的打击当中，已经把他情报所掌握的这些目标基本上进行了一次性的这种打击，但是目前有报道来说的话，可能仍然伊朗还保存有50%-70%的这样的一个国防军工能力，那么还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在更深的掩体中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生产的这种生产线。那么对于这些目标，美国在未来想要来在全面的大这个战争当中来进行一个打击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在政治层面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国在国内所面临的这种反对战争的这样的一个民意是越来越汹涌，而且的话美国现在在国内也有着非常强烈的对于限制白宫对于伊朗再次进行全面战争开战的这样的一种呼声。而且随着到年底的中期选举的临近，那么美国政府来讲必须要考虑到一系列的这种选举压力，所以无论是在军事还是在政治上，美国想要全面的来重启和伊朗之间的这种军事冲突都是比较困难。而作为伊朗的议长卡利巴夫他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用导弹来去获取优势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实际上我想呢，更多的其实还是在国内他要凝聚相关的民心，而对于外部也是要向美国来明确表明伊朗有信心通过军事手段和美国进行硬碰硬的这样的一种军事的相关的这样一个威慑，那么使得美国要相信伊朗不会在美国的威慑之下而做出任何的妥协，同时这也是伊朗和美国来进行谈判中一个很重要的筹码。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即便如此，伊朗也没有关闭去和美国进行政治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窗口，所以美伊之间这种边打边谈的情况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延续。
1: 好，感谢李老师的分析点评。同时我们看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的接近与伊朗达成非常好的协议，同时他还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他会要求美战争部介入。美伊之间的谈判进展如何呢？再来看一个短片。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会在白宫战情室的会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据美媒报道，特朗普并未在当天的会议上做出最终决定。此前特朗普在一段专访中表示，美方在与伊朗的谈判中拥有压倒性的筹码，如果谈判未能产生有利结果，军事行动仍然是一个选择。
4: They're very good negotiators, they're crafty, but in the end we have all the cards because we've defeated them militarily.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称，要看美方会否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值得玩味的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

0: 28号声称，阿曼已保证不会征收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与阿曼方面通电话后发文表示，两国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警告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
1: Oman will behave just like everybody else, so we'll have to blow them up. They understand that they'll be fine.
0: 对此，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布拉辛·阿齐兹发文称，伊朗不会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口头威胁而退让，伊朗不会放弃其划定的红线，即拥有油浓缩权利及浓缩油库存，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辖权，以及解除对伊制裁。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针对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潜在的协议，美国总统有几条明确的红线，也就是说，伊朗必须交出其高浓缩油，伊朗不能发展核武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那贝森特还说呢，如果特朗普认为无法达成和平协议，那么军事行动将卷土重来。
3: 另外，小辉老师，还有一则消息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消息说呢，因为特朗普对伊朗回应美国所提案所花时间过长感到不满，所以提出更强硬的和平框架条款。特朗普还威胁说，美伊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战争部将会介入。那么，美国抬高谈判条件，亮出战争选项，除了催促谈判之外，背后还有哪些目的？
4: 首先呢，说到美伊之间的谈判，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信息纷繁复杂，那么美国自身的信息往往就是自相矛盾的。那么现在呢，关于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国一直强调的是在进行两手准备，这是美国惯用的以打促促谈的这种方式，是要增加对伊朗的压力。但是呢，从您刚才提到的美方对于谈判的一些相关的表态，美国现在传递出的一些信号，我倒是认为呢，关于谈判的问题，现在美国政府包括美国总统本人恐怕呢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误判。这个时候呢，意味着美国越是急于抽身离场，可能呢难度会越大，对于谈判呢意味着更加复杂的这种局面。首先呢，说到美国的误判是关于停火的状态，我们确实看到美伊宣布停火之后，停火呢一直非常脆弱。刚才呢各位老师的分析当中也谈到了，就在刚刚过去的一周当中，双方是进行了交火，但是呢现在美国看到的现实确实是双方都没有升级军事行动，没有重返大规模交火的这种状态。那么是不是意味着美国认为现在伊朗既不想打也不能打，那么后续在谈判竞争当中就可能会找回面子。说到面子，随着中期选举临近，现在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确实更加复杂，那么对于共和党，对于这个执政的一方来说，压力肯定是在骤然增加的。那么对于美国总统来说，他要考虑到的是首先要包装胜利给国内一个交代，所以此时呢，伊朗的退缩和妥协是他努力在争取的。那么即使伊朗不妥协，后续的谈判美国会不会所谓的争取里子，这也是一种可能性。从现在美国的判断当中，里子似乎也是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说呢，尽管这个谈判伊朗方面没有做出妥协，但是美国可以所谓悄然收场。如果呢海峡恢复到战前状态，那么美国可以假装自己没有遭受到战略方面的挫败。但是此时问题就出现了，首先涉及到霍尔木兹海峡后续恢复通行的问题。美国方面尽管认为摁住了阿曼就可以所谓影响伊朗，但是很显然海峡通行的问题并非由阿曼一方可以决定，那么伊朗方面后续还是可以通过这种军事方面的威胁来直接影响航运，主动权呢并非在美国一方。那么另外一方面，现在呢谈判的进程当中是否涉及到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伊朗的核问题、油浓缩能力以及高浓油库存的问题还比较模糊，这个时候呢美国想找里子在国内呢恐怕也很难。那么后续我们还会看到伊朗对于美方的表态会如何反应，那么美国声称在谈判进程当中自己呢在对伊朗施压的时候，伊朗同样不买账。在伊朗看来，这次的军事行动是美伊发起的，美伊必须为自己的错误决定买单。那么后续涉及到地区安全等一系列的问题，伊朗也在提出自己的条件。所以呢，即使表面上来看美国在这个进行升温，在发出更多的威胁，并不代表在谈判进程当中美国已经掌握了全面的主动。
2: 好的，谢谢小慧。那么当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呢看似取得突破啊，但是美国的政策呢反复摇摆， 伊朗坚守红线不妥协，加上以色列等势力制衡，局势呈现出了一个

0: 复杂的态势。那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个观点，美伊之间向来缺乏信任，美国一边释放积极的信号，一边升级军事施压，表明博弈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李老师，美国呢之前是保留这个动武的选项，那么在美伊双方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伊朗通过立法来这个强化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这一行动是否会成为双方冲突的一个新的导火索？
2: 那实际上呢，我认为现在伊朗呢在国内完善它相关的立法，可能有两方面的目的。首先就是对内，那么是要凝聚相关的民心，并且呢要实现自身政策的一个闭环。那么另外的话呢，就是对外要明确地表示伊朗对于海峡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管辖权。那么更为关键的是，就像刚才我们在新闻片中所看到的，伊朗呢是同意把海峡的这个通行恢复到之前的水平，但是必须是要在伊朗的这种管理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任何的外部军队如果要是去介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都可能要进行相关的反击。所以对于伊朗来讲的话，我想在实践的过程当中，它未必会完全的封锁海峡，但是它关键是要能够保持随时对于海峡进行军事介入的这种能力。而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存在本身也是伊朗所谓的这样的一个非对称性博弈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意涵。那么在相较于获得国际上对于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这种所谓主权管辖的法理承认，那么伊朗实际更看重的是通过它本身的一些实际的操作，例如说指定航线，那么例如说要求相关国家的船只必须要提前通报，那么再例如说伊朗对于个案来进行一个审批管理，通过这样的一些实质性的管理来充实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进行主权管辖的这样的一个具体内涵。那通过这种方式，实际上伊朗也是要让国际社会更多的来去承认伊朗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么一旦当这样的一个既成事实进一步的落地，未来想要再去推翻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至于美国如果未来想要去改变这样的一种状态，其实它能够所用的这样的筹码也是不多的。因为一旦如果想要通过军事手段彻底的来去所谓打通海峡，那么就可能会潜在的引发另外一场全面的地区冲突，这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所以目前对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这样的一个博弈和争夺，美伊双方都还是处于一种比较谨慎的状态。
1: 杜老师，我们还注意到30号伊朗刚刚对外展示了最新型的攻击艇，那么伊朗凭借着文字舰队能否长期掌握对霍尔木斯海峡的主导权？
3: 从2月28号双方交战，伊朗一共展了2次武器装备，都是公开展示。上一次呢是公开展示了霍拉姆沙赫尔斯导弹和阿马德导弹，这次展示的是文字舰队的高速攻击艇。的确，伊朗海军目前大型舰艇已经被美国摧毁殆尽，但是文字舰队正在快速发展。文字舰队不一定是小，按照伊朗目前展示的综合水平，它注重隐身化、大型化、智能化，所以这些武器装备在未来海峡的争夺战中有可能会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伊朗方面的基本目标就是低成本高威慑。按照目前这个文字舰队攻击性小艇的形状，首先外形隐身，隐身材料、隐身设计，这样美国的雷达包括各种侦察手段对这类目标没有办法清晰定位。第二呢，它是高速攻击，按照伊朗所提供的数据，它的末速可以达到50节到60节，而且有的可以用半潜式的方法接近对手。特别是每艘艇可以携带500公斤炸药，对大型舰艇能够构成重大威胁。那之前曾经有文字舰队驱离林肯航空母舰的说法，那么现在如果公开展示，在某种程度上能力得到证实。另外，它是蜂群攻击，如果在狭窄海湾进行打击行动，它不是一条艇在战斗，通过智能化的网络系统，它可以形成智能蜂群攻击。这样美国舰队包括大型游轮一旦进入到霍斯曼峡，包括阿曼湾以及波斯湾，都会遭到这种能力的威慑。所以伊朗虽然没有高大上，但是在智能无人网络隐身几个方面正在快速发展和变化，所以非对称的海战能力有可能在海峡包括离伊朗较近的海域形成对美国舰队较强的威慑能力和打击能力。
1: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美伊博弈持续，伊朗内部呢有消息人士驳斥了特朗普对于美伊谈判的歪曲解读，直指其说法呢真假参半，刻意捏造胜利。同时

0: 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详细内容我们再来看一个短片。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援引一名伊方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真假参半，试图描绘一场捏造的胜利。报道说，特朗普对协议要点的歪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协议文本并无此类条款。伊朗强调，封锁解除后将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这些安排可能包括对船只进行监控、检查、提供服务以及确保安全。二是核材料，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移除或销毁其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不仅没有此类内容，而且这种说法毫无根据。报道还说，特朗普忽略了协议中的一些关键条款，比如美国必须立即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中的120亿美元。另一关键条款是根据黎巴嫩真主党的立场，各方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据知情人士透露，只有上述问题得到解决后，伊朗才会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讨论全面解除制裁及核问题。然而，就在近日，以色列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再度升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视察以色列北部边境时表示，以色列国防军第36师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向北推进并占领制高点。以军行动范围还包括离首都贝鲁特、离东部贝卡谷地等整条战线，打击真主党。另据黎巴嫩媒体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
0: 好，相关话题再来看一下网友会有哪些关注点。
2: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条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的一个提问啊，是网友想向小慧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伊朗媒体主动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那白宫却称呢纯属捏造，美国为何如此急于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暗示，美伊协议的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将两大协议进行捆绑，美国又有哪些考量呢？小慧。
3: 说到网友关注到的这两个方面，首先我们会看到的是涉及到美伊之间各执一词，那网友关注到的现象，那其背后反映出的，我认为恰恰是伊朗现在在谈判进程当中在努力的保持强势，同样的也在争取主动。说到伊朗方面的强势，既是现在的美国无计可施，不管呢是选择军事行动升级，还是在谈判桌上不断的要价，伊朗呢现在都不买账，认为呢美国必须要为自己的行动买单。那么另外一方面也涉及到的是现在呢在这个谈判进程当中，伊朗呢在试图主导相关的进程，在这个分阶段谈判等方面在不断的提出一些方案，在试探美方的底线。而另外一方面呢，说到伊朗方面争取主动，很显然现在美伊冲突尚未解决，那么如果冲突延续，它的后续连锁反应不断的加剧的话，伊朗认为呢自己是可以等得起的一方。那么说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问题，这是今天我们关注的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么现在美国和伊朗显然有不同的考虑，对于伊朗来说，通行首先意味着伊朗自身后续能源出口是涉及到自身的经济，但与此同时，伊朗认为拖下去的话影响面更广，会涉及到更多的国家。首先呢涉及到地区国家本身的观察，这一次海峡被封锁或者说呢处于这种关闭的状态，那么因为美以发动的军事行动是让伊朗看到海峡是自己手中的重要的筹码，那么现在很多的美国的智库也在分析，后续伊朗是很难放弃这张筹码，而可能会加强对海峡的管控。而另外呢说到这个海峡航运的问题，大家此前也关注到，这涉及到全球1/5的石油运输，而尤其针对地区国家影响会进一步的扩大。比如说我们会看到针对这个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家，他们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天然气的出口都要通过海峡，那么对于伊拉克来说也是因为航运问题受到影响被迫减产。所以现在呢伊朗认为后续反应不断的加强，对于更多的国家产生影响，对于全球经济产生影响的话，那么压力会传导到美国一方。那这个时候呢美国确实看到在谈判桌上伊朗在表达强势，所以呢要伊朗接受条件确实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涉及到网友提到的第二个问题，亚伯拉罕协议的问题，这显然是美国试图所谓外线突围，如果

0: 和伊朗方面无法达成妥协，迫使伊朗接受条件，那么是不是可以借这一次冲突之后，伊朗呢对地区国家的影响，包括此前的军事打击的行动，那进一步的孤立伊朗？亚伯拉罕协议在美国看来似乎是一个契机，同时也反映出的是美国总统的这种延续他的固有的路径，或者说是一种路径的依赖，那就是做交易。那么如果对伊协议无法达成成功的话，是不是能够通过其他的方面来所谓找回场子？但是从现在的形势来判断，即使美国有意来进一步的推进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这种改善，但在当前的时间点上，随着以色列在加沙和黎巴嫩军事行动的推进，地区局势错综复杂，美国的这种战略布局恐怕只会遭遇更多的战略方面的挫败。
1: 好，感谢小慧。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截至5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呢已经超过了90天。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美国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已经花费了超过955亿美元。那这份数据呢是基于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一份报告。该报告显示，冲突爆发之后呢，头6天美军的支出约为113亿美元，此后日均支出预计约为10亿美元。
2: 所以说，李老师，目前看到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呈现出既急于结束目前的对峙，又持续军事施压的这样一个摇摆特征。怎么样看到矛盾政策背后的深层原因？另外呢，美伊博弈持续，离以冲突升级，相互交织，又会对当前的中东局势产生哪些影响？
3: 那我想呢，现在美国的在伊朗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政策之所以会出现摇摆呢，实际上它是有多方面的一个原因。那首先就是说，现在美国在对待伊朗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边打边谈的总体逻辑。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美国一方面希望加大对于伊朗的军事威慑，从而呢要求伊朗在谈判桌上进行妥协，但另外一方面呢又不希望把局势彻底的搞僵，那么还仍然希望保持当前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接触。所以呢，打和谈这两者之间是同时存在的。那么与此同时，美国其实现在国内也在面临着它的这样的一个军工利益和它本身战争成本的这样的一个矛盾。就像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在新闻当中，其实美国在对待伊朗的这样的一个军事行动，在过去的90多天的时间里边，已经花费了大量的成本，但是这样的成本却没有能够帮助美国实现它既定的战略目标。所以这样的打和谈之间该如何进行抉择，是目前美国国内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议题。而与此同时，美国自己也在考虑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盟友方面，特别是以色列方面的一个强烈的施压。那么如何在二者之中，在战与和之间进行一个选择，也是美方现在必须要考虑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多重的压力之下，实际上美国当前对于伊朗的这种军事政策就出现了一个重大的摇摆。那么再说到黎巴嫩和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对于美伊当前的这样的一个谈判，其实也是有着非常大的一个联动性的影响。而且当这样的一个联动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它出现了一个和平进程的双向的制约。也就是我们知道，伊朗呢是明确的把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作为伊朗和美国来签订相关停火备忘录的一个前置条件。如果在黎巴嫩方向不实现停火，那么伊朗可能会拒绝签署相关的协议。那么这就使得离以的这样的一个战事是直接影响着美伊的谈判的进程。那么同时，如果美伊的谈判出现了更多的波折，有可能也会释放在黎巴嫩和以色列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潘多拉的魔盒。所以这样的一种国家阵营之间的对抗可能会变得更为的激烈。所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或许还是会看到在整个中东地区出现这种低烈度，但是是经常性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的长期化的状态。那么这种打而不谈，或者说是无法能够得到最终的一个结果的这样一个僵持状态，很有可能会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困扰着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个和平进程。
2: 好，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局势的发展。近来呢，台当局小动作不断，并妄图以美谋独，对此国防部回应称，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来看短片。
4: 近期美日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距台湾仅110公里，并设联合指挥中心。日防卫大臣直言，此举意在强化区域威慑与应急作战能力。对此，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丁28号表示，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图挑

0: 信，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希望台湾独立，美方无意为台湾远渡9500英里打一场战争。赖清德狡辩称，台湾永远不会沦为交易筹码。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1: 搞台独已是穷途末路，以美谋独幻想终将破灭。
0: 就在近日，美方称正暂停一项对台军售案，民进党当局表示将继续争取。赖清德还妄称对美军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舆论普遍认为，美国此举本质上是向民进党当局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其妄想的以美谋独终将沦为泡影。台独势力妄图分裂的行径不得人心，两岸温情却始终相通相连。近日持续火爆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更是通过朴实无华的平民叙事，诉说着家国情怀与人间情谊，打动了无数台湾观众。
2: 我很希望这个《阿嬷的情书》能到台湾，换给大家一了解到我们中国人是有情有义的。
0: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应询表示，看过影片的台湾民众对影片中大量的潮汕方言、诚信与情谊的内核和浓厚的家国情怀特别有感触。一声阿嬷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一句做人一定要有情有义是两岸同文同种的根魂。台湾民众喜爱这部电影，充分说明两岸同胞对中华文化有着共同的传承和强烈的共鸣。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近日在新加坡举行。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发表演讲，多次强调美国是太平洋国家。美媒认为，他此次演讲最核心的主题就是安抚亚太盟友，重申美国对本地区的承诺。
4: 当然，我们注意到一个变化啊，小辉老师这样说的：说不同于去年高调塑造所谓印太威慑叙事，此次参会的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在演讲中全程淡化涉台议题，而去年相会他曾5次提及台湾，把台湾问题放在美方所谓印太安全叙事中的重要位置。您如何理解这样一个变化？
5: 确实您注意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从这种变化当中，我们其实看到的是中美关系新定位正在影响两个大国之间相处的模式和方式。那么说到香格里拉对话会，我们简称香会，大家肯定会记得去年的香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句句不离中国，是反复的炒作中国威胁论。当然在台湾问题上呢，美国已然把台湾纳入了自己的战略框架，是美国整体亚太战略布局当中所谓的一环。但是呢，在今年的香会上，赫克塞斯确实他的表态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谈到这个中美关系的时候，他其实更多强调的是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确实达成了共识，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定位，那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这个关系的定位当中呢，美国当然没有完全放弃大国竞争的思路，但是呢却看到与中国相处确实要进行调整，双方想要维持战略稳定，确实美方也要有所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赫克塞斯他涉及到台湾问题表态的变化，我认为有几点信息的传递。第一呢，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对于此前中美高层会晤，尤其是元首之间的互动，元首外交所发挥的作用还是认可的。美国呢不想横生枝节，尤其涉及到台湾问题，也再次意识到这是一个关键重要的问题，错误的表态，一些负面的动向肯定会影响中美元首在今年内所设计的后续的互动，尤其是特朗普已经宣布的他邀请习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所以这一次赫克塞斯他的立场的变化当中，我们确实看到了部分的理性。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呢，口碑和票房可以说是持续走高。那么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的冠军。那目前呢，票房已经超过了14亿元，位列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3。
4: 确实，《给阿嬷的情书》的热映引发两岸的共鸣。有媒体评论说呢，电影中每喊一句口号，却让台湾绿营破防。对此专家怎么看？另外从国台办的回应中我们又该如何解读？下面我们有请岛内专家游子祥教授来做一个解读。

0: 分析。
1: 这个能够打动这么多台湾人的，是因为给阿嬷的情书里面有很多能够让台湾人共鸣的元素啊，这包括有亲切感的人物，跟闽南话相近的潮汕方言，特别是那一声阿嬷。那电影里有情有义的做人道理，还有两地分离的思乡情怀，那这些亲情、乡愁、情谊、牵挂的元素，都让给阿嬷的情书令人感动。这些元素呢，其实都是两岸文化根脉的一部分，是谁也切不开、谁也割不断的。民进党啊，他长期想把台湾社会的历史记忆跟文化情感啊，跟大陆做切割，但是听到阿嬷，听到熟悉的方言，看到侨批啊跨越山海乡愁的故事，很多人的家庭记忆，很多人的文化经验都被深刻的唤醒了。国台办提到阿嬷呢是两岸同根同源的乡音，提到两岸除了制度跟政治，还有语言、血缘、习俗、文化的深层连结。我认为国台办的看法是会得到多数台湾人同意的。有人刻意阻挠两岸交流，想用政治制造两岸的距离，但是两岸其实非常的近，能够让两岸共情共鸣的好电影，值得让更多的台湾人看到。
2: 好，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要提醒您的是，扫描并关注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多多提问，参与互动。那接下来呢，进入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板块。中国味鲁花香，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要关注到的关键词是军事捆绑。我们看到近期日本在海外军事行动、情报体系、安保政策等领域接连突破限制，加速推进军事扩张，不断偏离和平发展轨道，区域和平稳定面临严峻挑战。而加速军事扩张的同时，日本还勾连菲律宾擅自圈地。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3: 危险动作不断。据日本广播协会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事实上，自2014年以来，美军以关岛为据点，曾在青森县三泽基地和横田基地部署该型无人侦察机。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同样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日前表决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这项法案由高市早苗政府推动，意在整合强化情报力量。
4: Intelligence の司令塔機能を強化するという本法案は進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改革の第一歩でございます。これで完成するものではございません。
3: 根据这一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分析人士认为，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所确定的情报机构统合，并非普通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推动日本安保政策从专守防卫转向更具进攻性、主动干预的重要一步。针对日本的种种军事动作，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28号回应称，日本再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在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
5: 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3: 与此同时，日本还将目光投向欧洲，进一步拓展海外军事布局。日本防卫省29号宣布，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号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按照日本防卫省的说法，这4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队伍援助，而不是做

0: 作战行动的协调，同时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日方还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另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首脑会谈，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报道称，日菲双方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而是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另有报道称，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还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已分别向两国提出严正交涉。
1: 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日本国家情报会议这一法案的粉墨登场，不仅标志着战后日本的情报体系迎来了根本性的重构，同时呢，更是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为日本加速在军事化进程打下了危险的楔子。
3: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是向杜文龙老师来请教的。我们来看一下山间的这个问题。我看到法案明确将对外情报活动纳入职责范围，使得日本的情报职能转向海外军事安全情报搜集，甚至可以对外开展谍报渗透活动。那这是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在现代的复活吗？想问一下专家是怎么看的。
4: 的确呢，二战时期日本的情报体系标志就是臭名昭著的特高科。按照目前日本强化对外情报联系，这有可能会形成2.0版危害更大的特高科。首先呢，日本要进行情报扩张。日本目前战略正在发生调整，而且小渊金次郎在香格里拉峰会上在大谈所谓的日本版印太战略。如果日本按照目前打击敌方基地、打击敌方目标，硬打击能力正在快速增加，如果他的情报手段、情报体系向外迅速扩张，在亚太地区形成所谓的情报联盟关系，这样呢，看到打到会成为日本扩军备战最核心、最重要的点。而对于突破和平宪法、解禁所谓的这个各种法律，将会起到重要作用。第二呢，是深度捆绑。按照目前日本和周边国家情报体系的发展和变化，今后美国中转站的效应会消失。你像和菲律宾的情报联系，下一步如果情报保障协定进一步向前发展，那么今后呢，不需要美国中转，双方之间按需进行联系，这样呢，在南海地区，日本就会把自己打造成域内国家，而且随着所谓互惠主动协定，包括其他一系列交通沟通渠道的不断变化发展，那么今后日本作为对军事能力在南海的投送、在南海的训练，包括在南海的部署，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也说明下一步通过类似的行动还会出现更多出格举动。另外，所谓的情报体系还会出现恩眼联盟。目前国际上臭名昭著是五眼联盟，这是一个美国西方主导的情报组织。如果美国、日本包括其他国家相互进行情报共享，不排除日本会加入西方版本的情报联盟关系。
3: 好的，谢谢杜老师。但与此同时呢，日本与菲律宾的军事防务合作可谓是一路狂飙。有日本媒体就认为，日菲两国以罕见的快速完善了安全保障相关协定，其目的是趁菲律宾马克思政权的亲美政府执政期间，建立以美国为轴心的日美菲三国安保框架。
2: 好，所以说这边问题呢，我们想问一下小辉老师，日本在加速军事扩张的同时，还企图呢以菲律宾为跳板来加速突破军事禁区，这将会对地区的局势产生哪些威胁？这是否揭示了日本右翼势力想要借菲律宾重新 军事扩张的历史逻辑。
3: 其实这近时期关于日非之间的互动，日本自身呢是比较高调的，这反映出的不仅仅是所谓升级关系，双方之间合作的进一步的密切，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在军事安全方面日本是有所企图。首先我们会看到菲律宾在日本眼中是一个重要的伙伴，那么日本呢是要

0: 把这个菲律宾作为自身地区战略的一个重要的支点，现在呢是要急于推进准同盟关系的建设。那么首先呢，在这个日本眼中，菲律宾长期以来在与日本进行合作的时候，日本已经有所投入。比如说刚才杜老师也分析到，目前的日本在情报方面的一些动向，那么在这个日菲现在已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双方考虑到的不仅仅是后续进行情报交换方面，是如何防止泄密 等这种技术上的操作。而反映出的是之前日本的投入要有所产出，大家可能会注意到2023年在岸田政府时期，日本就向菲律宾承诺提供5套沿岸监控雷达。那么在今年2月，雷达已经落地，即使呢现在菲律宾在部署方面没有后续更多的细节，但显然呢针对南海和台海方向将是重点。所以此时呢日本针对的是菲律宾能力的建设在不断的进行支持，后续呢还要通过情报交换来进一步 进一步的为自身的这种安保政策方面的动向进一步的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来进行服务。而另外呢，日本看待菲律宾还考虑到的是，今年菲律宾是东盟轮值主席国，那么同样今年还是这个臭名昭著的南海仲裁案10周年，所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日本期待的是菲律宾在南海方向能够更多的兴风作浪，那么形成多海的联动。所以此时呢，日菲之间的合作是日本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突破战后秩序
1: 约束的一种具体的体现，也反映出的是日本不断的推进目标，实现在军事化，将对地区安全产生一系列负面的影响。
2: 另外，杜老师呢，日本派自卫队赴北约取经低风中岛系统部署日本，日本军事触角不断的向外延伸，暗藏哪些风险呢？
3: 的确，日本目前呢到德国要去乌克兰的经，而且要进行作战样式的改变。 本土还要持续部署美国地方系统，日本大概两个考虑，首先是增强实战能力。按照高市早苗最新的说法，今后呢要改变作战样式，要把持久战包括其他作战样式当成核心当中重点。那么什么样式是重点？所以他认为呢，俄乌冲突中乌克兰的作战经验至关重要。如果能够把乌方的无人机技术、反无人机技术进行日本化的改进，那么下一步呢，日本在全球范围内 高端作战能力也能够上新台阶，所以从持久战包括改变战争样式去分析，日本将会迈出重要一步。不排除今后要用各种援助，包括装备发展的援助，向乌克兰换取种种的装备和技术。第二呢是打造日美双色导弹链。如果在日本这个陆基地部署地方系统，但是日本之前已经在很多地点部署了日本版本的远程导弹，现在熊本 它已经部署了25型新型反舰导弹，射程1000公里，而且可以直达其他国家沿海附近，封锁整个半岛地区。日本这些年的扩军备战，包括在全球热点地区的军事介入行动，正在达到新高度。要高度关注日本在武装的各种动向，它会对亚洲构成严重影响。
1: 内修军工，外扩地盘，
4: 一系列行径暴露出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险恶用心。好，下面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1: 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好，本周中国舆论场大屏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大家关注中国舆论场同名公众号留言和我们互动。
4: 好的，那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您每天关注中国舆论场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央视频的账号。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见。

0: 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到了啊，到了，
1: 慢点啊。
2: 王经理，
3: 这就是啊，
2: 这个就是我家。
3: 哇，你们家挺阔气啊，这房子，这大院套，牛。
4: 哎，这环境可比市里好多了。哎，梁小春，你刚订婚那个未婚妻呢？把他也叫过来呗，让大家认识认识。
5: 对，
6: 叫过来让大家认识认识。
1: 行，一会儿我打个电话，让我对象过来一趟，咱们认识认识，好不好？走吧，
2: 跟金院
3: 啊，走
4: 走走。
2: 妈，
7: 哎，
2: 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是我妈，
8: 阿姨好，
4: 阿姨好，
2: 妈，这是我们化肥公司的同事，这是黄经理，
7: 啊，
2: 这是小梅，
7: 啊，
2: 那个第一次来咱村，上咱家认认门，最主要的吧，想在咱村设一个销售点，完之后大家来考察考察，
7: 好事好事，快快快，都请坐，请坐，请坐，
3: 坐坐坐
7: 坐坐坐坐坐，
3: 随便坐，
7: 坐下来。儿子，
3: 啊，
7: 那你陪大家聊着，我去烧水去行吗？
3: 谢谢妈啊！
4: 不用忙了，阿姨。
8: 不用忙了，
9: 不用忙了，
7: 没事。
9: 辛苦了，阿姨。
7: 不客气。
10: 这是我们给你带的点礼物。
7: 哎呀呀呀！你说你们都这心干啥呀？
10: 应该的，应该的，
9: 应该的，阿姨。
10: 应该的，应该的。
7: 谢谢你们啊！那行，你们聊着吧。哎。
9: 哎呀，阿姨这性格可真开朗。
1: 我妈这性格老好了。
9: 嗯。
1: 来，咱喝口茶。
9: 好好好。
11: 喂，小春。
12: 小雪
11: 啊，你去镇上上班了？
12: 啊，我今天正式上班。小雪，
11: 嗯，
12: 中午来了几个朋友，都是我们公司的同事，你要没事的话你过一趟呗。
11: 哎呀，我今天中午不行，那个改天呗，你们先吃吧。
12: 哎呀，我就在咱村呢，他们都来我家了，我们公司打算在咱村设一个销售点，专门卖这个化肥，黄经理他们都过来了，中午你要有时间你就尽量过来啊，我给大家介绍你。
11: 哎呀，我今天中午真不行，你们先吃吧啊，你就别管我了，好不好？
12: 完了之后，
11: 那这样了啊，拜拜。
12: 嗯，
11: 哎。
3: 哎呀，想没想我啊？
11: 哎，干啥呀？我跟你说啊，你以后这见面爱拥抱的这个习惯必须得改改。
3: 那能改吗？啊？

0: 你们几个把我村送来的啊？行，那喝这么多酒啊？
1: 那大白天喝的这酒干啥呀？筹备我儿子喝的。
2: 你们说俺小点声，这医院不能大声喧哗。
3: 医生啊，那我儿子到底啥样啊？啊，
0: 你是患者家属是吧？
1: 对对对对。
0: 一会儿跟我到办公室去一趟吧，孩子病房只能留一个人护理，你们没什么事就回去吧。
3: 啊，那好，那小梅你留下照顾下村吧。
1: 好，
0: 嗯，您回去。
1: 儿子。
0: 行，那走吧，去办公室。儿子，哎呀，行了，没儿子了，走，快走吧，这边有人呢嘛，这地方。
1: 去吧，阿姨。患者被送来的时候是昏迷状态，头面部有血，入院之后我们给他急检了一个头部 CT， 这个就是他的片子，从这个片子上看呢，没有明显的出血和血肿，这个片子过24小时我们还要给他复查一下子，排除一下迟发性的出血。 患者身上的酒味很大呀，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也超标。我们考虑这个昏迷原因与他酒精中毒和脑震荡有关。我们已经给他用了促醒药纳洛酮和营养脑细胞的药物。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很快他就会醒过来。哎，
3: 谢谢医生。叔叔阿姨，
0: 大夫怎么说的呀？
3: 大夫说不严重，休息休息就好了。
4: 你是小春同事啊？
5: 是。
4: 您怎么称呼？我姓白，叫白梅，是肥地好公司的销售经理。哦，
3: 白经理啊。
4: 他今天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5: 我们也不知道咋回事啊。本来今天他第一天上班，大伙觉得公司来了新同事，都挺高兴的。哦。到饭店之后，有人告诉他说他未婚妻也在那吃饭呢。
3: 他就去他未婚妻那边回来，我们看他情绪就不好，不让他喝，他也不听。我说什么来着？和小雪有关系吗？那
6: 林小雪咋上那儿喝酒去了呢？
7: 小春，
3: 二大爷，大娘，小春怎么样了？
7: 这不还昏迷着呢吗？
3: 小雪
7: 啊，您俩到底发生了什么？
3: 没发生什么呀。 就是我来了个朋友，然后我俩在那个皇大马勺饭店吃饭呢，不知道怎么的，小春知道了，然后进来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跟我那朋友吵起来了，然后就不高兴的走了。我怀疑是不是回去就喝多了，然后就这样了。那朋友是男朋友女朋友啊？
7: 嗯，男的。
3: 小雪啊，你跟小春订婚，这才几啊？ 你说你就和一个别的男的单独去喝酒，喝酒喝酒啊！你非得上那个饭店，离那么近，他看见，是吧？他那么的爱你，那县里工作都不要了，是吧？那你像长成明珠似的，你那么刺激他，他能受得了吗？如果我说的不对吗？那刺激他就喝酒了呗，喝酒啊就出去就撞车了。
8: 二大爷，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可就不乐意听了。
9: 邱经理，忙着呢。
8: 哎呦。
9: 姨，你来了，
8: 小雪没陪你啊？
9: 啊，他那个说有点急事儿，他给我送来，他就走了。啊，哦，来歇会儿，来喝口水。
8: 哎呀，姨，你我自己来，你别客气。
9: 喝吧，
8: 谢谢。
9: 哎呀，这我还从来没从这个角度看过天马山呢，这被你们一拍，这也太漂亮了。
8: 那你们这底子好。
9: 谢谢你啊，邱经理。
8: 客气啥，姨，你别谢我啊。其实啊，我们这也是为了自己。
3: 我们公司现在也面临着这个战略转移，如果再不转型的话，将来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境地。所以说呢，我们这就是帮你，就是帮我们自己。
8: 哎呀，你太客气了，快喝点水。好，好的，没事。
3: 哎，啊，我俩是订婚了，可是这并不代表我不能和其他的男生一起吃饭呢，更何况没干什么。 只是很单纯的在一起吃个饭聊点事儿，然后被他撞见了，那他想多了，我能怎么办呀？
9: 你们俩处这么长时间，你还不了解他吗？那小春有点小心眼儿，另外你跟那男的吃饭，你非得上那去吃饭吗？别的地方不能吃啊？
3: 那不就因为没事儿，所以才在那儿吃饭的吗？而且他小心眼儿是他的事儿，你得开导他呀。你在这说我干嘛呀？
9: 我怎么开导他？他现在这样，我怎么开导他？
8: 那你跟我说有什么意义？
9: 我今天我
8: 行了，
9: 醒了。
1: 小雪，你干啥呢？这是你二大爷，你咋说话呢你啊？
10: 这孩子不懂事呢。
1: 你们怎么又吵吵起来了？这是医院，现在患者还没醒呢，你们就在这吵吵吵吵吵的，有没有点公德心？都给我出去。
3: 我们不吵了，不吵了。
10: 行行行。

0: 儿子，
1: 儿子，妈，你别担心，没事儿，你可真该醒，终于醒了。儿子，
2: 爸，
1: 让你跟着上火了，行？那白经理，那不行，你
2: 那个小崔，那你醒了，我就回去了啊，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1: 谢谢了啊，谢谢你，白经理啊。
2: 阿姨，叔叔，我走了啊，
1: 慢走啊，慢走啊。
2: 哎。
1: 疼不疼啊，小雪？疼我不害怕，做叔叔呢我也不害怕。我就怕我一旦要是死了，看不着你，我害怕。你这出去吧，让咱俩说说话吧。那完蛋玩意儿，一点不像我。
3: 扯犊子了，快走吧！这谁跟你说的呀？
4: 小东啊，他都已经上医院去了，有没有生命危险呢？
3: 不知道，就听说啊，他喝大了，然后为了躲车都撞树上了。哇，那么严重啊！那秋海，你赶快去医院，我现在还得陪秋经理调设备，等我忙完了就过去啊。
4: 那你先忙，我过去看看。
3: 行，哎。
5: 秋经理晚上不走，还得住你们客栈，你给留间房。
6: 行，没问题。那我先走了啊。
4: 行了，行了。
7: 这么严重？春儿啊，
8: 哥，
7: 那玩意儿抓哪儿呢？
8: 我爸我妈刚走，这咋还拄个拐？
3: 不是，小东哥，你说你这一瘸一拐的，你还折腾来干啥呀？
7: 我听说小春出车祸了，我能不来吗？你咋样啊？
8: 待会儿熟了，没啥大事儿，就是脑震荡，完了我这脑袋，哎呀，那个脑袋磕个口子，我就是喝多了，完了对面来个车，我为了躲车撞树上了，这得亏那车没撞着我，要撞着我那都不知道这咋样，有可能你都看不着你老弟了都。
7: 不是你为啥喝那么多酒啊？
8: 心情不好。
7: 为啥心情不好？
8: 忘了，忘了。你记得最清楚了。看见我跟邱小璐吃饭了，完事进来了，生气了，吃醋了，回去喝多了，也不看道了，是这意思不？No。
7: 小川，你这心眼也太小了。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啥最重要啊？不是相互理解、信任吗？那你说你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你还谈啥爱情呢？那你不仅要爱她活泼开朗，你爱她的美貌。 你得接受和包容他的错误和缺点，
8: 不是哥，你是来探望我的，还是来气我的？啊，那是大道理，谁都懂。你到那个时候、那个时间、那个地点，
7: 还有那个人物，你能接受了啊？我做不到。
8: 我不管你能不能做到，以后也别喝这么多酒祸祸自己，听见没？嗯。
7: 心眼就真别那么大，我发现你。
9: 小川，那个啥，你咋样啊？
8: 没啥事儿的，我今晚在搁这住一宿院，明天我就办出院，我还得回咱屯子呢。这不人家我那肥地好公司，在咱屯子就要设个销售点，不知道整啥样呢，我得回去熟悉熟悉情况。
9: 行，注意点。
8: 小川，都在啊，来了之前啊。
7: 咋样啊？没事儿。哎呀妈，我听说你出事儿，我饭都没吃，赶紧往这跑。哎呀，你不吃饭不容易啊！谢谢你，志祥啊。
8: 你能不能不闹？看你也看不出好来啊。
9: 放心吧，死不了啊。嗯。
8: 姐哥，你俩啥时候来？哎。
9: 嗯。
8: 我初一阿姨往这赶呢。
9: 真假的？啊。 不行，那我得赶紧走了。他要看见咱俩在一起，那不还得闹腾出事儿啊？那个小春，你好好养着啊。
8: 嗯，
9: 照顾好啊。
2: 慢点啊！
9: 我先走了。
8: 慢点走，姐啊。
7: 哥，你说咋来这爱情，咋这么曲折呢？

0: 不是你不在那伺候他，你怎么回来了？
1: 李小雪在那儿呢。谁家这俩孩子，黏黏糊糊的，又说又笑的，我实在看不下去，我就回来了。
0: 小子一点都不像我，一点男人的钢条都没有。
1: 你说这句话一点都不跟你犟，谁也没有我家老爷们有钢条啊。
0: 你闭嘴吧你。
1: 哎，国发，你说这俩孩子处的那么黏糊，那么好，那干脆让他俩结婚得了呗。
0: 结什么婚？结婚呢？你看他俩像结婚的样吗？打打闹闹，分分合合的，你结了婚还不得离啊？
1: 行行行，别说了。那啥，那我那个插嘴小米粥行不行啊？
0: 哎，插插插插去。你赶紧做饭去吧。刘总，
2: 那姐姐夫，咋的？你在娘家借了5家钱，还了4家，咋的？我这家不还了？
0: 不是不还，
3: 我不寻思先搁别人家还吗？再说了，咱俩是亲姐俩，你那生意还做得挺好的，不着急用钱吗？
2: 我最近做生意也赔了个底儿朝天，我也缺钱。
4: 是是，我理解理解明白。兄弟，你要是特别着急的话，院里还有辆车，要不你先开吧。
2: 我开你车干啥？我自己有车。
4: 行，我跟你姐吧也是着急想把钱还上，可是最近呢确实没有。那你说咋办？
2: 也不这样，这个条往前走。签，
4: 签啥字儿？哦，我明白的意思了，你是有备而来啊，就是说除了我归还本金以外，再还点利息呗，
2: 就按银行利息走，行不行啊？
4: 太行，来来来，
3: 干啥呀？这是啊，这是
4: 应该的，这个不管是按存款还是贷款利息都行啊。嗯，没问题，来，
2: 坐足。
4: 哦，好好好，好的，好的，
2: 好的，
4: 行不行？
2: 你看啊，好，挺好。
4: 兄弟，我们俩没还上钱，真是不好意思啊。
2: 姐夫啊，你这还有好东西呢。哦，
3: 你给我撂那。
4: 那是套茶具。
2: 紫砂壶呢？
3: 你给我撂那。
4: 行了，媳妇儿，兄弟，你要是看好，你就拿走。
2: 姐，姐夫，我拿着了。
4: 好，好，好，你拿着，拿，拿着，拿。哎，他，你等等啊，等。这里啊还有半箱八宝粥，你要不嫌弃，连着一块拿着啊。
2: 得嘞，姐夫，
3: 拿拿都拿，你就这点出息啊！
4: 听我的，别听你姐的啊！
3: 哎呀妈呀，气死我了！娘家亲兄弟，你说没成想给我丢这么大的人。
4: 不是他丢人，是咱们两个丢人，欠人钱到现在没还上。哎，这兄弟平时这脾气性格挺好，今天发这么大火。
3: 兄弟媳妇知道了，把那钱先还给那四家了。这不是吗？我兄弟搁家也不当家。哦，
4: 太尴尬了，赶紧想办法挣点钱还上。喂，二哥，啊，哎，好嘞，好嘞，好嘞，哎，马上过来。那行，媳妇，我。有点事儿啊，啊，
5: 志强，你这就算是实习结束了呗？
6: 毕业了，毕业证都到手了，之后就得看我自己了。
7: 挺好的，就有证，找个饭店实习，实完习之后当个大厨，挺好。
5: 实习啥呀？人家苗志强是有理想的，人家要自己开饭店。
7: 开饭店？
5: 嗯，
7: 吹气儿呢？那开饭店得多少钱呢？啊，没个大几十万，你能整起来啊？那么大个饭店呢？
6: 是我现在不是也正愁投资吗？嗯，
7: 还投啥资？志强，我跟你俩好过点，说点实话。

0: 有点好高骛远了。燕去安知鸿鹄之志？啥玩意儿？啊，没事。二大娘，啊，
1: 妈来了。啊，
0: 你儿子？嗯，那咋还没打完呢？
1: 嗯，那呗，还剩半瓶，那着啥急呀？再着急咱也不能喝了啊。
0: 扯犊子，打完这个事就没了？
1: 没了。
0: 你看，妈给你拿这些好吃的呢，小米粥，啊，还有炸鸡蛋，哎呀，还有拌黄瓜，还有花卷，一会儿打完了你就吃啊。哎
1: 呀妈呀，你说你天天给我整这个小米粥，这顿小米粥，下顿小米粥。哎
0: 呀，人家医生说了，喝小米粥助消化，什么玩意儿换样啊？打完了就吃啊。嗯，
2: 那啥，那个桌上，嗯，你这也没啥事儿，我就回去了。二娘，我走了。哎。
3: 那个正好我也回去，村里不有事等着我呢，我得赶紧回去了啊！你那个自己注意点啊，然后我回头我再来看你，啊！
1: 亲
3: 什么亲？走啊，走！
2: 哎，小雪啊，嗯，你咋来的？哦，
3: 我开七小路车来的，你怎么来的？
2: 啊，我的电动车。
3: 哦。我本来以为你要没骑车的话，我给你带回去了。那这样的话，咱们就各走各的吧。
2: 啊，行。
3: 嗯，拜拜。
4: 二哥啊，你这么着急忙慌把我喊过来，是有急事儿啊？
5: 好事儿。
4: 啥好事儿啊？
5: 先陪二哥喝一口，我再告诉你。
4: 好，没问题，喝两口都行。来，跟你说。
5: 嗯，哎，感觉今天的酒也好喝。
4: 嗯，啥好事儿？
5: 什么好事儿呢？嗯，牛大爪子来电话了，啊，说咱们千星矿重新开采的所有批件拿到手了。
6: 二哥，真的，
7: 真的。哎呀，
6: 不是，哎呀，不好意思，不是，我这有点太激动了啊！太好了，二哥，我单独喝一个庆祝一下。
5: 但是现在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4: 啊，你说，
5: 必须得到当地政府的同意啊啊，也不能让那个这个村民呢上告。或者是闹事儿这样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那么就问题来了，李鲜花，咱怎么把它摆平了？
4: 李鲜花这人油盐不进呐，摆平他是个难题。
5: 牛大爪子说了，他愿意出20万来把李鲜花摆平，但是
8: 这是行贿，这是违法的呀。
4: 二哥啊，既然他愿意出这20万，我觉得咱可以先把钱拿过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咱们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9: 不行，这画面还是不好，而且声音也不行。
10: 邱经理，调的怎么样？哎，
9: 还是不太好。这样吧，明天让贾老师过来，他弄得比我好。
11: 那行，今天就调到这儿吧，啊。你看，这都7点多了，你们赶紧吃饭去吧。小东，你和小雪陪邱经理吃饭去。
2: 行，那个邱婉，嗯，邱经理晚上住的地方安排没？啊，
12: 放心吧，安排完了。
3: 啊，要不然这样吧，你就让小东哥陪着邱经理去吧，我就不去了。
9: 那哪行啊？你得去啊，你不去那就没意思了。
2: 人家邱经理是奔你来的，你不去啥事儿啊？啊，走吧，
9: 走吧，
11: 去吧。行，你们赶紧去吧。
12: 行，我扶你。
2: 没事，
5: 在不违反的情况下寻找突破口，你怎么寻找啊？
4: 我暂时没想好，但是我觉得一定能找到。为啥呢？因为开千金矿又不是为了咱俩，是为了大伙的利益，是不？

0: 哎呀，这可挺好啊！啊，
1: 姨，
2: 哎，来了，雪儿。啊，
3: 雪儿，邱经理来了。
2: 邱经理，
3: 对啊，
2: 邱老板的

0: 儿子，
1: 啊，阿姨好，
2: 你好，欢迎欢迎啊！
3: 爷，邱经理来咱们村是来帮咱们来了，你可得给我们招待好了。啊，
2: 是不是要吃点烤串、烤肉啥的呀？
3: 对呀，特意来的。就听说呀，在天马山，你家这烤肉、烤野菜啥的，那都是一绝，必须得整点儿。
2: 是不是一绝？你还不知道啊？吃上就知道了，可好吃了。啊，行，放心吧。那你爱吃啥呀？
1: 那个。呀，我也不了解这啥情况，那个梁书记你们点啊，你们了解这是啥好吃，你们点啥我就吃啥啊。
4: 那咱就来点特色就行。
2: 行，那我就看着给你安排了。
1: 行啊，
2: 快快里面请。
4: 没事
1: ，你慢点。
4: 邱经理，你快坐，
1: 你慢点。
4: 没事，小姐你坐，不管我没事。
1: 哎，你坐这儿啊。
3: 好，
1: 这地方真是环境不错啊。
4: 是吧？嗯。第一是凉快，第二是串太好吃。
1: 好吃啊。
4: 太好吃。哎呀，我就不多给你介绍了，好像我推销似的。一会儿你自己尝尝。
1: 那得多喝点儿。
5: 喂，志强啊，天马山。
6: 哎，好嘞。
5: 热乎吧？
7: 热乎，来，趁热我一起吧。
5: 你看，你洗吧。
7: 哎，别老我先洗，一起吧。哎
5: 呀，真舒服。嗯。哎，花儿。
7: 啊。
5: 咱们家这盖房子和翻修大棚，你可帮总借多少钱？
7: 借80000呢，这还有一个月就到期了，得抓紧还上了。
5: 就是，就剩一个月了，赶紧把钱给了，别让人收咱失信。
7: 是我现在呢，这攒了差不多有50000，然后哎，就是那个水牧场那个孙厂长，他原来说他美花园区要用咱家花，如果这单要是能成的话呀，能赚个3-4万，这钱啊咱就能还上了。
5: 太好了，哎呀，今儿活你联系的啊，你给我盯着点啊，别让别人给撬去。
7: 行，我明天打电话问问啥情况呢。好，
5: 不是，盯住了。
7: 行。
5: 哎呀妈呀，这个点儿了，小雪咋还不回来呢？
1: 敬一个，梁书记啊，敬你一个，
4: 来。
2: 哎，串儿来了。
8: 哎。哎呀，
2: 各种我都给你烤了一些。
1: 谢谢姨。啊，
2: 你看看够不够？
1: 哎呀，够了，这么多呢，还能不够吗？
2: 行，炭呢，我给你们留着呢。啊，想吃啥自己烤，要凉了的话自己热一热。我客栈那边小菊一个人忙不过来了，我和秋寒得回去看看去。啊。行，完了以后记账就行了。
3: 啊，行姨，
1: 再见姨，
2: 慢慢吃吧。
1: 哎，再见，
4: 快忙吧，春春姨。
2: 好。你们这儿扫码，
4: 来，快尝尝，来。哎
2: 呀，是吧？
4: 你尝尝这串，
2: 还需不需要啥了？想着扫码结账啊。
3: 好吃，
2: 自己扫。
1: 哎呦，行啊，有点意思啊。
9: 二哥，咱们绝对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10: 我相信能找到。我说，咱俩今天没少喝。到镇上找个澡堂，别回去了。
9: 行。行。
10: 那就买单吧。
9: 二哥，我买单。
10: 不用你买，我买。
9: 二哥，你不能给我占，我必须我买单。
10: 行。二哥，给你一个机会，你买要你买。天良，你这叫比买单还快呢。我来吧。服务员。

0: 我跟小雨已经说完了，都声明了，从今天开始我就要追他了。
1: 邱经理啊，这玩笑不能开啊。
0: 咋还开玩笑了呢？
1: 小雪啊都订婚了，你说你咋追吧。
0: 我知道他那未婚夫啊，我都见过。

0: 那个俏露开玩笑呢，别当真啊！
1: 这我这咋还开玩笑了呢？我没瞎说，啊！我这个人啊，这一向做事就是光明磊落的，从来不藏着掖着。那我喜欢谁，我就告诉他，我就追他。他不没结婚吗？我追他不犯法吧？
0: 对，不犯法。但是你得看小雪喜不喜欢你，对不对？梁书记，这个一个人喜不喜欢一个人，那不是一成不变的。 那他昨天讨厌我，那兴许今天就喜欢上我了呢，对不对？你不喜欢我，那是你的权利啊。我喜欢你的，那是我的权利。谁让你没结婚呢？我就有追他的权利，对不对？
2: 秦经理，我觉得你们不合适，真是
3: 咋不合适？
0: 梁书记，我跟你说，我特别的。
2: 干啥呢？
4: 小璐，保护我未婚妻，也是我的权利。啥呀，
5: 梁叔，就你那样的，我跟你说，我一只手给你玩明白的，你信不信啊？
4: 就咱俩碰碰呗。哎哎，
5: 我是夏大的呀。
4: 队长，啊，
5: 少东哥，快拉着我回客栈休息。
4: 我不走，我就看看今天能咋的。
5: 休息了。干嘛呀，小车？ 因为点什么呀？啊！
0: 因为你，
5: 因为我就不应该这么。

0: 儿子，不，你不在医院住院呢吗？咋回来了呢？我一个人在医院住不舒服，然后我就回来了。
1: 儿子，你没事吧？没事了。那你想不想吃啥想吃啥，妈你坐去。
0: 不吃了，妈，你不用照顾我，你休息吧，我也睡觉了。
1: 那行，
0: 睡觉了，妈啊。
1: 儿子。
2: 你想吃啥你就跟妈说，妈给你做了啊。嗯。
3: 我把你当宝贝一样哄着，像祖宗一样供着。完了，背地里你跟我玩这套。
2: 哎呀，我对你的感情海枯石烂，天地可见，你就放心吧。嗯。
3: 我儿子心里上班了之后，我怕你对我的感情就疏远了。
2: 怎么这么幼稚啊！你要是再这么对我不信任的话，我真生气了。
3: 我万万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咱俩才刚订婚几天呢，你就跟他搂搂抱抱的。
2: 让我说你有病吧！
3: 你才有病！

0: 老婶儿。
1: 哎，小东，邱经理过来了没有？
0: 还没呢，他还没醒呢。啊，对了，昨晚邱经理喝多了，好像没和小春打起来。
1: 打起来？为啥呀？
0: 因为小雪。
1: 跟我家小雪有关系啊？
0: 就是因为两个人啊都喜欢小雪，邱经理呢喝点酒，驾着酒劲儿就非要说追小雪，谁知道这时小春回来了，还听见了。小春就非要跟邱经理拼命，邱经理喝完酒呢也无马上前要动手，大伙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拉开。邱经理回到客栈啊就睡着了，啥也不知道了。

0: 这小学真让人操心。嗯，
1: 进来。你，
2: 哎呀，
0: 咋的？这是刚起来呀？
2: 哎呀，昨儿咋回来了呀？
0: 咋回来的都不记得了？

0: 这不都人家一笑话不得？
1: 我不怕笑话呀，让总经理上头看看啊，得评评理。我今天必须把你制服了。
2: 咱们做事是有原则的，这事不能那么做。我想把钱给他打回去。
3: 你傻呀，给他打回去？
2: 什么意思？
3: 这是牛总主动给咱们的钱。
4: 这牛大爪子，我跟他不认不识的，他给我烧啥东西啊？
3: 带钱，现金。
5: 多少钱呢？
6: 二十万。

0: 进来。
1: 哎呀，
2: 咋的？这是刚起来呀？
1: 哎呀，昨晚咋回来了呀？
2: 咋回来的都不记得了？哎呀妈呀！
1: 喝太多了，断片了都。
2: 断片了？
1: 啊。
2: 那你昨天晚上说的那些话，你还记得吗？
1: 说啥了？
2: 啊，不记得就好，不记得，没事，没事，没什么，没什么。但是你昨天晚上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梁小春打起来了呀？
1: 你这么一说，我好像有点印象了。
2: 啊，
1: 哎，
2: 是，你说我就咋合计的吧？毕竟你是从大城市来的，你说来这儿吧，再跟人打架，那么多人看着不好看，你知道吧？而且大家也都知道你是我找过来的，然后整的都挺尴尬的。
1: 小雪，实在喝太多了，这啥都记不住了。那个，你别介意，对不起
2: 啊。别，没事没事，不用道歉。那个，以后别喝这么多就行了。
1: 啊，
2: 那你这么的，你起来先收拾收拾，完事我在外头等你，咱俩吃个早饭去。
1: 行，那你等我一会儿啊。
2: 哎，好。
1: 哎呦我天！
3: 哎，周经理，
1: 梁书记，
3: 哎，
1: 昨天晚上喝有点多，是不是你送我回去的？
3: 没事，谁都有喝多的时候。
1: 嗯，
3: 那个，咱们今天是得调试设备是吧？
1: 啊，对呀，我给那个广告公司的贾老师打完电话了，他一会儿就到，就在路上呢。他比我弄得明白多了。
3: 啊，太谢谢了，邱经理。
1: 那客气啥？你看
3: 那个考察团来，你是不是也跟着在啊？
1: 对呀。因为这个项目一开始是我在董事会上提出来的，所以考察团有什么疑问，包括具体的操作上有什么这个问题呢，我替你们跟他们沟通啊。
3: 太好了，
1: 客气啥。
3: 哎，老婶，
1: 阿姨，
4: 邱经理来了
1: 啊。
4: 昨天喝的怎么样啊？
1: 昨天喝多了呗，有点出洋相了。
4: 以后少喝点酒，喝大酒伤身体。
1: 嗯，行，我以后注意，阿姨。
4: 哎，雪儿啊，妈找你有点事儿，你们先聊啊。
3: 哎，来，邱经理，坐，
1: 哎，
3: 坐一说。
1: 哎，喝到几点啊？
4: 说吧，李小雪，咋回事？
5: 啥事儿啊？
4: 啥事儿？这两个男孩都打起来了。小春因为看见你跟别人搂搂抱抱，一气之下喝醉了，都撞树上住院了，不都是你惹的吗？
2: 不是妈，你等会儿，什么搂搂抱抱啊？人家邱小璐是在国外长大的，拥抱是见面的一种礼仪，一种礼貌，怎么就被你们说的这么难听呢？
4: 你昨天晚上要没跟邱小璐怎么样，那梁小春就上去打他呀。
2: 那昨天晚上正吃饭呢，邱小璐突然间就说喜欢我，那我有什么办法啊？我能捂着他嘴，还是能控制他思维啊？然后梁小春不知道从哪冒出来了，拎着酒瓶子就要揍人家。我都懵了。再说那吃饭不是你让我去的吗？
4: 我让你去吃饭，我让你跟人搂搂抱抱了。你要是跟他们保持好距离，能闹成这样啊？李小雪，你就知道跟我嘴硬啊？你知道村里的人都说你什么吗？说你李小雪脚踏两只船。你妈以后在这村怎么见人呢？
2: 他们那么说，你也这么认为我吗？你女儿什么样你不了解吗？我为什么跟邱小璐吃饭呢？我不就寻思着，你说人家带着摄影团队来了，给咱们村拍风光片，好几个人一分钱都不收咱们的，我请人家吃顿饭有问题吗？妈，怎么就被你说的这么难听呢？那你说我看你着急上火的，我不也心疼吗？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帮你分担吗？

0: 整完了吗？都整完了，螺丝全拧好了，机油给我换完了，全换完了，交完钱就可以走了。
1: 那行，你给整吧，我交钱去啊。
2: 喂，小车，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我吧，昨天有点喝多了，就是干点冲动的事儿。那啥，你在哪儿呢？我想见你。
2: 这样吧，你把界面地址发给我，然后我一会儿去找你去，行吧？嗯。昨天我和梁书记我们在电脑上把这个 AR 的片子放了一下，但是效果还不是特别的好，声音画面还都不理想，所以今天呢，你在电脑上再帮忙调试调试。
3: 好，好。
2: 那个明天考察团就来了，所以今天你辛苦一下，在这住一宿。明天考察团来，你就把这个片子放给他们看，好不好？
4: 啊，好，
2: 哎，梁书记，小雪呢？
5: 小雪，我刚才出去了，你找她？
4: 我找她。
2: 哎呀，这说曹操，曹操到。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4: 啊，走，那就辛苦了，
5: 贾老师啊。
3: 没问题，没问题。
5: 不打趣了啊，放心。
4: 走，
5: 贾老师，
4: 咱们这边。
2: 小雪，我觉得你跟梁小春的事儿，你真的得仔细再考虑考虑。
4: 嗯，你可能不知道，我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而且属于青梅竹马。
2: 我也比较了解他，我两家还有一点特殊的关系，我就不跟你说了。嗯，我现在跟你的说话就像是哥哥和妹妹一样的说话，你明白吗？嗯，我不愿意在你面前说你男朋友不好，但是你俩真不合适，那人心眼太小了。
4: 确实是心眼挺小的，我妈也这么说。
2: 你妈和我说的一样吗？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都是真心希望你幸福的人，啊？那你就不听我们的话，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一辈子？
6: 我心里有数，我的事儿啊，你们就别跟着管了啊。对了，你一会儿进城吗？啊，那你给我捎城里呗，他在冷饮店等我呢。
2: 都白说哈，走吧。
6: 谢谢啊。哎呀，这两天忙坏了吧？是啊，书记，这第一次当领导啊，真是忙得脚打后脑勺的。 所以这不是请书记来帮我压阵了吗？啊，有什么问题你就跟我说。是这样的，就是办这个天马山旅游景区需要到省里办一些资质和执照。嗯，我希望镇上能帮我出具一些手续。
7: 这个没问题，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
6: 那太好了，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那个求旺房地产公司明天要派考察团来咱村考察，我希望能够邀请书记和镇上的相关领导能够出席。 把咱们镇上的相关的优惠政策跟他当面说一下，这样呢更有利于促进咱们这个项目的谈成。这更没问题了，明天我什么事情都不安排，就去你们村帮你做好接待工作。太好了，马书记。然后还有几件事跟您商量一下。啊，好。
8: 呀，二嫂来了啊！不，这得叫亲家母了是吧？哎呀。
9: 亲家母现在我可不敢当了，
8: 来来来，进屋吧，进屋。
9: 不进屋了就在这说吧。
8: 这咋的了？
9: 刚才我问你，我们家小翠出车祸，这事你知道吧？
8: 我知道啊。
9: 是因为你们家小雪撞的车，知道吗？
8: 我这事不是他孩子的事儿吗？
9: 还有啊，昨天晚上我儿子跟那个邱小璐都干起来了，这事你知道吗？
8: 这事我真不知道。
9: 这也因为你们家小雪。
8: 这跟我姑娘啥关系啊？你姑娘脚踩两只船，二嫂啊，你可不能这么说啊！啥玩意儿脚踩两只船呢？你这不埋汰我姑娘呢吗？
9: 我怎么埋汰你姑娘啊？事事都是摆着呢，我总算埋汰呢？啊，我没事啊，想着上你家扒瞎来了。
8: 他把我扒瞎的，那是你未来的儿媳妇儿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啊，好赖不就我自个姑娘啥样我不知道吗？还脚踩两只船，那船在哪呢？那船呢？
9: 恨不得把心都掏给给你们家小春了，你还让他咋的呀？那是上过学的人，哎，识文断字，不像你这一天天的。
8: 我咋的了我呀？哎呀妈呀！
9: 还不像我，我怎么的了？啊，这点你有理了吧？你还急眼了。
10: 哎，小春，
9: 伤好了吧？
10: 好点了，没啥事儿，就是皮外伤。
9: 哎呀，那还好。小春，你可记着啊。

0: 以后只要喝酒了，啥车都别开啊！这次是万幸，要不然后果可不堪设想。
1: 老师，你不是不了解我吗？我平时也很少喝酒，喝完酒我也不开车呀。那天不是……哎呀，
0: 这事儿我都了解了，所以呢，老婶儿得跟你道个歉。跟我
1: 道啥歉呢，老师？
0: 我没管好小雪，你说小雪吧，从小和你一起长大的，她啥样你也了解。
1: 他也干不出啥出格的事儿，但是既然你俩已经订婚了，他再跟异性交往的时候啊，他就得把握好分寸，是吧？虽然是为了工作，他也得保持好距离，得照顾好你的感受啊。谢谢老师理解我，我都把小雪给批评哭了啊。
2: 小雪哭了？
0: 以后他在你面前要不讲理，你就告诉我啊。
1: 老师，以后你别说小雪了，其实我就是一时抹不开了这个弯儿。
3: 我也有问题。行了，你先把伤养好了，回去按时吃药啊。你也慢点，那个慢点啊，这个不安全。
4: 哎，二哥，
5: 咋有事啊？
6: 我有个小秘密，
7: 拉倒吧，你能有什么秘密？
8: 不行就拉倒，你媳妇儿的。
9: 我媳妇儿怎么了？
10: 你媳妇儿去找梁广才去了，让人好顿撅，听说还要揍他，
11: 还揍他？
12: 那可不，
13: 小点声吧。
14: 小点声咋的，双生？我看你就是忘恩负义。
15: 我怎么就忘恩负义了？
16: 我告诉你，梁广才，你吃谁家饭长大的，知道不？
17: 啊！你吃不了梁家饭长大的！
18: 哎呀妈，缇娜干啥？那不都过去的事儿了。
19: 我告诉你，梁广才啊，这俩孩子浑身要是黄了，我们家就酒席钱必须你出。
20: 不是，你还讲点理不得呀？
21: 我就不讲理。
22: 哎呀妈，不是你咋的？你这不都人家一笑话不得？
23: 我不怕笑话呀，让祖林爷说都看看啊，给评评理，我今天必须把你治服了。
24: 行了行了行了，
25: 二哥。
26: 李正二的爹就听你在这叫唤，瞎叫什么？
27: 广发，你说那老三？
26: 闭嘴！
27: 二哥，
26: 怎么的？我听苗商喜说，你要打你二嫂啊？
27: 我哪敢打他呀？我都要给他跪下了，我呀还打他？
26: 是吧？别跟你二嫂一般见识，都是自家人吧？啊，回家。
27: 老三，你回家，你听见没有？这回家你喊啥呀？走，回家。
28: 天气，
29: 大哥，那孩子事儿，
28: 那完了再说吧。
29: 哎呀，
27: 行了，
29: 这日子过的，
28: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27: 还疼不疼啊？
28: 疼。
29: 嗯。
28: 但是我看见你就不疼了，这是咱俩爱情的见证，小秋啊。嗯，我真敢为你去死。
29: 我知道你爱我。嗯，
28: 小秋啊。
29: 嗯，
28: 我让你亲口跟我说，说你这辈子就爱我一个人。
29: 我这辈子就爱你一个人。
28: 嗯，小秋，你知道吗？爱不是每天都挂在嘴边的，爱是要放在心里的。
29: 行，我知道了。
28: 赶紧吃，来，给。这。啊？嗯？
30: 小雪，上车。
28: 赵罗，你是不是有病啊？
30: 那一天阴魂不散呢？
28: 我这找他有正事儿呢。
30: 这咋回事啊？
28: 哎呀，你怎么回事啊？在里面刚跟你说好，出来你就这样。我俩要真有事儿的话，我能让他送我来吗？他送你来的？
30: 对呀，要不然我哪有车呀？
28: 那不着急吗？组委会一堆事儿等着我妈呢，我不得帮我妈忙的忙到啊。
30: 李小雪，你就能不能为我梁小翠以后就不跟他来往了，行不行？
31: 李小雪，天马山这个项目好多细节我得跟你交代呢啊！你要是顾大局的话，就赶紧上车。
28: 啊，好嘞，那我先走了啊。
30: 李小雪。

0: 去。
1: 有气你就撒吧，想骂你就骂吧。
2: 我骂你干什么？
1: 你不是嫌我上联网财家闹事儿去了吗？整得挺不好的。
2: 当时那个场面那么多人，我不那么说你怎么说你啊？我你今天闹得对。
1: 那当时你还拦我干啥呀？
2: 我不拦你，能显出咱家人的气度吗？什么都不懂。
1: 果爸，你真好。
2: 请你坐下去。哎，
1: 我给你包韭菜馅饺子啊。
2: 哎哎哎，牛总。哎，在家。啊？钱给我打卡里的都20万。不是，牛总啊，
3: 这样做是违法的呀。
2: 那行行行，我一会儿给小算盘打电话。好，好，你放心。好嘞，好，再见。
4: 春小姐。我有个事儿，你帮我拿拿主意呗。
5: 说吧。
4: 我呢，想开一个宾馆或旅店啥的，你觉得行不？
5: 你真要开旅店呢？咱们村的旅游资源有限，就天马山一个项目，每年到咱们村旅游的人就那么多。我家那客栈一年都得闲大半年，你还要开旅店？
4: 你家闲的，咱村是不是还有旅店呢？其他的咋样？
5: 孙涛家还有一个，不太大，一年也进不去几个人呢，你不知道吗？
4: 我知道他家有旅店，可是我不知道为啥他家旅店去的人变少了。
5: 哎，那不是因为把铅锌矿关了吗？以前呢还有些农民工，现在根本就没人了。
4: 陈小姐，经过这么一分析，你是不是也深刻的感觉到了这个铅锌矿关的就不对，是不是？如果他不关的话，咱村的经济能像现在这么样停滞不前吗？是不是？他这一关，直接影响的老百姓收入，影响的周边的相关产业，是吧？
5: 哎呀，小算盘，你要开旅店是假，你要开铅锌矿是真的。
4: 是，就算开铅锌矿，这不也是应该的吗？为了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是不是？这铅锌矿，李鲜花当时就不应该让他给关了，这事确实不地道。
5: 那李鲜花不是你亲戚吗？你怎么在背后讲究人家呢？
4: 是，那亲戚是亲戚，我这个人公私就是分明，亲戚他管不着矿的事儿，这个矿确实不应该关停，是吧？那个矿来钱快呀，炮声一响，黄金万两。
5: 那铅锌矿不是有污染吗？
4: 有污染，咱上点治污设备吧，是吧？不让它污染，不就完了吗？
6: 姐，我有点事，先走了啊。
5: 去做大买卖去。
4: 算是大买卖啊。
5: 哎，小算盘，咱俩呢离着这么近，咱们是中国好邻居，是吧？
4: 是。啊，
5: 以后有啥事呢，就跟我直说，别怕我这套话了。
4: 谁套你话？我忙着做大生意，时间都不够用，哪有功夫套你话？
5: 快去吧，可别把你大买卖给耽误了。
4: 好，走了啊。
0: 我出去一趟啊，中午不在家吃了。
7: 干啥去啊？
0: 办事的。哎，
7: 你看我这要包饺子，那你就走了呢？
0: 有事儿呗，哪那么多废话。
7: 妈呀，上午包饺子谁也不吃，给谁吃啊？谁也不包。

0: 啊，怎么样？最近挺好的吧？特别好。你别总这么跟我说话，好不好？那你想让我怎么跟你说话呀？我的意思是说，看看你有什么困难没有？如果有的话，我能帮忙的，我一定会帮忙的。你呢，回去看好你媳妇儿啊，别总让她过来找我。
1: 这就是给我最大的帮忙了，我先谢谢你。
0: 我听说那个大款和你处上了是吧？
1: 和你有关系吗？
0: 我希望你好。

0: 怎么样了？整好了没有？
1: 不是，你看看，
2: 这太好了，这。
0: 哎呀，这也太会拍了，这效果真好，真漂亮啊！哎，雪儿，你陪贾老师在这调试，桂枝，咱几个来开个小会。
3: 好，来，谢谢，谢谢。贾老师，你先
1: 别
3: 忙啊。
1: 哎，好的，好的，哎。
0: 今天呢，有两个事儿要跟大伙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天马山的旅游开发呢，要本着边开发边保护的原则，这山上的一草一木啊，绝对不能破坏。包括在设计上，要本着自然和谐原生态的这种理念，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求望公司的考察团明天就要进村了，咱们镇上的领导呢全部出席，县里的相关领导呢也要参加。比如说县环保局、县旅游局、文化局的领导都要出席，所以啊，咱们的接待工作非常的
4: 苦，说得对，
0: 一定要负起责任来，绝对不能出现像上次天马河大桥竣工典礼上发生那个事儿，听见没有？
5: 听见。
6: 就是上次咱们那个事儿啊，实在是太丢人了。
0: 老苗
6: 到，
0: 这次安保工作你一定要做得细致啊，防范于未然，知道了吗？
5: 明白，你放心吧。
0: 行。
1: 二哥，
7: 哎呀，
1: 你找我有事啊？我等你好久了，我，
7: 哎呀，那什么，刚才那个牛大爪子给我打电话了
1: 啊，
7: 说那个20万呢，打到我卡上了。
1: 20万打卡上了
7: 啊？
1: 啥意？不会让咱拿这个钱贿赂李鲜花吧？
7: 哎呦，我说清凉啊，你不应该叫小孙子。你应该叫小聪明，
1: 我猜对了是吧？
7: 但是我觉得呢，咱们做事是有原则的，这事儿不能那么做。我想把钱给他打过去。
1: 二哥
7: 啊，
1: 没必要。你傻呀，给他打过去？
7: 什么意思？
1: 这是牛总主动给咱们的钱，让咱们拿着用公关费，咱活动活动。你给他干啥？我有办法，你放心，还不违反原则。来，我卡给我。
7: 不是
1: 你给我得了，放心吧啊。
0: 考察团进村以后的具体工作安排，让秋寒跟我们说一下。
8: 明天呢，考察团进村呢，先安排在会议室，跟这个县镇两级的领导见个面。见面之后呢，听我们介绍一下天马山村的基本概况。介绍完概况之后呢，观看一下我们新拍的天马山村的风光片。看完片子之后呢，吃午饭。午饭我们就安排在那个黄大马勺的饭店。主任，那个咱们村委会安排谁来参加一下呢？
0: 我和小东参加就可以了。
1: 我呀是这么想的，二哥，
7: 嗯，
1: 你要说把这钱直接给这个李鲜花，估计不敢要。但我呢，就告诉他，这是牛总赞助给咱们村里头啊，
7: 啊，
1: 这个搞公共福利事业的，比如说。建老年公寓啥的都可以花，是吧？我打着这个旗号，可能他就会收。我这个钱呢，不能交给村里的焦大美人焦桂枝，交给他就入了村里的公账了。我呢，取现金，拿去给李鲜花。这玩意儿啊，只要他收了，就说明李鲜花有这样的心思啊。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0: 话只要收了，下边的事儿就说不定好办，有转机。
1: 啊？对哦，清凉啊，清凉啊！你也不应

0: 咱们重开千金矿的目的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1: 说你胖有点喘吧？
0: 不是，我说真事儿，这是。二哥，那这样，我去取点现金了啊。
1: 去。
0: 啊，这个密码是不是搁后边写着呢？是不是？
2: 你怎么知道？
0: 这不写着吗？要不能叫小聪明。
2: 快去吧，快去。
0: 好，
2: 好，哎，
3: 走了啊。
4: 第二天呢，考察团和镇上的领导进行对话，就投资优惠政策的问题进行一些解答。不过，至于这一次能不能成功的签约，这还不好说。如果顺利的话，可能会签约；如果不顺利的话，可能他们会回去跟董事会讨论一下，再决定到底能不能签约。
5: 所以大伙儿啊，一定要把这次接待的工作做好，知道了吗？我们一定要加油啊，细致一点。
6: 明白，
7: 加油，
8: 加油，
5: 打起精神啊！
7: 好。

0: 妈，忙啥呢？
1: 我把晚上的备料准备好了，你下班了？
0: 啊，没，不是，你先别弄了，你赶紧跟我去客栈一趟。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你自己去吧。
0: 明天考察团来，在咱们客栈住，那给客人留哪几间房，不得定下来收拾出来呀？
1: 哎呀，我已经跟小菊交代好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问他去吧。
0: 哎，不行，这是大事儿，你得亲自去。
1: 好，小祖宗，我跟你去。
2: 妈，考察团那个领队的邱老板，他说他还要住每次他都住的那个房间。
1: 行啊，好啊。
2: 妈，那个邱老板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
1: 死丫头，别在那瞎说啊！瞎说什么？
2: 没有。如果你也对他有意思的话，俺俩就处处呗。你看你为了我跟秋玲都守了半辈子寡了，那现在我俩都长大成人了，你也应该好好考虑一下你自己的事儿了。怎么不说话了呢？看来真对邱老板有意思了。
1: 邱老板那个人确实挺好的，他对我也很好。
2: 那他人不错，你就试试呗。
1: 哎呀，我这不是考虑等你和秋玲结婚以后，我再考虑我自己的事儿。
2: 哎呀，我你不用操心，你就想好你自己的事儿就行了。
1: 哎呀呀，我不用操心你的事儿啊，你妹秋玲我不操心，我就操心你。你说说你和梁晓东你俩。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我说。
3: 对了，妈，
1: 嗯，
3: 我最近看我二大爷跟小算盘走得挺近乎的，我订婚他还去主持去了。
1: 不是说他俩闹掰了吗？
3: 对呀，不都这么说吗？我还纳闷呢。哎，我跟你说嘛，我头两天在县城里面招待所看见他俩了，俩人一起从澡堂子里出来，我看那样啊，好像是在那住了一晚上。你说这关系要是不好的话，能一起去澡堂子还在那住吗？
1: 那就还有一种可能性，
4: 嗯，
1: 就是他呀，在我们面前演戏呢。
5: 花儿，
1: 嗯，
5: 你听我的啊，你呀，整不过他们，知道不？你不是当官那块料，这个活儿咱别干了，行吗？
6: 哎呀，三哥，哎，鲜花姐，小雪吃的啊，
5: 不是怎么的，又来跟我送鱼来了？
1: 哪那么多鱼啊？
6: 三哥，你能不能不提这事儿？我是好心好意送个鱼，没想到你这鲜花这么。清正廉洁，当那么多人面把鱼给我送回去，我当时那脸，哎呀，太尴尬了。
1: 没事，哎，怎么的？今天啥事儿啊？
6: 我确实找你有点事儿。
1: 嗯，
6: 能不能我到屋里单独跟你汇报一下？行，小莫。
5: 到屋里干啥呀？就搁这说呗，又不是外人。
1: 对，
5: 拿我们当外人呢？
1: 有啥就在这说呗，啊，坐着吃点。
6: 哦，那
1: 嗯。
7: 二哥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0: 妈，刚刚那个是邱老板的房间吧？
1: 对呀，上次你邱叔叔来的时候住的就是那间。
0: 嗯，像这样的房间咱家还有四间，

0: 但是他们来七个人，这不够住啊。
1: 除了邱老板以外，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人物吗？
0: 还有几个主要的大股东，那也得让人家住得好点啊。
1: 对，按理说应该一人一间。要不这样，回头我和邱老板商量一下，让他决定谁住哪间，你看行不？
0: 行行，那我让小菊一会儿把房间收拾一下，然后再让他去花婶那儿搬点鲜花，把房间布置布置。
1: 哎呦，那要是再让他拿花，就得付费，咱们不就增加费用了吗？
0: 这不做生意吗？讲究双赢，咱给他钱不就行了吗？人家住咱家的店不也给钱吗？
1: 也是哈。嗯，行，那就这么定了。回头你跟你鲜花婶说一下，这个账呢，等着考验团走了以后，咱们跟他一块算。
0: 行，一会儿我去。嗯，
2: 这牛大爪子，我跟他不认不识的，他给我烧啥东西啊？
3: 是这样，这千金矿不马上又要宠物启动了吗？啊，他害怕村里头啊有一些阻力，万一有人有些风言风语，有些人情绪比较激动啥的，他呢就托我给你这个带点东西抚平一下大伙的情绪。哦，嗯，是
2: 这样啊。
3: 得带点钱，现金。
2: 钱呢？
3: 嗯，
2: 哎，多少钱呢？
3: 20万，你看呀。
4: 啊！哎呦，我不看，我不看。
2: 这样啊，哈，旺财，去拿个凳子，然后加副碗筷，那个把酒拿出来，跟七娘喝点。
3: 对对对，你先把八千收。
2: 哎，没事，不急不急不急啊，不急。
4: 反正你别往我这放，咱哥不敢收那玩意儿。
2: 你快去啊！哎呀，你快去！你听不懂我说话呀？拿酒。
3: 对。这就对了嘛，三哥。
2: 坐吧坐吧，进来。
3: 对，你说风刮风啥的，这
2: 一会儿
3: 挤啥眼呢？
2: 一会儿筷子啥就来了啊。
3: 其实也没事儿。啊？两个人共用一双筷子，它显得亲密吗？三哥的筷子我不嫌脏。
2: 三哥倒也没啥病。
3: 是。
2: 炒的还行吧？
3: 对，这确实炒的好，肯定你手艺好。
2: 再干一个吧。
3: 是，必须干一个。
4: 大哥，
3: 哎呀，三哥，
4: 哎，三哥，哎呀，
3: 领导家里有好酒啊，这酒确实，
4: 喝就完了，
3: 入口醇香，
4: 喝就完了。
3: 嗯，哎呀，你又干了，
2: 快吃口鸡蛋。
4: 我这酒我也撵不上你，我这。
2: 来吃口，吃口菜，吃口菜，
3: 吃口菜。
2: 清凉啊，嗯，你说你给我这个钱是为了安抚大伙的情绪，
3: 对。
2: 哎，你说咋分呢？
3: 咋分？你们三个人说了算，但我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提议，行吗？啊，嗯，就是你们三个人呐，出去。就散步，这个
4: 谣言呢？
3: 什么谣言？就是出去散步，千金矿要重开的消息啊，看大伙的反应啊。如果反应强烈的呢，就给他1000、2000的；反应不强烈，就给他1800的；看热闹的那些，就给他300、500啊。总之，我们用钱堵住这些人的嘴，嗯，是吧？嗯，剩下的都是你的心无味
2: 啊，就这么简单啊？
3: 就这么简单，这分配合理。
2: 行嘞，行嘞，清凉，你放心啊，这事儿我绝对给你安排好，行吗？
3: 哎呀，此处可以有掌声。
2: 行了，再干一个吧。
3: 是这句话。绝对我最爱听，来来来，
4: 这
3: 必须喝一个，哎呀，
2: 走吧，
3: 这是我最高兴的一天了。
2: 多吃点菜，哎呦哎呦呦，别干了，别干了，
4: 别干了，别干了。
5: 二哥啊，你傻呀，给他打过去，这是牛总主动给咱们的钱。让咱们拿着用公关费，咱活动活动。你给他干啥？我有办法，你放心，还不违反原则。来，我卡给我。

0: 你给我得了，放好心吧啊！这钱咱不能收啊，咱还是给送回去吧，咱。
1: 别动啊！坐下坐下，我现在就开直播，我把他这种行为给公布出去。
0: 什么玩意儿？行了啊！天都黑了，你俩赶紧进去睡觉去。
2: 哎呀妈呀，花儿啊，那是小数目啊，那20万，那你。
1: 这玩意能睡着，你心里多大呀？
3: 咋的？你俩睡不着啊？嗯。那行了啊，我去睡觉了，啊，晚安。
1: 啊？不。哎呀。嗯。 不能睡呀。

0: 准备直播。
1: 大早上的直播什么呀？
2: 你二大爷昨天为天马山捐款20万，值不值得直播一下？
1: 捐款？那不是我二大爷行贿的吗？
2: 我就说捐款。
1: 你，妈，你想救我二大爷呀？
2: 也是给他个教训。你赶紧梳洗打扮啊！
1: 你就请好吧。
3: 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喜。我现在呢，在我们天马山村。这个平静的早晨呢，即将要发生一件非常不平静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来，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来看一看，在这边啊，我们即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请大家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啊，咱们出发。

0: 二哥，哎，县令，啊，事办怎么样？没办成啊。
1: 李谦花这个人油盐不进，这个结果啊，我早想到了。
0: 二哥，嗯，我是骗你的，办成了。我刚才演的怎么样？真的假的呀？
1: 当然是真的了，我一开始也害怕他不收，所以我就设计了好几套方案，结果呢，我把钱放到他家里以后啊，第二套方案都没用，他就收了。收了？啊，真是他收了以后，我心情高兴，昨天还在家他喝的酒嘛，我就喝的有点高了，从他家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我就没再跟你联系了。
0: 这么简单他？
2: 他真的收了，当然
3: 是这么大的事儿，二哥我能说瞎话吗？二哥，他要是收了，这下面的事可就好办了。对呀，这谁敲一早上这大鼓？这是干什么玩意儿？这是，嗯，这是，哎，
2: 好像到跟前了，
3: 到跟前了，这是，哎，
2: 这打楼敲鼓整这么热闹，这干什么呀？这是，啊，
3: 干什么呀？
4: 直播间的朋友们，我现在呢已经来到了我们天马山前村主任梁广发的家里，也就是我二大爷的家。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呢，是为了给我二大爷送这面甘于奉献的锦旗。为什么要给他送锦旗呢？因为我二大爷在我们村委会开发天马山，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慷慨解囊，甘于奉献。所以呢，我今天必须要把这面锦旗送给我的二大爷。老铁们，你们有这样的二大爷吗？
5: 我有，我骄傲。哎，李小雪，李小雪，行了，你也停停一下啊。这个，你给二哥送锦旗，你说甘于奉献，二哥奉献啥了？你为啥要给他送锦旗？
3: 不是，这是你这整这么大场面是什么意思？
2: 啊，二大爷，我正那个直播呢，来，你先跟网友们打个招呼。
3: 打什么招呼？这是？嗯。

0: 也许里面有大领导呢，你打个招呼呗。
1: 是吗？
2: 啊呀啊！
3: 什么好？嗯，
2: 耶！这不我二大娘吗？啊，网友们，这个是我的二大娘。
3: 二大娘，跟大家伙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莲花发的妻子冯兰英。
3: 行，
2: 我那儿身高1:5，体重……
1: 行，
3: 不用介绍自己，这么
2: 仔细的简单的介绍一下就行。
3: 啊，那欢迎来我们天马山玩啊！
2: 这边呢还有我们村的会计。哎，
4: 别，你先说啥事儿？先说啥事儿啊？
2: 主要就是我二大爷看我们开发天马山资金短缺，于是呢，他和他的朋友牛凤龙一起为我们村委会捐款20万元，鼓掌！
4: 好，捐款。

0: 你这个棋，我不能收。咱们大家伙一起好不好？
1: 好，
2: 二大爷，
3: 二大爷，二大爷，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他是比利时前驻华大使，他为何选择退休后定居中国，成为一名农夫？
1: I was looking for a place where I could go back to ecology.
0: 为了追寻生态梦，他和莫干山结下了怎样的深厚情缘？
1: We have to set up a platform, and ecology is the main topic, and Moganshan is the best place for that.
0: 敬请收看《中国缘》，赖斯的莫干山之约。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浙江省德京县的莫干山山脚下，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帕特里克奈斯做完农活后，正和当地的农民们坐在一起休息。
1: 哎，很好吃，
2: 好吃啊！
3: 不吃了嘞，分着吃。
2: 你没有、哎、没有
3: 没有
2: 没有花费吗？
1: 没有没有，我们家里吃
0: 的。奈斯今年76岁，在中国工作生活了29年。退休后，奈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生态环保事业，其中农业是他最关注的话题。
3: 那是喜欢到中国来呀、
2: 啊？啊，我不知道，我就爱中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知道。
0: 2022年，在德清当地政府的邀请下，奈斯来到莫干山，他要在这里继续追寻自己的生态梦。
2: We have to set up a platform, and ecology is the main topic, and Moganshan is the best place for that.
0: 奈斯的父亲是一名比利时外交官。上世纪50年代，奈斯的父亲在非洲工作，奈斯在非洲一个小村庄出生。他在大自然中度过了童年时光。成长过程中，他对生态保护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在比利时上大学时期，奈斯在书籍中开始了解中国道家文化，他由此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2: I was really fascinated by the Tao Te Ching and Chuang Tzu. I think the root of Taoism is really how can man establish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and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contribution China can bring to the world. I call this the soft power of China.
0: 上世纪80年代，奈斯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外交官，奔波于世界各地。1997年，47岁的奈斯如愿来到中国，出任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并在此后多年里协调中比外交事务。2009年，奈斯出任比利时驻华大使。繁忙的工作之余，奈斯也一直没有忘记内心深处的生态梦。他计划在退休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生态环保事业。
2: What should I do for my retirement? I'm someone who has this is in my gene. I was looking for a place where I could go back to ecology.
0: 2010年，奈斯前往云南考察城市管理，访问期间，他被云南深深吸引。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他退休后要定居云南。
2: Because Yunnan is wonderful for biodiversity, and Yunnan also reminds me of Africa in many ways, which was part of my childhood.
0: 更让奈斯惊喜的是，他做出这个决定不久后就认识了如今的妻子，来自云南的邓民燕。当时，邓民燕在北京经营着一家云南餐厅。在朋友的介绍下，奈斯来到餐厅，他对邓民燕一见钟情，他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2: She served me poor tea, and I looked at her and I fell in love with her. And she was so nice, so beautiful, so simple.
0: 在相处中，邓民燕渐渐被奈斯的善良和智慧所打动，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2013年。当时奈斯离退休还有2年，他接到比利时外交部的通知，他有机会到土耳其继续从事外交工作。深思熟虑后，奈斯决定

0: 在中国提前退休。这位来自比利时的外交官脱下了西装，来到妻子的老家云南，他要在这里探索生态农业。
1: If you look at the emissions of CO2, agriculture comes for 21%. Organic farming is actually re-sequestrating carbon from the atmosphere into the soil. You are actually solving CO2 problem.
0: 经过多地考察，麦斯决定把家安在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园子村。当时园子村离昆明开车需要5小时，平均海拔上千米。麦斯的这个选择让包括妻子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法相信。
2: 我真的有点想不通，我说好好的城市生活为什么不在城市生活，要来山上然后受这种苦。
0: 麦斯花了很长时间说服妻子邓明艳，他包下一片30亩的荒地，开始建立生态农场。早在上世纪70年代，麦斯就在比利时尝试过有机种植。然而当时园子村的那片荒地很久无人耕种，随处裸露着板结的红土，要想种出作物挑战非常大。在土壤条件不好的情况下，麦斯依旧坚持不施一粒化肥，不打一滴农药，使用天然牛粪羊粪等，让土壤自然恢复肥力。前两年农作物生长非常缓慢，麦斯没有放弃，土地的生命力在他的照料下终于渐渐复苏。
3: 如今十几年过去，当初的荒地已变成生机勃勃的农场。
0: 麦斯将这片农场命名为卡比山，他和妻子在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简单的日子。
2: 现在越来越享受这种生活了，我就觉得我到地里面去，我有很多食物，不管是自己种的还是野生的，都让我取之不尽，就觉得真的是很好。
0: 对奈斯来说，卡比山农场的成功经验非常宝贵，他希望找一个地方将这样的农业模式和生态理念传达给更多人。2022年，经过一位朋友的推荐，奈斯将目光投向了莫干山。第一次来莫干山，奈斯便被这里深深吸引。
1: This is a wonderful place. I'm really surprised by the beauty of the place.
0: 莫干山位于浙江省德清县西部，这里的修竹绿荫如海，山泉清澈不竭，别墅星罗棋布，迷人风光四季各异，享有江南第一山的美誉。2003年以来，浙江全面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莫干山全力提升人居环境，不断拓展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通道，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在奈斯看来，这就是他在寻找的地方。
1: Because it's a very green place. This place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of being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rural rejuvenation. Also, the location. You can access a lot of resources, which helps you to really focus on issues like the ones we want to focus on.
0: 为了聚焦高质量绿色发展，德清近年来一直在积极吸引海内外人才。2022年6月，奈斯正式受到德清当地政府邀请，以人才大使的身份来到莫干山。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中国伙伴们租下了莫干山山脚的一家民宿，在这里成立中欧德清中心，致力于为莫干山引入生态领域的人才、科技和投资，推进莫干山的绿色生态建设。
4: 我们非常欢迎NICE 大使这样的有志于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啊，开展这个智慧生态农业研究的像这样的知名人士，为我们汇集集聚这个国际高端人才。
0: 如今NICE经常来莫干山居住，清晨起床后和平时一样，他的一天从打坐开始。

0: 这是非常好吃，这是真的莫干山的，
1: 有这么多。对对对，莫干山的土产品，竹笋。
0: 对。
1: 这个我们这里遍地都是的。
0: 对。
2: 吴胜琴今年59岁，比奈斯小17岁。奈斯平时叫他小吴，吴胜琴则称呼奈斯为大使。吴胜琴和奈斯是几个月前偶然认识的，当时吴胜琴路过奈斯住的民宿时，他的电瓶车突然没电，奈斯和伙伴们主动邀请他进门充电。聊天中，吴胜琴和奈斯得知彼此都在坚持做生态农业，两个志同道合的人越聊越投机，逐渐成为朋友。
1: 今天吃头一次这个毛参丝。
0: 毛参丝。
1: 毛参丝。
0: 毛参丝。
2: 奈斯非常珍惜在莫干山收获的这份友谊。
0: The fate, the destiny, and she became part of the team. And she has a lot of experience. She has a lot of knowledge. I cherish this relationship very much.
1: 慢慢慢慢，一天，将来都会很漂亮的。这里，
2: 吃过饭后，吴胜琴还有农活要做。得知吴胜琴这几天腿疾复发，奈斯主动提出要来帮忙。吴胜琴的田地位于莫干山伐头村，吴胜琴前些年一直在外地打工，近年来莫干山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进生态农业发展，带动农民持续增收。吴胜琴看到了广阔的发展天地，今年年初他回到莫干山，包下一片20亩的土地，准备打造有机农场。今天吴胜琴和奈斯要种一些芹菜种子，来测试其中一片土地的土质。
1: 我现在种的是这个芹菜。
0: 芹菜。
1: 对对对，
0: 你给我。
2: 如今吴胜琴向奈斯学到了许多农业知识，而他真正决定要开始学习普门永续农业，是他今年第一次尝试大规模种植玉米失败之后。
1: 在苗出到3-4公分的时候，结果一个礼拜没到，所有的植物全部被吃得光光的。
2: 第一次种植便以失败告终，吴胜琴深受打击，他第一时间便找奈斯分析了原因。
0: If you plant one species, will attract the same type of predator. In permaculture, we would have planted many different trees, so many insects that are competing, and there would be a balance.
2: 奈斯建议吴胜琴尝试混合种植。在奈斯的影响下，吴胜琴逐渐开始跟着他学习普门永续农业知识。更让吴胜琴感动的是，奈斯当时还专门来到吴胜琴的田地考察，并主动提出可以帮他规划设计一部分土地。
0: 马兰头，
3: 对，叫马兰头。
1: 他那天嘛，他在我那里是很诚心的，因为他那天很卖力的，很热啊，那天上来那个后背啊都湿掉了。他说一句，我要来把你这块土地种好好的。
0: 你去看了
1: 一下，没事的，我药吃下去了。
0: 但是你应该照顾自己。
1: 好好好，谢谢你大师。
0: 没有没有，
1: 这么关心我的人家，一直在这里面说我的土地好是吧？
0: 你错了哈。
1: 我一定要做好，我有像你教我的这些方法，我全部把它利用上。
2: 吴胜琴决定，未来他要跟随奈斯的脚步，尝试打造普门农场。有奈斯的支持和帮助，他充满信心。在中国生活多年，奈斯结交了很多像吴胜琴这样的农民朋友，他非常享受大家互相帮助、一起劳作收获的时光。
0: I have very good friends. They are peasants. When we go on the land, we are exactly on the same page.
2: 如今在莫干山，像吴胜琴这样回到乡村的人还有很多，奈斯还认识了很多来到莫干山创业生活的年轻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民宿产业的年轻人。近年来，莫干山坚持以生态为底色，推动一大批乡村风貌改善，在当地政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充满乡村情怀的年轻人来到莫干山，他们改造旧房，修建民宿，莫干山民宿产业如雨后春笋，乡村旅游发展迅猛，还直接带动了村民致富和集体增收。
4: 我们西部的农房出租已经超过了300多幢，

0: 同时这个大量有消费能力的游客的涌入，为我们的农村带动了特色农产品的这个销售，让农民尝到了生态富民的这个甜头。
1: 这一次来莫干山，奈斯要探访一家由农舍改造的生态民宿。
2: 这户人家他是杀猪的，整个村他杀猪卖猪。
1: 古田是这家民宿的老板，14年前他和丈夫选择从杭州来到莫干山。从事艺术行业的夫妻俩坚持以尽可能不破坏自然环境为设计原则，将原村民建造的夯土屋群体改造成眼下这个原生态乡村民宿。
2: 就是从这个房间进来，它就是一个猪圈改的套房了。猪圈改的套房，这个是喂猪的地，喂猪的地方啊。那么这是它原来猪圈的墙体，那么我们开了一个
3: 床，
2: 像一幅画一样的一个床。我们这里看出去啊，三棵梨树。
4: OK，
2: 三棵梨树，
4: 三棵梨树，对，
2: 对对对，那我们多喂小鸟。
4: OK，Good。
1: 村民的老旧闲置农房，甚至是猪棚，都用非常生态的方式改造成了推窗就能看见竹林的精致房间。猪棚变金棚的创新模式让奈斯眼前一亮。
4: I think this is a very good model. Respectfully.Into the landscape, where you want to settle. What we need to do now is to spread this and make this kind of attitude shared by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So it's time to bring China and the West together in a kind of.
1: 如今，奈斯除了计划在莫干山推广普门永续农业。他还希望每年在这里组织一次以生态为话题的国际论坛。
4: The right way today is really go back to nature. China has been doing so much in greening its economy.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will go ahead. China wants to go green, but the fact is that the world doesn't realize that, and it's time that China would actually mee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cooperate.
1: 奈斯希望能通过举办国际论坛，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并搭建中外各国在生态领域交流合作的平台。在他看来，莫干山是最适合的地方，因为这里早在百年前就已经有了东西方交流的历史痕迹。19世纪末，当时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弗利贾偶然探访莫干山后，在外文报刊上向西方大力推介这个避暑胜地。此后的100年里，各国人士纷纷开始在莫干山上修建别墅，东西方文化也因此在这里交汇融合。如今在莫干山上建有200多幢各式各样的别墅，包含了中外十几个国家的建筑风格，因此莫干山被称为世界近代建筑博物馆。奈斯的一位朋友就住在山上一幢欧式石屋里。
5: 来，哥哥来见见大师。哥哥的颜色跟大师的衣服，他叫哥哥。
1: 李曾是一名画家、设计师，也是奈斯的朋友。他非常热爱莫干山上的老别墅，他租下一幢建于1935年的欧式石屋，前后花了9年时间重新设计修复。
5: 当时的欧洲业主把这里的工匠带到上海，外滩有很多房子也是这个石头垒起来，那么他们是去看了以后才做出来的。
4: 对，
5: 我觉得这个是水平是相当高了，到了下面还有这样协助的支撑。
1: 李曾向奈斯介绍，当年莫干山上的别墅都是由中国工匠学习技艺后建造的，既还原了各国的建筑风貌，又增添了一些本土的风情。
5: 这石头房子呢，一般窗户都是比较小，但是莫干山上的很多石头房子呢，窗户就做得比较大，
4: 对，
5: 因为它要看这个风景，大自然交流，这是莫干山的石头房子的一个特点，一个特点是。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在这次探访中，赖斯得知百年前就有很多来自各个国家各行各业的人才聚集在莫干山，发展出了国际社区的雏形。而百年后，莫干山所属的德清县也充满着国际范儿。这里是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的所在地，这个中心是联合国秘书处在中国首个直属机构。未来赖斯有信心在莫干山延续新时代的国际社区。
2: 莫干山 has a very very strong basement on which we can attract the smart people, the people with wisdom, knowledge, and bring them together and revive all this in a very innovative way.
1: 未来，赖斯将继续在莫干山追寻他心中的生态梦。他将在绿水青山间继续书写他与中国的故事。

0: 我建议我们要建立啊新的机制，三端治理。那么前端治理在社区，加大反诈的宣传，提高个人的防范意识。那么终端呢，要让公安、银行还有电信单位进行啊联合打击犯罪。末端建立于啊心理疏导，对于受害者呢进行情感修复。这只是我的一个初步想法，也想请在座的各位啊能够各抒己见，能够完善这个机制。
1: 我认为啊，有一点大家是可以去重点考虑一下的啊。我记得这个《黄帝内经》里面讲啊，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愈病，下医治已病。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最高明的医生治的呢是没有发生的病，哦，这个中等的医生呢治疗的是即将发生的病，那我们常见的普通医生呢治疗的就是已经发生的病啊。这个呢是我们中国古老的医学智慧啊，也是一种处世哲学，运用到今天我们的工作当中，那是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的呀。
2: 说得对，陈书记啊就曾经说过，群众工作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其中的重中之重。我们中治中心的使命恰恰就是要在危险发生之前做出预判，把危险拒之于门外。

0: 哎呀，倒霉！我这刚毕业就分配到综治中心来了。
1: 综治中心怎么了？不好吗？
0: 哪里好？我是要进检察院办理大案要案的，那现在处理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西瓜不熟榴莲丑，路障坏了猫狗丢，对得起我这么多年的苦读。
1: 别生气，夫人，别生气。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肯定能行的。我看人的眼光可准了。
2: 你怎么走这边的？
3: 正好前面开了一家特别好喝的咖啡店，走，我请你喝一杯。
2: 不去了，累了，回家了。怎么啦？有心事啊？讲实话啊，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图什么。你说我这些年吧，一心都放在工作上。每天忙啊忙啊，我拼到最后啊，家庭都拼没了呀。
4: 凤娇，
2: 哎呦，你能不能改一改啊？你怎么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啊？你知不知道有特别紧急的事情等着我去处理啊？
4: 就你有工作是吧？好，婚也离了，家也散了，你跟你工作啊好好过吧。
2: 要是说我想要在工作中有一点什么，就是那种，
5: 我就是工作当中的成就感，对不啦？
2: 哎呀，要不然说，还是你这个心理咨询师了解我的呀？哎，你说也奇怪哦。哎，就像这种啊，我们每天要面对啊，要处理呀，那么多的矛盾和纠纷，这要放到别人啊，啊，烦都烦死了呀。我还淡得乐在其中呢。
5: 那是因为你善良呀，你愿意帮助别人呀。你就比如说我吧，我来到综治中心做心理咨询这个工作，我见到形形色色的人，我给他们解决问题，我也很有成就感的。但是吧，我就是觉得我这个能力啊还是不够。
2: 这才是你想要出国进修的真正原因吧。
5: 对的呀，我就觉得我还是很年轻的，我应该多出去看看吧。
2: 哎呀，出去看看也好，多学习学习嘛。
5: 嗯，
2: 取长补短啊。
6: 你呀，好久没来看看爷爷了，怎么，今天是有什么事儿吗？
0: 爷爷，我想回检察院了。我在综治中心真的待不下去了。
6: 你这才刚调来几天呢，哪有现在就打退堂鼓的？再说了，之前你跟家里哭着闹着要进检察院的时候，不还义正辞严的标榜，说为了工作，为了理想，可以牺牲一切吗？怎么，现在就吃不了苦了？
0: 哎，我不是吃不了苦。如果是为了案子，别说吃苦了，爷爷，我挨刀子都愿意。但我现在干的工作，那和案子不沾边啊。什么东家丢了条狗，西家夫妻吵架，全到综治中心来了。爷爷，你也知道，我的理想是为大案要案奉献自己，而不是在这些琐碎的事情里面浪费时间。
6: 果然，单位派你到综治中心，为了什么？
0: 工作需要呗，没有为什么。天天都泡在这些零零散散的小事里不能脱身，那大家都不愿意去，就派我去了嘛。
6: 果然，我的书橱低层的抽屉里有一本相册，你去把它拿过来。
0: 啊。这人是
6: 温六一。温六一啊，16年前因入室盗窃且情节恶劣，早就被判成死刑，立即执行了。

0: 文留一年轻的时候在咱们县上啊一个餐厅做过工，偷了店里的东西，原本以为就是一桩普通的盗窃案，那就按照普通的程序处理了。但是让我不知道的是，他之所以会偷窃，其实啊是跟这家店里老板有矛盾，老板恶意拖欠他工资，文留一走投无路才踏错了这一步。
1: 你是说这件事情之后，温留一就一步错步步错走向了不归路？
0: 是啊，从此以后他就对政府机关彻底丧失了信心，甚至产生了反社会心理，处处搞破坏，直到最后犯杀人重罪。在这个世界上啊，法律就像是房子的砖墙，规范着人们的行为。检察院和综治中心做的都是救人心和救人命的工作。如果你没有救人心和救人命的这颗心，越是位高权重，反而就越害人害己。基层治理啊，无小事，你从书本上学习到了枫桥经验，但那只是理论。你只有真正的深入到基层，了解老百姓的所思所想，站到他们的立场上看问题，这样才能使你切实地为百姓谋福祉。果然进入综治中心呐，是你的幸运。爷爷希望你要珍惜这个机会，不要轻易地辜负他。
2: 刚刚送走省里的平安建设考核小组，陈书记啊，就让我陪他过来询问一下这个洪生事件善后处置的问题。
3: 刚刚啊，我都已经汇报过了。另外呢，我们也成立了善后小组，也都在积极的处理啊舆情。我想陈书记这么晚来，你不会只是来询问一个洪生的事情吧？
4: 没错，平安建设是从枫桥经验发展来的，从开始的矛盾调解办公室发展到现在的综治中心，成绩非常的显著。老百姓办一件事情不容易啊，小到丢了一头牛，大到建一个工厂，或者
5: 各种各样的矛盾，
4: 你让他跑的次数多了，一定会生出对政府的怨气。所以呢，要经常到群众中去跟他们拉家常，了解他们的苦衷。
3: 程书记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您放心，综治中心啊会成为平安建设的第一道防线。
4: 那这个交给你，我走了之后再打开。给你留一个问题，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平安建设？走吧。
3: 啊，去就行。
6: 陈汉江书记，洪生集团成为中平市龙头企业，取得今天的成绩，我最要感谢的就是市委市政府。我还记得我叔叔叶洪生创办洪生集团的时候，市委市政府协调各个部门帮我们创业，帮助我们一次次走出困境，这些我和我叔叔都记得。现在洪生集团遇到了困难，我恳请政府再援助我们。
7: 装修款、设备款都已经付完了，但是投资方的钱至今还没到账。
8: 应该快了。
9: 这钱真的能到账吗？教职员工的工资已经拖欠快一个月了，虽然大家理解扩建急需要钱，但是学校的所有流动资金全部都搭进去了，万一……
8: 我再催一催。

行吧。

0: 你就叶鸿生司机啊？嗯，你难找啊？放了我，我只是发了个视频，放了我。
1: 发了个视频？<笑>嗯。介绍一下，我叫李彪。我这个人呢，最讨厌说谎的人，你最好抓紧把知道叶鸿生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他。
2: 要不然你一旦说假话，我很开心。我这个人一到不高兴，就会把你的眼睛、心、肝、内脏，哎，你他妈的，多遭罪！啊，
0: 住手！
2: 别杀我！别杀我！我的手，别杀我！我的手，
0: 相信你算。
1: 胡说，别杀我！叶鸿生之前通知过集团的员工，每天向叶春雨的秘书确认行程，只要叶春雨没有在公司出现，鸿生集团对外发布的公众号上就会以句号以外的标点结尾，我就知道这么多。叶鸿生是个老狐狸，越是做这么多事情，越值得怀疑。
3: 我都怀疑他说的身上中了东西，我在他身上。
1: 刘哥，这小子怎么弄？没有。啊？你要干嘛？什么年代的嘛，打打杀杀，说多少回了？点长进就能。你要对付，就像叶春雨那种级别的，让。
4: 天天，给我慢走！给我接着打！那个，哟，苏市长吗？啊，这么凑巧的，
5: 这是过来视察工作。
4: 李先生，好久不见了，最近在忙什么呀？
5: 哎呀，忙什么？ 领导上知道的，这个时候嘛，作为鸿生集团的董事，我这脑子里面是一下子浆糊。苏市长，既然碰到了，能不能赏光我们一步聊几句简单的？
4: 好。
5: 之前呢，我知道的，工作组呢。 鸿生集团这边来过的，好像也给过一些比较具体的意见，啊，但是我们就怎么说呢？这个，
4: 李先生，你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不妨直说。
5: 苏市长，我现在就是想清楚，这个对于鸿生集团的未来，工作组到底。
4: 心里是个怎么打算？
5: 其实这一点很清楚，只要叶鸿生能够出面解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给中平市老百姓一个交代就可以了。是这样子的，但是现在找不到他人哎。
4: 林先生，连你都不知道吗？
5: 这个讲老实话，还真是不知道。就是听有人讲，他现在在美国，说是好像在拉斯维加斯。
4: 真的假的嘛？我们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联系不到他。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也没办法回答你关于工作组的态度。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很赞同工作组对鸿生集团一系列的安排。鸿生此次事件牵连太大，如果不妥善解决的话，后果将会很严重。
5: 那是的，这个我懂的。
4: 当然了。 从中平市的角度而言，我们也不希望看见一个颇有影响的集团就这么化为泡影。所以现在的鸿生集团已经不是他叶鸿生一个人的集团，更不是你们董事会的集团。它存在的意义，我相信你心里很清楚。
5: 这个请领导放心的，我一定会老老实实按照领导的指示，同咱们政府这边好好的配合，把鸿生集团的事情再搞好。 否则的话。

0: 外边的人是要讲闲话的，对吧？那将来领导上他怎么支持我们呢？
1: 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是从中平氏的角度出发，鸿生集团利益非常大，这一点请了容。
2: 倪总，你在？
3: 我。
0: 莫文儿，外面去了。
2: 回公司开会。
0: 啊、哦，哎，苏市长不认识吗？
2: 嗯，
0: 啊，介绍一下莫文儿，
3: 哦，
0: 影视明星，现在是跨界搞企业，搞得风生水起。
4: 您好，苏市长，我是莫文儿。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5: 嗯，这是我的名片，多多关照。
6: 莫文儿，
1: 哟，果然是年轻有为啊。
5: 没有，有机会还要多跟市长学习。
3: 好，这个，什么叫有机会？过几天我们那个洽谈会，苏市长会来的。
5: 哦，是吗？到时候一定去观摩学习。
1: 欢迎欢迎。
5: 好，那就不打扰二位了，我进去开会了。
0: 嗯，好好，你去。嗯，
4: 再见。
0: 嗯。小姑娘才貌双全，商场这个地方，勾心斗角，人家做事情。大气得很。
1: 倪先生是对孟小姐很了解，还是会相面？
3: 哎，
0: 苏司长，看人这种面相，你信我的，我感觉好得很。
1: 行了，我接着参观了。
7: 崔强，崔强，
8: 崔强，
7: 崔强，
9: 哎，
7: 崔强，
9: 大宋，你怎么来了？
7: 孙强呢？
9: 孙强不在家，孙强真不在。他真不在家，
7: 嫂子，我着急用钱，那人躺那儿，这里都联系不上。
9: 我也联系不上他呀。
7: 打电话给他，他今天要是不还钱，我就不走了。
9: 他手机关机了。
7: 没钱是吧？没钱是吧？
10: 大宋，

0: 你听我解释，我
1: 干妈生病了，现在就等着钱收束了，你知不知道？
0: 干妈生病了。
1: 你个忘恩负义的东西，咱俩从小一块长大，你还吃过我妈的奶？你现在欠了钱不还，你还想跑啊？啊！你的良心都让狗吃了吗？
0: 兄弟，我是真的没有钱。
1: 你想办法呀！你是大老板，你住了大别墅，你去想办法呀！你。我跟你说，妈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饶不了你。
2: 大宋，
3: 大宋，大宋。
4: 我说他这个钱
5: 欠了这么多钱，到现在也没
6: 还。我们上个月不跟你说一声，
7: 要不是钱吧，
8: 到现在
9: 都不知道。
10: 什么时候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11: 你说到现在没有钱，
12: 我们拿过来。
13: 我们慢慢，我们大家都静一静，听我说哈。我们的工作组呢，现在正在介入调查，那大家要给我们一点时间的嘛。
14: 你们政府到底对鸿生集团怎么处理的？
15: 那我们的建筑款什么时候给我们？
16: 第一笔款到现在都还欠着哈。
13: 对啊，这个问题我来解释一下哈。我们呢，肯定要先找到叶鸿生。而找到他之后，大家的问题才能一步一步的得到解决嘛，对吧？
16: 叶鸿生那个畜生，他出来肯定躲起来了。要是一辈子找不到他怎么办？要是干脆他死在外面怎么办？
17: 对，还有他死在外面怎么办？
16: 难道不说？
15: 各位，都先安静安静。
16: 先还要叫地下
15: 大先别吵，别吵，别吵。各位啊，鸿生此次的事情，我知道你们都很焦急，但是你们要相信政府，我一定啊会给大家都妥善的解决好的。
16: 你们怎么理解啊？
18: 助理保安，
16: 这是处理一个说法呀，是不是？
14: 解决问题呀，从哪来？
19: 大家激动什么？这是工地吗？有理说理，有事儿说事儿，不要人身攻击。肖主任，哎呀，
20: 呦呦，久仰久仰。你好啊，我唐浩然。

0: 宏生集团公寓的建筑商。你看我们这都是建筑商着急，主要是底下面对的是供货商还有建筑工人啊。
1: 是是是，理解理解。
2: 各位，我是宏生事件善后小组的负责人，也是综治中心的主任，我叫肖立明。
1: 你们的心情我都能够理解，都能够理解。
3: 是是，
4: 你们怎么理解啊？我问题你得理解，你把我说
0: 话。你少说两句，等我说。肖主任，我们要钱啊，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主要是为了我们底下的工人，建筑工人啊，生活不容易，还有那些供货商。但是我们一定要相信政府会帮我们努力的。
1: 你们听听啊，唐总很有大局观的嘛，是不是？大家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把啊各自的问题呢
2: 都先汇总上来，我们综治中心呢
1: 做一个详细的记录，好不好？
5: 好的。
1: 大家都不要着急，我们的善后小组呢也会积极的努力，相信我们，
2: 我们会尽快协助相关职能部门解决你们各自的问题，好不好啊？啊，
0: 该登记的登记，该说事的说事，没事的散了吧。
6: 行吧，咱们走吧，
7: 走走走，以后再说吧。
1: 谢谢啊，唐总，谢谢谢谢，
8: 好了，
1: 谢谢。如果都像啊唐总这样聪明打理啊，很多事情就好办多了，是不是？谢谢各位啊，谢谢谢谢，有问题做一个登记啊。这个唐总人蛮好的啊，如果都像他这样聪明打理，我们的工作那也好做很多啊，是不是？
9: 别为难强子，他做生意不容易。
10: 妈，那我在他那没白没黑的干，我容易啊？你就别护着那个没良心的了，他不配。
9: 妈，这到自己的身体，咱不花那冤枉钱了。明天就带妈回家，叫上强子、媳妇、孩子，妈给你们哥俩做顿团圆饭。
10: 妈，治病的事您就别操心了。就是让他砸锅卖铁，也得把钱还上，给您治病啊！
9: 他是你兄弟，你要逼死他呀！啊啊！
10: 妈，别着急，
9: 你听妈的，你听妈的，行不行啊？

0: 有，被告人唐浩然，我们是中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的，这是我们的证件。你欠原告孙强建筑水泥款三百万五千三百四十点二八元，应该在法院判决生效后，按照判决，7天内还清欠款。但是你并没有在指定期间履行，所以法院将对你强制执行。
1: 我没钱，真没钱。那我们聊聊你的那些别墅、豪车、名牌手表。哎，
2: 同志，材料上都写着呢。我的公司我前妻的，我的房子我前妻的。你看，我这身行头高仿的，我的表还有我的车都是我姐的。要么你们觉得我这条命值钱的话，你就拿走还给孙强啊。
0: 我正告你。
1: 恶意转移财产，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你这可是涉嫌拒执罪，是触犯刑法的。同志，诚信赢天下。我们公司承接的是鸿生集团公寓项，啊，鸿生集团不给我钱，那我就没有钱给孙强。哎，要我出个主意吧。
0: 你们三位替我去找易鸿生要个钱怎么样？桥归桥路归路，你不要把鸿生的事跟你的事混为一谈，这更不是你欠钱不还的借口。至于你说的证据，我们正在查实，在此之前，你已被我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你就好好体会一下当老赖的滋味吧。

0: 一鸣，
1: 哎，那我吃一口。
2: 红猪，
1: 红猪，我，这孙子真烦呀！
0: 挂了吧就完了吗？
3: 王总，最近很出名啊。法院官方网站把你大名都置顶了。
0: 你笑话我啊？一鸣，被执行人怎么了？嗯，法院能把我怎么样？
1: 心态真好啊，怪不得我媳妇儿天天看你朋友圈，现在都不跟我吵架了。去吧。
0: 你媳妇儿是天天看我朋友圈呢，还是想看我呀？
3: 去吧。
0: 盛总，我就告诉你，现在这个年头不要费尽心思让所有人开心，要不然你连笑都不会了。
3: 那是您命好，谁像你呀、啊、有个好姐夫还有个好姐姐。
0: 那是
3: 是不是范镇长？
1: 哎，你多少还他点，省得他总来找麻烦。
4: 说什么呢你？我弟弟钱是大风刮来的吗？
5: 嗯，
4: 来。
5: 嗯，胖子姐夫，我姐才是我的榜样啊，是不是？嗯嗯嗯，
3: 在红杉集团这个项目上啊，范镇长的功劳是功不可没。
1: 司令，
3: 唐总，红杉该给你的钱，范镇长应该一分不少的都给你拿回来了啊！
5: 快点，姐夫打牌呀！
6: 妖姬，
5: 嗯，胡了，哎，就差这个妖姬，
1: 胡了，胡了，
4: 愿赌服输啊！
1: 胡了，哎，
4: 愿赌服输，
7: 哎，什么？你要卖房？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8: 可是不卖房怎么给我干妈看病？那可是我干妈的命啊！
7: 20岁我陪你吃苦，30岁我陪你创业，现在40岁了，你还让我带着孩子陪你一起居无定所吗？
8: 可那也是大宋挣的辛苦钱呢，再说了，那是给我干妈救命的钱。

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你现在就去找他，你告诉他，

0: 汤姆，你帮帮我吧，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我干妈现在心脏病，在医院里边急等钱用，您多少给我一点，就算你可怜可怜我行吗？
1: 您是原告，我是被告，咱哥俩用得了那么客套吗？
0: 唐总，当时啊，我就是脑子一热，我错了，我不该告你，我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哎、
1: 我当时也受刺激了，我记不清了，哎，孙强，你外号是孙猴子，你怎么自残呢？
0: 什么他妈孙猴子？在您面前，我他妈就是一孙子。
1: 我是谁？我是
0: 你是如来佛。
1: 那我这么一抬手你就得跪下是不是啊？我这哎呀孙强啊，结果上次以后我得出了一个道理，人生苦短，何不淡然？人呢，没有捷径。我今。

0: 我经历过的风雨，啊，都是对我的磨练。老赖，我认了。哎，我跟你说，我即使有很多钱。 就是不乐意给你，明白吗？嗯，我告诉你，你没有破釜沉舟的勇气，钱就不是你拥有的梦想。咦，
1: 我错了，我错了。
0: 你让我看出你的诚意。 把酒打开，干了。

0: 我刚从所里过来，出了件麻烦事儿。今天晚上啊，所里接到报警，说有人醉酒后寻衅滋事，后来一了解是因为拖欠工程款的问题。这个被欠款的人呢叫孙强，情绪非常激动，扬言要和欠款人同归于尽。这个欠款人呢叫唐浩然，说他的钱啊都压在了鸿生集团的项目里。所里觉得既然这个事情跟鸿生集团有关， 就想让综治中心的善后处置小组介入进来，共同来做做两个人的工作。这个唐浩然啊，我接触过，我这就去呢了解一下情况，一定配合好公安啊，妥善做好这个协调工作。还没醒啊？没有。
1: 沈石，哎，你这哪儿啊？
2: 这是综治中心。你谁啊？
1: 我是综治中心的主任，我叫肖立明。我怎么在这儿啊？
2: 那得问你自己啊。
1: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让你去找唐浩然要钱，你怎么还有心情去喝酒？钱呢？
2: 我去找他要了，他说他有钱他都不给我。

0: 就是给他当孙子，他都不给我。
1: 唐浩然报警你骚扰他，是马乐警官把你带到综治中心，人家肖主任守了你一夜。
0: 肖主任，你救救我们这个家吧！唐浩然他快把我逼上绝路了，你们这不是管这个吗？我求求你了，你给我做主，你能不能帮我要要钱？肖主任，
2: 哎，说谁呢？说谁呢？逼你上绝路了啊！我告诉你，孙强啊，别血口喷人。哎，你别看啊！别嫌我声音大，我告诉你，孙强，我没动过你一手指头。你看你把我车拖成什么样子了？我又修车又洗车，还得洗衣服，总共18000，你算算啊！
0: 我这条命你要吗？
2: 肖主任，你也知道我唐浩然为人啊，我从来不讹人，今天是找你来评理的啊。
3: 你，
2: 啊，不好意思啊。评理，
4: 对于唐浩然这类钻法律空子的老赖，执行难一直是法院工作的重点。我们都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实施了被执行人失信惩戒的系列制度，取得了显著成效。
5: 这个冯爵啊，罗书爵，这个唐浩然啊，就是此次鸿生老年公寓的承建商，他和这个孙强之间的债务关系啊，也就是此次事件的次生灾害。那我们综治中心呢，就是要主动的承担起化解矛盾的工作。
6: 李敏说的没错，既然是鸿生的次生灾害，关于孙强我们要重点帮扶，别再出什么乱子。
4: 对，之前呢就发生过几起因为债务人的拖欠导致债权人暴力违法犯罪的恶性事件，后果惨烈，令人痛心。我们法院也非常需要综治中心的协助啊。
7: 我会马上安排网格员密切关注孙强一家的。
4: 好，那就拜托你了。罗书记，我们下面还有会，是不是？
6: 啊，对啊，赶紧走。哎，李明啊，
5: 哎，
6: 处理好孙强的事情，还有你作为鸿生事件善后小组的组长，一定要顾全大局。
5: 哦。哎。
6: 好了，您别出来了，留步啊，走。
5: 那个唐浩然的事，
7: 肖主任啊，那老赖啊没底线的，我们现在还是要让孙强一家尽快回归正常生活比较重要的嘛。
5: 是啊，唐浩然不还钱，那孙强一家怎么恢复正常生活呀？
7: 肖主任啊，我做综治工作9年了，你知道像唐浩然这样的滚刀肉我碰到过多少啊？他们做人没底线的，再说了，人家法院的同志也说了，他们会全力以赴，我们也不好把手伸得太长啊。哎，
8: 张主任，我是学法律的，我当然知道执行工作是法院的工作范畴，但是呢，法院的同事也说他们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孙强等不起啊，孙强的工友、孙强的干妈更等不起啊。那么既然唐浩然他是老赖，那么他就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我们为什么要放纵他的行为呢？

0: 我没有人说要放纵他的行为啊。啊，那肖主任，你跟我说，法院都查不到他的资产，没有办法让他合理合法的还钱。我们是宗旨中心啊，又不是讨债公司，你我们能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让孙强一家不要出乱子的嘛，对不对？
1: 我的信誉没有问题，什么老赖，那都是他们诬陷我，知道吗？我跟你说，位置房间我都订好了啊，咱们一会儿边吃边喝边聊，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啊。
2: 这人非要见你啊。
1: 耶，肖主任，你太不懂规矩了，这是北京来的高材生，市长留下来的人才，真是，你去沏个茶去。
2: 好。
1: 哎，你等会儿，我看你去沏个咖啡吧，我觉得咖啡啊更符合肖主任的气质。
2: 好。
3: 我是为了孙强的事情来的。
1: 替孙强要钱？
3: 欠债还钱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
1: 呦呦呦呦呦，宗旨中心替人讨债，服务够周到的啊。
3: 是啊，这就是我们宗旨中心和公安局还有法院不一样的地方。
1: 有什么区别啊？
3: 案子了了，事儿不了。
1: 好，说得特别的好。我现在有一笔大买卖要谈，等挣了钱就还给孙强。失陪。这七什么

0: 起呀、啊！
1: 王总，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1: 我送你啊，过几天啊，把那新到的红酒送给你。
2: 好
1: 了，拿过去。
2: 谢谢
1: 啊，慢走，慢走。

0: 您这边需要点点什么吗？哦，不用了，我等个人。
1: 唐总，这钢琴外面这人好像是跟你起来了呀，总不进来坐呀？跟班的，外面待着就行啊。唐总，说定了啊，结束了就去你公司签合同。
2: 好，
3: 一言为定，走一个，
2: 走一个，
3: 哎，
1: 你们吃啊，我去看看。
3: 你快点啊，等你啊。哎。
1: 肖主任，站了一中午，饿了吧？嗯，要是不嫌弃的话，剩菜剩饭，咱哥几个一块吃点，喝点，怎么样？嗯？哎呦，你这两天是天天的跟着我，我忽然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安全感。不行，你辞了职，给我当保镖。
4: 唐总，哎，你快点，菜都凉了，叫您朋友一起来，一起来。哎，我知道你想单吃啊，随便点，我买的。<笑>这么好吃吗？哼。
5: 哎，虽然说这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可这你也太积极了，这吃饭都吃出了硝烟味了。<笑>哎，我呀，真有点生自己气了。你说，这么一老赖，哎，我居然一开始没看出来。
4: 老赖也不写在脸上，这跟自己较什么劲啊？
5: 哎，对了，孙强那边你去过了没有？去过了。孙强说他没办法还他好兄弟大宋的钱，导致宋母没钱治病，他现在情绪很激动，还扬言说要跟唐浩然同归于尽。要么这样吧，我呢上医院去一下，跟医院的领导呢沟通一下，看看能不能先给他看病，再交钱。
4: 各位，对于我写的这个社会各界共同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建议，大家有什么看法？
5: 就像唐浩然这种人啊，真的是太让人无奈了。是啊，你看这个大宋的妈妈呀，为了不给孩子添麻烦，宁肯啊不要去做治疗。那么孙强呢，为了给干妈治病，又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那大宋本应该是拿到钱了，但是心理上。 却非常的惭愧。再说这个孙强的妻子啊，奋斗了一辈子，好不容易买了房子，要给干妈治病，又把房子卖掉了，现在一家人啊又搬到了水泥厂去住。就是看到他们这种善良啊、无奈，我这心里真是挺心疼的。所以我现在是觉得呢，对于这个老赖的处理已经是啊迫在眉睫，所以我让他们知道涉嫌拒不执行裁定罪，比他们欠下的钱。 付出的代价可能更要高。
6: 是的，对这些人一定不能手软。
7: 对他们这种人啊，就不能按套路出牌了，关他俩。

0: 天就什么都解决了。
1: 哎，开会呢。哎，
2: 刘书记，
1: 哎，大家坐坐。李明，哎，我已经听说了，为了那个唐浩然，你还真的做了不少工作。哎，
2: 我们大伙儿不是正因为这个事情正在开会吗？哦，正好，这份啊，是我们对多方配合惩戒失信被执行人的建议报告。
1: 嗯，好，这份报告我再拿回去认真的看看。
3: 唐老板，你的面。
4: 是是是。
3: 唐老板，你这要在我这儿躲多长时间呀？啊，一天好几波讨债的人，我马上就要扛不住了。
4: 姐，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我少不了。
3: 你知道是什么少不了的？房钱你说少
4: 少
3: 没有用，你得先给我，知道吗？一天你占着我一个房间，一天三顿的面。
4: 我知道。
5: 哎，唐浩然，
6: 刘总，哎，我是，
5: 啊，你找我呀？哎呀，还惦记那项目呢？哎，
6: 我们说好了，项目给我，好处啊，我给您备好了啊。
5: 我怎么相信你呢？嗯，你现在的信誉堪忧啊。
6: 刘总，你还不相信我吗？我什么样人你也知道啊，那都是诬陷我的呀。
5: 我当然知道你是什么人了，失信人，那是法院判的。我可不敢轻易冒险。哎呀，
6: 刘总啊，这个你就放心一百个心吧，好吧？我
7: 近日多家相关部门联合下发关于建立和完善执行联动机制若干问题的意见，将会在各级网络系统、银行、政府网络的曝光平台、短视频、朋友圈、电信部门等多渠道监管失信人，让他们无处遁形。
6: 邵立明。
8: 我说弟弟啊，你就别在这转来转去的了，
6: 说不出去呀，你说。
8: 哎呀，你别着急嘛，哎呀，真是的。
6: 哎呀，姐呀，你就别跟我添乱了。
8: 那个肖立明真是太可恨了。
6: 关键是出了个政府文件，把我所有路都给堵上了。
8: 你别急，等你姐夫回来，让他给你想办法。
6: 我姐夫？
9: 哟，浩然还在啊？
10: 回来了。
8: 我弟弟这儿一堆烦心事儿，你还有心情出去喝酒？
9: 给我弄杯水。哎呀，今儿啊，是羊毛衫厂的郑亮请我喝酒，说感谢我帮他弄贷款的事儿。
6: 姐夫对别人的事儿都那么上心，这小舅的事儿也得想想办法吧？
9: 你什么意思？哎。我说话你们俩又不听啊。
8: 听什么听？听你的钱就没了。不行，必须找那个肖立明出这口恶气。
9: 你等会儿，你找谁？找肖主任？
8: 哎呀，老范，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9: 稍安勿躁，容我先想想。哎
6: 呀，姐夫，你就别想了，你快说吧，有什么办法啊？
9: 办法倒是有啊。
6: 什么？
8: 赶紧说。
2: 唐浩然还钱就还钱吧，干嘛把你约到工地来？
0: 这兴许是想通了。哎，也没准啊，这工地啊是不是找到钱了？这是要复工了呀。
11: 人呢？我说我刚才感觉这楼里头看见这
12: 肖主任。
11: 哎呦，你这吓了我一跳啊。怎么着，你这是想明白了？
12: 肖主任亲自出手，我得让你拿到钱。
13: 看看吧，这就是宏生集团的老年公寓楼，现在都成烂尾楼了。这是孙强的水泥，那个也是孙强的水泥啊，你看都是孙强的水泥，你让他过来拉呀，还有这么多呢。不光有孙强的水泥，还有别人家的啊！你们能拿多少拿多少啊！挣多了算你们的。
2: 当然，别乱来啊！
11: 你这有点耍无赖啊！
12: 他们已经把我搞成老赖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0: 你不要以为背叛失信人法律就到头了哟。
1: 不要向这个世界认输，
2: 生活要勇敢面对，才会有不一样的烟火。
0: 法院可以找到证据判定你是否存在假离婚转移财产，让债权人实施撤销权，还可以起诉你们夫妻，让你们夫妻共同还债啊。
3: 小主任，小主任别着急啊。马警官，你们看我这打扮怎么样？你们觉得我是不是特别成功？你们知道什么叫成功吗？什么是成功？就是所有通往失败的路让我一个人走了，只给我留下一条路，通往成功的路。
4: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我想说，我的路断了，就断在鸿生集团的手里。你们作为政府，要跟鸿生集团替我去要钱，不然不要缠着我。
4: 你自己不还钱，还想让政府帮你讨债？
3: 对，不找你们要，找谁要啊？
5: 让你们去解决矛盾的，不是让你们去挑事的。分清工作对象很难吗？政府已经出台了政策，你们为什么还要去找事儿？
6: 马乐啊，你做民警也这么多年了，像唐浩然这种人你碰到的还少吗？哎呦，他们就像狗皮膏药一样的，粘上你啊，你甩都甩不掉的呀。
7: 甩不掉我们也不能躲呀，这万一有一线希望，是不是我们总得试试啊。哎呦，
6: 不是说要让
8: 去找唐浩然是我的主意，跟马乐也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我们不是已经成立了善后小组吗？那我们就是应该把问题处理在萌芽阶段，不应该等它发出来吧。那么唐浩然既然已经是毒瘤了，我们为什么要绕开呢？为什么处理问题要本末倒置呢？
5: 小李妹，我再重申一次，对被执行失信人是有一套系统的治理方法的，追债不是你们的工作，你们越界了。
8: 我理解的宗旨工作，那么就是解决群众矛盾，是这里的最后一站。那么问题没有解决好，这些事情就不算完。
5: 小李明，这个案子你就别管了。张主任，啊，你来负责。
8: 不是我说。我们的规定啊，就是首问责任制，那么这个案子是我的，我就会负责到底的啊。
7: 行了，李明，还是听罗书记安排吧。
8: 不是，我们宗旨工作不就是要直面问题、解决问题吗？那我是要给自己一个交代的啊。
6: 你是主任，你说了算了。
9: 这个唐浩然我真是领教了啊，这有点那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意思啊，我是要跟他死磕到底的。
10: 杨所，
11: 你是不撞南墙。
10: 去吧
12: 哎，杨所来，
9: 对不对？
11: 满了吧，南墙不稳。
10: 坐满，坐满。
13: 夫人，夫人。哎，
14: 这么多人，这真不好意思，
15: 还真是不能愣往墙上撞，你得学会拐弯，你得知道请教。
9: 哦。让我向你请教是吧？好啊，你有什么高招你给我说说。
15: 不是向我请教，你得向这个经验丰富的人请教。哎，老所长啊。
16: 杨所，您得给我们讲讲课呀。哎呦，
15: 我这个什么课呀？
16: 说什么课呀？
15: 这个东西是不值钱的呀、啊，
10: 学习一下吧，
15: 要
10: 看字，收费的。
15: 不，哪里哪里哪里哪里，要向你们学习。

0: 哎，杨所。
1: 肖主任，还没有下班啊？
0: 正好啊，我有几句话想要跟你讲一下。
1: 你是主任，有什么事情你就安排好了。
0: 不是的，来来来，这样，来，您先坐，您先坐。我如果说是一个晚辈向前辈请教那种呢？
1: 不，你是个博士啊，你比我有学问呐。
0: 杨所，我没有经验，我相信所有人都知道的。你心里对我不会也有看法吧？
1: 没有，蛮好的。
0: 好，你知道啊，老赖的事情让我心里啊真的很难受。社会上怎么会有像唐浩然这样的人呢？那诚信不应该是社会的基石吗？所以我想请你教教我。

0: 小主子啊，大千世界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做我们这个工作啊，必须要有强大的内心。你看啊，唐浩然这个人虽然不怎么样，但是他的朋友圈里，你看，不管前途多么困苦，
1: 坚持自我，永不言弃。
0: 那这个事情啊，没完。 你真的是要管到底。中制工作的传统是传帮带，讲究的是师徒结对。
2: 明天一早等我电话。
3: 春姐，哎，你替我把这事情已经办好了。好，哪天有空啊，把你儿子带到我那个中职中心调解室来。
4: 好，谢谢杨叔。
3: 哎，不客气。
4: 再见。
3: 哎，好。
5: 杨叔，
3: 你这大早上的，你带我来这菜市场干嘛呀？
6: 哎，杨叔，买菜。
3: 杨叔，杨叔，哎呀，
6: 我儿子跟媳妇那个事儿啊，还真的谢谢你，他们俩现在关系特别好，
3: 是吗？
6: 哎，来来来，这个菜你拿回去吃。哎呦，
3: 不好的，不好的。
6: 哎呀，都是
3: 好好叫过日子，比什么都好。哎，菜我就不拿了。
6: 都是今天新摘的，特新鲜，拿回去吧。
3: 嗯，那好好，先放在你这里，我事情办好了过来拿啊。
6: 好好好，
3: 钞票我要付的啊。
6: 哎呦，真是个大好人。
3: 老蔡啊，忙啊！哎呦，杨所长啊！今天怎么有空来啊？有事儿想找我打听是吧？哎，这位就是你们那个综治中心新来的肖主任肖立明主任吧？哎，就没有你不晓得的事情。好好好，介绍一下啊。嗯，对了，肖主任。
6: 这个呢，姓蔡啊，我们叫他老蔡，他是专门做鸭子的，大家全叫他蔡鸭子，因为他卖鸭子。哦，不过呢，是卖鸭子是他的第二特长。哦，那么第一特长是？
7: 包打听啊！
6: 来来来，有事找我啊，等一下。说吧，有什么事儿啊？不是我吹啊，我跟你们说，就在这一片。 上到80岁的老头，下到几岁的娃娃，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也没有我不知道的人。哎呀，今天你们想给我打听谁呀？
7: 我错了，唐浩然，老赖啊！
3: 哎呦，你还真知道他呀？
6: 知道啊，现在全国人民都知道他呀。他就是一块滚刀肉，谁的话都不听，哎，就听他亲姐的话。
3: 啊，
7: 他还有个亲姐呀？那他姐姐是？
3: 王艳丽呀、啊，那个范文忠的老婆，范镇长的小舅子呀。哎，你有什么想法啊？
8: 我嘛，打算找这个范镇长的老婆谈一谈。他弟弟是这个歪路子。

0: 姐姐的路子一定挣不到哪里去。这样子，你去找范村长，我去对付这个唐艳丽。嗯，对付这种女人，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你现在就讲一讲吧。
0: 教你一招，好吧？
1: 哦，
0: 什么样的刀配什么样的套，什么样的酒配什么样的菜。
2: 那么好像听懂了，好像又没听懂啊。那么就是，你都想好了？
0: 我们两个双管齐下，我就不信我们对付不了这个唐浩南。哎呀，
1: 杨所，
0: 听到您要来家里的电话，可把我高兴坏了。您可是稀客啊，快！屋里坐，屋里坐。
1: 好好好。
0: 杨所，您找我打听我弟媳的事儿。
1: 是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最近外面这个诈骗活动非常猖狂，全部就我们配合公安哦，刚刚打掉了一个杀猪盘，被查获的这个受害者的名单当中呢，我们看到了，绝大部分啊是我们这片的单身女性。
2: 怎么，我弟妹也被？
0: 不不不，没有，这个没有，不要紧张。你弟妹啊，虽然跟你弟弟离婚了，但是她肯定分到一点财产的嘛，房子啊、车子啊、股票啊，还有什么债券，对吧？像她这种人，马上就会成为这种杀猪盘，紧紧盯牢的对象。那我们中子中心啊，有这个，有这个义务啊，宣传反诈，就是我跑过来提醒你一下，人家不是讲嘛，小心驶得万年船，对吧？ 你是不晓得，这帮被骗的人，他有一个特点的，单身，多金，大龄女性，这个惨哦，被骗的来就是倾家荡产，还义无反顾要跑到国外去找什么真爱，惨得一塌糊涂。不过，话讲回来了，哪个人愿意这样一生一世，无依无靠，孤独终老啊，对吧？
2: 那是因为他们傻，对的。不过呢，我想啊，像你弟媳妇这个小吴啊，他不会的。他虽然也是单身多金大龄，但他这种人的性格不会是成为那种。你有没有发现他最近有什么反常的行为啊？啊。
0: 我还有好几个单身多金大龄的人，我要去了解情况。我就不在这里多讲了，反正你也晓得情况了，好吧？那我就走了。
2: 哦，我送您。
0: 啊，好。
2: 反正事情都晓得了，你就自己再想一想就可以了啊，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走了啊。
0: 啊，
2: 您慢走啊。
0: 哎，
2: 单身，多金。
3: 大龄女同志，三姑婶啊，这可是上面的政策啊，城中村改造势在必行，您可别再加盖了啊！就这样。哎，贾主任啊，我正要找你呢，政策你一定要传达到位啊！城中村的房子一间也不许加盖，要是真出了问题，你这主任也别干了啊！
1: 不好意思啊，肖主任，您今天来是？
4: 哎呀，看你这么忙，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啊！
1: 好，我今天主要呢是为了这个唐浩然的债务问题来的。
4: 唐浩然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哼，
1: 是这样啊，范站长，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啊，这个唐浩然和你。 爱人的关系啊，他应该是你的小舅子吧？既然算是小舅子嘛，能不能想办法劝劝唐浩然，赶紧啊把这个钱呢给大家还了？如果是从咱们官方的角度啊，我是担心唐浩然的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你这里的工作。

0: 是，哎，
1: 既然您开门见山，那我也开门见山。
0: 好，
1: 唐浩然是我小舅子，他做的那些事儿啊，是不太对。

0: 小王了，你现在马上给我回来，家里出大事了。
1: 啊，不好意思啊，小主任，我这临时有个会，要不咱们改天再聊。
2: 好，你要有会，那你就先忙吧。那等你空了，我们再谈。
1: 好，
2: 分站长，关于这个唐浩然的事情啊，我就是再多啰嗦一句啊，还是当个事情考虑一下。
1: 好，
2: 再见啊。

0: 温馨提示，您所拨打的机主已被中平市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请谨慎交往，并督促。
1: 听听姐，那彩铃儿说什么？我是失信人，我怎么可能是失信人呢？姐夫，你听着没有？我成失信人了，莫名其妙吗？姐，你听着没有？
2: 怎么会这样啊？
3: 政府现在对失信人员是越管越严。
2: 哎呀，你住嘴！
1: 姐，我告诉你，我死去！我告诉你，姐夫，到时候给我收尸！
2: 别胡说八道！
1: 现在我飞机、火车我都坐不了啊！有的人把那小视频都给放到网上，给我曝光了。我的同学、朋友都知道我是老赖。今天给你买个包，他们都管。还有，小唐的老师给我打电话，让小唐转学。我真受够了，都不让上私立了。
2: 什么？我找学校去，那岂有此理！
1: 姐，就别添乱了，你赶快想想办法呀！
4: 我想办法，你赶紧想想你老婆的事儿。她一个单身多金女中年，早晚被人盯上，到最后给你来个人财两空。
1: 那你的意思让我还钱，我们俩复婚？
4: 钱不还，婚也得复。
2: 老范，想办法。
3: 我想什么办法？你们以为我是谁啊？我一个屁大点的镇长，你们以为我什么事都能管吗？
4: 我为了支持你工作付出了多少啊？
2: 我弟弟为了你的 GDP 也做了贡献了，你现在跟我说你管不了？
3: 我告诉你啊，鸿生集团的钱我已经给他要回来了，你赶紧让他还了。唐浩然，你别在这儿斗气啊，你以为你对抗的是谁啊？不是孙强，你是在对抗国法，你知道吗？肖立民已经来找过我了，你要再不还钱，这事儿我管不了。
4: 他们综治中心都已经欺负到浩然头上来了，你这胳膊肘往哪拐？再说了，这失信人员不是你出的招吗？现在你想办法给浩然撤了。
3: 可以啊，你让他把钱还了，这不就撤了吗？
4: 你哄谁呢？
1: 姐夫，你们就别吵了，我跟姐夫在外头的关系谁不知道？他们这么折腾我，背后的目的就是针对你这个镇长。你傻子，
3: 你给我闭嘴吧，你以为全世界的人都跟你一样啊？
4: 你闭嘴。浩然，你说。
1: 姐夫，我就告诉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综治中心新上任的主任肖立明为什么抓住我的事不放？是不是暗示你这个镇长没有给人这个呀？对，他没给人这个。姐夫，你得给点这个。
5: 哎，范镇长，
6: 主任，哎。镇长，
3: 杨所也在啊。啊，那我改天再来吧。
5: 哎，别，你找我有事情要说是吧？杨所又不是外人了，有话可以直接讲。
6: 哎，要不房间里面讲吧。
5: 哦，对，咱们进屋说。来，
6: 没关系的，去吧，来。好长时间了吧？
3: 没多久。
6: 好，来，请进。
5: 哎。

0: 我是来给您道歉的。浩然那个事儿，我也处理了。那有什么结果吗？结果，你们二位能不能放他一条生路？啊？哎呦，这个范站长，你跑到我这里来是给这个唐浩然说好话的是吧？
1: 那你想过吗？孙强也是被逼的无路可走了。那与其到我这儿来给唐浩然说好话，你不如回去劝劝他，早点给人家还钱啊！
2: 对，您说的都对，道理我也都懂。但是，哎，这个范站长，你也是过来人，你应该不会不知道这里面的厉害啊。
0: 所以我今天是不得不来啊。
2: 杨所，您是不了解。
0: 我家原来在村里也是特困户，我认真学习，努力工作，就是想给自己换个活法。现在的年轻人给我这种人起了个名儿，叫什么什么什么男，
2: 凤凰男啊！
0: 啊，对对对，等等，
2: 什么叫凤凰男？
0: 我给你解释，说我这种人啊，村里人特别羡慕，就是飞上枝头的凤凰。可是现如今，我被家里薅的呀。 就像一只白斩鸡，范站长啊，但是你工作上面还是蛮有成绩的。对，这点我不反驳您，我对工作但是非常有责任心的。可是我在家里做不了媳妇儿的主，工作上做不了镇上的主，当然我也做不了您的主。我现在连我自己的主都做不了。哎，那个范站长。 咱不要说的跟那个旧社会一样啊。

0: 这个，范镇长啊，一些凤凰男，一些白斩鸡，现在应该讲讲正题了。好，我今天来。
1: 肖主任也不能收，
2: 杨铁东啊，别拿出来，放在这里，放下来。杨总，这个不行吧？
1: 怎么不行啊？这受贿，这卡是不能拿到的。
2: 你不晓得，这个不叫受贿。这个是人家范镇长诚心要帮我们的忙，对不对？
1: 所说的对，肖主任，这个事儿我只能帮您到这儿。啊，我这样，时间差不多了，这份大礼我们收下了。范镇长有事情，让他先回去，好吧？
3: 好，那我就先走了。
1: 我们会慢慢考虑的。
3: 那我就先走了。
1: 来，慢慢走啊。
3: 好了。哎，
1: 不是我说那个杨所，这个。
4: 听我讲，坐下。我不是跟你讲过的吗？
5: 什么样的刀配什么样的套？什么酒什么菜？他唐艳丽看中的是钞票，那么这张银行卡就是杀向他的一把锋利的刀。
4: 啥？
5: 肖主任，老杨，你们是来为我们家浩然出谋划策的吧？
4: 哎呦，您看看这个唐浩然的姐姐，这么聪明，可能也不需要我们来出什么谋划什么策吧？什么意思？
5: 我就直说了啊，唐浩然离婚，还有他财产的分割，都是您给出的主意吧？
4: 啊，我知道，你们不就想让我劝浩然还钱吗？
5: 我们呢是想让唐浩然啊。 好好的过日子，不要再折腾了。
4: 折腾不折腾，那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你们管不着。

0: 这张卡片就跟你们家有关系了吧？就凭这张卡片啊，范镇长的位子可能都会有变化啊！
1: 你威胁我？啊，
0: 这个不是威胁，这个呢是我们在帮范镇长，帮你们家，身强那点钞票对你们来讲根本算不了什么呀。
1: 哦，为了一口气。
0: 搞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值得的呀。那么，我们就先告辞了。啊，
2: 好，小主任，
0: 慢走啊，小主任。
1: 好好的想一想啊。
3: 怎么办啊？啊，弟弟啊，到嘴的肉谁愿意吐？可吃了会丢命，这肉就不香了。还有糖糖，他可是咱们老唐家唯一的血脉啊。
4: 姐夫这都不管用吗？王浩然。 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带你来这个地方吗？糖糖的学校。你不可能永远这么缩着头过一辈子吧？俗话说，人有脸，树有皮，树枝断了，可以再长；树皮要是没了，那树可就死喽。
0: 而且信誉啊，就是人的一张脸。你难道想做这个失信人，就这样子一辈子做下去啊？
5: 实话告诉你啊，今天带你来就是想通知你一声，今天小唐要转学了啊。
6: 肖主任，你不要吓我，不可能。
3: 这不，带你来，你自己看。
7: 拜拜，同学。
8: 拜拜，老师，拜拜。
9: 老师，拜拜。
10: 拜拜。
6: 今天在幼儿园乖不乖啊？
10: 儿子，儿子，
11: 爸爸，
10: 来，哎呀，让爸爸抱抱，大宝贝儿子，哎，想爸爸没有？嗯，
11: 爸爸，你去哪了？
10: 爸爸哪儿都没去，爸爸一直守着你呢，啊。
11: 爸爸，他们都问你是失信人。 什么是失信人？是失去消息的人吗？爸爸，我不想让你失去消息。
10: 儿子，别听他们胡说，爸爸不是那样的啊。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3: 林健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定于6月1日至3日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
2: 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双方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
0: 围绕缅甸善邦南坎镇一处仓库的爆炸事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爆炸事件致一名中国公民受伤，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获得救治。
2: 5月31日，缅甸善邦南坎镇的一处仓库发生爆炸事故，造成多人伤亡，一名中国公民受伤。中方对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事件发生后，中方第一时间向缅甸相关方核实情况，请其尽最大的努力救治受伤的中国公民。目前受伤中国公民已获得救治，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调查进展，为事故的善后提供必要协助。
0: 围绕《纽约时报》称他们的一名记者被中方驱逐出境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位记者在华常住期间有确凿的片访记录，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

0: 留许可。
1: 纽约时报为台湾当局散布台独分裂谬论提供平台，并公然将中国台湾地区称为国家，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纽约时报理应纠正错误，而不是不知悔改，一意孤行。你刚才提到的这位记者在华常驻期间有确凿的骗访记录，违反外国常驻新闻机构和外国记者采访条例，中方依法依规注销其拘留许可。
2: 林健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以所谓的对等为由对在美合法工作的新华社记者进行政治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中美媒体问题的是非曲直来龙去脉一清二楚，根源是美方单方面挑起事端，将媒体问题政治化。中方始终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近年来中方显示灵活，为不少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提供签证便利，而中方记者申请赴美采访却险获批准。美方应切实落实双方就媒体问题达成的共识，拿出实际行动保障中国记者在美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天16时40分，长征12号乙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
3: 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商业火箭有限公司抓总研制的首型火箭，是面向我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芯级4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火箭采用两级构型及全液氧煤油动力方案，总高约72米，直径 4.37 米。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不低于20吨，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
0: 作为我国最新研制的又一款重复使用的商业运载火箭，长征12号乙面向大规模低轨互联网星座组网，未来有望成为商业航天高密度低成本发射的主力型号。这款火箭有哪些独特之处？跟随总台央视记者的镜头来独家探访这款新火箭。
4: 这个就是中国商火的总装总测厂房，你看中国商火的这个大 logo， 它这个呢主要就是以橙色为主，寓意成功。这个厂房这么窄的一个通道，这火箭能有多大啊？长12米这么大。
5: 在厂房里，我们见到了年轻的总体设计师赵俊奇。他告诉记者，面对井喷式的低轨卫星发射需求，长征12号乙仅用21个月就完成了研制。从设计之初就锚定商业场景、重复使用两大方向，兼顾当前快速发射与未来回收复用。
6: 我们近地的能力可以达到20吨级。目前呢，我们这个可重复的状态是在验证过程中。像我们现在首飞的遥一舰，最后面那个位置是安装了那个着陆浮腿，也是验证了一下这个返回阶段的这个气动外形。
4: 这次首飞我们不验证回收
6: 返回技术，
4: 但是我们不验证回收的一些关键技术。
6: 对对对，我们会就是得到一些这个关键的数据，然后根据数据肯定也会做一些分析。 后续为了我们这个可重复使用来

0: 一步的这个优化我们的各方面的性能。
1: 长征十二号乙火箭全舰长约72米，舰体直径4.37米，在大幅提升运力的同时，保证了舰体刚度与高空风环境下的飞行稳定性。为适配星座批量组网，火箭采用5.2米大直径整流罩，舱内空间充裕，可实现一箭多星、高密度部署。
0: 对于卫星来说，基本上现在这个状态，我们适应现在的商业发射，比如说千帆一箭36星，肯定是能布得下的，在我们这个整流罩完全没有问题。持续研制更大、更宽的整流罩都可以的，因为渐进大了之后，它能适应的整流罩的直径会更大。
2: 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型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这些经过慎重考量的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声明还说，美军战斗机迅速反应，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两架对地区水域航行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受伤。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美军一小时前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责任在于侵略者和美国政权。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方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在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
2: 科威特军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全国当天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3: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当地时间5月28号，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科威特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作为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友有利的协议。
3: 特朗普在帖文中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地消极聒噪，要求他或者加快行动，或者放慢节奏，或者开战，或者不要开战等等，这加大了他的谈判难度。特朗普称，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向来如此。此前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坚称美伊协议明确禁止伊朗拥核。特朗普在帖文中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假新闻，说他的伊朗核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实际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协议还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核问题的各个方面。特朗普说，事实上协议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31号早些时候报道说，特朗普已将协议修改意见反给伊朗。

0: 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这些修改意见并非实质性修改，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报道还称，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美伊双方均表示，目前停战谈判正处于最终阶段，但在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曾于5月29号表示，要就美伊谈判做出最终决定，但后来又提出要进一步修改协议文本。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敌人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2: در این مسیر همانطور که بارها عرض کردم سربازان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دیپلماسی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حرفها و وعدههای دشمن ندارند.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3: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在与美国就结束战事进行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向任何一方开出空白支票，但他同时强调应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陷阱。卡利巴夫指出，应当正确识别优先事项，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和民众需求，为最终解决问题规划出有效且快速的路径。卡利巴夫还称，面对敌人试图制造社会分裂的阴谋，保持团结对议会成员而言尤其值得关注。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4: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以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1: 据美国《纽约时报》5月31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正在悄悄协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3周内，美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7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
0: 《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美官员补充说，大多数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时关闭了应答器，以避免被伊朗方面发现。美官员拒绝透露通行船只的类型及所走航线。但一名官员暗示，至少有一条航线不靠近伊朗海岸线。航运分析师认为，在美国引导下的通行线路似乎更靠近阿曼。美国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努姆·雷丹表示，70艘这一数字比预期更高。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26号曾以一些美军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不过，报道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的话说，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纽约时报》指出，在美国与以色列于2026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打击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超过100艘，而近期在美国协调下的通行量以3周70艘计算，平均每天

0: 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在美国斡旋下，谈判以黎美以三方会谈形式展开，持续九个多小时。黎方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多次遭到乙方拒绝。乙方还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1: 据以色列国家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30号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威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贝鲁特南部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2: להפסקת אש הקודמת, אני היום גם אומר, חייבים לשטח. צה"ל עושה עבודה. יש 600 חיזבאלונים שברוך השם חיסלו בשבועות האחרונים, אבל זה לא מספיק. מה שקורה להם זה הדחיה, צריך ללכת על הדחיה, לשטח, ועוד פעם לשטח.
3: 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南郊，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近年来，以军在历次黎以冲突中多次以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的名义空袭这一地区。2024年9月27号，以军在一次对达西耶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由于达西耶地区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1: 5月31号，埃及、英国、德国、法国等多国表明立场，强烈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升级军事行动。各方普遍认为，以军的持续进攻导致平民伤亡与流离失所，将使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火，并回到谈判桌前。
0: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扩大军事行动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还说，黎真主党也应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瓦德富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马克龙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记者5月3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发文称，美国方面正试图推动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一项新停火倡议。
4: 报道称，过去48小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试图推动一项新的黎以停火倡议。这一新倡议是基于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框架提出的。以黎双方下一轮会谈计划本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为推动会谈，美国提议，作为第一步，黎巴嫩真主党应停止对以色列的一切攻击。作为交换，以色列将避免在贝鲁特升级冲突。根据该美国高级官员的说法，此举将为紧张局势逐步降级和有效停止敌对行动创造空间。该美国官员称，黎巴嫩总统奥恩试图推动这一倡议并达成协议，但是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却未做出正面回应，并要求乙方先停火。
5: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导致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毁，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0: 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表示，该核电站相关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通勤班车常遭到波及。尽管袭击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核电站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塔斯社5月31号还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对居民区造成破坏。对于俄方相关指控，乌克兰方面予以驳斥，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此前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乌克兰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称，俄方关于乌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袭击的说法是无端指控。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据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并计划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反对声音。
0: 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的所谓副首都构想，是指在东京遭遇大规模灾难时，由大阪临时替代其首都功能，确保国家行政、司法等核心功能持续运转。根据这一构想，日本应形成多级分散型经济圈，通过鼓励人口迁入、扶持高校以及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等举措分散人口，避免东京单极化加剧。以大阪为大本营的日本维新会力推这一构想，并在与自民党组建执政联盟时将该内容写入合作协议。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日前表示，将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加快推进副首都构想的相关工作，并向日本政府提交具体建议。日本维新会希望在本届国会通过相关法案，设立副首都建设推进本部，并新设担当大臣一职。据日本媒体报道，自民党近日讨论副首都构想时，党内出现反对声音，一些自民党成员称这是日本维新会的政治秀，认为相关投票可能存在法律问题。按照日媒说法，预计日本维新会推进设立副首都的进程将遭遇阻力。
1: 再来看，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今天报道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今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且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并且引发多起诉讼。受全球地缘风险升温影响，国际资本正加快调整全球资产配置方向，越来越多来自中东等地区的主权基金、大型投资机构等国际资本加速东移，将香港作为安全避险与资产配置的首选落点。凭借一国两制制度优势、国际化营商环境以及连通内地市场的独特功能，香港正持续增强对全球资本的吸引力，并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中展现独特优势。
2: 今年3月以来，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国际资本重新评估离岸金融中心的安全性与稳定性，香港市场出现明显资金回流迹象。与此同时，香港国际财富管理中心地位进一步巩固。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截至2025年底，香港跨境财富管理规模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3: 在现在的地缘政治里边呢，很多国际的

0: 资金呢，它要分散风险，它呢希望找一个安全港，在这边它感到放心。一国两制以下，我们有坚定稳定发展的国家在背后，同时间一国两制里边，这边自由资金自由进出非常方便，投资工具也很多，所以这个是一个安全感。因为呢，他把资金分配到这里呢，也可以受惠于我们国家发展的红利。换句话讲，除了安全以外，还有一个稳定的投资回报。
1: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不仅为全球资本提供稳定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也通过沪深港通、债券通、理财通等互联互通机制，成为国际资本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门户。
2: 我们作为从业人员呢，从资金流入这个趋势呢，特别明显。沪港通、深港通到港的资金已经达到1.4万亿港元，那么另外呢，就是欧美、中东以及欧洲一些基金特别中意的一些 ETF 产品，那么他们也是达到一个新高，这个总的量已经达到6000多亿港元了。
1: 资金持续流入不仅提升市场活跃度，也为香港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进一步巩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优势。
3: 一季度香港 GDP 增速高达5.9%，大幅的超出市场预期，这里面呢既有本地地产以及整体消费的修复，同样也体现了资金涌入的效果。对于金融市场来讲，资金的不断的流入，同时呢形成沉淀正反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1: 除了承接国际资本，香港也正积极发挥亚太门户优势，组织金融、法律、物流、创科等专业服务团队，携手内地企业共同抱团出海，开拓中亚等一带一路新兴市场，进一步深化区域经贸合作，服务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
4: 5月29号至30号，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中国驻慕尼黑总领馆联合主办的德国记者中国行活动在珠海举行。来自多家德国媒体的11位记者在实地探访中感受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发展活力。通过此次活动，珠海向德国媒体记者集中展示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的新面貌，并旨在通过外国媒体记者的亲身观察、实地采访、深入交流等形式，搭建起中德媒体沟通平台，向世界展现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5: 这两天，全国多地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科创活动，迎6.1国际儿童节。孩子们在趣味体验中走进科学，收获知识。
6: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结合科创教育，举办了一场趣味十足的科技市集。学生们带来的科技创新小发明充满奇思妙想又实用。
7: 我的这款设计呢，它叫做可折叠式栅栏椅。当行人走累的时候呢，就可以翻下这个座椅，可以供人休息。在不用的时候呢，可以再放回去。这样的话变成了一个栅栏，能起到隔离与装饰的作用。
6: 广东深圳依托本地独特的科技资源，将前沿的重大科学装置、科研成果转化为儿童科普资源。在深圳科学技术馆，960项互动式科普展通过沉浸式装置、观察角等多元形式，将抽象的科学概念转化成可观、可感、可知的体验。孩子们在动手活动和娱乐中积累起对前沿科学的兴趣。
8: 量子计算机、VR， 还有原子光的一些实验，我学到了许多有趣的知识。
9: 就感觉我看着看着就已经会了，玩着玩着就已经知道怎么用了。
6: 在山东青岛，孩子们走进未来感十足的自动化码头，通过 VR 桥吊模拟器、飞跃海港、4D 影院等互动环节，直观感受智能码头的技术跃迁，触摸中国制造的新脉搏。
10: 我体验了开桥吊，看到了真正的无人码头，简直太神奇了。
11: 我们不仅展示自动化码头先进设备与先进技术，更是通过这种沉浸式的研学体验，讲述从零开始自主创新的中国奋斗故事，让学生真正的感受到中国精神、中国力量。
6: 在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全国规模最大的专业训练平台，23个高仿真场景依次铺开，志愿者将复杂的科技翻译成童言童语，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
12: 它的头顶部分是我们的眼睛，胸口这一部分是它的耳朵，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我们这个电力设备。

0: 进行体检。
1: 以后我也要当一名科学家，发明更厉害的机器人，帮妈妈做家务，帮爸爸修车。
2: 被誉为天山脊梁的独库公路今天正式恢复全线通车。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六月至十月开放。今天通车后，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上午发。

0: 生里热血的赛车画面，而独库公路也正在把这片土地的文旅魅力推向全国。那今天早晨一早到这儿啊，我随机采访了几位车友，他们当中啊有新疆本地的自驾爱好者，正好啊赶上了这个独库的开通，他们将会驾驶车辆呢返程。还有一些来自于宁夏、四川、广东等地的自驾爱好者，大家慕名而来，也是期待着踏上独库之旅，感受天山南北不同的景致。而这里啊，也是独库公路南北的分岔口，向北就可以抵达伊犁州的那拉提草原，向南将会抵达新疆阿克苏的库车大峡谷，一路风光可以说是各有千秋。我们从新疆交通运输厅了解到，独库公路在2023年客流量是686万人次，而到了去年2025年，客流量达到了707万人次，而今年大家出行的需求也是格外的旺盛。在这样的一些路段呢，养护工人根据不同路段不同的灾害类型，建立了专项的预警机制。那么现在在独库公路全线有10个应急物资储备点，配备了人员、物资和设备来守护大家的安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示各位车友，一路美景相伴，出行务必要文明驾驶，在指定的区域呢停车拍照驻足打卡。
1: 近年来，上海持续将首发经济作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引擎。昨天，一家具身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落户在南京西路开门迎客，将前沿科技转化为消费新场景。
2: 这家坐落在南京西路的宇树科技具身智能体验馆亚洲首店，划分为静态产品展示区、动态互动体验区和周边衍生品区。消费者在这里不仅可以近距离观看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还能亲手操作这些科技产品，沉浸式的互动体验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停留。
3: 今天主要看的是这个小的这些机器狗，还有刚才那个人形的那个机器人，这样感觉这两个都挺有创意的，后来进入到我们的那个生活当中，能给生活更带来更多的便利。
2: 今年上海发布首发上海4.0版政策，继续深化首发消费品检验便利化试点，优化进口化妆品快速通关，并升级通关便利企业服务包。同时新增对打造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支持，以首发经济为引擎，持续为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1: 今天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东北地区降雨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10级以上。
4: 随着高空槽和地面气旋东移，空气中积蓄了大量热量的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等地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黑龙江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昨天傍晚，黑龙江哈尔滨遭遇大风及沙尘天气，局地阵风达12级，强度堪比台风。地面气旋过境则导致哈尔滨出现沙尘暴天气。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仍将有明显风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的可能。强对流主要的影响时段为午后至前半夜。此外，未来3天，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日本

0: 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电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
1: 当地时间6月1号，位于韩国大田市的韩华航空航天的工厂发生爆炸事故，爆炸引发了火灾。据悉，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2人受伤，现场火势已被完全扑灭。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发动机及零部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舰船及特种船舶建造、 IT 服务设计和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的。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称，刚果金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
2: 据刚果金卫生部消息，一名痊愈者是实验室工作人员，经2次病毒检测呈阴性后，已于5月29号出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这是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首个获得证实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康复病例。其余4名痊愈者5月31号从布尼亚一处埃博拉治疗中心出院，这4人均为医护人员。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对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区视察后表示，世卫组织在多家联合国机构协助下，正对埃博拉疫情进行有效遏制。谭德赛强调，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世卫组织仍在推进疫苗和治疗药物研发，但是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有理由对本轮疫情最终得到控制保持乐观。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通报，截至5月29号，刚果金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称，截至5月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1: 法国内政部5月31号通报，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之后，法国首都巴黎及多个城市民众的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780人因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逮捕了480人。
3: 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约15座城市出现盗窃和哄抢事件，71个市镇发生暴力案件，导致人员受伤。努内兹说，执法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共计逮捕780人，较去年巴黎圣日耳曼队欧冠夺冠庆祝期间增加32%。目前局势已基本得到控制。据法国媒体报道，巴黎地标性场所香榭丽舍大街5月30号夜间聚集约2万民众，大群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有人企图袭击巴黎8区的一所警署。电视画面显示，香榭丽舍大街、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发生纵火及燃放烟花行为。巴黎检察院表示，已有277人被正式拘留，多数人被控袭警，其余罪名包括盗窃、故意破坏公物以及扰乱公共秩序。另据报道，原定5月31号下午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战神广场举行的大规模欧冠庆祝活动并未受骚乱影响，仍如期举行。当天约有10万名球迷及民众聚集在战神广场，全法共动员2.2万名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及周边地区。
1: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5月30号举办匹克球之夜活动。当晚，中国驻美大使谢峰与美国青少年匹克球访华团师生家长等欢聚一堂，重温中美青少年从以球会友到以心相交的美好历程。谢峰说，半个世纪前，小小乒乓球搭建起跨越太平洋的沟通之桥，如今的匹克球正为新时期中美人文交流画出优美弧线。谢峰说，当前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现场放映了中国型纪录片。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5月31号，2026世界名校儒学辩论邀请赛总决赛暨颁奖典礼在浙江衢州举行。经过为期6天的激烈角逐，北京大学代表队获本届赛事总冠军。本次赛事以儒学为桥，创新打造了浙江衢州加新疆乌什加贵州贵阳3地联动的办赛新模式，既保留了各地的地域文化特色，又展现了儒家文脉的传承与贯通。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持续高温，野生亚洲象频繁走出密林到河道戏水消暑。在勐腊县，野象活动范围不断靠近村寨道路，当地边境派出所快速联动，24小时巡护预警，筑牢人象安全防线。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一下来看详细内容。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2: 林健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并且摧毁了预定目标。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这些经过慎重考量的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声明还说，美军战斗机迅速反应，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两架对地区水域航行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受伤。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美军一小时前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责任在于侵略者和美国政权。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方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在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
0: 科威特军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全国当天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拦截敌方岛。

0: 弹和无人机袭击。
1: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当地时间5月28号，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科威特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作为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和3名承包商人员轻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友有利的协议。
1: 特朗普在帖文中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地消极聒噪，要求他或者加快行动，或者放慢节奏，或者开战，或者不要开战等等，这加大了他的谈判难度。特朗普称，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向来如此。此前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坚称美伊协议明确禁止伊朗拥核。特朗普在帖文中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假新闻，说他的伊朗核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实际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协议还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核问题的各个方面。特朗普说，事实上协议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31号早些时候报道说，特朗普已将协议修改意见反给伊朗。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这些修改意见并非实质性修改，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报道还称，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美伊双方均表示，目前停战谈判正处于最终阶段，但在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曾于5月29号表示要就美伊谈判做出最终决定，但后来又提出要进一步修改协议文本。
0: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敌人的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
2: در این مسیر همانطور که بارها عرض کردم سربازان میدان مبارزه دیپلماسی هیچ اعتمادی به حرفها و وعدههای دشمن ندارند. آنچه برای ما ملاک است دستاوردهای عینی است که باید کسب کنید تا در مقابل آن دست به انجام تعهدات خود بزنیم و تا اطمینان پیدا نکنیم که حقوق ملت ایران را گرفته ایم هیچ توافقی را تأیید نخواهیم کرد.
3: 卡利巴夫当天表示，在与美国就结束战事进行谈判期间，伊朗不会向任何一方开出空白支票，但他同时强调应避免陷入旷日持久的冲突陷阱。卡利巴夫指出，应当正确识别优先事项，优先考虑国家利益和民众需求，为最终解决问题规划出有效且快速的路径。卡里巴夫还称，面对敌人试图制造社会分裂的阴谋，保持团结对议会成员而言尤其值得关注。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方愿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提供支持，由法英牵头的多国护航行动准备在美伊达成协议之后进行部署，以协助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马克龙在帖文当中说，他5月31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中东局势通话时作出上述表态。根据《纽约时报》5月31号的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正在悄悄协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3周之内，美中央司令部已经协助大约7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
1: 《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美官员补充说，大多数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时关闭了应答器，以避免被伊朗方面发现。美官员拒绝透露通

0: 行船只的类型及所走航线，但一名官员暗示至少有一条航线不靠近伊朗海岸线。航运分析师认为，在美国引导下的通行线路似乎更靠近阿曼。美国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努姆雷丹表示，70艘这一数字比预期更高。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26号曾以一些美军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不过，报道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的话说，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纽约时报》指出，在美国与以色列于2026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打击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超过100艘，而近期在美国协调下的通行量以三周70艘计算，平均每天大约为3艘，通行规模明显收缩，且尚未显示出航运全面恢复的迹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6月1号发表声明说，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经下令以军对离首都贝鲁特戴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网站当天凌晨援引美国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过去48小时内分别与李总统奥恩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试图推进一项新的停火倡议。如果倡议失败，美国将允许以色列对贝鲁特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采取行动。以色列时报当天评论说，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号以黎宣布的停火已经基本失效。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经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称已经占领了黎南部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
0: 路透社5月31号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进入博福特城堡。路透社根据地形布局、山脊形状、建筑结构、道路和台阶，确认视频部分片段中的地点为博福特城堡，与当地档案和卫星图像吻合。路透社称，该视频拍摄日期无法核实，但在5月31号前未发现网上有此内容。据报道，博福特城堡在博福特岭的山顶。以色列军方5月31号表示，以军已占领博福特城堡及黎巴嫩南部一处战略山脊。以军发表声明称，行动已持续数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博福特岭，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博福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当天晚上，内塔尼亚胡还召集安全内阁就下一步的行动进行商讨。纽约时报称，博福特城堡向北俯瞰黎巴嫩南部大片地区，向南视线也能够辐射以色列北部地区。报道称，以色列曾在1982年战争期间夺取博福特岭山顶的控制权，一直到2000年才撤出。对于以色列来说，夺取博福特城堡不仅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同时也具有很重要的政治意义。以色列退役将军哈克恩表示，以色列军方认为夺取博福特城堡是对黎巴嫩真主党的一种武力展示。真主党一名官员认为，以色列夺取博福特城堡表明黎巴嫩在与以色列的谈判中一无所获。5月29号，黎以军方代表团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在美国斡旋下，谈判以黎美以三方会谈形式展开，持续9个多小时。黎方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多次遭到以方拒绝。以方还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

0: 根据以色列国家新闻网当地时间5月30号的报道说，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众人人士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且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达西耶地区夷为平地。
1: 达西耶地区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众人人士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且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众人人士本格维尔当天在以色列北部边境城镇什图拉表示，他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并且声称要将位于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一直以来都被以色列视作黎巴嫩真主党的核心据点。近年来，以军在历次黎以冲突中多次以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的名义空袭这一地区。2024年9月27号，以军在一次对达西耶的空袭中炸死时任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由于达西耶地区聚居着大量平民，以军的历次袭击造成了大量平民的伤亡。
0: 5月31号，埃及、英国、德国、法国等多国表明立场，强烈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升级军事行动。各方普遍认为，以军的持续进攻导致平民伤亡与流离失所，将使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火，并且回到谈判桌前。
2: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声明说，以色列持续扩大军事行动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 他还说，黎真主党也应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瓦德富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马克龙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0: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的报道说，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三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今天的报道说，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今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 等准确的信息，并且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根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的日常生活，并且引发了多起诉讼。 法国内政部5月31号通报，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 欧冠联赛的冠军之后，法国首都巴黎以及多个城市的民众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有780人因为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逮捕了480人。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约15座城市出现盗窃和哄抢事件，71个市镇发生暴力案件，导致人员受伤。努内兹说，执法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共计逮捕782人，较去年巴黎圣日耳曼队欧冠夺冠庆祝期间增加32%。目前局势已基本得到控制。据法国媒体报道， 巴黎地标性场所香榭丽舍大街5月30号夜间聚集约20000民众，大群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有人企图袭击巴黎八区的一所警署。

0: 电视画面显示，香榭丽舍大街、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发生纵火及燃放烟花行为。巴黎检察院表示，已有277人被正式拘留，多数人被控袭警，其余罪名包括盗窃、故意破坏公物以及扰乱公共秩序。另据报道，原定5月31号下午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战神广场举行的大规模欧冠庆祝活动，并未受骚乱影响，仍如期举行。当天，约有10万名球迷及民众聚集在战神广场，全法共动员2.2万名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及周边地区。
1: 今天起，中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的降水偏多1到2成。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涵江、太湖、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今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东北地区的降雨频繁，多地降雨时会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风力可达10级以上。
2: 随着高空槽和地面气旋东移，空气中积蓄了大量热量的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中西部等地出现大范围强对流天气。黑龙江南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出现8到10级雷暴大风。昨天傍晚，黑龙江哈尔滨遭遇大风及沙尘天气，局地阵风达12级，强度堪比台风。地面气旋过境则导致哈尔滨出现沙尘暴天气。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东北地区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北部等地仍将有明显风雹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有龙卷风的可能。强对流主要的影响时段为午后至前半夜。此外，未来3天，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今天的14点，其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南偏西方向大约110公里，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今天晚上穿过日本冲绳岛那霸市。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的报道，台风逼近，给冲绳县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以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根据冲绳电力公司的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今天中午11点半，受到台风的影响，当地超过7000户停电。冲绳岛及宫古岛地区幼儿园、中小学今天临时停课。此外，受到台风的影响，今明2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根据澳大利亚媒体今天的报道说，西澳大利亚州南部正在遭遇风暴袭击，部分地区的阵风风速达到每小时135公里，强风刮倒了树木和电线，部分道路通行受阻，多个航班被迫更改航线。在西澳首府珀斯，一幢公寓的楼屋顶被掀翻，造成附近的建筑受损。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

0: 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近日，根据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制定2026至2027学年普通中小学校历的通知，广东高三年级开学时间由往年的8月1号统一调整为9月1号，与其他年级同步。
2: 据悉，此项决策经长达一年半的深入调研，广泛征求了教育部、全国30余个省市区及省内校长、师生家长等多方意见，力求审慎稳妥。
3: 我们在复习备考的时候感觉到，如果按照以前的复习备考的策略，不能适应现在高考新的变化。那么现在高考也越来越注重素养的考察，所以我们本来也有想缩短学生上课的时间，多给学生自主学习的一些时间，结果这一次呢就不谋而合了。
2: 校长从教学规律和高考改革的角度表达了积极支持。那么作为这次调整最直接的感受者，高二学生他们又是怎样的心情呢？
4: 晚一个月回到学校，而不是晚一个月才开始学习，就那一个月我们可能会有更多自主安排的学习时间。
5: 对我们学生来说是一场机遇和机会，因为它可以更好地展现我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2: 为保障备考质量，教育部门将指导各校科学调整教学计划，优化备考节奏，并细化分层辅导、线上答疑、学情监测等举措，确保备考平稳有序，不打折扣。
1: 今天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和重庆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塑造包容性全球贸易新图景推介活动在重庆举行。活动旨在推动公约尽快生效实施，填补海运提单以外的运输单证可转让性的规则空白。活动现场首次正式发布可转让货物单证公共服务平台，来自全球的60家贸易、物流、金融企业和协会共同发出全球倡议，推动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创新实践如期实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再会。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7: 京东。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9: 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0: 金龙鱼，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2: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8: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
14: 东。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

0: 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五折起。
1: 日本鼓吹所谓新版印太战略，谋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日本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美军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将进驻日本，美军侦察力量前移部署将如何威胁亚太安全？日非擅自非法划界，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中国海警依法行动释放哪些明确信号？欢迎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日本鼓吹新版印太战略，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引发地区担忧。美、英、澳启动奥斯库第二支柱首个项目，联合研发无人潜航器，但澳大利亚被告知只能买美国二手核潜艇。美公司被曝在乌克兰战场测试人形机器人，引发诸多伦理担忧。日本近期在军事合作领域动作频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6月1号表示，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1: 5月31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他还介绍了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基轴，与澳大利亚、英国及东南亚各国等扩大防务合作的方针。在此次对话会期间，小泉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同意加速推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日美防长表示支持把美军中程导弹发射装置低封临时部署至日本。关于美军飞机，双方就扩大向自卫队据点的分散部署达成了一致。
2: 日米同盟の抑止力、対処力を一層強化していくための幅広い安全保障協力について、その具体的な実行に切迫感を持って取り組み、ヘグセス長官とともに日米同盟をさらなる高みに引き上げてまいります。
1: 日美防长商定将进一步推进与澳大利亚、韩国、菲律宾的合作，尤其是将设立并运用旨在加强日美澳三国防空网的情报共享机制。小泉还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确认海上自卫队的老旧护卫舰将在退役后迅速出口给菲方。双方还基本同意，为了在2027年度内出口一架海自教练机 TC-90 而推进讨论，并强调日菲将强化防务领域协作。
3: I just visited the Philippines 2 weeks ago, to discuss about our transfer of second-hand frigate, to the Philippines. We actually before this speech and session, I met Minister Teodoro, and we reached broad consensus on officially transferring Abukuma class frigate to the Philippines.
1: 正在与菲律宾磋商出口的是1989年以后服役的阿武威级护卫舰，该型舰艇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本政府4月修订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解禁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出口。阿武威级有可能成为首个武器出口案例。鉴于菲律宾对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和03式中程防空导弹也表达了兴趣，小泉在会谈后向媒体透露，也将讨论包括地对舰导弹在内的其他装备品的转移可能性。5月6号，日本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在肩并肩军演中发射，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4月6号至17号，日本首次

0: 2025年非日互惠准入协定生效后，菲方首次允许日方武装力量在其境内进行实战演练。
1: 而此次肩并肩演习，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派出作战部队全面参与实战演练。新しい知り合いの土地でですね、しかも他国軍とまた一緒にやるということで、より難易度も増しますし、それに必要な事前の準備調整等にも、いい訓練にはそこもなります。
0: 日本电视新闻网5月31号独家报道了今年肩并肩中自卫队的夺岛演习。这是自卫队在菲律宾进行的离岛夺环实战演习。侦察部队潜入约24小时后，主力部队开始登陆。准备到了，こっち行きます。下がります。了解。准备到了。登陆后，自卫队队员们跑向可藏身之处，随后水陆两栖装甲车出水。 新的主力部队从车内涌出，开始用机关枪等武器支援前线。据称，这款装甲车是离岛夺环作战的关键。菲律宾军队一拥而入，冲进敌方据点。主力部队登陆约3小时后，成功压制敌方据点。
2: 5月26号至29号，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这是菲律宾总统10多年来首次以国事规格访日。访问期间，双方计划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谈判。若协议顺利签署，日本将在东南亚国家中首次建立起这种排他性的情报共享机制。 考虑到美国早已与菲律宾和日本分别签署类似情报协定，一个由美国、日本、菲律宾构成的闭环式情报交换网络正呼之欲出。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美国对盟友伙伴的政策在不断调整，但在战术和操作层面，以所谓印太战略为框架的军事安全合作机制并没有停下脚步。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和菲律宾在这轮互动中表现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显增强。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军事安全领域危险动向频频，试图突破和平宪法限制，加速再军事化，对亚太地区安全和稳定构成威胁，
3: 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和担忧。然而，面对国际社会的批评，日本政府始终装聋作哑。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
0: 此前，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将提出所谓新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回应表示，日方打着自由开放的幌子，实际上做的却是挑动阵营对抗、打造小圈子。这种做法与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愿景背道而驰，不得人心。
4: Asia Pacific would not be free and open if a few countries try to gang up, to intimidate others, or try to deprive others of their legitimate right to develop. And the region will not be free and open if there is an ongoing attempt to divide the region into confrontational blocks. And the region will not be free and open if the outcome of the anti-fascist war is challenged or even denied.
5: 有分析指出，美国正试图将以自身为中心的轴辐式联盟网络扩展为美国、盟国与伙伴之间深化各类合作的盟办网络，从而以相对低的成本来满足自身的战略需求。日本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来看专家解读。
6: 冷战期间，西方的同盟体系确实是轴辐式的等级架构，主要是以美国为主轴。现在来看，冷战时代的这种

0: 轴辐式的等级架构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呢更加呈现出网络模式。那么现在美国呢也更加注重它所主导的一些多元化的军事小圈子。那么在亚太方向，美国更加注重和日本强化防务合作关系，不仅要强化美日之间的双边军事同盟，也试图去打造美日韩三边的军事铁三角，甚至呢试图把北约的军事力量引入到亚太，引入到西太的范围内。可以说呢，未来日本和北约成员国之间的防务合作会强化，也会不断融入美国主导的其他的军事小圈子和军事小团体当中。那么美国放对日本的军事限制，具备更强的进攻属性，也会让自卫队获得更多出兵海外的机会，可能会针对其他的一些热点区域内的这种敏感的情况，它要进行军事介入和干预。所以现在美国针对日本的策略在军事层面来看是放虎出笼。
1: 美英澳三国宣布启动奥库斯第二支柱首个项目联合研发无人潜航器，而消息刚刚宣布一天后，澳大利亚又被美国告知全新的核潜艇采购计划将落空，澳大利亚只能买二手货了。
2: 5月30号，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国代表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将在三边安全伙伴关系，也就是奥库斯框架下，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技术，用于保护海底电缆并提升防务能力。
3: We're pleased to announce the first AUKUS Pillar 2 signature project, focused on fielding advanced uncrewed undersea vehicles, or UUVs.
2: 赫格塞斯表示，该项目将推出一系列高适配多任务型无人水下航行器载荷装备，用以支撑水下作战行动，预计将于2027年完成。虽然项目的总成本尚未公布，但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已承诺，英国政府将提供超过1.5亿英镑的资金。
4: This will rapidly give our forces the very most advanced battlefield technologies, as together we produce a range of.Cutting-edge sensors and weapons systems for undersea drones. This will give us the ability to detect, to deter, and to deal with threats, including to our underwater cables and pipelines, on which so much of our daily life depends.
2: 有分析认为，尽管三国为该项目披上了维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外衣，但内核却是将水下空间进一步军事化、网络化和前沿化，将给地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5: And the aim here is to boost the ability, of Britain, of America, and Australia to be able to field, undersea submarines.Without necessarily having to put crews on them, which means that you can develop a rather large amount of them and deploy a lot of them.
0: 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这三个国家呢，它研制此类的无人潜航器，打着的是防御的旗号，说是要针对水下的通信的电缆要进行最大程度的保护。但是呢，现在美、英、澳这三个国家在发展大型无人潜航器的过程当中，要强化它的水下攻击能力。那如果它本身还有针对水下通信电缆的这样的一个巡逻的这个功能，那如果加装这种水下作战的武器，那么本身呢也具备针对水下的这种通信电缆的威胁或者是破坏能力。现在在奥库斯的防务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三方联合打造的无人潜航器，它不是一个防御性的武器装备，而是具备在水下长时间潜航的这种进攻能力或者是偷袭能力。
2: 奥库斯协议是美英澳三国于2021年9月成立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该协议由两个支柱项目构成。第一支柱的核心是为澳大利亚组建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美国先向澳大利亚出售数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之后过渡到三国联合研发下一代核潜艇。第二支柱则是三国共同研发人工智能、水下无人机和高超音速导弹等尖端军事技术。此次宣布启动的无人潜航器就属于第二支柱。然而，第二支柱首个项目刚刚抛出，第一支柱的执行就被大打折扣。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5月31号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

0: this stuff up on AUKUS。
1: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评论说，所谓简化之后，澳方所购三艘核潜艇将全部为同级现役核潜艇，这一调整将导致澳潜艇舰队老化，但可能会缓解美国的制造压力。
2: So there are questions then that arise from that. How much life does that shave off, you know, the life of that submarine? Does that mean that Australia is getting a worse deal than it did when it was hoping to get one new submarine rolling off the US Virginia class production line?
1: 从奥库斯协议签署以来，其落地过程中就变数不断。澳大利亚起初宣称将在本土建造潜艇以创造就业岗位，但实际执行中生产环节却被转回美国。此次调整后更是只能买二手货了。香港南华早报指出，美国提交的下一财年预算案中包含一笔高达 18.5 亿美元的专项资金，用于研究将护卫舰和驱逐舰部分设计与建造工作外包的可行性。法新社称，美国海军现有24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计划每年新造两艘，但美国造船厂的生产进度完全赶不上计划。有批评者质疑称，如果美军连自身的需求都满足不了，甚至不得不进行外包，那如何能满足澳大利亚的需求呢？
3: It's primarily at the moment the problem is they're just not building enough in the U.S. because they haven't got enough workers. Isn't that ironic? I mean, you know, the U.S. is going through this massive technology boom, but they still have to have a human hand building their submarines, and they're slower than ever.
1: 由于国内造船产能不足，美国海军的造船项目频频遭遇工期延误、预算超支以及劳动力短缺等难题。去年11月，美国海军被迫取消了新座级护卫舰的建造计划。自1965年起生效的伯恩斯·托勒夫森修正案要求，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舰船及其主要部件必须在美国境内建造。业内人士认为，按照美国目前的工业能力，显然无法独自完成复兴产能的任务。
4: 持续四年多的俄乌冲突让各类无人装备从概念走向实战，也让不少科技公司趋之若鹜。美国一家初创公司被曝在乌克兰部署人形机器人，依托战场环境积累实战数据，以谋求与美军的深度合作。
5: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月30号报道，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初创企业基础未来工业公司计划在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的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报道称，今年早些时候，这家公司已将两台人形机器人幻影 MK1 送往乌克兰进行测试，主要用于执行危险区域的后勤任务，如物资取件、物流运输等。乌克兰媒体称，这可能是人形机器人首次在战区出现。
6: Meet Phantom, a 5'11", 180-pound humanoid robot that could become the next American soldier.
5: 据悉，幻影 MK1 载重能力不超过20公斤，且机身不防水，机器人独立操作的时间也比较短。而升级后的幻影 MK2 有效载重将是其一代的两倍。与轮式或履带式无人车不同，人形机器人可以像士兵一样灵活穿梭战场各类空间，在各种人类难以通行且生命面临巨大威胁的场景下展示其侦察效能。
7: How easy would it be for someone to just knock it over?
8: Increasingly harder.
7: Give it a little push now.
9: Can I try pushing it?
7: Yeah.
9: All right, let me try. Yeah, I mean, it's sturdy.
7: Okay, sorry, guys.
5: 该公司负责人毫不掩饰地表示，设计这款机器人的初衷就是将其推向战场。
7: To be clear, you're not just open to arming robots. Part of what they've been designed for is actual warfare.
8: Yes.
5: 公司负责人透露，计划在18个月内将人形机器人用于前线测试，而在乌克兰获得的实测数据将为后续与美军方的合作提供参考。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美国军方总额大约2400万美元的合同，涉及检查、物流及武器操作等可行性测试。美国媒体评论说，该计划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如何改变现代战争形态，并成为国家安全焦点的又一个例子。事实上，在俄乌长达4年的冲突当中，其他形式的

0: 机器人应用已经呈现规模化。在乌克兰，无人地面运输车常常被用于前线补给任务，自主和人工智能无人机则执行精确打击和侦察任务。
1: The battlefield has completely changed in a matter of a year. Nobody drives cars on this road unless you have to. Nobody drives tanks. That's outgoing artillery. These robots used for resupply.
0: 物流路线是交战双方的关键打击目标，装载了炮弹、核子弹的无人运输车正在向前线运送物资。
1: A job that would take potentially dozens of people, huge amount of risk. The act here of resupplying the frontline positions with ammunition, well, it's now automated.
0: 据美国防务新闻周刊网站报道，乌克兰将在2026年上半年签订2.5万辆无人地面车辆的合同，是2025年总数的2倍多。乌国防部正在将所有前线后勤的任务从士兵转移到机器人上。事实上，除了后勤任务，地面机器人也实际参与到了一线作战行动当中。
2: We're inside something new and rare, a night assault against 3 Russian frontline positions in the east, all done by 6 ground attack robots.Casual clothes, so they're not spotted coming into the bunker here.
0: 两台地面机器人率先发起攻击，之后剩余两台从隐藏的树丛中驶出，加入战斗。据参与行动的乌军士兵计算，在160多次的行动中，这些机器人完成了大约2300名步兵的工作。而如果采用人工突击，其中大约一半的人可能会在进攻中伤亡。有媒体评论说，俄乌冲突已经把乌克兰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前沿武器试验场，人形机器人等无人装备的部署将引发诸多伦理担忧，特别是在生死攸关的战斗中，人工智能装备的自主决策权限问题。而不少美国企业为了占得先机，不惜进行更大胆的尝试。
3: I saw that it has a function where it can sort of kamikaze attack a target autonomously, is that right?
4: Yeah, that's correct.
3: I was wondering about this though, because that kind of the last 200, 300 feet, what if a kid runs out or something?
4: These things have a wave off feature. Now, of course, at one point or other, it's all too late, but the speed they're going pretty fast when they get down there.
0: 批评人士指出，美国企业正把俄乌两国的战争悲剧当成赢得美国军方合同的演示平台。好，更多内容我们再来看一组速览。
5: 5月30号，首只在印尼出生的大熊猫里奥正式与公众见面。园方介绍，里奥此次亮相前已通过相关专家全面评估，确认其各项成长指标正常，健康状况良好，体重超过11公斤，可独立行走攀爬，并已开始尝试吃竹笋。里奥于2025年11月27号出生在位于印尼西爪哇省茂务县的野生动物园，父母是旅居印尼的大熊猫彩桃和胡春。5月31号，韩国釜山乐天百货分店发生天花板坍塌漏水事故，韩媒称事发于商场促销客流高峰时段，地下一层天花板突然脱落，大量积水随之倾泻而下，周围人员大声尖叫，连忙躲避。事发后，150多名顾客和工作人员紧急疏散，商场提前停业并开展排水作业。商场表示，事故由空调通风系统漏水引发，目前正对相关设施开展全面安全检修。老挝救援人员5月30号称，此前遭遇洪水受困于该国中部山区一处洞穴的7名淘金者中，5人已获救，另外2人仍下落不明。本月20号，7名村民进入这处洞穴寻找金矿，由于持续降雨导致洞内水位上涨，7人全部被困。搜救人员27号在距离洞口约300米的一条狭窄通道发现5名被困人员，随后尝试抽出洞内积水进行营救，最终他们自行爬出洞穴，目前救援工作还在进行。5月30号，俄罗斯首都节庆活动莫斯科之夏正式拉开帷幕，全市共设置500多个活动场地，预计吸引数百万市民与游客参与。本届活动以相聚时光为主题，通过引种特色绿植打造城市异域景观，为民众提供夏日休憩纳凉空间。活动期间还将陆续举办戏剧节、马戏表演、城市马拉松等文体活动。

0: 柔术节目真的是完美的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刚与柔，力与美。
1: 如果说刚才这个节目仅仅是把我们的舞台给热了起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加把火，我们来看一下来自中国台湾的杨立威如何将我们的舞台燃起来。

差不多。

甩手转一圈。

0: 士们刚刚的平板凳够不够绝，够不够高？
1: 说实话，挺高挺绝，但是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对，因为我们有更惊险刺激的高空杂技等着您呢。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为什么这？哎，
1: 他是故意的吗？这样。

可强，你最棒。

都不想要了，感觉到很掉了。

0: 接下来我们要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在中国杂技的基础之上与其他的艺术节目进行融合，而且这期节目呀也登上了百老汇等等一些国际舞台。我们看一下中国杂技的非遗范儿。

多大？对。

什么别哭什么鼻子闷了什么鼻子啊不什么别哭说是什么别哭的都什么我们老婆什么也就素什么就跟着屁股去过个什么个去过这只什么没别再然后是什么

谢谢你们，谢谢。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次难的就是要
1: 太危险了，
0: 对，他要到球上来。哇、哦哦！
2: 怎么样同时能做这么多事情是吗？

0: 真的是个神仙。
1: 这个节目很有来头，在1987年1月份获得了第12届摩纳哥国际马戏杂技节的摩纳哥城市奖、蒙特卡洛电视台奖。这话说已经30多年过去了，
2: 30年了，对，都是我的老师他们去比的赛，还有吴桥国际杂技比赛获得金奖这个节目啊，然后现在到我这已经是第5代了，表演大球高射 T1 是我们长春杂技团独创的。据我所知，现在全世界可能就我一个人在表演这个杂技节目了。因为这个节目它要求很多的阶段性，先要会骑独轮车，然后还要在地上站着要踢完，然后呢还要两个结合到一起，然后再上到大球。所以就是练这个节目需要的时间跟其他的杂技节目比的话会很长，所以就是很多人练到一半就放弃了。
1: 今天这一轮推出的节目都很精彩，展现的都是我们中国杂技人这种勇攀高峰的这种精神。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赶快做个介绍。
1: 大家好，我们是跃动青春组合，我们是一支从事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哎，
0: 花样跳绳推广工作的团队。
1: 对，我们2016年的时候获得过交互绳的世锦赛的冠军，然后在2017年的时候也获得过韩国交互绳大奖赛的冠军。哇，我们的这个李时新，我们因为他是我们跳绳个人花样的全国冠军，他每一次起跳都可以摇4次在空中。大家刚刚可能没有看清楚，现在他可以给大家带来一段 solo， 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哇，绳子在空中是有4次，
1: 对对对，
0: 4次，
1: 对。

0: 往下还有吗？
1: 那我们还有一段这个完整的交互神表演，就会融入非常多的元素，把所有的元素全都融合在一起，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这个下一个表演。
0: 好，我们一起来看。
2: 哎，拭目以待。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杂技艺术能够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中外杂技人的融合创新。他们将惊险美奇绝的杂技幻化成了一座友谊的桥梁，也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希望能够在这个盛夏给您带去艺术和美的享受。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首先来看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打击美空军基地并摧毁预定目标。科威特全国今天拉响警报，称正在拦截敌方导弹袭击。特朗普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坚称美伊协议明确禁止伊朗拥核。伊方表示，谈判的难题在于美方立场频繁变化，尚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占领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以总理下令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并宣布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针对日本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中国外交部表示严重关切，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报复性打击，并且摧毁了预定目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这些经过慎重考量的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声明还说，美军战斗机迅速反应，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两架对地区水域航行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受伤。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美军一小时前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责任在于侵略者和美国政权。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方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在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
0: 科威特军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全国当天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发动袭击。5月28号，科威特也曾经称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当地时间

5月28号，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科威特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作为回应，伊朗对发动袭

0: 击，造成四名美军士兵和三名承包商人员轻伤。
1: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的报道说，卫星图像显示，伊朗目前已经疏通了大量此前因为美国和以色列空袭而被阻塞的地下导弹设施入口。
2: 报道称，美国和以色列此前通过空袭摧毁伊朗的道路和地下隧道入口，以阻止伊朗进入其地下导弹设施。在美以伊冲突还在持续期间，伊朗就曾冒着巨大风险展开挖掘工作，以保证其能持续发射导弹。停火以来，伊朗的挖掘速度显著加快。卫星图像显示，遭美伊打击的69个隧道入口当中，已有50个被伊朗疏通。这些入口位于伊朗的18个地下导弹设施。此外，伊朗对这些设施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修复。报道称，有专家指出，这表明仅通过打击隧道入口无法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伊朗迅速疏通入口也显示出美国轰炸战略的局限性。报道指出，美以空袭行动代价高昂，而伊朗使用推土机和卡车等简易设备就可以进行应对。专家称，这种技术使用上的差异暴露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报道还称，专家认为伊朗的地下设施中仍有约1000枚导弹，这些导弹储存在地下深处，美以对地面的打击不太可能对其造成太大破坏。如果敌对行动再次爆发，伊朗有能力继续发射导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友有利的协议。
0: 特朗普在帖文中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地消极聒噪，要求他或者加快行动，或者放慢节奏，或者开战，或者不要开战等等，这加大了他的谈判难度。特朗普称，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向来如此。此前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坚称美伊协议明确禁止伊朗拥核。特朗普在帖文中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假新闻，说他的伊朗核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实际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协议还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核问题的各个方面。特朗普说，事实上协议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31号早些时候报道说，特朗普已将协议修改意见反给伊朗。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这些修改意见并非实质性修改，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报道还称，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美伊双方均表示，目前停战谈判正处于最终阶段，但在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曾于5月29号表示，要就美伊谈判做出最终决定，但后来又提出要进一步修改协议文本。
1: 根据《纽约时报》5月31号的报道说，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正在悄悄协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的3周之内，美中央司令部已经协助大约7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
0: 《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美官员补充说，大多数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时关闭了应答器，以避免被伊朗方面发现。美官员拒绝透露通行船只的类型及所走航线，但一名官员暗示，至少有一条航线不靠近伊朗海岸线。航运分析师认为，在美国引导下的通行线路似乎更靠近阿曼。美国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努姆·雷丹表示，70艘这一数字比预期更高。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26号曾以一些美军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不过，报道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的话说，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 纽约时报指出，在美国与以色列于2026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打击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超过100艘，而近期在美国协调下的通行量以3周70艘计算，平均每天大约为3艘，通行规模明显收缩。

0: 以色列军方5月31号表示，以军已占领伯夫特城堡及黎巴嫩南部一处战略山脊。以军发表声明称，行动已持续数日，大批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伯夫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进攻行动，旨在扩大前沿防御线。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伯夫特岭，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油珍珠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伯夫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当天晚上，内塔尼亚胡还召集安全内阁，就下一步的行动进行商讨。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攻占伯夫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那么在美伊谈判的当下，以军若采取多线军事行动，将如何影响中东局势？我们来看专家分析。
2: 如果以色列真的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三个方向同时采取主动行动，那么中东局势可能会进入到一个多线动荡的危险阶段。那么这将会有几个深远的影响。首先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战争规模的扩大。加沙的战争还没有真正结束，黎巴嫩的冲突又全面升级，叙利亚战线也可能会重新点燃。那再加上也门与海湾，这就意味着中东将会陷入到一场多线作战的混乱状态。而这种混乱呢，除了会让地区安全面临着重大危机，也会让以色列分散更多的注意力和军事资源。其次呢，就是地区秩序可能会面临着全面重构。如果以色列成功的削弱了珍珠党，那么伊朗在沙姆地区的影响力将进一步严重受挫。那么在哈马斯、珍珠党以及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均遭受到严重打击的背景之下，抵抗之湖将在西翼出现全面的坍塌。当然呢，这正是以色列方面所希望达到的战略目标。但显然伊朗也不会坐视不管，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美伊和谈的态势势必会受到严重影响，相关战线上的和平进程可能会被迫中断。而最危险的场景是，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打击并没有能够在短时间之内以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来实现以方的既定军事目标，进而导致以色列和黎巴嫩珍珠党陷入到一个更为持久的大规模高烈度军事冲突当中，造成大量平民伤亡。那么如果后续伊朗选择介入，美国或许也会被迫卷入其中，那么这场战争就不再是以色列和周边武装的一场冲突，而是一场造成地区乃至全球冲击的严重区域性战争。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1号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的，这样的行为近乎国际海盗行径。佩斯科夫说，法方宣称此次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方对此绝不认同，俄罗斯正在多措并举保障货物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5月31号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马克龙说，上述行动在国际海域进行，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的配合，行动严格遵守海洋领域相关国际法。俄新社援引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的消息报道说，法国实施扣船行动之前未向俄方通报。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计划进一步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3: 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专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4: 林健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记者从国家。

0: 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
1: 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爱好者集结出发，踏上旅途。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
0: 法国内政部5月31号通报，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的冠军之后，法国首都巴黎及多个城市民众的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有780人因为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逮捕了480人。
2: 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约15座城市出现盗窃和哄抢事件，71个市镇发生暴力案件，导致人员受伤。努内兹说，执法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共计逮捕780人，较去年巴黎圣日耳曼队欧冠夺冠庆祝期间增加32%。目前局势已基本得到控制。据法国媒体报道，巴黎地标性场所香榭丽舍大街5月30号夜间聚集约20000民众，大群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有人企图袭击巴黎八区的一所警署。电视画面显示，香榭丽舍大街、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发生纵火及燃放烟花行为。巴黎检察院表示，已有277人被正式拘留，多数人被控袭警，其余罪名包括盗窃、故意破坏公物以及扰乱公共秩序。另据报道，原定5月31号下午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战神广场举行的大规模欧冠庆祝活动并未受骚乱影响，仍如期举行。当天约有10万名球迷及民众聚集在战神广场，全法共动员2.2万名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及周边地区。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0: 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今天，长征十二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零八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是面向中国大规模互联网、星座组网等商业发射需求打造的新一代单星级、四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此次任务是长征十二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
2: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3: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4: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6: 看你还有什么辙？
7: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6: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8: 天猫六幺八超优惠，淘宝百倍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0: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9: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0: 文件这么大，
11: 这网速都不如。
1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3: 直播间好多人呢，
14: 你可不能卡。
1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六幺八又好又便宜。
18: 京东，
1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4: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2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1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1: 你好，大自然。
22: 你好，伙伴。
21: 你好，银河。
23: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节目，稍后是今日关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鼓吹所谓新版印太战略，谋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日本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美军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将进驻日本，美军侦察力量前移部署将如何威胁亚太安全？日飞擅自非法划界，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中国海警依法行动，释放哪些明确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仿颗粒，汝南制药。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近期日本密集地抛出了一系列激进的军事举措。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鼓吹所谓新版的印太战略，谋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日本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另据日本媒体5月29号报道，日美澳启动南方杰卡鲁演习，规模创历史之最。此外，美军还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转移至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不断与美澳强化军事勾连，背后有何图谋？针对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6月1号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依法维权释放出哪些明确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6月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进行回应，称日本军国主义曾在2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只是摆姿态。

0: 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除了反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小泉进次郎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对此，多位国际观察人士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
1: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吕耀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小泉进次郎在相会上是鼓吹所谓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说要强化这个防务能力啊，包括呢要承担地区防务的新角色等等。那您觉得所谓的这个承担新角色背后有什么图谋？
2: 小泉进次郎啊，作为日本的防相嘛，这次参加这个相会啊，他的这个所谓的新角色，我觉得主要是三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提升自己的防卫实力了。这个防卫力呢，事实上在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人家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就是日本呢，这个他是这么来分析整个地区格局的，说随着这个美国的关注度啊，已经向这个关注于这个西半球，那么战略全球战略进行调整，那么。日本要前置，也就是说它不仅仅在日美同盟里边追求一个对等性，那么同时在东亚地区也要提升自己的实力，所以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提到了，就是日本要有一个反击能力，也就是对地积极攻击能力。这样的话它在这个地区里边就不仅仅是一个过去担当日美同盟里边的一个小角色或者是被保护的角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么随着自身的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提升呢，它要在东亚的安全格局里边了，要承担它的一个主导作用。这是它的这个第二点。我们看到了，也就是现在既有这个美日印澳的四国机制，那么还有奥库斯，它也要加入哈，等等这些了，都是这个日本在提升自身的这个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也就印太地区的这个主导能力了。第三点呢，就是随着它对于这个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修改，可以允许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那么关于防卫的这方面的技术啊，它也要在整个印太地区呢承担起一个出口这样杀伤性武器的这样一个能力，也就是自身呢已经放弃了这个专属防卫，那么在整个印太地区承担一个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角色，那么说到底就是要成为一个主导者，这是它的一个目标。
1: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相会上，针对日本的一些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些政策，我们看到参会的这个中方的嘉宾呢，也是予以了这个批评啊。但是确实我们看到日本所谓的这个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当中的一些内容哈，包括像一些防务的合作啊，加强防卫的这个能力啊，等等等等，就是您觉得日本可能是计划同哪些地区国家展开这样的一些军事方面的捆绑勾连？
3: 首先我们注意到啊，这日本方向他讲的这个所谓印太战略，这是迎合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因为你日本是一个专守防卫的政策，应该是亚太，绝不是印太。那这样的话呢，他把印太就把自己的这个所谓军事力量或触角呢就扩大化了。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它的战略呀、是全球部署、前沿威慑，但你日本是专守防卫啊，你跑到印度洋去干什么？你跑到这个其他的一些南海的海域干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它的战略上的变化啊，作为一种重大的调整。那么它跟哪些国家进行捆绑呢？我注意到，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为什么这样捆绑呢？因为这个日本它是东北亚国家，但是美国呢在太平洋的东边。那么作为南太是澳大利亚，那印度洋呢是印度，那如果它和这些国家捆绑和勾连，包括还有就是在南海的菲律宾，这样会就形成了整个的太平洋区域啊，这个日本就可以大大的把军事触角全面的部署，它迎合美国这个战略嘛。但是对日本来说，就大大的突破了专守防卫，它跟这些国家勾连以后，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影响到地区的和平安定。为什么呢？它是用美国的或者北约的这些军事装备来跟这些国家进行勾连的，那必然会引起什么呢？就是军备竞赛啊，这是一点。还有一个

0: 影响地区的和平稳定，因为它在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全。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南海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的通道，那你现在把这个军事触角放到这个区域里边，必然对我们的南海的安全，对南海整个的形势构成这种就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因素，因为它搞了很多军事演习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就尽管日本有这样的变化，或者像这样的在军事化来推进，毕竟中国是在这个南海的啊一个周边的大国，那你要想搞所谓的印太战略的话，那南海可是重要的通道，这是我们的家门口的安全。你日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军事触角，扩大这样的军事威胁，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得逞的。
1: 那日本是不是现在也有点就是有意的挑起这种阵营对抗，然后借机让自己的这个军事能力走出去？
2: 那很显然是了。这个我们看他现在的新版的印太战略啊，很大程度上了还是继承了安倍时期提出来自由开放的印太。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呢，前边加了一个自由开放，很显然是有阵营性的，也就是说美人英澳这样一个，还有就像类似于这个要加入到这个奥克斯这样的一种机构了，很显然是以美国的盟国为主的这样一种机构啊，所以很显然呢它是带有一定的阵营性。那么同时呢，在这种阵营性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一个军事的合作，那很显然的造成东亚地区的这种阵营的对立和这个隔阂。我觉得这是它日本这次啊这个新版印太战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涵在里边的。
1: 但我们看到日本所谓的这个新版的印太战略，其实在这个相会当中呢，我们看柬埔寨包括印尼包括新加坡等国的这些这个专家学者都是引发了这种深刻的担忧，
3: 对，
1: 甚至是给予了这个批评。所以您觉得他这个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能够得逞吗？
0: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就是这个印太战略由于日本呢、啊，它在历史上它是对这个整个亚洲的国家或者是对这个整个的印太地区的很多国家进行过侵略和殖民的，那这样的话呢，它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历史上的这些侵略的行径。那如果现在再军事化再搞这样的军事扩张的话，特别是把军事触角已经伸到了南海、东南亚，还有包括印度，因为它搞马拉巴尔演习啊，搞这些这个护身军岛演习啊，都是把这个他现在的自卫队也就是军队都是派到这里边去进行真正的这种打击和这种作战的行动了，那必然对这些曾经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他的这种就是担忧，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因此我们看到呢，绝大多数的国家啊，除了菲律宾这样的啊，他希望跟日本加强这勾连以外，其他的绝大国都是反对的、担忧的。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反对的情况下，那日本呢，它的这种进一步的扩张或者快速的扩张，它无法得逞。
1: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媒体报道说，日美澳的这个南方杰卡鲁的这个演习5月29号开始了，而且这个规模呢是创下了历届之最。另外呢，就是美军的全球鹰的一些最新的部署动向呢，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4: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美澳三国南方杰卡鲁例行演习5月29号在澳大利亚汤斯维尔郊外拉开帷幕。包括约40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员在内，共有3000人以上参加，规模创历届之最。报道称，日本希望借机加强与美澳军事合作及作战执行能力。该演习始于2013年，今年将持续至7月3号。此前，日澳两国在5月初举行的首脑会谈中同意，将可利用澳大利亚的地理条件，进一步增强两国防务合作。另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有分析指出，美军在日本部署全球鹰可强化美日联合情报搜集能力，并实施空中间谍行动。据悉 ，RQ-4 全球鹰是美军主力长航时战略侦察机，高空续航超36小时，最大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此外，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奥库斯联盟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此前，日本在2024年4月宣布参与澳。

0: 奥库斯高超音速能力及反潜等第二支柱项目的合作研发，并于2025年7月在澳大利亚首次参加了奥库斯框架下的演习。
1: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美英澳的这个奥库斯的这个联盟要合作研发这个新型的这个武器。其实两年之前短片当中提到的，就是日本的参与了这个奥库斯的叫第二支柱项目的这个合作研发。这个第二支柱项目就包括高超音速啊，包括呢像这个反潜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合作。那我们看到现在联盟提出来的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种新武器研发，您觉得日本会加入进去吗？
2: 对，确实这个无人潜航器呢是一个一个升级版哈，就是过去呢主要还是这个武器更多的还是要进行侦察，那么现在要提高一种反，就是它的攻击性，那么这种攻击性呢可能会有在上边这个安装一些这个小型这个鱼雷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功能了。那么日本呢之所以说在它的第二支柱的项目合作过程中呢，奥克斯的还是希望它来发挥它的一个是资金，一个是技术啊，比如说在高超音速反潜方面呢，日本这方面呢还是有一些技术的优势的，尤其在反潜能力上，这个确实是日本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技术层面的合作了，当然了，在下一步的，比如说这次这个，关于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这个层面上呢，比如说一些传感器的设置啊，以及对于这个海底的电缆啊、管道的这种控制能力啊等等这方面呢。日本在技术层面上有合作啊，当然了，作为日本来讲，它还是要加入这个奥库斯的这个组织，更多的是从这个安全层面，这是它的一种诉求了。因为日本现在呢，更多的还是依托于日美同盟之外，包括这个奥库斯来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舰船出海来表达自己，或者是说把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反击能力，也就对地机器攻击能力呢，得以提升了。那么更多的还是来固化与美国与他盟国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核心内容了。当然他有这种愿望，我们也看到了他在技术层面的合作。我想随着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个它的这个能力的提升，那么作为日本与奥库斯的合作也会不仅仅在一个技术层面，也可能会在安全的合作或者技术的这个防卫装备的转移三原则已经修改了以后，它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
1: 日本肯定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合作最后加入到奥库斯组织当中。
2: 对对对，
1: 关键奥库斯因为确实联盟比较紧密，我们看到这三国对吧，美英澳，
2: 对，
1: 他们会把日本带进吗？
2: 那现在有这个愿望的除了日本还有韩国。那么这与日本的整体的就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除了日美同盟，它与美国的盟国的这个关系要加强。我们看现在的日本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尤其是奥库斯集团里边的，给这个跟澳大利亚已经签订了这个互惠总人协定，那么跟英国也这个签订了互惠总人协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总同盟的构建了。那么它事实上已经奥库斯的集团里边除了美国是同盟关系，那么澳大利亚和英国已经是总同盟关系了，所以这样的话它这个提升了。那么这种作为一个军事同盟之间呢，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情报的这种互换呀，以及这个像联合军演的这种模式呢，那么这个层级是在进一步的提高，这也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延伸啊，这也是它的一个目标。
1: 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军的这个三架全球鹰啊，这个无人侦察机呢是部署到了这个美军的横田基地，所以这个调整也让我们想到最近美军的一系列的一些调整，包括像给日本的进入这种也是借演习之机吧，最后呢把这个反导系统留在日本等等，就是这种调整和部署到底对于整个地区安全会造成什么威胁？
3: 因为现在啊，就是日本呢是融入到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里边，而且加速自己的在军事化，它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自卫队变成一种所谓正常的军队，把这种专属防卫改变为一种进攻的能力。那现在美国在进行前沿部署、前沿威慑的时候，把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啊部署到了日本，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比如低风系统啊，或者是海马斯系统啊这样的系统。这个作为全球鹰啊，就是 RQ4， 它是高空的战略侦察机，无人的啊。长航时，就是侦察监视的范围很广，性能很好。那么部署三架呢，它就主要是连续的来执行这种高空长航时的任务，它接班嘛，就可以全天候的全时的。那么日本呢，他说还有点遗憾。他为什么说遗憾呢？因为日本从美国购买了，就是像

0: 就是它叫 MQ9， 它叫海上卫士，哎，这种的侦察机，它的性能要比全球鹰要劣质一些，但是它买了20多架，所以它本来是想呢，用日本的军事力量来全部，就是我把自己的军事能力、侦察能力提升起来。美国呢，现在再一部署呢，就更强了啊。但是呢，它毕竟要面临就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军事大国，你老倒把这种侦察机放到人家家门口，必然引起俄罗斯和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制。那么就可能要把日本作为一线的这个马前卒，可能给烧上，人家也要对你进行这种抵近的侦察，或者是环岛的巡航。所以他觉得有点遗憾。但是我们看到是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加剧了地区的这种互不信任，加剧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但是如果美国再进一步的把更先进的这些武器装备部署到这儿，那就构成了对地区其他国家的这种威胁，那么其他国家必然也要反制，所以只会加剧地区的互不信任和安全形势的恶化。
1: 那日美澳的这个南方杰卡鲁的这个演习也创下了这个历届规模之最了，它有什么针对性吗？这次演习？
2: 那很显然是针对的就是所谓的亚太地区啊，也就是西太的地区的东海啊，或者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的问题，它肯定是有针对性的。那么这次日本呢是首次派这个自卫队参加这个军事演习最多的。当然有一点我觉得更核心的还是这次在澳大利亚参加。那么日澳之间的这个紧密程度，在过去呢就在这个互惠种族协定签订以后哈，那么当然它还有一个物资劳务的相互提供协定，提升了这个总同盟关系已经构建了。那么这个构建了以后，它肯定是来怎么通过实质性的提升把它体现出来。当然这次是这个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哈这样一个合作，在所谓说这个在澳大利亚的这种空间啊，这个地域范围啊更为广阔啊，便于这个自卫队的这个能力的提升。那么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这个互惠种族协定的一个提升了。因为互惠种族协定里边明确提到了，就是它规定就是双方可以携带武器进入对方国家的。因为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和这个日本谈这个互惠种族协定的，因为日本涉及到了一个它的和平宪法的限制，就是它是专属防卫，不能说到这个自卫队携带武器进入对方国家。但是有个重大的突破以后啊，所以双方的这个军事的合作程度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了，而且尤其美国是日本的盟国，所以这个紧密度了就加以更得到一个提升。
1: 所以我们也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呢不断地在加强防务的这个捆绑啊，比如说呢是日菲是擅自启动了海域划界谈判，这是严重侵害了中国的海洋权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海警从6月1号开始呢也是进行了环岛的执法巡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期，日本不断强化与菲律宾勾连，在安全领域呈现所谓准同盟化趋势。5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见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两国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并宣布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日本此前还表示将继续支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能力建设。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还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参演，并首次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舆论认为，日本强化与菲勾连，试图伙同菲律宾搅动地区安全，共同营造所谓外部威胁叙事，为高市政府扩军备武及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
1: 所以日菲呢擅自启动了这个海域的划界谈判，你跑到我们中国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来，

0: 跨界来了。就是这种做法显然是一种有意的挑衅。那您觉得日本到底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一些意图？
1: 那确实是这次这个菲律宾总统啊访问日本期间呢，进行了所谓的启动双方的一个海域的或者是大陆架的这么一个划界，完全是非法的，违反了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这个相向海域的国家肯定是多方共同来去探讨，更何况呢这个中国和我们中国呢和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没有这个划界谈判，所以双方的这个是无效的、非法的。我们的这个海军，就我们的海警编队也进行这个在台湾岛以东进行巡查。但是从这个日本的这个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还是要介入台海问题，这是它的最主要的问题。它不仅仅自己说这个把这个台湾有事和重返危机事态挂钩，那么现在拉菲律宾来进入。所以介入这个台海问题，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从这个第二点来讲，还是要搅乱南海，因为我们在短片里边看到，这个日本给菲律宾资助一些这个雷达呀、什么二手的什么护卫舰啊，是在为目的还是就要介入南海？那么现在拉他，那么我觉得这点呢，这个日菲呢，这个同盟关系构建了，那么更多的是搅乱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
0: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海警现在是已经实现了这种环岛的执法巡查，而且六月一号呢又在台岛以东的这个海域进行这个执法巡查。您觉得释放了什么样的间谍信号？
2: 因为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就是海洋权益的这种侵犯，中国是坚决反对，而且会有实际的这种应对的行动。那么我们看海警现在是常态化的，现在是第一次啊进行这样，或者是初次进行这样的这个巡航执法。那现在就要提到维权执法，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还有一个不但在海上，我的海警要执法，而且我空中的力量也要出现，就是立体的，不论是领海领空，中国的这个海洋权益，这个都不允许任何的国家来进行侵犯或挑衅。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后这种巡航会常态化，而且会更加的就是坚强有力，就是立体化，所以更好的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领土安全。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随着盛夏临近，中国的强对流天气进入多发期，今天在东北一些地方呢已经是出现了十级左右大风，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东北一带依然会有雷暴大风以及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在吉林的中部、辽宁北部部分地区将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部分地区的小时雨量将会超过20毫米。那除此之外，南方的降雨也是会再度的发展起来，后天在长江沿线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也是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从气温来看，明天在华北平原高温范围将会达到近期最大，而且不少地方最高气温甚至会超过37度，后天这个高温的范围略有缩小。那我们来看几个城市，像石家庄明天呢还会有39度，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但是后期随着冷空气到来，北方总体气温是明显下滑的，而在华南一带高温天气更为持久。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5摄氏度，沈阳多云，20到33度，通辽小雨转晴，18到28度，达州阴，22到29度，贵阳阴转多云，19到28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9到29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9度，鹤壁多云转阴，23到37度，淮安晴，19到33度，武汉晴，22到33度，杭州多云，24到34度，首尔晴，18到33度，东京阴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5到37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悉尼小雨，11到18度，莫斯科小雨，11到18度，伦敦中雨转小雨，15到20度，巴黎小雨，15到23度，

罗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20到28度，渥太华晴转阴11到25度，华盛顿晴15到26度，洛杉矶晴17到22度。

0: 子们，大家快过来尝尝刚煮熟的莲藕。
1: 来啦！
2: 莲藕。是莲藕。
1: 莲藕是什么东西？
0: 莲藕就是莲藕，就是好吃的。
3: 艾达，这个很好吃，你尝尝。
1: 我也尝尝。
2: 我也要，
4: 我尝尝。
3: 对了，侯爷爷，莲藕是怎么长出来的呢？
0: 莲藕长在荷花底下。哎，现在正是挖莲藕的好时节，有没有人愿意跟我去挖更多莲藕呢？
1: 我愿意。
0: 我也去。
3: 我也去。
5: 我也去。
1: 对了，高丹，你上次在荷花池边跳舞真是太美了。
6: 我已经好久没在那儿跳舞了。前几天还开满荷花呢，怎么都不见了？
0: 开满荷花？这连叶子都没几片，
1: 这里一点都不好看。侯爷爷，莲藕在哪里呀？
0: 它就藏在那里。在哪儿？藏在水里。
7: 藏在水里。
1: 藏在水里。
0: 孩子们，今天的奇趣任务就是挖莲藕，看谁采得多，跟我来吧。
3: 我水里除了泥巴什么也没有。
1: 泥巴钻到我脚趾缝里了，真好玩。好的，和大家一起来找吧。
6: 还是不要了，这泥巴太脏了。
3: 高丹，荷塘里好好玩啊。
1: 对呀，过来呀。呵呵，你的鼻子
6: 脏兮兮的。
8: 打住吧。
1: 大姑，你
3: 什么东西？
0: 看来你们已经找到莲藕了。这就是莲藕？
1: 这么脏，
0: 满身都是泥巴，真难看了。
3: 真脏呀！
6: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说我？
0: 那现在呢？
3: 白白胖胖的啦。
1: 高丹，快看啊，我们找到莲藕了。
6: 下去会掉光的，一定会被朋友们笑话的。
9: 高丹，你在哪儿啊？
10: 和和艾达找到了莲藕，我们也要加油。
3: 可是真的好累啊。
0: 有办法了。

0: 有了铁锹，我们一定能挖得又快又多。
1: 大胡，
2: 小金刚，莲藕可不能用铁锹来挖。如果铁锹把莲藕划伤，黑乎乎的泥巴就会渗到莲藕里，那可就不好吃了。
3: 没有铁锹，我们怎么挖莲藕呢？
0: 哇哦，大家都收获满满了。大胡，我们要加油了。
4: 快来帮忙啊！
5: 在这儿啊，你怎么了？
6: 高丹终于找到你了。
7: 呵呵，艾达，你们追到这里是来看我的笑话吗？
5: 笑话？高丹，你是不是生病了呀？
7: 我只是在换毛。那就是这样，我总有一天会变成光秃秃的，我不希望大家看到那样的我。
5: 怪不得你心事重重的。我有个办法。
7: 真的？
6: 太好了。
5: 不错吧，你试试跳起舞来是不是更飘逸了？
6: 快试试。
8: 快来看啊，奇迹训练营来了新朋友，快来看啊。快来看
0: 新朋友。
4: 谁呀？
3: 打扮成这样干嘛？
7: 我只是想要尝试一种新的打扮。事情就是这样。
6: 试试这个吧。高丹，你喜欢吗？真好看，这样卡上帝王花就不会脱落了。
9: 我们来伴舞。
6: 你们是来我的漂亮衣服上彩画本的吗？
5: 那是什么？
6: 这个怎么办呀？
5: 高丹，快躲进水塘里。
10: 高丹，你也来池塘洗澡啊？
7: 哎呀，还是弄脏了。
5: 这样也救了你啊。
10: 这可不是脏，淤泥可以洗干净脏东西，还美容呢。
6: 心里说的对。
7: 这是什么？
10: 你这么快就找到莲藕了呀？大家快来帮忙啊，这可能是今天挖到的最大一只莲藕了。
5: 只有淤泥里才会有那么好的莲藕。
6: 原来脏兮兮的淤泥里也有惊喜呀。
2: 看来今天挖莲藕最厉害的是高丹，他挖到了最大的莲藕。
6: 是的，
7: 可是你们给我做的漂亮衣服没有了，我现在这样大家又要笑话我了。
2: 成长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既不用害怕它，也不能太着急，就像这片荷塘。
6: 荷塘？
2: 你看，只有荷花凋谢，荷叶枯萎，我们才能得到胖乎乎的莲藕。
5: 没错，有一回我下排的一颗牙齿掉了，说话嘴里就漏风，但是我却练成了这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现在学一门新技能。
1: 那颗牙齿后来被我扔到了树屋顶上，
2: 屋顶上还有知了退下的壳，
3: 还有蝴蝶留下的蛹，还有我扔的一块香蕉皮。
4: 哎，孩子们，来来来，
1: 艾达，你尝尝看，
5: 好甜啊！
4: 大家尝尝我亲手做的糯米藕。
1: 我还是第一次吃到这么奇怪的食物。嗯，
5: 有一股荷花的清香，又香又甜。
3: 哎，我尝尝。哎，我也要。
0: 今天太开心了，我要谢谢大家，谢谢荷和艾达，我要为大家跳一支舞。
5: 可是你的羽毛怎么办？
0: 没关系，总有一天会再长出来。嗯，
4: 水除芙蓉，天然去雕饰。
5: 好美呀、啊！高丹，再次看到你跳舞，真是太好了。
0: 不不不，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怕再被蜜蜂追。
1: 高丹，你仔细看看。嗯，
5: 是啊。你看，
0: 哇，是我的羽毛！呵呵，艾达，谢谢你们，我会珍藏这份成长的礼物。嗯，
1: 松松，这是怎么了？不高兴吗？
6: 出什么事儿了？跟我们说说，说不定我们能帮你呢。
7: 爸爸妈妈把松果藏起来，让我去找。可是他们把藏松果的地方弄成了谜语，我猜不出来，一直找不到。可妈妈还是每天让我自己出来找。
1: 这是寻宝图啊！
8: 寻宝图？
1: 是啊，松果的寻宝图。不如这样，松松，我们帮你一起找好不好？
7: 可以吗？
8: 当然可以，寻宝这么有趣的事，我们肯定不会错过的。
7: 真的太感谢大家了。第一个谜语是夏天树叶间隙藏，冬天洞穴泥土埋。
1: 听起来像是在树上。走。毛毛，你们也一起来，我们需要人爬树。
5: 你们要干什么去？有什么好玩的事吗？
1: 我们要帮松松寻宝去，要不要一起？
5: 当然去了，我最喜欢寻宝了。
6: 走走走走。
1: 夏天树叶间隙藏，冬天洞穴泥土忙。我猜第一个说的是树上，所以就辛苦毛毛你们三个在树上找一找。
3: 爬树不难，
1: 这里距离松松家不远，先在附近找找看。找到松果了？
3: 不是，是我藏的香蕉。
5: 猜不出谜语，这么找就是大海捞针啊。
1: 夏天树叶间隙藏，冬天洞穴泥土忙。洞穴，洞穴，对啊，我们可以找找有树洞的大树。
6: 我知道一个树洞最大的大树。
5: 那快带我们过去吧，大虎。

0: 难吗？
1: 太好了，找到了，看来今天我能早点回家。
2: 向下一个目标前进。
3: 还有别的谜语吗？
1: 有的，第二个是兜兜转转守护家园，反反复复门前走过。第三个是大雁一行又一行，浪花一朵又一朵。
0: 这两个听上去好像没有说是什么地方，这怎么找啊？
4: 守护家园。

0: 哈哈，刚才你们找什么呢？我们想帮松松找到食物，可是我们找遍了也没找到。
1: 松松，你放心，我们会帮你想到办法的。怎么会没有食物？这不是食物吗？对呀，既然我们找不到松松爸爸妈妈藏的食物，只要松松可以带回去食物不就好了吗？香蕉也可以呀。
2: 对呀，只要带回去食物，爸爸妈妈就不会生气了。这真是个好主意，我有办法找到最鲜嫩的竹笋。
3: 我有办法找到最新鲜的香蕉。
4: 是我的办法。我储存的香蕉最好吃。
1: 我知道
5: 有一片松树林，那里有好多好多的松果，够松松一家吃好久了。
1: 真的吗？
2: 当然了，新鲜的松果难道不比藏起来的好？ 那我怎么啦，西丽？我
6: 西丽是觉得自己不能帮松松做些什么，有些难过。不要难过，西丽，我们去帮松松准备一束鲜花吧，让松松带回去给妈妈，她一定会高兴的。给，
2: 香蕉。糖糕
1: 放这儿了。谢谢。
2: 怎么样？我没有骗人吧？
7: 你是怎么知道这里的？
8: 训练营还有很多地方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9: 这样就没问题了。嗯，没错。
7: 松松，这些都是你自己找到的吗？
9: 不是的，妈妈，是大家帮助了我。那你看到大家是怎么寻找食物的了吗？什么意思？你知道和鹤是怎么找到竹笋的？为什么别人知道松树林在哪儿，香蕉又是在哪儿找到的？松松，妈妈给你的任务你没有完成，这些是别人的食物，我们藏起来的，你还是没找到啊！你这样还是不合格。
10: 松松妈妈，我们帮松松找到食物了，为什么您觉得还是不合格？
11: 因为他自己没有动手。
12: 松松妈妈，松松实在太可怜了，能不能让他休息休息？
9: 不能，松松没学会找到食物的本领之前是不能休息的。
10: 松松妈妈，您是不是对松松太苛刻了？没错，松松妈妈，
13: 松松是个小孩子，大老远就听见你们的声音了。
11: 孩子们怎么了？这么大声！
14: 侯爷爷，我们帮松松找到了食物，可是松松妈妈还是觉得不合格。我们都觉得她太可怜了。
9: 我是想让松松尽快学本领，总是依赖我们，依靠别人的是不行的。
15: 有这么严重吗？
11: 这样吧，松松妈妈，让松松跟着这帮孩子去上一堂课，松松就会明白你的良苦用心了。
16: 这样能行吗？我是怕。
11: 相信我，松松会明白的。孩子们，走，爷爷带你们去做一件有趣的事情。
17: 侯爷爷，咱们上什么课呀？到了，你们就知道了。嗯，
16: 孩子们，如果现在让你们从这两样里面挑选一样，你们是要鱼，还是要鱼干呢？
17: 要鱼干。
11: 有鱼才能吃饱，我要鱼。要鱼干，要鱼干，要鱼干，要鱼，要鱼，要鱼，要鱼。那么，松松你呢？我不知道。钓鱼的孩子们，鱼总有一天要吃完的，吃完了怎么办？ 要钓竿的，你不会钓鱼，要钓竿又有什么用呢？和和爱达，你们怎么看？
18: 侯爷爷，您说这个的意思是不是竹林里有竹笋，就是有鱼？
17: 和和有锄头能挖笋，就是有了鱼竿。
18: 我知道去哪儿。

0: 挖笋怎么挖，就是会钓鱼，对吗？嗯，
1: 说得很对。松松的妈妈让松松去学习寻找松果，就是要让他自己掌握技巧。如果一味地接受别人的帮助，那别人无法。

0: 本领。这是爸爸妈妈给你做的成长手册，里面是你从小到大学会的本领。第一次会走，第一次独自出门，妈妈都记下来了。
1: 小时候的松松这么好玩，胖嘟嘟的。
2: 松松妈妈，对不起，我们刚才不应该那样说话的。
1: 对不起，松松妈妈，我们以后再也不帮松松的忙了。
0: 那也不行啊，你们互相帮助是对的，只是在找松果上需要松松自己完成的。
1: 松松，最后那两个谜语我们也没猜出来，就靠你自己了。
2: 是啊，再好好想想在哪儿。
3: 兜兜转转守护家园，反反复复门前走动。我知道了，在我家那边。
1: 松松妈妈，他这次猜对了吗？
0: 这次猜对了，
2: 太好了，松松知道怎么钓鱼了。

0: 你们太棒了！
1: 瞧，呵呵，打鼓并不难，是不是？
0: 嗯，看上去是一点也不难。
1: 你试试。
0: 好的。嘿。起，
2: 大胡，
3: 我正休息呢，被你们吵醒了。
1: 哇哦，大胡，你的节奏感很准。
3: 挺简单的呀，我刚才就听你打了一遍，要是多听几遍会更熟练。
1: 哇哦，大胡，你很有天分。
3: 嗨，学习艺术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总是被夸成天才。
4: 大胡是天才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3: 宝娜，你那么爱说话，当然会听不到别人说什么。
4: 哼，大胡是天才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3: 总之，和和就是节奏感不好，手不够灵活。
0: 嘿，那我回去好好练练，等我练好了再往下学。

作为一只时刻关心森林健康的医生，怎么能浪费时间睡觉呢？工作工作，必须一刻不停的工作。

0: 和和，这两天发生什么事了？
1: 我就是每天练习啊。
0: 你进步神速啊。
2: 呵呵，你是不是被高人指点过了？
1: 哦，我昨天我睡到半夜，突然听到窗外有人在打鼓，我半梦半醒的跟着鼓声拍手，一醒来就学会了。
2: 我就知道。
0: 啊，知道什么？
2: 小说里经常有高人隐居在深山里，呵呵半夜听到鼓声，可能就是那个高人发出的。
1: 是啊是啊，能让我在睡觉的时候学会打鼓，一定是个超级厉害的鼓手。
0: 那肯定是个厉害的鼓手，我一直想找一个老师继续教我打鼓。太好了，老师出现了。
1: 我们现在就去找他，我们一起拜师学艺。
0: 好。
2: 别急别急呀。爷爷说过，无论学什么，拜师一定要有诚心。你们俩怎么表达诚心呀？
1: 哎呀，差点忘了。
0: 怎么样才算表达诚心呢？
1: 带上我们最喜欢的东西作为礼物，应该能表达我们的诚心。
0: 同意。
1: 冰激凌快化了，我有点累了。
0: 找到了！嘿，呵呵，你要干什么？
1: 我上去打个招呼。
0: 呵呵。
1: 有人吗？
0: 啊，找到了吗？
1: 只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储藏室。那我们回去吗？
0: 高人老师，请您收下，这是我们准备的小礼物，打扰了。
3: 石块远，
1: 不想玩。
4: 啊，和和，快来一起玩啊！
1: 我不想玩。
4: 一起玩，一起玩。
1: 我还是不想玩。
5: 为什么？
0: 为什么？我们没找到那个神秘的鼓手，
2: 可能这个鼓手特别害羞。
1: 啊！
6: 作为同样富有艺术天赋的人，我特别理解这个鼓手的心情。他不喜欢被别人打扰。
7: 有什么办法能让鼓手现身呢？
0: 他爱吃什么？
1: 小榛果。
0: 把小榛果堆在树下，说不定鼓手就出现了。
7: 怎么了，庞大？
0: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7: 不，你说的对。

0: 说真的，这样的高手应该是我的老师。
1: 什么声音？最近工作实在太多了，都开始幻听了。好吧，我缓缓。哎呀，我果然幻听了。为了森林的健康，我先休息休息。
2: 神秘的鼓手又消失了，可能他真的不想见我们。
3: 不会的，呵呵，有人喜欢自己的音乐是音乐家最大的快乐。
4: 我们已经跟他进行了一场合奏，多有意思呀。
0: 是的，太美妙了。
5: 是的，
6: 刚才
5: 太好玩。
2: 对呀，神秘的鼓手在用不见面的方式教我们打鼓。
3: 我们一起说声谢谢吧。
7: 好，
8: 好，
3: 一
1: 谢谢。这些孩子对着天空说谢谢，真可爱。
5: 谢谢。

0: 什么是这么着急啊，白老师？您要做什么玩具？白老师，这是什么有趣的东西？什么玩具什么有趣的？我拿竹子当材料，准备给侯爷爷换一扇新的窗户。啊，原来是这样啊！走啦！哇，白老师力气好大。
1: 好威风啊！那我们也来试试，怎么样？白老师，我和艾达也想试一试，行吗？当然可以了，来，我教你们。有你们帮忙，快多了。你们力气也不小啊，这些竹子这么沉，都能搬得动。
0: 当然啦，白老师，我力气大着呢。走，我们去看看大家都在干什么呢。嗯，说不定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对呀，快走，我现在有使不完的力气。天天，你怎么了？我的画架坏了。 就是那个你做了很久的画架吗？
2: 是呀，昨天一不小心就摔坏了。

0: 是甜甜，我们可以再去帮你找竹子，做一个比之前更漂亮的画架。
1: 真的可以吗？
0: 当然，
2: 当然可以。白老师都说我的力气可大了呢。
0: 呵呵，等等我，我和你一起去。
3: 我们
4: 也想
3: 去。
0: 不行。
5: 犀利的意思是他也要去。
0: 对对，就是这样。
5: 谢谢大家的帮助。
0: 甜甜，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竹子呢？
5: 我的画架比较小，所以要细一点的那种。
3: 细一点的。是我先看到的。让我来试试。看我的。
2: 怎么了？
3: 那根竹子很细，但是拔不出来。
2: 我的力气大，看我的。
0: 呵呵，你这样会伤到自己的。我们换一个方法吧。
2: 我有，我马上。
0: 呵呵，你没事吧？
2: 我没事。这根竹子怎么这么难拔呀？
0: 我来试试。哼，
3: 你们厉害，大力士。
5: 没错。
2: 我可是有用不完的力气哦。
6: 这个不错，可以用吗？
2: 这个呢？
5: 这根很细，就用这根。
2: 太好了。
5: 谢谢大家，等我做好画架，一定给大家画一幅画做回礼。
7: 怎么这么多竹子呀？
2: 甜甜的画架坏了，我们去帮她找原材料，这些用不了了。
7: 这么多竹子不用就浪费了，要不我们做成桌椅板凳，送给森林里的朋友们吧。
2: 好啊，做竹子我最拿手了。
7: 那我来锯竹子，小金刚和杰夫帮忙组装，犀利和宝娜敲钉子。
0: 好的。
7: 其他人，
2: 我的力气大，可以做费力气的事。
7: 那好，你和艾达一起把竹子分开吧。
8: 没问题。
7: 那大家就各司其职，开工。
0: 总也敲不进去，这可怎么办？
2: 我来帮你。
5: 这好像不对吧？
7: 我来看看。是敲钉子敲歪了。敲钉子的时候啊，要扶着点，不然就白费力气喽。看，这样的话，竹子就连在一起了，就不会。
2: 我来帮你们。
0: 你们怎么了？
5: 这下彻底摔倒了。呵呵，你的力气也太大了吧。
2: 力气大不好吗？那是最后一个椅子了，这三根竹子怎么办呢？
9: 我特意留下了这三根竹子的。
0: 要做什么？
9: 我们可以搭一个简易的球门，就可以踢足球了。
0: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
3: 呵呵要射门啦！
5: 射门，射门！
2: 哇！哇，球进了！
9: 呵呵，你力气果然够大的。
10: 是啊，大脚开球都没你这个破坏力。
11: 孩子们，怎么了？
2: 对不起，我刚才踢球的时候不小心把桌子给踢翻了。
11: 这
2: 侯爷爷，我力气很大的，我可以修好。
11: 等等，力气大不代表

0: 你这个大力士还真是会搞破坏。哎，
1: 孩子们，桌子等一会儿再修。现在白老师带你们去做一件有趣的事情。
2: 好啊，
1: 孩子们，我们现在来做一道美食，糍粑。
3: 糍粑是什么？
0: 是一种非常好吃的甜食。
3: 太好了，没吃过，我想做这个。
1: 好啊，做这个甜食，首先要把糯米放在面前的木桶里，然后打它。但是要注意啊，力气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小，要适度。看明白了？开始吧。好了，孩子们，时间到了，把你们桶中的糍粑拿出来，我们看一下。
4: 哎呀，孩子们，我有些累了，谁能给我按摩一下呀？你们三个的手劲太轻了，不太舒服。
0: 我来，我力气可大了。
4: 哎呦，疼死我了！和轻一点，哎呦，再轻一点，再轻，再轻，这样可以了。
1: 看，和和做的就是用力过大，把原本粘在一起的糯米都打散了，不好吃。看高丹做的黏黏的，就是用力过小，还没有成型呢。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
3: 我知道，力气要用在对的地方，并且大小要合适，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要适中，对吗？
1: 没错，修窗户是这样，给猴爷爷捏肩也是这个道理。力气不是越大越好，恰到好处才是最重要的。
0: 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白老师，我能重新做一次糍粑吗？
3: 我也想重新做一次，我太想尝尝糍粑是什么味道了。
1: 没问题。
4: 哎呦，呵呵，你是要捏碎我这把老骨头呀？
0: 白老师最怕热了。
3: 就知道是你们几个。
0: 艾达，你快下来。
3: 干嘛去？白老师说现在是午休时间的。
0: 我们可睡不着，太想出去玩了。你带我们出去玩好不好？
5: 你不是一直说南非多好玩吗？带我们去见识见识。

0: 在浙江省德清县的莫干山山脚下，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帕特里克奈斯做完农活后，正和当地的农民们坐在一起休息。
1: 哎，很好吃，
2: 好吃啊！
3: 不吃了嘞，分着吃。
2: 你没有、哎、没有
1: 没有
2: 没有花费吗？
1: 没有、嗯、没有。
0: 奈斯今年76岁，在中国工作生活了29年。退休后，奈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生态环保事业，其中农业是他最关注的话题。
1: 奈斯，你为什么喜欢到中国来呀、
2: 啊？啊，我不知道，我就爱中国，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知道。
0: 2022年。在德清当地政府的邀请下，奈斯来到莫干山，他要在这里继续追寻自己的生态梦。
2: We have to set up a platform, and ecology is the main topic, and Moganshan is the best place for that.
0: 奈斯的父亲是一名比利时外交官。上世纪50年代，奈斯的父亲在非洲工作，奈斯在非洲一个小村庄出生，他在大自然中度过了童年时光。成长过程中，他对生态保护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在比利时上大学时期，奈斯在书籍中开始了解中国道家文化，他由此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2: I was really fascinated by the Tao Te Ching and Chuang Tzu. I think the root of Taoism is really how can man establish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And I think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contribution China can bring to the world. I call this the soft power of China.
0: 上世纪80年代，奈斯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外交官，奔波于世界各地。1997年，47岁的奈斯如愿来到中国，出任比利时驻上海总领事。并在此后多年里协调中比外交事务。2009年，奈斯出任比利时驻华大使。繁忙的工作之余，奈斯也一直没有忘记内心深处的生态梦。他计划在退休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生态环保事业。
2: What should I do for my retirement? I'm someone who has, this is in my gene. I was looking for a place where I could go back to ecology.
0: 2010年，奈斯前往云南考察城市管理。访问期间，他被云南深深吸引，做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生决定。他退休后要定居云南。
2: Because Yunnan is wonderful for biodiversity. And Yunnan also reminds me of Africa in many ways, which was part of my childhood.
0: 更让奈斯惊喜的是，他做出这个决定不久后，就认识了如今的妻子，来自云南的邓民燕。当时，邓民燕在北京经营着一家云南餐厅。在朋友的介绍下，奈斯来到餐厅。他对邓民燕一见钟情，他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2: She served me poor tea.And I looked at her and I fell in love with her. And she was so nice, so beautiful, so simple.
0: 在相处中，邓明燕渐渐被奈斯的善良和智慧所打动，两人最终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2013年，当时奈斯离退休还有2年，他接到比利时外交部的通知，他有机会到土耳其继续从事外交工作。深思熟虑后，奈斯决定在中国提前退休。这位来自比利时的外交官脱下了西装，来到妻子的老家云南，他要在这里探索生态农业。
2: If you look at the emissions of CO2, agriculture comes for 21%. Organic farming is actually re-sequestrating carbon from the atmosphere into the soil. You are actually solving CO2 problem.
0: 经过多地考察，奈斯决定把家安在昆明市东川区乌龙镇园子村。当时园子村离昆明开车需要5小时，平均海拔上千米。奈斯的这个选择让包括妻子在内的所有人都无法相信。
3: 我真的有点想不通，我说好好的城市生活为什么不在城市生活，要来山上然后受这种苦。

0: 奈斯花了很长时间说服妻子邓明燕，他包下一片30亩的荒地，开始建立生态农场。早在上世纪70年代，奈斯就在比利时尝试过有机种植，然而当时园子村的那片荒地很久无人耕种，随处裸露着板结的红土，要想种出作物挑战非常大。在土壤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奈斯依旧坚持不施一粒化肥，不打一滴农药，使用天然牛粪羊粪等，让土壤自然恢复肥力。前两年农作物生长非常缓慢，奈斯没有放弃，土地的生命力在他的照料下终于渐渐复苏。
1: 如今十几年过去，当初的荒地已变成生机勃勃的农场，
0: 奈斯将这片农场命名为卡比山。他和妻子在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简单的日子。
2: 现在越来越享受这种生活了，我就觉得我到地里面去，我有很多食物，不管是自己种的还是野生的，都让我取之不尽，就觉得真的是很好。
0: 对奈斯来说，卡比山农场的成功经验非常宝贵，他希望找一个地方将这样的农业模式和生态理念传达给更多人。2022年，经过一位朋友的推荐，奈斯将目光投向了莫干山。第一次来莫干山，奈斯便被这里深深吸引。
3: This is a wonderful place. I'm really surprised by the beauty of the place.
0: 莫干山位于浙江省德钦县西部，这里的修竹绿荫如海，山泉清澈不竭，别墅星罗棋布，迷人风光四季各异，享有江南第一山的美誉。2003年以来，浙江全面推进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莫干山全力提升人居环境，不断拓展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通道，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绿色发展之路。在奈斯看来，这就是他在寻找的地方。
3: Because it's a very green place. This place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of being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rural rejuvenation. Also, the location. You can access a lot of resources, which helps you to really focus on issues like the ones we want to focus on.
0: 为了聚焦高质量绿色发展，德钦近年来一直在积极吸引海内外人才。2022年6月，奈斯正式受到德钦当地政府邀请，以人才大使的身份来到莫干山。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中国伙伴们租下了莫干山山脚的一家民宿，在这里成立中欧德钦中心，致力于为莫干山引入生态领域的人才、科技和投资，推进莫干山的绿色生态建设。
4: 我们非常欢迎Nice 大使这样的有志于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啊，开展这个智慧生态农业研究的像这样的知名人士，为我们汇集集聚这个国际高端人才。
0: 如今奈斯经常来莫干山居住，清晨起床后和平时一样，他的一天从打坐开始。
3: Meditation brings you really in the center of yourself. All the inspiration I get comes from there.
0: 奈斯痴迷于道家文化。1995年，他在日本担任比利时驻大阪总领事时就开始打坐。因为语言原因，他当时找了一个美国师傅。如今，奈斯已坚持打坐31年。多年来，不管奈斯去哪座城市，都会随身带着打坐需要的物品。对奈斯来说，他们无比珍贵。
3: This I bought it for 3 yuan in 1998 at the gate of the Summer Palace, which I was visiting with my parents at that.

0: 奈斯非常珍惜在莫干山收获的这份友谊。
1: The fate, the destiny, and she became part of the team. And she has a lot of experience. She has a lot of knowledge. I cherish this relationship very much.
2: 慢慢慢慢，一天，将来都会很漂亮的。这里。
0: 吃过饭后，吴胜琴还有农活要做。得知吴胜琴这几天腿疾复发，奈斯主动提出要来帮忙。吴胜琴的田地位于莫干山伐头村，吴胜琴前些年一直在外地打工，近年来莫干山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进生态农业发展，带动农民持续增收。吴胜琴看到了广阔的发展天地，今年年初他回到莫干山，包下一片20亩的土地，准备打造有机农场。今天吴胜琴和奈斯要种一些芹菜种子，来测试其中一片土地的土质。
2: 我现在种的是这个芹菜。
1: 芹菜，
2: 对，
1: 你给我。
0: 如今吴胜琴向奈斯学到了许多农业知识，而他真正决定要开始学习普门永续农业，是他今年第一次尝试大规模种植玉米失败之后。
3: 在苗出到3-4公分的时候，结果一个礼拜没到，所有的植物全部被吃得光光的。
0: 第一次种植便以失败告终，吴胜琴深受打击，他第一时间便找奈斯分析了原因。
1: If you plant one species, will attract the same type of predator. In permaculture, we would have planted many different trees, so many insects that are competing, and there would be a balance.
0: 奈斯建议吴胜琴尝试混合种植。在奈斯的影响下，吴胜琴逐渐开始跟着他学习普门永续农业知识。更让吴胜琴感动的是，奈斯当时还专门来到吴胜琴的田地考察，并主动提出可以帮他规划设计一部分土地。
1: 马兰头，
2: 对，叫马兰头。
3: 他那天嘛，他在我那里是很诚心的，因为他那天很卖力的，很热啊，那天上来那个后背啊都湿掉了。他说一句，我要来把你这块土地种好好的。
1: 你去看了
2: 一下，没事的，我药吃下去了。
1: 那说你应该照顾自己。
2: 好，谢谢你大师。
1: 没有没有，
2: 这么关心我的，人家一直在这里面说我的土地好是吧？
1: 你做得好。
2: 我一定要做好，我有像你教我的这些方法，我全部把它利用上。
0: 吴胜琴决定，未来他要跟随奈斯的脚步，尝试打造普门农场。有奈斯的支持和帮助，他充满信心。在中国生活多年，奈斯结交了很多像吴胜琴这样的农民朋友，他非常享受大家互相帮助、一起劳作收获的时光。
1: I have very good friends. They are peasants. When we go on the land, we are exactly on the same page.
0: 如今在莫干山，像吴胜琴这样回到乡村的人还有很多，奈斯还认识了很多来到莫干山创业生活的年轻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民宿产业的年轻人。近年来，莫干山坚持以生态为底色，推动一大批乡村风貌改善。在当地政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充满乡村情怀的年轻人来到莫干山，他们改造旧房，修建民宿，莫干山民宿产业如雨后春笋，乡村旅游发展迅猛，还直接带动了村民致富和集体增收。
4: 我们西部的农房出租已经超过了300多幢，同时这个大量有消费能力的游客的涌入，为我们的农村带动了特色农产品的这个销售，让农民尝到了生态富民的这个甜头。
0: 这一次来莫干山，奈斯要探访一家由农舍改造的生态民宿。
5: 这户人家，他是杀猪的。整个村他杀猪卖猪。
0: 古田是这家民宿的老板。14年前，他和丈夫选择从杭州来到莫干山。从事艺术行业的夫妻俩，坚持以尽可能不破坏自然环境为设计原则，将原村民建造的夯土屋群体改造成眼下这个原生态乡村民宿。
5: 就是从这个房间进来，它就是一个猪圈改的套房了。猪圈改的套房，这个是喂猪的地，

0: 哎，未知的地方
1: 啊。
0: 那么这是它原来猪圈的墙体。那么我们开了一个
2: 窗，
0: 像一幅画一样的一个窗。我们这里看出去啊，
1: 嗯，
0: 三棵梨树。
1: OK、
0: 啊。三棵梨树。
1: 三棵梨树，对。
0: 对对对，那我们多喂小鸟。
1: OK，good、okay,
3: 村民的老旧闲置农房，甚至是猪棚，都用非常生态的方式改造成了推窗就能看见竹林的精致房间。猪棚变金棚的创新模式让奈斯眼前一亮。
1: I think this is a very good model, respectfully into the landscape、where you want to settle. What we need to do now is to spread this and make、this kind of attitude.Shared by as many people as possible. So it's time to、bring China and the West together in a kind of.
3: 如今，奈斯除了计划在莫干山推广普门永续农业，他还希望每年在这里组织一次以生态为话题的国际论坛。
1: The right way today is really go back.To nature. China has been doing so much in greening its economy.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will go ahead. China wants to go green. But the fact is that the world doesn't realize that. And it's time that China would actually mee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cooperate.
3: 奈斯希望能通过举办国际论坛，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绿色发展之路，并搭建中外各国在生态领域交流合作的平台。在他看来，莫干山是最适合的地方，因为这里早在百年前就已经有了东西方交流的历史痕迹。19世纪末，当时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弗利贾偶然探访莫干山后，在外文报刊上向西方大力推介这个避暑胜地。此后的100年里，各国人士纷纷开始在莫干山上修建别墅，东西方文化也因此在这里交汇融合。如今在莫干山上建有200多幢各式各样的别墅，包含了中外十几个国家的建筑风格，因此莫干山被称为世界近代建筑博物馆。奈斯的一位朋友就住在山上一幢欧式石屋里。
4: 来，哥哥来见见大师。哥哥的颜色跟大师的衣服，他叫哥哥。
3: 李曾是一名画家、设计师，也是奈斯的朋友。他非常热爱莫干山上的老别墅，他租下一幢建于1935年的欧式石屋，前后花了9年时间重新设计修复。
4: 当时的欧洲业主把这里的工匠带到上海。外滩有很多房子也是这个石头垒起来，
1: 对，
4: 那么他们是去看了以后才做出来的。
1: 对，
4: 我觉得这个是水平是相当高了，到了下面还有这样斜矗的支撑，
3: 又增添了一些本土的风情。
4: 这石头房子呢，一般窗户都是比较小，但是莫干山上的很多石头房子呢，窗户就做得比较 大，因为它要看这个风景，大自然交流，这是莫干山的石头房子的一个特点，一个特点是。
3: 在这次探访中，奈斯得知，百年前就有很多来自各个国家、各行各业的人才聚集在莫干山，发展出了国际社区的雏形。而百年后，莫干山所属的德清县也充满着国际范儿。这里是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知识与创新中心的所在地，这个中心是联合国秘书处在中国首个直属机构。未来，奈斯有信心在莫干山延续新时代的国际社区。
1: 莫干山 has a very very strong basement on which we can attract the smart people, the people with wisdom, knowledge.And bring them together and revive all this in a very innovative way.
3: 未来，奈斯将继续在莫干山追寻他心中的生态梦。他将在绿水青山间继续书写他与中国的故事。

0: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据台湾媒体报道，随着统一进程不断推进，台独势力遭到强力震慑，岛内社会已经掀起了反对台独、讨论统一的声浪。岛内舆论分析称，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已经开始倒塌。岛内反对台独有哪些表现？两岸又该如何稳步推进统一？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的副所长汪树申先生，欢迎三位。岛内的台独团体近日发表了公开信，要调整台独立场，支持统一。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岛内独派团体喜乐岛联盟近日发出公开信，宣称调整台独立场，考虑接受统一，并为此提出了前提条件。这一消息在岛内引发震撼。舆论分析称，岛内独派团体开始抛弃赖清德，既是对民进党当局两岸政策的打击，也显示出台独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塌。赖清德的台独理念内外交困，也因岛内社会民生问题叠加，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在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喜乐岛联盟作为独派团体呢，发表了公开信，公开对外表态说要调整台独路线，考虑接受统一。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独派组织的这种转向？
1: 喜乐岛联盟啊，这封给大陆的公开信日期呢是5月13号，几天之后，这封信开始受到台湾媒体的关注跟热议。喜乐岛联盟呢在公开信里面讲啊，他们愿意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这个呢在台湾当然引发了不小的震撼啊，因为喜乐岛联盟是一个台独团体啊，它是墨绿等级的。在台湾因为认知到台独的危害啊，包括蓝营白营中间选民，多数选民是跟台独划清界限的。那民进党当局跟台独工作者赖清德呢，为了继续搞台独，继续骗选民，只好先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继续推销他的新两国论，搞借壳上市的暗独。不过啊，喜乐岛联盟他搞的可不是暗独啊，这是一个主张民独的团体啊。在台湾，暗独民独是分进合击的，暗独嘴上不直接说台独，但心里想着，然后搞各种切割大陆的动作。民独呢，就是直接帮暗独啊把想法给说出来。结果现在民独的喜乐岛联盟竟然发公开信，考虑调整立场，接受统一。连民独的团体都丢掉台独神主牌的话，当然就会让大家感觉是不是台独啊自己知道没戏唱了。那或许受到了压力啊，喜乐岛联盟后来又想解释，一下说这个公开信是个人意见表达，一下说这是在嘲讽啊。但是信里是直接明确的写要调整台独立场，接受统一，一个字一个字贴在官网上。这就告诉我们，台独人士里还是有人没跟理性和现实完全脱节的，是在思考可行的方案的。不要以为深绿墨绿里面就不会出现头脑清醒不想继续装睡的人。
0: 那么据岛内的相关民调显示呢，统一已经是越来越多的民众愿意去讨论的一个议题。那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目前岛内对于统一的这种认知？
2: 那么从目前情况来看呢，首先就是台湾的一些民调机构啊，开始直接的啊，不避讳的在民意调查中使用这个统一的民调了。民意文教基金会的民调显示，台湾有超过55%的受访民众认为台湾是很难维持现状的。超过60%的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主动参与两岸谈判，提出最符合台湾利益的这个制度性安排。那么我们看到美丽岛电子报

0: 前期也有一个民调，它是反映这个台湾民众一些关于统一的考虑，它的民调测的就是直接是关于一国两制的接受度的，这种民调的结果对台湾民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总体来看，从民调机构的这个运作啊，实际的这个民调的行为来看啊，这个统一议题确实在近期台湾不再回避啊，特别是能够讨论这个两岸通过协商谈判啊来达成一些制度性安排，这方面的民意在增长啊。那么同时我们看到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媒体舆论在讨论新的这种环境下台湾能不能够构建一个制度化的两岸和平框架。那么这种舆论氛围在四月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访问大陆之后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点。那么这个向外界传递的一个信号就是台湾社会其实在反思，就是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矛盾，什么是台湾社会最大的问题啊。很多民众或者说越来越多的民众认为为台湾谋一个和平繁荣的前景啊，这是台湾社会最需要的。台湾的青年群体其实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啊，就是现在的台湾30岁以下的这个青年啊他的这个心态跟十几年前参与所谓的太阳花学运的目前已经是将近40岁这些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这些年轻人他是更加务实主义，所以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他是民粹主义的外在表现更少一点，实用主义的内在倾向更多一点。
1: 也就是说民进党在党内不得人心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在两岸的民间逐渐的形成反独促统的共识呢，也是聚沙成塔。那么接下来请胡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共识是如何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形成的。
2: 那我们知道啊，现在反独促统啊已经不仅仅是大陆方面的主张和行动，也正在凝聚成为台湾社会新的不可忽视的民意。那具体来说我觉得主要有正反两方面的因素在推动两岸形成一个关于反独促统的共识。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台独分裂势力他明知台独是行不通的，但是呢为了一己为了一党之私还是不停地进行谋独挑衅，制造两岸的紧张局势，那祸害台湾社会，危害台海的和平稳定。那么对这一点台湾的民众早就已经忍无可忍了。就赖清德最近的表态呢，反反复复，自相矛盾一会儿呢说他要给台独下一个定义，一会儿又说根本就不存在台独问题，摆明了他就是在愚弄台湾的民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十足的台独骗子。那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这个统一尤其是和平统一，给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的同胞是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么对于台湾民众的吸引力呢，现在可以说是越来越大。比方讲和平统一之后有了这个祖国大陆作为一个坚强的后盾和靠山，那台湾地区就不需要再去编这个巨额的防务预算，更不需要再去当这个冤大头。那么台湾地区的财政税收都可以用来改善台湾的民生提升人民的这个福祉和幸福感。再比方讲，由于民进党错误的能源政策，在叠加今年中东局势的动荡紧张，从今年3月份以来我们从新闻媒体各种途径都可以了解到，台湾已经面临到一个断油断气的一个风险。那等到统一之后，那两岸之间就应该互联互通，因通尽通。那么以大陆现在的这样一个能源的保障的一个实力完全可以弥补台湾这个能源的一个缺口，那进而呢为台湾的能源资源的安全呢来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保障。总而言之就像孙中山先生过去曾经讲过的，说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能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那我想这个两岸社会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是已经越来越深刻了。
1: 那我们相信这和大陆一直以来稳步的去推进反独促统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岛内舆论分析认为，大陆方面强有力的反独促统工作是推动岛内出现反独声浪的重要原因。近年来，解放军实力不断发展，不仅迎来三航母时代，第五代战机也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多次围岛演习、前出第一岛链的演练，有力震慑了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干涉势力。此外，大陆的发展进步惠及更多台胞台企，推动两岸交流交往，增进同胞亲情和心灵契合，为两岸统一奠定民意基础。
1: 我们看到有的评论认为说，大陆在军事上的震慑呢，也是反独促统。

0: 重要的手段，让岛内民众认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那么大陆近些年来军事上的成长和发展，在推进统一进程上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1: 大陆推进国家统一进程啊，有两种手段，一种是和平方式啊，主要是通过两岸协商谈判的方式去推进和平谈判、和平统一。那么这是有前提，就是要接受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但同时呢，

0: 挑衅的各种影响啊，这种负面影响始终存在。那么从过去几年的经验来看，中国大陆采取了越来越强有力的、更加主动作为的、更加塑造局势的军事斗争的方式来震慑台独。台湾民意的反应也出现了。那么第一个就是，台湾人认为台独是这个方向是走不通的啊，因为台独的终局就是引发两岸冲突啊，冲突的终局就是台湾完全陷入一片火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那么第二个影响就是，有不少的台湾民众看到了赖清德当局推动所谓的新两国论，两岸一边一国的这种台独政策继续延续下去的话，那么台湾的安危恐将不保。第三个就是，台湾很多民众看到了大陆切切实实这个整个军事的现代化、信息化、智能化在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台湾呢，一味的这个以武抗统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其实台湾如果再继续延续原来对抗的思路来谋求安全，很多台湾民众认为此路不通啊，甚至会造成对台湾整个社会的这种恶果啊，这个确实也符合实际的情况啊。更多的民众综合起来都在反思，就台湾的道路选择在哪里，这个反思也在继续发展，未来还会继续，我觉得还会扩大。
1: 大陆近些年来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呢，也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这是不是也是改变台湾同胞看待大陆、喜欢大陆、希望能够统一的根本原因？
2: 过去十多年啊，每年平均有数百万人次的台湾人，很多是年轻人，到大陆工作、创业、求学、旅游、交流、合作啊。那就算是还没有机会去大陆的人呢，也能从大陆的影视作品、从社交平台像抖音、小红书看见大陆。那大陆在科技、产业、城市、消费、文化方面的发展速度、取得的成就，是大家都亲眼看到的，是有心人扭曲不了的。于是啊，很多台湾人对大陆的想象就改变了。台湾人到了大陆，这种自己人的感受更深刻，所以很多台湾人就自然会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发展里面缺席呢？那大陆的具体成就太多了啊，产业的实力方面啊，大陆的供应链很完整，制造能量都是傲视全球的，很多是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新能源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或是网络服务、数字支付、无人机，全球领先。还有更新一点的，像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大陆正在从世界工厂变成全球的技术创新中心，很多科技都深度融入了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场景里面。另外呢，就是大陆的工程跟基建能力啊，世界级的建筑是举目可见。在大陆出行，不管高铁、地铁、方便的网约车、智慧无人车，台湾人都能直接体验到。大陆的航天科技也走在世界最前沿，刚发射升空的神舟23号，很多台湾人看了转播，甚至去现场看啊。三位进入天宫空间站的航天员，包括来自香港的黎嘉莹，这当然会激励到很多想参与航天事业的台湾年轻人。另外还有大陆的软实力啊，被大陆的影视作品、电脑游戏、社交媒体的某些作品呢给圈粉的台湾人是太多太多了啊。总而言之啊，很多台湾人的感受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科技升级、人民幸福，大陆做到了，两岸是一家人，台湾人不该缺席。
1: 那么近些年来，大陆在依法惩治台独、推进统一的进程当中也做了很多具体的工作。接下来请胡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大陆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
3: 大家知道，在2024年6月啊，大陆的两高三部，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呢，是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的通知。那么这个呢，又被媒体啊称为叫惩独22条。那么此举啊，可以说是顺应了民意，大快人心。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呢2025和2026年的工作报告，像杨志渊啊、李延鹤啊这样一些台独犯罪分子啊，已经被依法呢进行了制裁。

0: 另外呢，就是截至目前啊，大陆有关方面认定的台独顽固分子呢，一共有14人，认定的台独的打手帮凶呢，一共有12人。那其中啊，沈博阳、曹新成、刘世芳这3个人呢，他既是台独顽固分子，也是打手帮凶啊，可以说影响极其恶劣。那么在这3个人当中啊，沈博阳已经被大陆的公安机关呢，是依法立案侦查。那曹新成和刘世芳呢，也已经被依法惩戒。那未来呢，还可能会根据《陈独22条》呢，进一步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那前不久呢，观众朋友们可能都关注到一条新闻呢，就是在大陆投资牟利，并且呢长期为刘世芳提供政治现金的啊，刘世芳的一个亲戚啊，叫严文群，他已经被相关的台企呢是解除了全部的职务，可以说是这个咎由自取。当然，我们也知道，大陆依法惩治台独啊，它是针对极少数的台独顽固分子以及他们犯下的严重的罪行，并不针对更不涉及啊广大的台湾同胞。那么对于广大台湾同胞呢，大陆还是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那努力的为台湾同胞啊是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为两岸的和平统一啊去不断的去奠定民意的基础。
1: 岛内独派团体突然发声，表示考虑接受统一。台媒称，岛内民意发生变化，赖当局别再装睡，两岸关系还面临哪些挑战？请关注本期《海峡两岸》，统一东风越吹越强，岛内感受有多深？
2: 那么台湾媒体也刊发文章，认为大陆呢会继续反独促统，而台独呢根本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1: 台湾媒体刊载评论文章，认为大陆会继续反独促统工作，岛内台独势力没有与之抗衡的能力和条件，建议民进党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让台独彻底从台湾政坛退场，如此一来，两岸关系才能走出困境，迎来更好的前景。
2: 岛内社会呢，现在都在呼吁民进党当局要放弃台独党纲，重新制定两岸政策。尤教授，您觉得民进党当局会放弃吗？
3: 其实啊，台湾早就有很多人呼吁，国际普遍是接受一个中国原则的，所以台独根本是无路可走的，而且搞台独对台湾是有很大危害的啊。那民进党，你当然应该放弃台独党纲，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重新思考一条在两岸能走得通的路线才对啊。但是呼吁的人很多，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他们啊还是挂在那里，他们还是紧抱着这块神主牌啊。那他们现在的做法呢是稍微改口了，是说啊台独党纲虽然还在，但是他们在1999年啊另外定了一个叫台湾前途决议文。简单说呢，这份决议文就是他借了台湾限制性规定的外壳，但是掏空他一个中国的内涵，搞借壳上市。赖清德最近啊说他是主张维持现状，所以没有台独问题，其实说的就是他这个借壳上市。他们这套明独暗独的操作啊，虽然在国际上走不出去，但是在台湾已经骗了很多年了啊，确实还有一些人是活在这个被扭曲的信息茧房里，搞台独的内循环啊，要他们放下意识形态，认知到现实，是要他们更有格局，更有智慧，更有道德勇气，但是他们有吗？赖清德自我定义是台独工作者，民进党很多人还想靠基本盘骗选票，要他们改变看来是困难的啊。但是事实上回到台湾一个中国的限制性规定一点也不难，这个本来就是赖清德跟你民进党当局的人宣誓要遵守的，只是你们说一套做一套而已。与其在台独的死胡同里拼命打转，为什么不思考另外一条路呢？我认为大局的发展啊，最终会让越来越多过去被误导的台湾人想要从台独的井里啊跳出来，去找到更辽阔的天空。
2: 推进国家的统一进程呢，已经写进了15五规划。那么大陆方面会如何进一步的落实这项规划？您觉得会从哪些方面着手？
4: 15五规划它是中国大陆继续向中国式现代化迈进的关键5年，这5年也是大陆继续发展综合实力和增强对台影响力的5年。那么我们看到这5年，其实台湾也面临一系列的

0: 挑战啊，包括台湾政治局势啊，台湾会经历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啊，以及政党政治的变化，这些都是在十五时期。那么从大陆来讲，规划纲要已经很明确的就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统一进程。那么这里面其实有一个主线，这个主线就是牢牢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有一种系统的思维，总体的思维来推动对台政策使得我们的这个对台的大政方针越来越转化为对台湾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能够引领主导两岸关系的发展使得我们推进统一的进程这个步调节奏完全掌握在大陆手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主线。那么第二个就是要观察这个统一工程和这个实践路径。那么在这个纲要里面也谈得很清楚，就是大陆还是要积极地推动两岸关系，特别是经济、民生、交流方面的合作发展那么我们知道两岸经贸合作在过去几十年取得了跨越式的突飞猛进的发展。那么根据去年的统计数据，两岸的贸易往来还达到了3100亿美元。那么这个其实是两岸融合发展的一个经济基础。第三个就是从这个纲要来看，两岸的这个交流交往，特别是民间层次的我们还是积极的鼓励使用这个各种的创新型的政策和一些制度的保障、法律的保障来鼓励台湾民众到大陆来从事各方面的工作、学习、生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落实了一个同等待遇，那么这个同等待遇的内涵也会不断的创新发展它不会停留在昨天和今天，未来五年有更大的突破。我们还需要另外一手，就是前面嘉宾讲到的，你还需要一个法律依法惩毒的体制机制的这个建设。那么过去我们采取了很多新的这个制度还有一些法律来实施一些案例，那么未来五年还会在方面不断的展现大陆的影响力。
1: 那么虽然两岸关系的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牢牢把握在大陆的手里，但是大陆方面呢依然没有承诺过会放弃使用武力，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对于岛内的台独势力在武力上持续的对它进行震慑的重要性？胡教授，
2: 那中国大陆坚持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因为台独跟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那解放军呢在加紧练兵备战的目的就是要粉碎台独的分裂图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那我们就看从2024年5月赖清德当局上台以来这两年时间呢，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已经先后组织了像联合利剑2024A、2024B、海峡雷霆2025A、正义使命2025等一系列的围台的军演，那么检验了解放军的实战化训练的成果，也进一步的提升了解放军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的能力。那么具体来讲从武器装备来看的话，像歼20隐身战机航空母舰这个075的两栖攻击舰这样一些解放军最新型的主战装备都参加了军演。那么从这个演练的战术战法来看的话，解放军在这些军演当中演练的科目比如说要港要域的风控这个夺取综合的制权查证识别拦截扣押等等，它都是高度贴近这个实战化的是有高度的针对性的。那我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柄利剑随时悬在这个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个头上，所以呢这个台独分裂势力他们才不敢狗急跳墙，不敢铤而走险，因为他们很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取灭亡。那至于台军近期的一些动作包括要大肆的这个加大军购的这个力度还有就是台军的花东防卫指挥部它要进行这个联兵营的改编还有就是在今年7月要打造出一个所谓的滨海作战指挥部等等，那么这些动作这在我看来充其量也就是这个自我安慰、自吹自擂而已。
1: 台独穷台祸台，岛内民心思变，台湾社会掀起批判台独、讨论统一的思潮，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在国家实力日益壮大、反独促统工作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出现的，再次印证了统一是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

0: 人类利用烧开水来获取动力已经200多年了。如今，一个中国团队打破了这个历史，他们用二氧化碳代替水蒸气，带来了一场能源革命。
1: 二氧化碳不就是汽车尾气吗？二氧化碳导致了温室效应。
2: 超临界
3: 二氧化碳
2: 取得了
3: 现在是发电
2: 神破了200年的热效率加速，
4: 变回过50%。
5: 今天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成功商运。
0: 它是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相比于传统模式，发电效率提升85%，场地需求减少50%，每年多发7000万千瓦时电力，足够一个普通家庭使用24000多年。这就是超碳一号的颠覆性突破。在不久的未来，那些烟囱林立的钢厂、电厂、化工厂等传统能源消耗企业外观将会发生大变化，而这场突破的掌舵人就是他，黄艳平。2009年，他只带着3人团队踏入这个国内无人涉足的领域，有限的经费、不断的失败、外界的质疑都没能阻挡他们的脚步。16年后，他把不可能变成了世界第一。
6: 超碳动力，重构发电新格局，我是黄艳平，今天我来开讲了。我身后的就是我们贵州六盘水钢铁厂的一个全厂的一个场景。大家看到后面呢，雾气腾腾的，实际上是我们炼钢厂，它在所有的工业过程结束之后，形成了大量的废热进行了排放。它的化学的污染物都是做了严格的处理，然后达到了排放标准，只是热量这一部分，然后通过水蒸气排放掉了。尽管我见过很多这种大型的工业场景，每次当我们身临其境，我们看到后面这么大量的一次能源被消耗了之后，感到是非常的震撼，也非常的心疼。这么好的这个一次能源怎么能提高它的利用效率？所以我们就在思考，能不能创建一种更先进更高效的这种发电技术。所以我们提出来这个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这个发电来提高我们整个能源的利用率。我们现在这个在实施这个项目叫超碳一号，这种发电技术把首钢水钢的它的有个烧结机工艺流程中间的排放的废热余热，大概400多吨的高温的高品位的余热，然后进行发电，它的这个发电效率和发电量有明显的增加。这个项目对于业主、对于投资方，他们都感到非常的满意。现在我们身后这一片大家能看起来的水蒸气排放比较少的区域，就是我们超碳一号投运的所在地。我们待会儿进到这个超碳一号的发电的现场、发电的厂房里面，我们再去看一看。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超碳一号的主控室，这个主控室还是比较宽敞明亮的。二氧化碳大家都非常清楚，但是什么是超临界态的二氧化碳？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物质大概有这种几种相态，一个是液态，还有一个气态，还有一个固态。实际上超临界态就是第四个相态，它的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没有相变，没有像我们大家看到的一般的液体变成气体的时候它中间要开锅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传统的这个蒸汽发电技术，叫一般我们现在所有的大型的火电厂啊，

核电厂用的这种能量的转化的这种工质都是水蒸气。超临界二氧化碳在超临界态的时候，它没有这么一个发生相态转变的这么一个过程，做动力循环的工质是非常有优势的。我们在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都是在15年前了，主管领导跟我们说，据说超临界二氧化碳还可以发电。我们去深度的分析了当时全球能找到的文献，很少的团队正在做一些小功率的原理性的测试，啊，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测试基本上都没有最终取得成功，说明这个技术还是非常难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已经连续研究10多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的一个原理试验系统。在前期的10多年的时间里头，我们是非常非常艰辛的。前期这个基础第一次全系统运行的时候，我们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失败，就每次运行的比较正常的时候，突然我一来它掉机了。我当时想，是不是我有很多技术问题真的没有把吃透啊，要不然怎么会这个机组都很难达到满转速。后来我们的同志们甚至开玩笑认为，黄老师你是不是太紧张了，你要不要你就不来了，我们自己慢慢的摸索。后来我的确想想，我自己心理压力非常大，后来我就去北京出差了。出差的时候，有一天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我们团队的队长告诉我说成了。实际上当时我拿到这个电话的时候，人是非常紧张的那种激动，就非常的紧张，就不知道是什么事。因为我是这个项目的第一责任人，跟我打电话无非就两个结果，一个是很坏的结果，还有一个是很好的结果。很坏的结果是什么意思？有可能就是说机组出事了。因为我们这个机组最高转速接近3万转，这么高的一个转速的一个小设备，如果转得很快的话，如果没控制好，它就有可能飞出来，飞出来之后有可能就出一些大的事故。但是呢，非常值得庆幸的是，当我接通电话的时候，我们队长告诉我说成了。当他说成了的过程中，实际上我也能听到在现场的大家非常激动的那种抽泣的声音。所以我们最后他说完了之后把电话就挂掉了，挂掉了之后，但是呢我那时候的人的状态是懵的。过了一会儿，实际上我缓过来了之后，我就重新又拿起电话就问我们队长这个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机器一直处满发的状态。后来我说把机器停在这不要动，就按照这个稳定的这个状态运行。然后我当天晚上就是3点多钟起来就把房退掉了，就去机场赶了一套早上最早的一个航班回了成都，并且直接来实验室。来实验室我看机组整个运行都非常好。实际上真正实现满发之前，我们整整了3年。这个过程我们解决了一系列的难题，其中这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个回热器。这个回热器目前来讲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回热器。因为传统的我们水工制的换热器，因为它的表面换热系数高，一个立方里面大概有100个平方的换热的面积。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换热比表面积大概是1200平方每立方，换热的比表面积提高了10倍。反过来算，就是我整个这个换热设备就是只有水的那种技术的大概1/10。所以这样才决定了我们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在换热技术领域的这个工程可实现性。但是呢，最早我们在10年前后希望把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进行工程化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是遇到了非常大的挑战。我在做这个超临界流体国际组织的主席的时候，我们基本上跟国际上从事类似工作的这个科研人员都有交流。这是我拿到的第一片，他们告诉我，黄博士，你这个要搞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那首先你必须要解决这个换热器的问题啊。这是我们实验室研制出来的一个换热设备的一个切件，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造出来的，因为这里头有很多微小通道，是吧？这微小通道就是我们超临界二氧化碳需要具备的必备特征。但是怎么能把这些微通道怎么造出来，是要我们是不知道。最后西北工业大学的做焊接的教授说，这个是真空扩散，找到这个焊接的路径。但是呢，我们面临两个问题，我们要做兆瓦，甚至于10兆瓦，甚至于100兆瓦的这种换热装备，那焊这么小件是不可能的，那必须要有大型的扩散焊机，这是第一面临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

那就算是有扩散焊机了，你整个这个扩散焊工艺都要靠自己摸索。为了这个事儿，我们最早的觉得最快捷的想法，那国际上有没有啊？很不幸的是，当我们正准备下单采购，很快的时间这个技术就被封锁了，就被禁运了。你要依靠国外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回过头来跟国内的科研院所我们进行调研，北边到佳木斯，南边到海南岛，东边从上海这边一直到西南这片区的所有做这种厂家都调研过。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我们结识了西北工业大学的从事焊接的张教授，他们一个团队，他们说，哎呦，我们具体也不知道你们要做什么样的科研工作，但是你说的这个焊接这个技术，我们可以不计代价不计成本的我们来共同研发。所以现在回过头来讲，我们还是非常感谢整个这个技术这个研发的过程中遇上了很多志同道合的科研人员，他们觉得超临界氧的未来可能是一个方向，我们从现在开始愿意跟大家一起来研制这个技术。我们在超碳一号里面用的那个回热器是7000片的换热芯片把它叠焊到一起的，所以要保证7000片的这种长的这种薄板把它焊到一起，并且保证它是运行安全稳定可靠，不泄漏不串通道，完了之后能够长期稳定运行，这也是个工程化过程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也是全球的目前来讲公开的第一套也是唯一的一套。这个技术的确它有很多优势，的确它攻关出来也很难，但是这么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装备，你想把它从实验室推向工业场景，那是十分艰苦的。首先谁愿意跟你投资让你工程化，因为地球上也没有过这么一套工程化的系统，谁来做第一个吃这个螃蟹的人。水钢集团也是三线企业，也是具有红色基因的这么一个企业，跟我们的中国合同研究试卷它有很多很多相同质化的背景，所以我们很快达成一致意见，投资方业主方对我们整个这个团队的信任，所以呢我们获得了他们的支持，我们选了这个厂址。这个工程是第一次从实验室到工业化，所以我们最早的时候对这个跟场景的结合考虑是不周全的，它现在处于还一个这个雾蒙高原，这个地方的海拔还比较高，来了之后才发现这个现场比我们想象的比实验室的现场难太多了。你从这个厂址地基水文条件气候条件跟我们在成都的这个实验室完全不一样，也是个非常挑战的问题。我们当时就咬定了我们一定能做出来。目前我们超碳一号有早期调试的10几号人20号人，说到我们现在一般3个人，所以说明它这个系统它的运行操控很简单，这也提高我们的运行效率，降低我们的运行成本。未来我们也可能跟这个新能源跟光热能源电站结合，然后利用超临界氧的这种发电技术的它的这个高效率快机动的这种特点，把新能源这种未来的这种能源形式，这个一次能源形式通过高效的这个发电技术，通过它的这种响应性快的这个特点，把它应用到我们的现代电网。如果我们在炼钢、化工、焦化等重工业行业耗能大户，如果全都用上了这一种新型的余热的利用技术，明显的节省我们一次能源的消耗，对我们气体的排放、废气的排放，对环境的影响也会明显的减少。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首先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核集团首席科学家、超碳一号总设计师黄彦平，有请。黄总师您好，欢迎您。
1: 你好，你好，
0: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请。我估计大家可能都和我一样，感觉很震撼，很神奇。

0: 或多或少还是有点疑问哈。比如说蒸汽发电我们都知道，对吧？你比如说核电也好，其他的这种火电也好，就像您说的，这人类过去200多年的文明就靠烧开水，把水烧开以后，利用这个水蒸气它的这种膨胀产生的力量，
1: 对，
0: 推动涡轮，
1: 对，
0: 带动这个磁场的旋转，这个就是靠蒸汽的力量。
1: 对，
0: 这是过去我们传统发电的思路。那咱们的超碳一号用的是超临界的二氧化碳。
1: 对，
0: 这个超临界的二氧化碳是取代了过去水的角色吗？
1: 取代了，就是我们传统蒸汽发电系统里面的水蒸气。传统的做工的工资是水蒸气，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工资是二氧化碳，把它加热加压到超临界态来推这个透平发电。
0: 就是您讲到了超临界状态，它不存在相变的问题。
1: 对，大家一般知道是气态、液态、固态，这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都能看得见，
0: 我们能见到的。对，
1: 所谓的超临界态就是一种工质，它超过了一定的温度和压力，表面张力等于零，它永远的处于一种单向的状态。这种状态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密度很高，粘度很低。它粘度跟气体的相当，密度跟液体的相当。像蒸汽做完工了之后，它会变成液体，变成水，然后我们这个超临界二氧化碳做完工之后，它只是它的温度压力降下来了，但是它还是超临界，
0: 它原来的样子。
1: 所以这个呢，对我们很多工业领域非常重要，特别是对核工程来讲它非常重要，是因为这个没有发生相变，没有这种剧烈的密度变化，它会对系统运行的安全性呢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粘度，粘度大概只有水的六分之一，只有液体的六分之一。有这两个特点就共同决定了这些动力它可以高效，这个做工能力强，体积小。体积小嘛，就保证你整套系统的占地面积啊。
0: 对，不用那么庞大。
1: 对，就不那么庞大。
0: 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那种涡轮发电机啊什么的，动不动就那种直径啊，包括那占地的那种面积，这吓人。
1: 我们现在涡轮机的比传统的水蒸气大概都在十分之一或者甚至于二十分之一的体积。
0: 我不知道黄老师这么解读以后你们大概明白了吗？我觉得我稍微明白了一点，就是这种超临界的二氧化碳它的两个特性。第一，它不张扬，不像水烧开了以后变成水蒸气是吧，咔咔气的话它一顿操作以后又变成水，你还得再处理这部分水。它是到了超临界状态以后，马上它的密度包括它的粘性小，这所有的这些优点马上能发挥出来，咔咔干活，干完活它顶多就是温度和
1: 温度压力掉下来，
0: 压力掉下来，但它还是它。
1: 特别是对发电行业来讲，消费同样的一次能源，它发的电比传统的要发的更多。
0: 我是您碰到的最难科普的一个对象吗？
1: 还行吧，我觉得
0: 就是文科生对科学的理解，我跟你讲就是靠想象，你知道吧？我得脑海中把您刚才说到的这一套科学的原理，我得把它变成一个画面，但我不知道我刚才理解的是不是基本上
1: 非常形象
0: 靠谱了。
1: 对，
0: 此刻摆在台上的这个部件应该就是刚才您说到的那个7000片换热板。
1: 对，就是这个从1948年第一篇论文就说那个叫苏哲，你们都可以查得到。这个人提出来就说，哎呀，这个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可以实现这个能量的这个热功的转换，但是呢就停留在那。我相信有很多人去实践过，也很多人去想办法想把它变成一种工业产品，但是为什么就没有？那这些技术到底有没有突破的可能？那第一个就是换热器，二氧化碳跟这个热源能源之间的热量的传递，那就需要有一个换热装备。我在很多国际会议啊，我去的时候我说，哎呀，我们现在正在研究超临界二氧化碳的这种换热问题。哎，别人就给我一个实验室，别人做完样品切的一块
0: 边角料，
1: 边角料给我就回来，我就拿这个跟很多工业部门的大型的锅炉厂啊，有些做换热器的厂家，我说这个设备是怎么做出来的，想很多种猜测。
0: 这个感觉就像是一层一层的金属片粘起来的一个东西。
1: 对，它就是一层的。这个其中的一层大概就是两毫米厚。我第一次做的拿这一块做的第一个样件就是这个。
0: 这是好几层。
1: 这是10层。
0: 好重啊这个。
1: 10层把它焊到一起。
0: 为什么非要焊，拿胶粘上就不？ 一层一层的涂上胶。

0: 你问的，我觉得你还是非常专业。这个，
1: 我听出了一些讽刺的语气。
0: 这个问的都是很专业的问题。实际上，超粒子化呢，要让它真正的发挥效能，就是200个大气压要在这个里面，它的温度大概在400到700度。
1: 我看明白了。
0: 嗯，
1: 这些纹路，
0: 对，
1: 就是
0: 流的，流的是二氧化碳。
1: 大家看啊，仔细看啊，它焊接在一块以后，这些纹路在这留下的这些小的细孔，看见没有，超临界二氧化碳从这里面过，200个大气压的压力，它如果这个焊接的不够结实，从这里面过的时候，它就会把它又一片一片就崩开了，
0: 崩开了就是事故了。
1: 所以它必须得非常结实，扛得住200个大气压的这种压力，然后这个还得很丝滑的从这些缝隙当中流过去，和它进行换热。
0: 最终我们通过10多年的工程研制，现在我们能把这个板子能够做到2米5长，最终的碟片的厚度7000片。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技术的话，要实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换热，至少是10倍那么大的体积，估计这一个房间基本上就装不下。所以这个技术是我们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走向工程应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技术的突破，无论从我们焊接的体积啊、换热的功率啊，包括这个制造的工艺啊、设备的可靠性来讲，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国际的最前列，是吧？
1: 但这样高科技的含量的换热板，如果用到家里的什么暖气片什么的，这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
0: 也可以，我们也有做水工制的，就是我们这个技术实际上除了在我们这个技术上用，在其他的很多工业场景它也可以用。
1: 虽然是10多年的时间，就在咱们听起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就像您讲的，1940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提出了这个概念，但是就是因为在技术问题上没有办法解决，一直到现在，到黄总师和他的团队用了这10几年的时间攻克了这个技术难题，才使得我们从今天开始，或许我们能够开始说，我们也许站在了一个告别烧开水的人类进步的转折点上。您刚才在讲述故事的时候说到那天半夜3点您接到电话，团队的同事说成了，那时候您是在外地出差，然后您当时就赶到机场订了个最早的航班飞回来。您说您在电话里当时那听见那头的同事们就是那种相拥而泣的那种激动的状态，您当时是什么状态？
0: 我还处于比较懵的那种，
1: 就是又有点不太敢相信听到了什么，
0: 对，但是呢的确也很激动。因为这个技术第一次发电的时候，离我们开始做这个研究都是10年过去了，实际上这些技术我们在跟很多各个部门讲，或者甚至于有些工业部门讲的时候，一般给我的反馈，如果是真是搞这个技术的人说啊，这个技术很难，但是如果不是真正搞热动的人，他会跟你说，哎呦，不可能嘛，二氧化碳我们都认识啊，它就是一个排放气体啊，怎么就能拿来发电了呢？我就跟他解释很多，但是解释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地球上没有出现过，实际上有10年的时间一直被别人质疑，你搞不搞得出来呀，有没有可能这个转起来啊，这些过程。当第一次发电的时候是在前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经常讲一个故事说，刚开始机器装起来的时候领导都非常兴奋，说要打电话，黄总啊，什么时候发电啊，发电的时候我们来观摩一下。后来我说很快了很快了，不会太久了。好，已经比预期拖了1个月，领导可能还继续问你，3个月领导就会问你怎么样了，说还不行，老掉机，那领导就会说，哎呀，这是新技术，不要着急，慢慢的摸索，肯定会成的，这是鼓励的话。到了半年，甚至于领导见面了说，哎呀，继续弄吧，我们持续是到了这个程度。实际上我们
1: 到8个月的时候领导都不问了，见面就问吃了吗就改变
0: 的
1: 吃了吗，好
0: 就是到了最后我们都拖了快有1年多的时间，就跟这个主持人讲的这个
1: 压力，
0: 就是说哎呀，看到哎呀，黄总你好，吃了吗所以这个压力非常大。

0: 这是一个，这是外部的压力。内部的压力就是一上去我去实验室，一到接近快满发的时候我就去蹲着，因为那个激动人心啊，那是人类的、
1: 老想见证那
0: 个，对，老想见证那个。我们还在那个地方装了一个大灯泡，发电的时候准备接灯泡，然后每次一到满发的时候，我一去大概转个几分钟帮掉了，后来我们就开始查到底啥原因。后来二次三次四次很多次，以至于我自己都怀疑自己了，你这个中间是不是有很多技术问题没吃透。
1: 您当时有喜极而泣的那一瞬间吗？
0: 更多的是在前面都流过很多次泪了，所以那一次只是心里面颤颤的，就是心脏感觉到压力是非常大的，就是心脏颤颤的。但是呢，在前面，可能等到在座的各位将来你要是走上工作岗位，能够承担一个项目，然后呢这个压力全在你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你会每次的失败，你觉得是很难排解你心中的那种压力感的。特别是这个技术又是个全新的技术，并且是我一直主导的一个推的全新的技术，并且不是所有人都看好的一个全新的技术，可想而知这中间的过程。我们在前面很多次失败中肯定应该流泪不止一次吧。
1: 我还特别想知道成了之后您再见到领导的时候就那种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0: 不到两周我们这个汇报了，基本上大家都知道这个技术终于弄出来。但是呢那个技术到后面做超弹一号，它是另外一个
1: 一个阶段了，
0: 另外一个阶段，那个阶段的痛苦不亚于前期做基础科研到把原理机搞出来这个痛苦。我有时候甚至于觉得在实验室做原理机感觉压力还要小一点，因为后面这个做超弹一号的时候它是工程项目，实验室的项目实际上你自己最终在无可奈何的条件，反正这个技术干不出来，那失败也是个结果，你可能还跟自己可以释放点压力。但是呢如果工程化的项目，你如果最终没达到目标，最终没有成功，是有很大的那个，都是要赔钱的。
1: 所以刚才听这个黄老师讲这一系列的故事，我就感觉到其实科学家真的就明知下一个阶段面对的可能是同样的甚至是更严酷的挑战和折磨，但是义无反顾，因为他全身心的投入这件事，他已经爱上这件事了。在刚才您开讲的过程当中，很多观众写了好多的小纸条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还真是好多观众都提到了，就是这个出现率特别高，就是超弹一号听上去很神奇很震撼，但是作为我们普通人，这个超弹一号的应用就包括像您刚才说的地球上第一次我们人类就是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产生了一度电，就跟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用的不还是电吗？
0: 我觉得至少有这么几个方面，它
1: 的
0: 真正的源头在一次能源，无论是烧煤啊，烧气啊，什么包括光伏啊，光热啊，或者是
1: 风电
0: 啊。因为你如果说我消耗100的这个一次能源，我发了三十的电，你还有70你必须要排给环境。
1: 对，
0: 同样的一次能源的消耗，这个我们做发电技术的这个研究人员一直就想，我怎么能尽量的多发电，我多发电就是相当于节省一次能源，相当于减少了对环境的破坏，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从我的视角来看，40工业革命都离不开发电技术，是吧？最早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吧？从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力电气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就是这个计算机这一个技术的整个这个信息技术的发展，它实际上背后的重大的推手还是电力，
1: 还是电。对，
0: 现在 AI 非常火呀，你发现所有的算力中心最大的还是能源消耗，还是电力能源动力。
1: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把过去我们人类几百年在产生这些能源的时候浪费掉的那些东西，从现在开始我们捡起来能用上，然后把源头的这种人类的需求能够减少到最合理的状态， 然后把这

0: 东西用足了。过去给你一斤肉，你可能吃一两，扔九两。现在你把它全变成自己的蛋白质，你让我们能够在未来有更高效的这种转化的系统。我觉得这是全人类的终极的目标和福祉。接下来我把时间要交给我们现场的年轻人们，他们也带着对这个超碳一号的很多的好奇，带着很多的关注点来到现场。有什么疑问可以跟我们的黄老师交流。
1: 萨老师好，黄老师好，我是北航的一名博士生，然后同时呢现在也在机械学院兼职做辅导员。作为现在的工科男孩，像这个黄老师这么优秀的工科男人，去这个
0: 男神
1: 其实也特别深有感触。我是做机器人方向的，每天我们也做实验，从理论到实践做到样机，这一周啊基本上就是天天熬夜甚至通宵的状态。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前有黄老师的报道说，在近十年的时间内，黄老师及团队都没有取得实验上的突破性的进展。刚才黄老师打趣的这么说，看起来是很轻松，但是是个人也都能想得到，其实黄老师这么多年及团队包括他的家人承受到了很大的精神压力。我觉得这也真正诠释了努力的意义。谢谢黄老师。我现在是在机械学院做我们的兼职辅导员，然后同时呢也会指导一些这个师弟师妹的，包括科研啊，包括生活上，确保大家生活的更顺利，保障大家生活的更快乐幸福。然后
0: 这个你也管？
1: 因为都是研究生，
0: 这很难啊。
1: 对，是这样的。特别想跟黄老师请教一下，面对这种情况，您是怎么鼓励团队里的一些老师啊、同学也好，让大家能够劲儿往一处使？
2: 这个团队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学生都普遍的这个学历都比较高，基本上都是博士或者博士后这个一个条件。我们这个团队也不是说是就是一进来他就一直在我们这个团队干，就是一般我们这个团队先进来一批人，就是我们跟他讲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样的事儿，然后呢你觉得你有兴趣吗？的确有的同学他对这个东西非常感兴趣的时候，他可能就钻得很深了，这时候你要及时的给他一些项目上的这个支撑，就是你一定要让他有兴趣的时候一定要让他有事可干，并且按照他的兴趣去干，
0: 尝到甜头，让他尝到科研的甜头。
2: 这是一个，因为现在的学生都想成才，不是所有的赛道都可以成才，不是所有的方式都管用可以让你成才。我们经常跟我们团队里讲，如果说有一个技术你查文献，我一般会问他，你干这个方向你觉得你能超过前面这30年这么多人的认知和智力吗？你至少要知道这前面20-30人到底错在哪里，他为什么没过去。就是我前面我们在讲这个超逆向发电系统是讲了这么一个路径。所以这个拿这个例子说的意思就是，那年轻人他来做科研的时候，很多人他一来看到别人很多人做，帮他就插进去做了，做了5年发现怎么没做出什么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成果，做着做着这个人他就没有什么科研的动力了，他就会转向，就一定是个适合于他的赛道你才有可能成功。
0: 这就跟你们在逛街的时候突然看到前台一堆人在排队，一般人肯定不会说，我也排着，排到头了，到时候卖什么呢？不会的，一定会先绕到前面看一下，干嘛呢？这是哦，如果哎，这是我喜欢的，你可以排上，然后大家一块儿努力往前走。所以我觉得先找准了方向，如果真的是你内心感兴趣的事儿，那恭喜你。但是这个很难，也确实很，不是说很容易就能碰到的事儿。所以更多的时候年轻人可能还是在寻找方向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时候作为辅导员，你们的任务或者说你们承担的责任确实还是很重的。
1: 谢谢黄老师，谢谢萨老师，我把您传授的经验传经送的宝我都带回去，让大家及时的找到自己的热爱，然后并及时的建立属于自己的正反馈，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多做为国家社会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谢谢。

0: 下一位。
1: 啊，黄老师的您好，沙老师您好，我原来是读环境能源工程专业，现在是新能源行业的一个从业者。
0: 我以为你现在学播音主持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今天也穿了一个非常应景的一个颜色的衣服，因为这个黄老师的技术它是有节能，对环境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我当看到这个网上有这个超碳一号的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激动啊！我觉得这种新的技术，它可能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点点的小的经济价值，它带来的是可能是很大的一个经济的改变，因为它是一种新的一种发电形式。目前的话，我看到了就是咱们在应用在这个水泥厂和钢厂的余热发电方面，但是我感觉这个技术它其实应该引申的应该方向应该很多，
2: 应用场景的提升，节功率啊，技术，这个有几个数据啊，我跟你分享一下。2017年的时候，它有一个报道，就是说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技术未来可以替代蒸汽动力的85%。实际上这个数据，我一开始我感到很震撼，后来我在做这个技术开发的过程中，我发现这是一条非常非常远景的一个规划或者一个目标。我们这个团队尽管16年，从科学原理到原理机一直到工程示范，这个路径是走通了，但是我们所有的这10多年的技术投入只瞄准了这种小功率的。我们现在最大的水平就是做到50兆瓦，甚至100兆瓦。未来要全部取代蒸汽动力，你至少要做到100兆瓦，甚至几百兆那种大功率。像我们这个华龙一号，你都是百万千瓦的这么大功率的这种发电厂。但是你再往大里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这个余热的单极功率15兆的这个技术，基本上可以覆盖国内这个钢铁冶炼、焦化焦化厂的一些余热，别人采矿的时候，那里头有很多瓦斯，那个瓦斯排出来的时候，那不是很危险吗？就在那个坑口就把它燃掉，燃掉了之后用这个去能发电，这个功率等级基本上能够覆盖这些场景，我们认为已经很多了，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了。但是将来这个技术，我认为还是应该朝大功率、多场景、高效率这个方向发展。
1: 谢谢黄老师的分享啊。
0: 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是吧？下一位，
3: 黄老师你好。这个我作为黄老师的学生，也是我们这个超碳的研发。
0: 你平时见到老师都这么开心了？黄老师，你好。
3: 黄老师是这样，就是我今天也想来现场嘛，给大家稍微报一点这个生活上面的一些跟老师接触的一些小料。
0: 你是不打算在这个团队干了是吧？
3: 就是我们项目团队这个成员，我的师兄弟姐妹们在跟黄老师的沟通之中啊，就有时候有一点小小的困惑。嗯，我们都是刚才像这个同学说的，我们都是理工男、理工女，这其实我们更喜欢的会是一些物理、科技、工程方面的内容。嗯哼，但是夏老师您猜一下啊，我在跟黄总以及我们团队跟黄总交流的过程中，他给我们派的任务最多的任务是什么？以及我第一次在大学本科毕业后第一次见到黄老师，他给我派的第一个任务是什么？
0: 去看开讲了。
3: 当然这个
0: 我猜不到，因为我哪知道你们这个专业里边都有什么活要干。
3: 对，这个也开讲了，当然我们也得看啊。那黄老师给我们派的第一个任务是，已经很多最多的任务是去看历史书。他的办公室的桌上面总会放着各种各样的人物传记，我记得有苏东坡传、曾国藩传等等。就我想问一下黄老师，这些历史书您为什么推荐我们去看？
2: 我觉得历史过往的很多事件和历程，你要去看，你会感悟到你当下所经历、正在经历的这些事情，他们实际上都是相通的。甚至于我有一个比较可能不怎么大牛的观点，我觉得人2000年没有进化，就我觉得这个人的认知啊，你看嘛，该犯的错误隔个一段时间他总犯，是吧？看历史书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对我来讲就是当我压力最大的时候，当我觉得这件事情快熬不出去的时候啊，那时候你一定不能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那件事情上，那你会更难过，
0: 对，
2: 甚至于你真的挺不过那个关，
0: 让自己抽离出来，
2: 把这个视角拉远一点，去看一下，哎呀，别人某个历史段200年的

0: 去看一下那个人是怎么从开始最后
1: 变成一个，看看苏东坡被贬到多远。
0: 对，就是这一过程的他所受的那些折磨，你才发现哦，我这个也算不了啥。
2: 把你的不开心说出来让我开心一下，就是这基本上就是这个。但是这个确实管用啊，因为它不是编造的故事。当你看到历史上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些人物，你像苏东坡的人生那几次黄州、儋州、惠州，这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到最后人生都无望了，就绝望了的时候，他是如何就都挺过来了。你就发现，就像您说的，搞科研也是这样，既然别人都做出来过，我也可以。
0: 然后我也看我们这个专业的什么，从爱因斯坦啊，什么什么牛顿啊，什么费米啊，什么这些大家的那些成长的历史，你看他早期不顺的时候其实也挺悲催的。所以那时候一看到哦，所有人你想做一点事儿，总是要经历这么的磨难，所以心里一下就释然了。今天被批评了，或者是遇到一个什么使你失败了，甚至于说当机了，你回去你肯定想，哎呀也没什么，我们下次再来。所以再来这个过程就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你一定要有非常强的这种理论的支撑，就是说我一定能干成。最怕的就是干着干着就自己都没信心了，
2: 对，
0: 这时候是最痛苦的。这有可能就是你本来就差那么一口气，就差那么临门一脚，
2: 对，都快挖到那个宝贝了，就差那么一米，算了，这坑太深了，不可能有了，走了。结果别人过来咔一瞧，哎，
0: 对，这个过程。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叫你们要看历史书。
3: 谢谢老师。
2: 最后还有一位
3: 来。
4: 那个黄老师您好，萨老师您好，我是来自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
2: 嗯，
4: 然后刚才两位同学也提到了这个，还有黄老师也提到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当时入行的这个兴趣就是源于一首歌，叫《马兰花开二十一》。
0: 嗯，
4: 28256 28257 28293十一，
2: 然后就到了核物理。
4: 我当时就很好奇这首歌为什么是一串数字呢，然后我去查了他的后面的背景故事，然后被我们的核科学工作者深深的感动了，然后选择了进入这个行业。然后我想请问黄老师的是，您作为我们的老前辈，您在40年前为什么要选择核工程这个专业而不是历史这个专业？谢谢。
0: 我在高中阶段最擅长的并不是什么核物理啊这些，我的物理成绩不怎么地，我的语文一直比较好。在80年代的时候，什么东西最热，就生物。上西安交大的时候，生物一电当时我们那届的分数是最高的，就是照录取的分数，我的分数不够，所以我被调剂到了核工程。
2: 真幸运。
0: 我有2到3年的时间对我这个专业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我就找老师闹腾着，哎，要不要换专业。但我们班也的确有人换专业了，最后我换专业没有成功。整个这个过程我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就是实际上尽管我们现在说这个你一定要对某个科研工作一定要很强烈的兴趣，但是这个兴趣在不是说你一开始你从你读书阶段就有的。我觉得我最早要是有兴趣了，我就去学文科了，学文学了，这是我真正的兴趣。后来在整个这个成长过程中，通过这种培养，就慢慢的认为，特别是这种行业的发展，就慢慢自己在干的过程中有兴趣了。
2: 所以我在想，当你们对科学想要培养兴趣的时候，一定不是说对那些冰冷的数字培养兴趣，那个确实它就是不断的重复前人给你定下的公式怎么算出来，你要培养的是它在变化的过程中，突然它变得别人不认识了，但你认识它的时候，那是特别有意思。就一个事儿，你就像二氧化碳谁都认识，可是当它到了超临界状态，然后到了黄总手上，那就不是别人认识的二氧化碳。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你的那种快乐，你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宝藏。当然那种快乐可能也不是每个人马上就能碰得到的，你要有足够的积累，足够的努力，足够的努力才有足够的幸运。在未来，让我们用更多这样的创造，更多这样的成果，在世界上树立起中国。

科学的地位和底气。感谢黄总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也请您为我们今天的主题签上您的名字，超碳动力重构发电新格局。期待着您的超碳二号、三号、四号

0: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1: 叮叮当当咚叮当当轰隆哇，眼睛瞪得像铜铃。
2: 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动画对于许多观众而言，就像是成长路上的朋友，那些勇敢、善良、智慧的主角形象，不仅为小朋友们带来欢乐，更成为他们打开想象力、探索世界的窗口，在成长的道路上埋下一颗颗梦想的种子。在歌曲《看动画的我们长大了》中，当年看舒克和贝塔的小朋友现在成为了飞行员，看小猫钓鱼的小朋友现在成为了各领域的劳动模范，看九色鹿长大的小朋友成为了文物保护工作者，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通过演唱经典动画片歌曲，讲述着自己的成长故事。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经典国漫歌曲秀《时光机》中，表演者一开口，观众便如同坐上时光机，穿梭回童年，与大耳朵图图、熊大熊二、猪猪侠、葫芦娃等不同时期的动漫好友重逢，那些藏在童年记忆里的温暖画面，也随着旋律在脑海中浮

0: 在节目动画城中，黑猫警长、一只耳、海尔兄弟等观众熟知的动画角色，因为一封神秘请柬齐聚一堂，并在鞠萍姐姐的请求下一同帮助一位因工作而沮丧的成年人重拾快乐。在他们有趣的互动中，观众仿佛回到了温馨快乐的童年时光，那份深藏心底的童真与美好也似乎从未改变。
1: 哎呀，太阳！什么情况？
2: 干啥呀？啊！来这10分钟，唱了3遍主题曲，开了12枪了啊！我店里这点灯泡全让你给我干憋了。

0: 求你别再开枪了，你再开枪我这店就成黑店了。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小伙子，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收到了一张请柬。
0: 哎呀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1: 那为啥这么说呢？
0: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哎别开枪了啊，
1: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呢？

0: 大头儿子。
1: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0: 怎么了？
1: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我听说了，
1: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0: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1: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2: 哎，小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1: 我爸退休了。
2: 哦，是吗？
1: 最近啊，跟我妈就是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
1: 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0: 退休太幸福了，我告诉你，我也马上要退休了。
2: 你说，
0: 我最近啊，专门到中学、小学，他们开运动会的时候，我当发令员。哦，哎，我当发令员，可是我去了一次啊，他们都不让我去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每次我都开四枪，他们不知道哪枪跑。哎。
1: 黑猫警长，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哎
0: 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抓？
1: 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3: 黑哥，你朋友挺横呢，开直升机来的。
0: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
1: 谁呀？
0: 不知道啊。哎呀，
1: 舒克，
4: 大头儿子，
1: 你好久不见，
4: 你好想你呀。
1: 干嘛干嘛呀？
0: 你是一只耗子吧？
1: 别，
0: 好几个耗子！
1: 不，警长，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0: 可是，
1: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舒克最近怎么样？忙啥呢？
4: 舒克，开波音747的舒克。呵，
1: 升级了。哎，那贝塔呢？
4: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0: 网约车，哎，
1: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4: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0: 他在哪儿呢？
1: 贝塔，
4: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1: 贝塔
0: 哪儿去了？哎呦，
4: 这贝塔呀太财迷了，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0: 还拉个顺风车？
4: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腾，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0: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
1: 又来人了。
0: 大头儿子，
5: 黑猫警长，
0: 海尔兄弟，哎呀，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6: 是，
0: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神打扮？
6: 我俩今天不去探险了啊！我哥俩给大伙说段相声，
7: 得嘞、哎！
6: 走你，海尔哥，海尔弟，上台鞠躬。
0: 好，
6: 说这。打雷要下雨，雷欧，
0: 什么？
6: 下雨要带伞，雷欧。
7: 这我也知道啊。
6: 天冷了穿棉袄，雷欧雷哎呦。天热了扇扇子，这智慧就是。
7: 你倒说呀，
6: 这么简单？
7: 嗨，
0: 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7: 什么玩意儿啊？就这。
0: 这个呀，
7: 来，过来
0: ，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6: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0: 怎么回事？
6: 我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0: 我好像听谁说，
8: 气死我了！
1: 贝塔，
8: 就是他。
9: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的，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6: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9: 我是开坦克的，
0: 不好！我看出来了，哎
1: 呀，又掏枪！
0: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俩耗子，好你个耗子！
1: 别打了！听，
10: 你们都来了，
1: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0: 对呀。
1: 雨姐，

0: 徐萍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1: 你看看。
2: 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哎，
0: 好，
2: 先坐下来，
0: 坐下来，坐。
2: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0: 我就想坐您身边。哎，
2: 别，这个留给六娃。
0: 六娃
2: 坐那边。
1: 对，
0: 葫芦娃的六娃。
1: 对呀，
0: 他也来了。哎，
2: 来了呀。
0: 哪儿呢？
2: 瞧。哎呀，来了，六娃。
0: 跟谁招手呢？这是
3: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0: 那个，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4: 哎，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2: 对呀，
0: 在这儿呢。哎，六娃，真走这儿了吗？哎，不是，
2: 来，六娃，坐着。
4: 六娃，
2: 坐过来，你让，
3: 受累，让一下啊，谢谢。
0: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哎，我看不见，
3: 可累死我了。
5: 徐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6: 齐了。
5: 六娃也来了。
6: 是的。
0: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2: 知道他是谁吗？
0: 谁呀？
5: 我是小邋遢，镇压着邋遢，
7: 邋遢大王就是我，没人喜欢他。哎，
2: 来，坐。哎呀，今天啊，请你们来呀，是要帮我一个忙。
0: 帮您一个忙，
4: 你就说吧。
2: 瞧，来了。啊？
4: 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2: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4: 找回快乐，
2: 想想办法。哎
0: 呀，谁来？咱谁来？
4: 快乐太难了。
0: 就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4: 我俩来，
8: 你俩行吗？
0: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哎，
4: 好，
8: 相声没劲，不看。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7: 再见！
0: 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4: 什么？
2: 怎么回来了？
8: 他不懂艺术。
2: 哎呦呦，哎，没事，你们呢？
0: 我们
2: 行不行？谁来？
0: 这种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主持人亲自出马。哎呀，我想春晚。一定能给他带来欢乐，
4: 对，
0: 来一场春晚，
4: 哎呀，来
0: 配合一下，好不好？来，大家过年好，
6: 好，
0: 爆竹声中一岁除，
8: 又是重播春晚，梅扬帆不看，嘿，
0: 上得了吗？真的是，
4: 行了，大头儿子你回来吧，哎，
8: 成年的快乐太难了。哎，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0: 菊萍姐姐，
8: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0: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2: 回到童年？
9: 帮他回到童年？
2: 这能行吗？哎，
9: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10: 谁来介绍咱们呀？
11: 谁来介绍咱们呀？
2: 那，哎，我来。哎
7: 呀，菊萍姐姐，
2: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片，好吗？
7: 好。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这个箱子是我当时师傅保留下来的老箱子，然后到今天我们基本上已经是就保存下来，不作为演出了。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画的老皮影，就是我师傅，基本上断断续续也画了几十年的皮影。
1: 眼前的这只老箱子装着一门手艺，也装着两代人的坚持。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海宁皮影起源于南宋，自北方传入江南，融合本地文化与生活风俗，成为江南现存的传统皮影戏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每逢春蚕开养，村民都要请皮影班子到蚕房暖房，祈愿蚕花24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皮影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0: 我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的，然后呢皮影戏它其实是就是最早的一个动画。海宁皮影戏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也听说过，但是没有真正说去了解过这个项目。
1: 2006年，海宁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延续这门古老技艺，当地推行师带徒的传承机制，让对传统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更加便捷。以此为契机，徐如燕第一次走进海宁皮影戏。古老的光影世界让动画专业出身的他心生震撼，也点燃了内心的热爱。2010年，他拜入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前松门下。
0: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第一次到我师父家的时候，他是坐在书桌前，正好是在画皮影，就是可以拿起来玩一玩动一动的。那当我真的让他在我手中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神奇的感觉是瞬间击中了我。
1: 然而让徐露燕没想到的是，拜师后的第一课不是如何制作影偶，而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一遍遍练勾线。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是对材料的敬畏。一张上好的牛皮，从处理到完工，工序繁复，成本不菲。在纸上练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唯有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准流畅，落在牛皮上时才能游刃有余。
0: 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比较新奇的啊，这勾线。到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很枯燥了，因为就天天就重复了。这个时候可能师傅也是看出来我可能耐心不足了啊，那他有时候就会让我到他那去坐坐，看看他画皮。他就是每天基本也是在他那个工作室书桌上面，书桌那边画皮影，然后他这一画是一天的。
1: 师傅画皮影时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徐露燕渐渐明白，耐心是做皮影的敲门砖。皮影戏影偶的制作要经过起稿、描线、上色等十几道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耐心和韧劲。在师傅王前松的悉心指导下，徐露燕一点点沉下心来。
0: 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看到自己做出皮影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就是我原来也是能让一个角色拥有生命，从那时起我感觉就是真的对皮影放不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的这个完整的皮影是一个棋牌手，是一件红色的一件棋牌衣服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那这个的话我当时是一组画了4个，他们服饰和帽饰是一样的，脸部上是有一些小的变化。当时我记得这4个人物我前前后后画了1个多星期。其实这4个棋牌手当他们走上荧幕的那一刻，我就感觉就特别有成就感，就希望能让更多的角色从我的手里面活起来。
1: 2年学徒期满，师傅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
0: 然后这个箱子是当时师傅找木匠给我专门做的， 因为他说就是等我把这个箱子画完的时候，那么我也就可以真正出师了。皮影戏班的大小就是皮影箱子里面皮影的多少，所以它是以箱子来那个计算的。我师傅呢，他是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箱子，他希望我就是有朝一日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给装满，用皮影来装满。所以说，这个箱子它的重量是很沉很沉的。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箱子，更是一种期盼。
1: 虽然师傅已经不在了，但每次整理皮影箱，徐鲁燕都会想起师徒相伴的日子，甚至会下意识地想起坐在书桌前一刀一刀刻下皮影的那个有些沧桑的背影。2016年，海宁皮影艺术团受邀参加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外戏剧展演。在演出前，团队需要提前向主办方申报影像资料，他们必须在2个月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新剧。全部皮影戏影偶制作的重任落在了徐鲁燕的身上，这是他从业以来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
0: 那个时候就是其实师傅已经过世了嘛，那这么多年，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契机，就是自己是需要挑起这个重担了。
1: 留给徐鲁燕的制作时间只有3周。接到剧本后，他按照传统皮影工序搜集素材、起稿、画图，不到1周便完成初稿。当时徐鲁燕带着满心期待请导演审看，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
2: 因为呢，操作起来不行，在画面上是很好看的，这个后视镜影片很好看的，但是操作起来是不灵活，转身伸缩都不灵活。
1: 当时的徐鲁燕只顾着追求完稿速度，让表演团队得以尽快开始排练，却忽略了影偶道具在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尤其是那条至关重要的猴子尾巴。
0: 在生活中的猴子它也是很活络，它的尾巴就是可以表达他的一个情绪嘛，所以说他很动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根就过去了，然后在操作中就非常难看，感觉是个猴子的尾巴是一直处于僵硬状态的。
1: 一筹莫展之际，徐鲁燕从传统剧目《龟与鹤》的仙鹤场景中找到了灵感。他将猴尾巴从1段拆分为3段，再细化到10余段，原本僵硬的尾巴顿时灵动起来。定稿后，影偶制作正式展开。此时制作时间已经超过了1周，但徐鲁燕反而慢了下来，他知道越到最后越要沉得住气。
0: 然后这个毛画的时候，就是我们下笔的时候它要顿一下，就感觉有种长在他头上的感觉，然后到后面就是钉头鼠尾的了。

0: 住。
1: 传统海宁皮影色彩浓烈，但是过猴岭中的猴子与老人需要朴素自然，唯有层层叠色，正反晕染，才能勾勒出立体生动的气韵。
0: 其实那次猴子尾巴的问题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要守住传统，也要敢于试，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能够让表演更出彩的，让更多的人喜欢。那这门艺术只有被看见，它才会真正的活下去。
1: 过猴岭的舞台宽达3米，远超传统皮影戏台，制作布景道具也比平时更费功夫。徐露燕设计的松树是剧中猴子们移动跳跃的重要道具。
2: 横的叉子稍微长一点，那边一棵小小的松树呢，等这里呢就差一点点，那个小猴子不是可以穿起来的，跳起来的，跃入五云之中连起来了。
1: 最终在经历2个月的反复修改和调试后，过猴岭顺利参加展演。而对徐露燕来说，这次经历让她真正理解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徐露燕意识到，师父留给她的箱子装着的不仅是一件件皮影，更是对传统技艺永无止境的追求。

0: 一出过侯岭，是徐露燕皮影行业的过山关。如今他也开始收徒授艺，希望能把这只传承西技的箱子继续传承下去。
1: 我们也成立了一支绘画的一个团队，也是希望把徒弟带出来，更好地把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下去。等到我的小孩，我小孩，小孩的小孩，他们那时候也还有皮影看，这个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是一门鲜活的技艺。
0: 皮影戏也许不再像从前那样红火，但徐露燕对皮影戏的热爱从未止步，那束照亮皮影的光正由新一代的手艺人接力传下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2015年11月16日，在陕西西安郭兴庄村的考古工地上，从含羞墓中出土的两幅壁画被成功地装上了卡车，准备运往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而此时墓室中只剩下体积最为庞大的乐舞壁画，等待接下来的施工。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考古队拆除了位于墓室西壁的砖墙，等所有的文物都被清理干净后，这座墓葬将被回填，恢复耕种。墓室的另一边，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工程队正在对乐舞壁画进行施工。考古队员用铲刀小心地清除掉木砖上的泥土，并依次进行编号。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程序希望以后能够用这些原始木砖对含羞墓复原，而壁画就在复原的墓室中展出，这样可以更加逼真地再现这座盛唐时期墓葬的风貌。在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程天健教授也在关注含羞墓中的这幅乐舞壁画。
1: 整个这个壁画，参与表演的乐人呢，共有14人。那么这里边呢，舞蹈者有2人，操纵乐器的，总共有10位乐手，另外还有一位是在歌唱，那么在胡人乐队的背面还有一个图像，一个站立的一个胡人，这不知他是在乐队里边是做什么的。还是比较庞大的这么一个乐队。
0: 程天健教授认为，含羞墓中的这幅乐舞壁画正是盛唐时期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例证。唐人乐队与胡人乐队分列于画面的左右两边，他们各自演奏着来自本民族的乐器，并且在他们之间仿佛还有相互学习借鉴的意味。胡人乐队的前面摆放了一架属于中原乐器的

0: 也许在接下来的表演中，其中的一位乐手就要演奏这件乐器。而在唐人乐队这边，一位乐手正在演奏来自西域的乐器箜篌。在唐人乐队的最左边，一位女乐手的画面缺损严重。那么她到底是在演奏什么乐器呢？
1: 这里边就我们现在看不到的这个画面的这个乐人呢，我估计她是一个在吹横笛。
0: 1952年，在西安东郊苏思旭墓中也出土了一幅内容完整、形象生动的乐舞壁画。它与含羞墓中的这幅壁画相比，表现形式极为相似。
1: 它旁边也两边也有乐队，两边所用的乐队，我把乐器统计了一下，竖箜篌，那么含羞墓里的也有，筝，这个墓里也有，篦里，排箫、曲项、琵琶、笙、胎板，还有小铜钹，这里边都有。但是呢，这个里边就有多了一件乐器横笛，反而这个里边没有横笛。笛也是咱们中原乐器了啊。那么正好在中原乐器左边这里边，什么乐器都有，就没有笛啊。我判断呀，现在这个残缺的图呢，很可能是一个吹横笛的乐手。这样一来呢，也符合史书上记载的胡腾武乐队所使用的乐器。
0: 程天健教授在大学时学习的是笛子演奏专业，笛子在唐代音乐中的重要地位他深有感触。摄制组向西安音乐学院的专家们询问，对于含羞墓的乐舞壁画是否可以从音乐和舞蹈这方面进行复原，让今天的人们也能感受一下唐代乐舞的魅力。在西安音乐学院的音乐博物馆有一个仿唐乐器的展厅，这里所展示的唐代乐器均已失传。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含羞墓乐舞壁画中的竖箜篌，然而这件乐器也只是仿造了古代箜篌的外形，实际上却无法弹奏。竖琴和竖箜篌十分相似，但由于没有参照，它所发出的声音和古代的箜篌到底相差多少，也无从考证。

0: 另外，唐代人所弹奏的琵琶和现在的琵琶在形态和演奏方式上都有很大不同。日本正仓院至今还保存着唐玄宗和杨贵妃所赠送的琵琶。唐代琵琶的精美绝伦令现代人无法企及，即便是仿造也难以达到唐人制琴的高妙境界。时光流转，岁月变迁，我们已难觅宫廷宴乐的真声。但专家认为，作为一种学术上的探索，还是可以尝试着用我们今天能够找到的最接近于唐人的方式，对含羞墓乐舞壁画进行复原。那么，到底该选择什么乐曲来给壁画配音乐呢？
1: 相传唐明皇这个写过

0: 一首啊《霓裳羽衣曲》啊，说唐明皇是以那个从印度传来的《婆罗门曲》改编而成的啊，是一个歌舞大曲的形式啊。但是在西安古乐里边，我们也有发现到有《婆罗门引》这样一个乐曲。我觉得目前来讲，可能西安古乐里有些乐曲还能够贴近于唐代的音乐，尤其是我刚刚提到那个《婆罗门引》，这个音乐来讲更具有舞蹈性啊。我们也曾经也尝试过啊，用它来跟舞蹈啊结合啊。那么我觉得如果需要音乐的话，我觉得这个唐这个含羞墨这个舞蹈这个乐舞呢啊，用《婆罗门引》这个音乐是十分接近的。
1: 西安古乐里面记录了许多从唐代流传下来的乐谱，然而仅仅凭这些手抄的古谱，乐手是无法进行演奏的。音乐工作者还必须要通过哼哈韵谱的再创作，才能丰富旋律曲调，编写成最终能够演奏的乐谱。
0: 宫廷那个记谱呢它只记骨干音啊，比如我来给你讲，比如西安古乐里边它记谱，比如说一无聊，或者一无聊公车，一无聊公车呢，那么就这几个骨干音。但是呢，口传心授，艺人在传承的时候，他不会再给你讲，不跟你讲一无聊公车，他不会这样来给你传承。如果是口传心授，他可能是。啊，一无聊公车，哎呀，这比那个一无聊公车要丰富的多，啊，这就是古朴肉强。一无聊公车是古朴，一无聊公车，哎呀，这是肉强，啊，就实际演奏可能是这种效果。
1: 2015年11月24日，就在对含羞墨乐舞壁画的施工接近尾声的时候，一场大雪袭击了整个村庄。这是一个坏消息，说明土地上冻的时间就要到了。考古队必须马上对壁画进行吊装，否则一旦上冻，壁画的表面很容易变脆，吊装和运输的风险都将大大增加。

0: 第二天，来自陕西历史博物馆的考古队员杨文宗赶紧组织吊装人员来到考古工地，商量起吊事宜。
1: 十多年，
0: 连续的降雨让墓坑的边坡变得十分脆弱，吊车停放的位置难以确定。
1: 咱就搁到，呀，基本上人家那个建科大可就是坚决不同意嘛。
2: 哦，不同意是意思是这把证你回家，回家了。
1: 不是回家，我是空的。
3: 那
1: 我三屋所有地上跟你还土哈起来，
4: 我全部是墓道。
3: 你看，你看
1: 我，你看，你看我是从这，它不是实的，我这边是空的。我几个啊？
3: 有几个洞？天井。
2: 那是什么？
1: 那要车棚子就赶紧。
4: 你是不想耽搁时间，尽管把这个挂回去。我原来这位置就在这一块，我为啥把棚子走到我一块位置？
3: 哎，我热我个水不要来就行了，明天那吊车热水不要来，就带眼镜我。
1: 哎，来咋办？
4: 我人家来也对着不能去，人家有一点不让人家提。
3: 你那天我
4: 互相沟通。
3: 我那天再来了，你那个位置那要喊叫是不是？
4: 哎。哎，那个，你看那天把问题咱解决了吗？是不是咱最后把问题都解决了？
1: 你不来了，我跟你说，他给你不签字，你还真不弄。
3: 那还其他人来？
1: 不是，那地方那是他负责的事情。
4: 来了以后，那等他来以后。
2: 催交一个。
1: 啊。那要往大风吹的是我地方就可以，不存在问题了。
2: 大风吹，你要往边上，还要靠。
1: 还得往边靠。
3: 我靠在橛子上不要紧，那个两个三橛子上夹住。
4: 我吹风这个事情。
1: 那咋办？
0: 为了安全。

0: 全起见，杨文松决定请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邓明科教授一起来碰一下吊车停放的方案。
1: 邓老师，这会儿能说话吗？我是把那个就吊车司机啊又叫到现场来了。现在我想把这个，就是我想是明天不行，最晚就是。

0: 基本就给你塞住就行
1: 啊。
2: 但是
1: 主要你看，你觉得你认为可以的，
2: 反正我给你我具体秘方就看具体，还有你、
0: 哎、我知道我知道是这样
1: 啊。
0: 它实际上在下面啊，这已经这个墙都跟它脱离开了。
1: 对，是这样子，
0: 没有啥问题。我看
1: 行，
0: 因为啥，现在这个墙啊已经不在土上了，已经落到这个梁上来了。
1: 嗯，
0: 然后整个这个东西它实际上现在已经都脱开了。
1: 行，你反正看我们
0: 你就说，你如果把这个包一下来，包不包作用都不大。
1: 对对，反正就是你
0: 包了最后你还得把它取掉，
1: 因为它已经完全这个墙已经坐在这个钢梁上了，
0: 已经落在钢梁。
1: 你这钢梁起来稍微可能有点变化，就是只要它稳定。
0: 你把这，而且它上面那个你看，塞死了，焊死了，然后你只要稳稳当当把它端起来就行了。你赖一个点，这个点问题都不大。不要超过那个袋子
1: 啊，
0: 在袋子的这边可以，不能过去，因为过去我还是担心那个里。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它线拉过来45度范围以外不会出问题。你到那个地方去，到45度范围以内了。
3: 你到这个角度就花，
0: 你也近很多了。你看啊，你这落一个点嘛，那落一个点，比你在那已经近很多了。而且我跟你说实话
1: 啊，
0: 你就是万一起不起来，咱停下来重新来一回都行。
1: 对，
0: 我们起不起来，咱就不起嘛，对不对？
1: 嗯。
0: 咱大不了重新再调整一
3: 个
0: 位置，
3: 你这个
0: 咱都不要，
4: 对，
0: 咱都不要，最后
3: 这
0: 咱轻轻松松起起来，结果万一把哪个压出点问题，
4: 到时候我还
0: 对，
4: 即便是这样子吧，
0: 你现在就是最多就是你这个车跟这个顶死嘛，就挨着它
1: 顶死，
0: 就跟它顶死嘛，你车后面就压着它顶死，就是个，就最多就是个这种
1: 啊，
4: 对，把这都弄平，
0: 对，你不可能把车开到那边去的，我说过这件事的，绝对不允许你开到那边去，你要知道。你的东西是你现在八针东西都怕掉，你想想你伸这么个背掉八针，这底下压力是多少，你很清楚的。我们是干一辈子工程的话，干到退休，干到最后都不出一个事才算是你是成功的。
4: 对，
0: 你敢说出一回事的话，这东西将来人家就不敢再找。
5: 而此时在陕西历史博物馆，给韩修木搬迁回来的壁画所盖的临时修复室也即将竣工。

0: 2015年11月27日是个晴朗的日子。含羞木的御舞壁画准备吊装了。突然的降温使考古工地的积水结冰。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冰在一点点融化。
1: 这个距离咋样？
2: 还有，你往过来。

从别的地方调了一台发电机。大概是因为堵车的缘故，吊装壁画的大车晚到了一个小时。

0: 刚一进门，吊车就陷在了泥坑里。考古队员赶紧到墓坑中取了竹排，把路垫平。
1: 那个摄影器扔掉了，小的
2: 这还有呢。
3: 所以我说这个，
4: 不是
3: 这个那天过来看
4: 太阳，那个不顶用，这个地方
3: 这
4: 温度低，这
3: 个天气啊，
4: 比西安是低多了。
3: 晒一天晒两天问题都很大。
5: 那没电问题咋解决？什么时候发电机到？
3: 已经拉过来了。啊？
6: 往哪儿电呀？
3: 来，师傅，你往哪儿垫？
6: 我就这可以，咱过去就进来。
3: 啊，行嘛，咱们警车了。
7: 徐教授，你把。

0: 那个小孙。
1: 工地一片泥泞，吊车无法前行，考古队又赶紧联系附近的村庄，希望能够找到一辆铲车为吊车铲平道路。
2: 前面这个木铺子，我原来是个窑厂。
3: 那你就说这个泥铲下去底下是干的，主要就是那个
2: 我用什么包括这个水泥这么大，就是大。
1: 等壁画全部搬走之后，考古工地将进行回填，农民还要耕种，所以虽然路面泥泞，却不能使用石子来铺垫。
4: 你是这叫到了地方，先把铲的地方。
0: 不要。

0: 对于这辆大吊车来说，竹排的强度远远不够。吊车刚前行了十几米，又卡住了。
1: 那再密一点啊，再放密一点，往那头塞，塞在那里头。
0: 在铲车到来之前，大吊车又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0: 退休烟清理掉的。
1: 还能买着这个啥？这个竹的这个啥夹板吗？
0: 能买到。
1: 这个比那个比那
0: 个
1: 石子好。你石子这个弄完就扔了，拿起来就扔了。您那石子弄完以后，这地整个就得要重新要弄了。
0: 那就看这附近有没有卖的，要是有。
2: 发电机运到了考古工地，然而护卫的车却陷在了泥里。
3: 这是啥？哎呀，来。
2: 出乎意料的状况接二连三，令含羞木的壁画搬迁工作暂时停了下来。
0: 它是这样的，还是这个位置，这个角就是大吊起来以后，这个位置把那个货车搁到那个位置上，搁装上，完了。
2: 在西安音乐学院，程天健教授正带领着民乐系的师生排练为含羞木乐舞壁画复原而改编的乐曲《俘虏》。

哒哒滴哒哒滴哒，这个切分要不要做出来？蹦哒滴哒啊！第二页的倒数一二三四五，第五行的第一小节的第二拍开始，这个地方调式有点变了，发现没有？啊，有一点稍微亮一点，这个要注意。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啦啦滴滴啦啦滴，实际上旋律自然上行了，它自然就带上去，对吧？再自然的落下来。第二页的倒数第二行的倒数第二小节到最后一小节，这个四分和二分的连的，把它断开，不要留连线。

0: 120吧，100多卖，
1: 一百
2: 卖，
3: 当当当当当，你还是哎，你还快呢，
2: 他这个还是
0: 你又是一百，
3: 你快了，你快了，一百也快，
2: 120吧，120。

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舞蹈师来一看这个速度他跳不了了。
1: 他不能给男性给等得这么跳，他可以慢一倍吧，对吧？
0: 那你也慢的不协调了吗？
1: 人家看这速度，这咱们随时都可以调整。三走。

0: 铲车的到来给此刻考古工地上的人们带来了希望。
1: 我这样一挖，这儿一样，
2: 来保个人来。
0: 西安地区的土质细腻，前一阵子又持续降雨，土壤表层松软粘稠，铲车操作灵活，迅速地铲出了这一层。

紧接着铲车又把吊车从泥坑中拉了出来，考古工地的工作才恢复了正常。

0: 几经周折，吊车终于停到了指定的地点，开始起吊。
1: 切一下，不敢急了。
2: 就稍微背一点杆。稍微背一点。
3: 提起来就好了。
4: 提起来就好
3: 了。提起来就好了，不用拉它。
4: 不用管。
3: 不用拉，手一提起来就好了。
5: 不是没卡住吗？
4: 你看，
3: 你卡没用，它是往上拉。
4: 卡不住，
3: 它没用。
1: 它要垫住，先盖。
3: 你要往上去。
4: 提起来它就直的，知道吧？
5: 好了，一个人
1: 上，您上。
3: 那块儿你一点用都没有。
4: 背一点。
6: 我说杨先生，
4: 这手机也拿
6: 不
4: 住。
2: 好好
0: 岳母壁画虽然是含羞墓壁画中最大的一幅，但由于有之前两幅壁画的吊装经验，这幅壁画还是被顺利地吊上了卡车。

至此，在含羞墓中发现的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好的唐代大型壁画都被安全转移。运送含羞墓乐舞壁画的卡车终于来到了陕西历史博物馆，而此时此刻，程旭和施小群的心中却感慨万千。从2006年第一次在西安市文物稽查大队那里看到盗墓者所拍摄的壁画照片，到最终把这些壁画妥善地运回陕西历史博物馆安放，他们付出了整整9年的等待。若不是执着的信念，怎能有今天圆满的收获？2015年12月18日，西安音乐学院对含羞墓乐舞壁画的复原开始了第一次的试验性演出。

根据含羞墓的乐舞壁画，男女舞者分别站在一块小圆毯上进行表演。女舞者表演的是杨贵妃最擅长的胡旋舞，而男舞者则在表演胡人最喜爱的胡腾舞。再配合两边伴奏的丝竹乐队，再现出盛唐时期上流社会最为流行的生活风貌。

舞蹈音乐是从西安古乐中选取的古曲《婆罗门引》整理而成的。这首乐曲与古代音乐史中记载的著名歌舞大曲《霓裳羽衣曲》中由印度传来的《婆罗门曲》同名。这说明西安古乐中的《婆罗门引》极有可能就是由印度传来的音乐。

西安音乐学院这次关于含羞木乐舞壁画的复原得到了业内专家的肯定。学校已经将其立项，作为今后要长期深入研究的学术课题。然而，在含羞木壁画中还有很多未解之谜，等待着人们去揭晓答案。

0: 还有我们村的会计，
1: 捐款20万元。
2: 啊，捐款！
3: 老婶，你这招实在是太高了。
4: 我也不忍心看着你二大爷他们按行贿被处理啊，这样一来呢，这20万用在了咱们天马山的发展上，也算是帮他们积德了。
5: 林小雪，是谁告诉你这捐款了？
0: 不，你咋还懵了呢？那不昨天晚上你给送过来的吗？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呀，
7: 那，拿开它。
8: 啊？什么情况？
5: 二哥，没，说得很清楚，那个林小雪绝不是捐款啊。不是捐款哦，
0: 那不是捐款呢？
5: 啊，
0: 那不是行贿吗？我的妈呀！
9: 不是，
0: 这玩笑你可不能开呀！
9: 是，绝对不是行贿，
10: 是捐款。不是，二哥也不是捐不，二哥你说是还是不是呢？
8: 不是，
10: 哦对，不是行贿，是捐不是，也，你说是啥呢？
0: 肯定是捐款呐，二大爷，集齐。
8: 你这个齐，我不能收。
0: 你看不看见？我二大爷就是太谦虚了。这样吧，咱们大家伙一齐好不好？
11: 好。
0: 二大爷，
11: 集齐。
0: 二大爷，
11: 集齐。
4: 小雪真的，哎
5: 呀。你俩干啥呢？啥贺笑？
12: 怕小雪直播呢。
5: 你个农村人值啥播直播呀？咱村民给那梁广发送锦旗呢，
13: 发啥锦旗呀？
5: 说梁广发为了咱天马山的发展捐了20万，
14: 净扯淡，假新闻。过来吧，
15: 你看不信你看呢，婶儿，李小雪他们正在那敲锣打鼓送锦旗呢。
0: 二大爷，
15: 你看，
0: 二大爷，
15: 哟，
14: 什么情况？
5: 别瞎起哄。
10: 这个，
8: 啊，马，
10: 哦，明白。二哥，你接电话，你看见没有？马书记此时来电话，肯定有重要的指示，大家别打岔。
8: 哎，马书记，
5: 捐啥20万？捐20万？梁广发疯了！
4: 你看人直播呢，
16: 你看你就老不信，那你自己看，事实搁这摆着呢，大伙儿送锦旗呢，你看。
9: 我捐款的事儿你也知道了，
5: 那我也不信。不可能的事儿！
9: 哎，这肯定是真的呀！
17: 这个啊，这小事一桩，不值得一提。哎，我一定会再接再厉啊！哎，好，
5: 那个啊，各位啊，各位。刚才李小雪说的这个事儿跟马书记电话里说的这个事儿，尽管说法不同，但是呢，

0: 二哥的做法是相同的，因为啥呢？二哥呢，当然这里边有点误会啊，但是呢，有一点啊，二哥这么多年确实是甘于奉献，他呢一直捐款，而且捐了不止一次，是不是二哥？哎，
1: 这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做好事不留名啊！我在咱们天马山村呢，为大家服务这么多年啊，这点觉悟。
2: 这个还是有的吧？
3: 是是是是，
0: 见马书记也给予了肯定，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就接齐。
4: 坐齐来，处长。
0: 这是鼓励我们再接再厉是吧？
3: 对呀，处长说两句。
0: 感谢大家对我的鼓励啊，谢谢对我的这个肯定啊，谢谢。
5: 这么多年，确实是这个甘于奉献的楷模，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虽然他已经不在位了，但是他一心还想着咱村的老百姓，是我学习的榜样。二哥必须为你点赞啊！
6: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啊！耶！
7: 逗了，妈！哎呀，闺女啊！
8: 快来快来，你今天受累了啊！
7: 累啥呀？这不都小事儿吗？妈，我想起来你昨天晚上收钱的那个场景，我那心呢，当时都碎成饺子馅儿了。咋的呀？ 你妈在你眼里就是那种见钱眼开的人呐？
8: 我妈肯定不是那人呢。但是你当时不真收人家钱了吗？谁能想到你今天还有这出啊？
7: 别说啊，我当时啊真想把那小算盘给卷回去，但我又一想，她万一又整出点别的出啥的，我就把钱给收了。本来呀想把钱送到纪检委，我又一想，我真把钱送过去，把你二大爷又给坑了。
9: 这指定是牛大爪子的主意。
8: 不过因为你这事儿，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觉，你知不知道？我也没睡好，我就在那琢磨，这钱该怎么办？
7: 你今天早上一跟我说完呢，我当时就来电了。我今天直播的时候老卖力气了。哎，妈，你看直播没？啊，我二大爷当时那个脸呐，那好像是咬着黄连往肚子里咽。我当时我差点没笑场了。<笑>
8: 真行你！行了行了，别笑了啊。
10: 一会儿考察团就来了，你有重要任务呢，你别给妈丢人啊！
7: 明白。不过我现在想起我二大爷那个表情，我还是想笑。还有小算盘，他俩。二十万块钱里边，这有咱多少钱呢？
8: 咱家钱不都在你那把着吗？
7: 不是，你那意思说咱家一分钱都没拿呀？
10: 我动了吗？那20万是牛大爪子拿的，没花你家一分钱。
7: 哎呀！
0: 这是好事啊，牛大爪子拿钱，我们家得荣誉，太好了。国芳，你这事得高兴啊，是不是？你别去。这多。周庆良，你给我说清楚，这20万怎么就变成捐款了？
10: 我咋知道啊，二哥？你把钱送去的，你不是道谁知道？是我把钱送给李鲜花的，可是我跟他说的很清楚，这个钱呐，是千辛矿重开我给的辛苦费啊。那为什么这个辛苦费就变成捐款了？你告诉我，二哥，我真是说不清楚啊。可能走了以后，就是。
0: 李鲜花他们设一计，让咱们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呗。我告诉你哈，牛大爪子要是管咱们要这20万，你告诉我，咱俩拿什么给？看见没有？说着说着就来了，啊，赶紧听听吧。哎，牛总，
11: 广发，咋整的？ 这20万就打水漂了呗？不是我说你，广发，你还能不能办点事儿了？怨不得你下来了，就你这么愚蠢，能不下来吗？我告诉你啊，你必须把。

0: 我来，
1: 牛总啊，这个这里面肯定是有点误会。我让那个小算盘去送的钱，他去呢就跟人说啊，说这个，这个我也说不太清楚，你看他本人在这儿，你看他跟你说说啊，哎，
2: 牛总啊。 我跟李湘妈送钱的时候，确实说得很清楚啊。这个钱呢是重开千金矿给她的辛苦费，我千真万确是这么说的啊。牛总，这里边一定有误会啊。没事，你别着急，我们再看看怎么办啊。到时候我再打给你啊，牛总。哎，好，哎，
1: 还再沟通？沟通啥呀？有什么可沟通的？啊，钱是你送出去。
2: 怎么拿回来？那我可管不了。好，剩下的你跟牛总一个交代。二哥，这钱都变成捐款了，那么多人都看见了，我咋交代呀你？那是你的事儿。
1: 不是。怎么的？还摔我呀？
2: 不是，二哥不是摔你，我就是宣泄一下我悲伤的情绪。
3: 来了，姐。哎，哎，小翠儿。啊。你们家真是天马村的首富啊！你爸出手真是大方。
4: 首富指的是没毛病，家里不差钱。但是你说出手大方啥意思？
3: 你们家老爷子真是宅心仁厚，不愧是老干部，甘于奉献呢。
4: 今天早上你整这些词儿，我跟不，我没听懂啥叫干预奉献呢？别
3: 谦虚啊，蹦一会儿就行了。你爸捐款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4: 啥？我爸捐款？我爸给谁捐款呢？
3: 你真不知道啊？你爸一下捐款20万。20万？
4: 老叔，帅啊！啊，不是，你干啥去了？
5: 我不听说我爸给天马山捐20万块钱，
4: 是不是造谣啊？这个事儿我咋想咋不靠谱，我寻思我回来看看。
5: 这么回事儿，小算盘吧，昨晚拿钱来贿赂你老婶来了，说你爸让的拿20万块钱，只要不挡开矿就行。
4: 那我老婶收了吗？
5: 可不收了咋的？你这日子过的，这才当几天官就腐败了？
4: 哎呀，能不能是贿赂那个钱呢？
5: 不，咱们行贿变捐款了？
6: 老叔，嗯，不用咱回去看看吧，回去一看不就都知道了吗？
7: 明明是行贿，怎么还能变捐款呢？
6: 哎，你还搁这想啥呀？回去看就完事儿了呗，走走走，老叔。
8: 回后面跟着你啊！
6: 啊，行行行。哎呦，你们怎么来了？
7: 爹，你们来了啊！东方呀，啊，这一大早晨敲锣打鼓的，听说给你送锦旗。
9: 你还为开发天马山捐款了？是是是，啊，捐了20万。是是是，是有这事儿啊？哎呀，
10: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11: 广发呀，啊，
9: 你捐的太多点了吧？再说了，这么大个事儿，那咱哥几个应该坐在一起商量商量。我跟你说，太冲动，
11: 不冲动。为了咱们村的建设。
9: 我拿这点钱不应该的吗？啊，不多，广发呀，啊，你的觉悟在咱村里这个。
11: 是那是那是，
9: 最高。哎，过奖过奖过奖。
11: 那
9: 一出手就20万呐！是，那啥呗，广发，我跟你说，那我先儿不接我上城里住了吧？啊，住不惯我还想回咱村来住。
11: 那回来呗，
9: 来回跑这个不方便，你看你给我买一个老年代步车呗。啊，
11: 没多钱儿。你看我家那电视啊。 太小了，年头太多了，用不多少钱，你给我换一个吧，
9: 齐老爷。

0: 八老爷子，你说你跟掺和啥呀？我们家那广发那钱，那不是大风刮来的，那说捐就捐了。
1: 不是没
2: 哎，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是
1: 钱块钱？
3: 哎哎哎，行，
1: 确实。
3: 行了，这个钱我拿。
2: 啊？
1: 拿啊！好。拿了，拿钱了，
2: 这是呀，二哥这人品
1: 对，
2: 我是不是？哎
3: 呀，讲究，那没事吧？你们就回吧。
2: 好，那你忙着，你忙着，
1: 行，那就一定啊。好，哎，不，广发，你大哥那个药可快吃没了。
4: 你拉倒吧，你就赶紧买。
5: 广发呀，你大哥那，你真得照顾。
3: 我照顾。
1: 你有钱了，
0: 这钱你真拿呀？
3: 那你看，那怎么办？
0: 你是真虎。
4: 看着没有，这就是连锁反应。这全村都来的话，我的日子怎么过？
6: 我知道，二哥，你这样，要不然我在这个地方看着，再有人来找你，我就说你不在，你赶紧进屋，行吗？
4: 你办事，我是真不放心，我是。Thank you.

0: 哎呦，这太隆重了，都隆重了。
1: 考察呀，这可是我们村的一大喜事儿啊！
2: 哎呦，哎呦，
3: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镇上的镇委书记兼镇长马天云同志。
0: 认识，
4: 是啊，欢迎邱炯和你的团队来我们天马山村考察。
0: 书记，咱们可是见过面。
1: 是的，是的。
0: 哎呦，谢谢。来，我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几个成员。
1: 好，
0: 这是我们公司。
1: 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招田林同志，
0: 欢迎欢迎，啊，这都是几个副总，
1: 欢迎欢迎，
0: 来来，里边请吧，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哎，各位，关于这件事情我就解释到这儿啊，感谢你们先回吧，好吧？
5: 我们就找梁广发，你让梁广发出来吧。
6: 梁广发到底去哪儿了？什么时候回来？
0: 他一时半会真的回不来，他不在家，出门了，这哎呦。
1: 这是梁广发家，我二嫂。
0: 二嫂，我二哥不是出门不在家吗？是吧？
1: 啊，没在家。
0: 对对对对。
1: 哎，我这是我儿子，我儿子回来了。
0: 是。
1: 这个记者啊。尊敬的马书记，尊敬的邱宇生董事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今天。 由求旺房地产公司邱宇生董事长为首的开发天马山旅游项目的投资考察团，一行九人莅临我们天马山村，这是我们村的一大盛事。我们对邱董事长和各位考察团成员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7: 我爸挣20万呢。
8: 都是牛大长大的钱，咱家一分钱都没拿。啊，对，都是我们家拿的钱。啊，
9: 你父亲捐了20万，你当儿子的怎么想啊？
10: 说两句吧，那算账吧。
8: 啊，
9: 妈妈，你过来。
8: 说两句啊。
10: 这是角度好。
8: 啊啊啊！
9: 天马山海拔1286.2米，从山门至主峰距离为1846厘米，四面环视，宛如一匹飞奔的天马。
10: 我特别开心。 我爸也是我一个学习的榜样，我要学习他，心系我们天马村，为了天马山村的经济，出钱出力，只要人人都像我们这样，我相信天马山村的未来一片光明。
1: 好，好。
11: 过去呀，只是到这儿来登山锻炼，没有很好的去领会啊。
12: 咱们天马山的妙处，
13: 邱总，您看的那个片子啊，还是您的公子邱小璐给我们拍出来的呢。
12: 行，好样的！哎呀，你们不知道吧？啊，哎呀，当初最早给我建议投资开发乡村旅游设想的，就是我这个宝贝儿子。
13: 我们生在天马山，吃的是天马山的粮。 喝的是天马山的水，感恩这里，我们能生长在这里呢，是我们的福分，为了我。

0: 我们天马山村的更好的明天啊！我们这点钱呢是应该的，
1: 应该的，应该的。
2: 捐20万不心疼吗？
0: 不心疼啊！别说捐20万呢，那是捐40万、50万、60万、80万。
2: 哎，家这钱哪来的？
3: 行了，二嫂
4: 口误啊，二嫂你这。
5: 这就是我们天马山非常著名的天马池。我们初步的打算呢，是要在这里修建一个仿古凉亭，然后修建一条栈道，可以直接通向凉亭。这样游客们在游玩的时候呢，既可以欣赏到美景，又可以稍事休息。嗯，我们不打算做过多的人工修饰，就想让它以自然质朴的姿态面向游客。包括我们这次开发天马山，我们也是本着边开发边保护的原则，天马山的一草一木我们都不会破坏的。
6: 好，谢谢。
7: 刚才你说是，我听了说50万、60万、80万是什么？
0: 捐款吗？
4: 这二哥，他就表达了一下他的决心和啊，
1: 对，表达一下咱们家就捐款的决心。
7: 啊，对对对，我们家这个都有这么高的这个啊
4: 觉悟。
7: 是这样的啊，这个呢，我从小呢，这个是生在这个天马山村啊，喝着天马河水长大。是吧？对这片土地有浓厚的感情，是吧？现在我们村呢搞这个旅游建设，是吧？我作为一个老干部了，应该起个带头作用，哈哈，捐了20万啊，为村里多做点贡献吧，哈哈，这是我应该的。
8: 咱们这个天马山的这个云雾茶，其实跟别的地方茶还真不太一样啊。这个茶呢，汤清色秀。香幽味醇而闻名的，它同时呢还具有这个消毒杀菌、预防肠胃炎的这个功效。
9: 将来啊，一定要把这个茶开发出来，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品到、喝到这个防病治病的这么好的山茶。那咱们这个旅游项目，那就更有意义啊，是不是，马书记？
2: 是。
10: 今天采访到此结束，如果大伙儿要是再想问的话，我可以再补充一下。
2: 不用了，我们素材够了。
10: 哦哦，那行，
11: 好，都结束了。
10: 行，好。
9: 哎呀，看看这植被，哎，赵总，
12: 哎，
9: 田经理，你们看看这个树多漂亮，嗯，
12: 真漂亮。
8: 这要是放在咱们古月小镇的门前，多气派呀！
12: 哎，
8: 是不是？
12: 是啊。
2: 邱总，
9: 哎，
2: 咱们呀，穿过这片杂树林呢，再往西走呢，就是马鞍石了。我都设计好了啊，在这儿呢建一个那个栈桥，然后这样就能把这片杂树林和这个马鞍石景区呢就连在一块儿了。然后呢，再建一个5公里的木栈道。这样呢，咱们就能保护这片杂树林。
1: 万万没想到啊，你有这觉悟，你这个心胸啊，太宽广了。哎呀
7: ，你俩进屋去。
8: 啥呀？
1: 干啥？
7: 做饭去干啥去？
8: 啊？
1: 啊，做饭行。
0: 儿子，咱俩做饭去。
1: 爸，给你这个大明星做饭啊！开瓶酒完，咱庆祝庆祝啊！整点鸡蛋糕。
0: 行，多整几个菜啊！儿子，咱喝点行了啊。
7: 怎么了？你也要讲两句是不是？
10: 二哥，我是怕你万一再讲多了，再出现口误，我这不得赶紧帮着你解围吗？
7: 你把那20万给我拿回来，那才叫帮我解围呢。
2: 如果咱把这个木栈道要是建好了，那将来就是咱们天马山景区的重要的一景了。
9: 这还真是。
2: 邱总，
9: 哎，
2: 我把名字都想好了。
9: 好，
2: 未来呢，咱们就叫马鞍观景，怎么样？
9: 马鞍观景，哎呀，挺形象。
2: 这个木栈道的话，如果建好了，咱们站在这个马鞍石的栈桥上，那天马山的美景就一览无遗了，对不对？
1: 好创意。
8: 安不安全
2: 啊？这个事情我已经咨询过了，非常的安全，而且在一些大的工程公司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工程，你放心。
8: 记住，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嗯，好的好的。马书记，上次我跟您说的就是让您到省里帮我们办一些手续和资质的事儿，您帮我们问了吗？
8: 关于天马山的所有的资料和文件都已经上报给县文旅局了，县文旅局也已经上报给市文旅局了。
2: 嗯，
8: 暂时还没什么消息，等回头我给他们张局长打个电话问问情况。
2: 好的好的，那就拜托您了，马书记。
8: 谈什么拜托啊？

0: 不是咱们共同的事业吗？都是我应该做的。谢谢谢谢。
1: 二哥，我这想来想去，这事我真是没想到。
2: 什么没想到？
1: 我没想到李鲜花是一个不贪便宜的人。
2: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不贪小便宜的人，才能干大事儿。李鲜花啊，那还真是。我说，我就觉得这个钱，你送的可能方法不对，也可能是你没跟他说清楚。
1: 二哥，我跟你跑腿办事这么多年，我哪个事儿没说清楚？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跟人表达清楚吗？你要是对我的办事能力产生怀疑的话，那这样以后遇到这样的事儿，你亲自送。哎呀呀呀呀呀！
2: 那怎么的呢？二哥说你两句，就有情绪了，这是？
1: 那倒不是，
2: 我发现你。你说你脑袋很聪明了，办事我很放心了，但是就这件事情，你真是让我失望至极。
1: 哎，是不是我去李鲜花那边做卧底的事让他们知道了？
2: 这件事情就咱俩知道啊，应该是不会的。
1: 我在想啊，就是今天发生这个事儿，是不是跟卧底这个事儿有关系啊？你记不记得咱俩有一回在镇上刚见面，李小雪开着个车迎面就过来了，我担心是不是她发现了咱俩，如果她回去把这事告诉了李鲜花，是不是？
2: 那以后咱俩见面要格外的多加小心。
1: 我明白。这样，二哥，我不在这院子里坐着了啊，我也不在这吃饭了，我先回去了。
2: 我也没打算留你。
1: 我行。
2: 回吧。

0: 菊呀，
1: 哎，婶儿，
0: 你看看婶儿穿这件衣服好不好看，像不像睡衣，能穿得出去吗？
1: 婶儿，你这不就是睡袍风吗？别说，和你这头发挺配。
0: 是吗？
1: 嗯。今天什么日子呀？你平时从来不打扮呢。
0: 今天日子特殊啊。
1: 什么日子？
0: 也不是什么特殊日子啊。我呢，就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平常我太不注意打扮了，好看吗？
1: 哦，考察团来咱们村了，那邱老板肯定得来。
0: 和他没关系，你别在那瞎想啊。
1: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女为悦己者容。
0: 你这孩子，你再瞎说，小心我揍你。
1: 婶儿，我给你化妆呗。
0: 化妆
1: 啊，就化那种既漂亮又看不出来的妆，到时候邱老板来了看你的时候肯定眼前一亮。
0: 能吗？
1: 能。
0: 化呗。
1: 来，
0: 别给我整太吓人了啊。
1: 啊，坐上。
2: 志强，你帮我分析个事儿呗。你说李小雪能不能真喜欢上邱小璐啊？
3: 这事儿还真不好说。你看啊，邱小璐第一，她有钱，风趣幽默，最主要是她是大公司的指定接班人呢。再一个，你看她对李小雪那穷追不舍的，就李小雪再喜欢你，那也架不住她死缠烂打呀。没准他俩事儿能成。
4: 下去，下去，去去去！
2: 哎，
4: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一下我给你推保姆弟弟去。
3: 你看你这人，不你让我给你分析的吗？
2: 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俩成。再说我告诉我邱小璐，他就不是啥好人，他就是骗李小雪来了。告诉你，我认可李小雪跟你处对象，我也不能让他俩处。
3: 拉倒吧，也不能喜欢我。再说你俩都订婚了。俺不扯那事
2: 儿。苗强，
4: 哎，啥意思啊？
2: 咋的？不是你脾气咋这样呢？从小就欺负我，
4: 还当真了？

0: 我说那个意思，咱俩好不好？好啊。
1: 从小我是不是老帮你啊？你这次帮我一回，
0: 咋帮？
1: 咱俩联手把邱小璐赶出去，以后就不能让他来咱天马山村，行不行？
0: 给他整出去啊？
1: 对，
0: 行。
2: 二哥，我一定会认真总结这事儿，啊，光总结不行啊，你现在处在一个尴尬的地步。干啥去了？这是。
3: 二哥，
2: 管头啊，
3: 不是，
2: 那啥，那个你这去哪儿了？这是
3: 啊，我去县里了。 去县里干什么去了？
2: 那个有个水泵厂要美化厂区，然后进了不少鲜花，不跟我媳妇谈的吗？她也没时间送啊。完，我寻我送嘛，跟那厂长把合同签了，那个外面还有不少账没给人家，欠人孙大脑不少钱呢。哦，
3: 不是，那你是路过呀，还是找我有事儿啊？
2: 啊，
3: 那个，我跟你说吧，
2: 不是，在这说呗。
3: 那什么，怎么？
2: 昨天晚上你要想算盘算，我家送20万块钱，怎么，我挺想说这种变捐款了。
3: 什么变成捐款？它就是捐款。不是，那小算盘昨晚可不那么说的。他说只要是，哎，我媳妇不出面阻拦开矿的事儿，然后那钱就咱的了，你这不属于行贿吗？
2: 广才，你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啊？我们捐款他那，你问那个那个。
3: 哎呀，就这点事儿还避着我说呢。 我给二哥的观点是一样的，那个钱就是捐款，
2: 不是你昨天晚上可不那么说的，你不说那钱就是我们的了吗？你这是明目张胆行贿是？
1: 三哥，你回忆一下啊，我一开始说这个钱是辛苦费，你们不同意，后来我说的是捐款，你肯定是把辛苦费听成了受贿，是不是？这两个词确实有点像，你回忆一下。对啊。
3: 我说广头啊，你可不能乱说哈，这行贿这很严重啊。二哥那是捐款，这关系到二哥的荣誉问题，知道吗？哎呀妈的，给我吓完了，我昨晚一宿都没睡呀，还合计你看我媳妇怎么刚当领导就腐败了，你这以后日子咋过呀？
1: 你看，是吧？
3: 那我就放心了，那我走了啊。
1: 嗯，
3: 好。不是，真是。
2: 捐款呢？
1: 广头，我看你这不是脑袋问题，你这是耳朵也有问题。我说了多少遍了，捐款。
2: 对，
3: 捐款，
1: 记不住吗？捐款，
3: 捐款，
1: 捐款。
3: 好，那我走了。
1: 哎，那广头，你说那个水泵厂那个厂长姓什么？
3: 啊，姓孙。

0: 小东啊，哎，
1: 爸，您咋来了呢？哎呀，没事儿，到底再溜达溜达。忙呢，儿子。嗯。哎，
0: 这屋咋就你自己呢？
1: 啊，我老婶他们带着考察团上山去参观了，我这不腿脚不好吗？我就留下看家了。咋的，爸？你有事儿啊？哎呀，也没啥大事儿。哎呀。
0: 小东啊，你二叔给天马山捐款20万的事儿，你知道不？知道啊，那村里不送锦旗了吗？切，
1: 那是20万呢，那可不是个小数目。哎，我就寻思，你二叔这是咋的了？这是，
0: 爸，咋的也没咋的。我二叔作为村里的老干部、老党员，那就是支持家庭建设呗，那都是以后我学习的榜样。
1: 哎，对对对对对，啥学习榜样？ 那你二叔啥样我不知道啊，还学习榜样？我都听你老叔跟我说了，那20万是你二叔贿赂你老婶的。你老叔跟我一说完，给我吓得直嘚瑟，我这赶紧就来呀。

0: 你跟我说实话，你二叔那帮人给没给你送过钱？
1: 没有啊。
0: 真没有？
1: 真没有。
0: 你跟我实话，到底有没有？
1: 爸，真没送过。
0: 好，没有就好。儿子，你现在是干部了，要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儿啊。你说你要是腐败了，爸这老脸搬哪搁呀？啊，我在这屯子里还能抬起头来吗？老话怎么说来的？吃大肉花脏钱，那早晚是病啊。爸把你培养成人呐，不图意跟你过着大富大贵的日子，是不？就图啊，你把你的工作、你的事业都干好了，爸这心里呀、啊，就比啥都高兴了，啊！
1: 爸，你就放心吧，你儿子是啥样人，你还不了解吗？
0: 了解，他了解。行了，儿子，好好干工作啊，爸走了。
1: 那爸，你慢点啊，我不送你了。
0: 注意你的腿。
1: 我老使这招儿，真灵呢。
2: 哎，大哥！
3: 哎呀，老杨啊，
4: 你不上山跟考察团上山考察去了吗？咋回来了呢？
2: 我提前回来了。
4: 那个考察团投资商叫
2: 邱雨生。
4: 对，啊，邱雨生，
2: 那家伙我认识。
4: 你得加点小心了啊！
2: 咋的了，家小子？
4: 你说每次邱老板来吧，都住那春秀客栈，啊，这屯子里沸沸扬扬都传开了，说他们俩，
2: 他俩咋的了？
4: 对，说他俩咋的了？那沸沸扬扬都传开，说他们俩眉来眼去的，还
2: 不谁说的？
4: 我哪知道谁说的？
2: 我告诉你，你把这人给我找出来啊！要不然的话，就是没人说，就你说的。
4: 我好心好意告诉你这事，还我说的，老剃头挑的一头热呀！不是你跟那春秀到底咋样？你俩能成不？
2: 早晚的事儿，板上钉钉了。但你让村里那些说闲话的人给我闭嘴啊！早晚我让他们喝上喜酒，吃上喜糖。
4: 哼哼，哎呀，小心点吧，别到了最后啊，让邱老板把春秀给你撬跑了。
2: 哎，你放心吧，大哥，
4: 这不是啊。

0: 哎，小菊。
1: 哎，
0: 怎么就你自己在家呢？
1: 啊，就我自己啊。
0: 你出去神呢？
1: 不知道啊，他应该在烤肉店那边吧。
0: 你给他打电话，就说我来了。
1: 你自己打呗。
0: 这孩子，你说我自己打，我还用你干啥玩意儿？你这，哎呀，水秀这家呢吗？这不，
2: 菊啊，
1: 哎，
2: 登记室没人，你过去看着点。
1: 哎，好。
2: 苗长喜，苗大治安，你来干啥来了？
0: 哼，这家穿的咋头发烫了？搁微波炉烫的吗？
2: 我搁啥烫的跟你有关系吗？再说了，我搁啥烫呢？也不是给你看的。
0: 哼，我知道。
2: 你有事儿没事儿？
0: 我有事儿。
2: 有事儿赶紧说事儿。
0: 你姑娘让我过来检查检查明天考察团的事儿。那个房间里边鲜花、水果、开水都准备好没？
2: 都准备好了，你就让他放心吧。你赶紧告诉他去吧。
0: 我去看。
2: 你给我打住！你算干啥吃的？你要看看呢？我告诉你，准备好了就是准备好了。我是这客栈的老板，出了问题我负责哈。
0: 我想看看邱医生的房间。
2: 邱医生住哪儿？和你有关系吗？
0: 哼，跟我没关系，但是跟你有关系。
2: 苗昌喜，我是不是惯着你毛病？你没事闲的吧，跑这瞎叭叭？有事没事，没事赶紧给我走。
0: 好嘞。客栈是你的啊，房间是你的，但出事儿你负责。
2: 傻了吧唧，这么喝的。
3: 那明天呢？
4: 我这腿不行。
5: 哎呀，
6: 我怎么还好？
7: 哎，小玉，哎。

0: 哎，
1: 那个房间都安排好了吧？
2: 准备好了，你就放心吧。
3: 裴秀，我住在哪个房间？
1: 邱老板当然还是住上次来住过的房间呢。哎呦，
3: 谢谢。

1: 我们家来的是，来，大家跟秋涵吧。哎，你们都来吧，安排一下，好吧，好，早点休息，多早点休息。大家都累了啊，早点休息。嗯，好，走吧。
2: 爸，
1: 嗯，
3: 爸，
2: 那个，一会儿我去你房间跟你说点事儿啊。
3: 啊，你们聊。
1: 嗯嗯，走吧，好。
4: 今天的考察情况其实还是挺理想的。哎，老苗啊，晚上你辛苦一下啊，你是质保主任，考察团的安全晚上你要负起责任来，知道吗？
5: 你放心吧，李主任，我办事你还不放心，没问题。
1: 行，今天大伙儿也都辛苦了，啊，都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5: 好，
6: 那好了，那我们走了啊。
1: 好嘞，小东你慢点啊。
5: 哎，
1: 好。
5: 我呢。

0: 哎，小尚们，你干啥玩意儿呢？
1: 过来转悠转悠，你搁这巡逻呢，保一方平安。必须的，有重要客人，我一定要确保他们的安全。
0: 啥重要客人呢？
1: 啥重要客人？上咱们村投资旅游，这客人不重要吗？
0: 是挺重要的。哎，来的几辆车，几个人啊？
1: 那是我的小秘密，我不能告诉你。
0: 你就想告诉我，我也不乐意听。行，走不了啊！啊，
1: 走了。嗯，别给人家车放气儿。
0: 我像你似的干那种事儿啊？
1: 哎呀，你还少干那事儿了。

0: 二哥，二嫂，
1: 嗯，秦岭啊，有事儿？
0: 我没事儿，我吃饱了撑的，我溜达一圈。

0: 我方的意思呢是五五分成。啊，
1: 李主任，门票按五五分成，似乎有些不合理呀。

0: 你到底有事没事说。
1: 二嫂，我就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睡觉。
0: 是。
2: 宗庆良，你什么意思？
3: 从那天见到你，我这心里呢

0: 二哥，二嫂，
1: 嗯，青玲
0: 啊，
1: 有事儿？
0: 我没事儿，我吃饱了撑的，我溜达一圈。嗯。

0: 我让你，你怎么又回来了？我还是有点撑，我又溜达一圈。不是，你是到底有事儿没事儿啊？有事快说呗。
1: 多少有点事儿？
0: 什么叫多少有点事儿？你到底有事儿没事儿说。
1: 二嫂，我就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睡觉？
2: 是。
1: 邹清良，你什么意思？
2: 你嫂子什么睡觉跟您有什么关系？不是你二哥，二嫂，别误会啊，我就想单独跟你汇报点事儿。
1: 你个真逗，你那意思要我回避一下呗？哎，是是，
2: 那就直说呗。你瞅瞅你长得，
1: 哎呦我天哪！
2: 你就说话吧，折腾啥呀？
1: 脾气，是。
2: 什么重要的事儿啊？哦，就是邱老板现在已经住到田春秀的客栈里了。牛大爪子给我打电话啊，说是呢让我想办法阻止一下他们，别让他们旅游开发投资成功，啊，就这事儿。我前段时间不是已经在田春秀的客栈里放过一次蛇啥的吗？他们要报警，我现在没招了，我就想问你这个有啥主意没有？
1: 哎呀，我天！你这粗溜粗溜一趟一趟，我以为多么重要的事儿呢。牛大爪子这个担心完全多余的，搞破坏、搞组织，那么大个旅游工程，是吧？你就让他干，他都不一定干得成。是，你随便应付他一下完了。
2: 那行，我就简单应付一下。
1: 你办事我放心。
2: 你一个眼神，我就懂啊。
1: 哎，二嫂，我汇报完了啊。
3: 哎呀，真是叫吃饱撑的。哎，我说，来继续啊！
4: 你今天打扮这么漂亮，干啥呀？
5: 这不是嘛，咱们村要。

0: 招待贵宾，我呢得好好收拾收拾，是吧？不能整得像半老婆子似的，给咱们村丢人呢。
1: 行了，还给我藏着掖着的。哎，你跟邱老板，你到底咋想的？
0: 哎呀，他如果真看上我了，我还真没想怎么办。你说我是个农村妇女，又土了土气的，我能配得上他吗？
1: 有啥配不上的啊？咱要姿色有姿色，又能干又不娇气，家里外面一把好手，又把两个闺女带得这么好，哼，你配不上他，我看他配不上你才对。他要能找上你啊，还是他的福气呢。我倒觉得你俩挺合适的。
0: 真的？哎
1: 呀，而且秀啊，你这么多年带着俩闺女受了多少苦啊，趁着岁数还不大，真要碰到一个合适的，咱就往前进一步。下半辈子咱总得找个伴儿吧。
0: 这么说你支持我？
1: 我绝对的支持你。
0: 我就是担心，我不知道邱老板他是不是真心的。
1: 哎呀，我倒是觉得邱老板对你还是挺认真的。哎，而且我感觉你俩挺有缘的。你看啊，你俩这是老同学重逢，而且现在呀又都是单身，他这把岁数了，事业又有成，他要真遇到聊得来的，他肯定会珍惜。哎呀，反正你啊也别多想，咱走一步看一步，真要是你合适的，咱别错过机会，行吗？
0: 行，那我好好考虑考虑。
2: 云金，哟，儿子，坐。
3: 爸，嗯，折腾一天累了吧？哎呀，
2: 可不是，有点累了，老了，精力跟不上了。
3: 爸，要我说吧，你就是现在年龄大了，累的时候没人照顾你。你说有的时候我想想都挺可乐的哈。嗯，你说咱俩啊，两个单身贵族，条件啥都挺好，就是一闲下来的时候，你说这冷冷清清的，没个家样。
2: 要不我说你吗？嗯，三十大几了，你怎么就不成个家呢？你说你要成个家，这事儿不就全解决了吗？
3: 爸，我觉得吧，嗯，您要是成个家，那这事儿他也能解决。
2: 你混账，你别没大没小的。
3: 爸，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知道你特别爱我妈，从这个感情里走不出来。但是人他终究得面对现实，对不对？你晚年生活得有人照顾你啊。人家那都说老来伴儿，老来伴儿，这人老了他得有个伴儿啊。我也承认我这当儿子的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应该尽快的找个媳妇儿啊，成个家也有人能照顾你。但是爸，你说这现在要找个好女孩当媳妇儿，这事儿他不简单。
2: 那怎么的？你这是有理由了呗？
3: 别说啥理由不理由的啊，咱还是说您。嗯，我就觉得吧，你现在这个选择对。
2: 胡说什么呢？我选择什么？
3: 那你看，就咱俩了，你还在这跟我装胡子是不是啊？
2: 这
3: 客栈老板娘田春秀啊。
2: 这个混小子，你这是我说你还是你说我呀？啊，怎么的还要给你爹操办？
3: 爸，我是你儿子，那我不操办谁操办啊？反正话我都说了啊，嗯，那我就走了。
2: 滚蛋！
3: 你睡不着的时候，你好好想想你。
2: 我想个狗屁！你给我滚蛋！
3: 你好好想想。
2: 挺有眼力，你看。
4: 阿兄想让崔某从军，我们本是脱田逃地的农户，无法登记。阿兄便替人夹带珍珠，阵前帮崔某平反军情。
2: 还不下班？
0: 还没有呢。
2: 走吧，到我那坐坐。
0: 这么晚了，不会影响你休息啊？
2: 影响什么呀？这才几点呢？没到睡觉的时候呢。走吧。
0: 好，那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2: 我等你。

0: 哎呀，这干啥玩意儿呢？一惊一乍的。大哥，你半夜三更，你不睡觉，你上那晃悠啥玩意儿？这我晃，还问我晃悠啥？你搁这晃悠啥呢？我搁这晃悠啥？我这干这个的，我这质保主任确保一方平安，你我晃悠啥？哎呀，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就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啊？啊？
1: 你是不是怕那大老板把春秀那啥了啊？大哥呀，你这话说到我心里了。你说这城里这大老板上农村划了啥玩意儿？
2: 哎呀，自从离开你们这儿，咱们俩有一个月没见面了吧？
3: 哎呀，好像差不多了，二十七天了。
0: 想你，你过去啊？过哪儿？你过去，咱俩好好说话。去。你看你，这踏实没？啊？
2: 哎呀，你还别说，这崔秀可别上当受骗呢。
0: 可不咋的，这万一他俩要有点啥的话，我的心呐。
2: 拔凉拔凉的，谢谢你心拔凉，在这儿呢。啊，拔凉拔凉的，拔凉拔凉有啥用啊？啊，老搁这杵子，那解决啥问题呀？
0: 那你说我不搁这杵子，我不更解决不了问题吗？
2: 哎呀，那就搁这杵子吧啊，杵子就不闹心了。哎呀，
0: 哎，走，大哥，
2: 干啥呀？
0: 走走，
3: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真的爱我吗？你
2: 这
3: 问的是什么话呀？啊，不爱你我就跑到这天马山来投资来了，不爱你我就时时刻刻惦着你想着你，这不都是因为爱你，让我这个快六十岁的人疯了一样，跑到天马山来投资，最重要的是，不是能跟你相会吗？<笑>
2: 大哥，
3: 嗯，
2: 你可千万别因为我。
3: 才决定在这投资啊！假如赚钱了还好，万一要不赚，万一赔了，我付不起这个责任呢。
4: 放心吧，这都经过我们那儿严格评估的，知道吗？这是一个好项目，做得好呢，当年就能收回成本，最慢两年之内收回成本一点问题没有。
3: 哦，那收回成本之后，利润怎么样啊？
4: 利润当然是相当可观了。
5: 所以啊，
4: 春秀，你说你是不是大功臣？
5: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要不然我这心呢，一直悬着。小雪，
6: 嗯，
5: 这杯我先敬你。
6: 咋的呀？干嘛整这么正式啊？
5: 和你说句心里话，嗯，是因为咱们两个在网上认识了，那才促成了这次合作。
6: 嗯，
5: 如果这次成功了，那我们公司也有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嗯，另外吧，我们家可能有点喜事儿。
6: 喜事儿？
5: 什么喜事儿啊？我爸来这以后呢，认识了春秀阿姨。
6: 嗯，
5: 他俩要是能有点结果，那我这当儿子的对父亲的晚年生活也就放心了。<笑>
6: 这真是太好了，这真是大喜事儿啊！因为春秀阿姨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确实不太容易。嗯、他要是能成，那真是太好了。
5: 是不是、啊？
6: 嗯
5: 啊，来，敬你一个啊！来，嗯，
6: 吃点吧，试试。
4: 哎。
6: 哎呀，能在
4: 天马山这儿跟你相会呀，这都要感谢老天对我求余生的恩典和眷顾啊！<笑>
6: 你今天去登天马山的时候，看到马鞍石了吗？
4: 当然看到了。哎呀，看着巍巍的天马山。 陡峭的马鞍石，面对着千年不变的大山，我还许愿了。
6: 还许愿了？
4: 嗯，
6: 许啥了？能说吗？
4: 我愿山神呐。

0: 保佑我们俩，让我们俩呢早点喜结良缘，好好过日子。
1: 我一个农村妇女，值得你那么爱我吗？
0: 我不管你是农村的还是城市的，我就知道你是最合我意的人。
1: 为什么？
0: 王八看绿豆的
1: 对眼了。
0: 你说的。
2: 来来来，老刘大哥，
3: 帮我大忙了，但很不言谢啊。
2: 谢啥呀？谢，注意安全啊。
3: 你放心吧，大哥，我走了啊。
2: 哎，好了好了。
4: 哎呀，
2: 啊，
4: 我常启叔把咱家梯子拿走干啥去了？
2: 他乐干啥干啥呗，跟你有啥关系？别管。
4: 不是，那你干啥去？
2: 我关门。
4: 他这天整的还挺神秘。
0: 哎呀，从那个舞蹈培训班结束以后，我就回农村了。然后呢，就跟着我一个在县里做工程的本家叔叔，到县里去打工了。后来我这叔叔死了，就把他的公司呢留给了我。我和我妻子啊，成立了，也就是今天的这个旧网公司。我们从一开始给人家伺候瓦匠开始，一点点做，慢慢发展壮大了。可惜，我这妻子啊，没那福气，没陪我走到最后。哎，你还记得在你家烤肉摊儿，咱们那天见面的情形吧？
1: 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
0: 从那天见到你，我这心里呢，放不下你了。给你的手镯怎么不戴？
1: 我没舍得，让我给放起来了。
0: 有什么舍不得的？那东西就是给人戴的嘛，是不是？你戴上它，一定挺漂亮的。
1: 行，那我明天戴上。

0: 好像有动静。哎呀，你管他呢，我得去看看。啊？哎，哎。
1: 苗昌喜，哎，你在这干啥呢？我这不是为了考察团的安全，我站岗放哨呢吗？哦，你站岗放哨，整个梯子都爬房顶上去了？
0: 那不站得高看得远吗？哼哼，我看你是站得高看得清吧？不是。 你都看见啥了？啊？
1: 没看见，啥都没看见。哎呀，那不对呀！你都跑房顶上去了，那屋里的事情应该看得清清楚楚啊！哎，
0: 你看见以后不难受吗？啊？
1: 北受你，我还难受。
0: 行，你不是愿意看吗？你赶紧给我起来啊！从梯子上爬上去。今天晚上你就在房顶上待一宿，不许下来。你要敢下来，我把。

0: 把腿给你踢折了，你这还真有坏人呢！我刚才上房的时候有人打我一下啊！
1: 哎呦，这坏人在哪儿呢？看见没有啊？
0: 没看见，
1: 站那么高没看着，啊，真奇了怪了哈！那你赶紧的吧，顺梯子再爬上去。
0: 那扶我一下，
1: 你自己起来。
0: 我能起来，我还让你扶我干啥呀？
1: 你不起来，我给好人了啊！我让别人扶你起来，行不？
0: 哎哎哎！啊！
1: 哟哟哟哟，能直立啊？没事吧？既然没事，赶紧顺梯子爬上去吧。革命工作那得需要你站岗放哨呢，对吧？
2: 上不去了，这都啥样了还？
1: 上不去了是不是？
2: 哎呀，
1: 赶紧滚！
2: 别忘了把梯子拿走。嗯，云秀，怎么回事？
3: 哎呀，没啥事儿。
2: 我们村那个治保主任，你认识吧？谁呀？
3: 苗长喜。
2: 啊，苗长喜，怎么了？他呢，这次负责你们考察团的安保工作，刚才从梯子上摔下来了。
3: 安保工作，他晚上上梯子干什么了？
1: 上梯子那，我也不知道啊。
2: 你瞧瞧，我们来你们村，给你们添了多少麻烦呢？啊？
1: 还给配了安保，不是，我们又不是什么大人物，谁害我们呢？哎呦，对于我们天马山村人来说，你们呢就是最最重要的人物，上上下下不仅对你们公司要极为尊重，还要把你们带为上宾，你们的安全我们是必须要保证的。
2: 我怎么样了他？
1: 他好像是把胯骨给摔着了。
2: 啊？
4: 慢点儿的，你搭把手行不？
5: 对，不沉你就自己拿呗。你俩干啥来了？
4: 我看看小东哥。东哥，这强志勇，哎，你俩这么闲着呢？我来看看你啊。
6: 大爷，
4: 哎呦，没啥事儿了，不能留下病根啊。
5: 没事儿。
4: 哎呀，这俩孩子咋来了呢？
5: 大爷，
4: 哎，我爸，让我俩把这梯子给人送回来。
5: 哎呀，那你爸咋没来呢？
4: 我爸那胯骨疼，走道不方便。靠。
5: 昨天好好的呢，咋整的？
4: 昨天在梯子上摔下来的。
5: 啊？
4: 哎呦我的妈，那严不严重啊？我爸现在在炕上躺着呢，没啥事儿。
5: 哦。
4: 那大爷，我们走了。那
5: 行，回去吧。啊，
4: 你告诉你爹一声啊，完了我过两天去看他去。
5: 行，
4: 那大爷这个放在这儿了，
5: 就放那边，走了，东哥啊。
4: 啊。
5: 啥也干不了，
4: 摔下来啊？
5: 爸，嗯，我常喜叔借梯子干啥？ 他不这么回事吗？那个城里来那个邱老板呢？上咱们这个投资来了，跟田春秀是同学，啊，给那春秀客栈住的。这你这常喜叔怕他俩成了吗？完了就给外面看着，那窗户太高了，他够不着啊。那昨天晚上就把咱家梯子借去了，他咋能从梯子上摔下来呢？
7: 你这衣服领咋那么埋汰呢？啊，都是汗液。哎，对了，广才，你去那个县里找那个水工厂的孙厂长了没？哎呀，
5: 他也没搭理我呀。他就说等土石工程干完呢，完再说。
7: 是吗？
5: 我看都干完了。
7: 那咋回事啊？那我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5: 哎哎，对。
7: 你跟他咋认识的啊？就靠谱吧这人？
5: 就
7: 是咱村去年不是打井吗？用他家水泵。
5: 哦。
7: 然后他走到咱家说咱家花漂亮，就给我留了个名片。
5: 哦。
7: 没啥特殊交情。
5: 那啥？花啊？
7: 嗯。
5: 我跟你说，
7: 嗯，
5: 现在做鲜花生意太多了，
7: 嗯，
5: 竞争老厉害了，咱得把这活摁下呀。
7: 哎呀，该是咱挣的钱呐，那跑不掉。 不是咱挣钱，咱也挣不着。
5: 你看你，你说的清楚，咱还指着还机会呢。
7: 哎，行了，这事儿交给我吧啊！你把咱家那些花花草草伺候好就行了啊，大事别操心。
5: 是。哎，对呀，你说，其实咱家分工挺明确的啊，你挡外，我挡内嘛，
7: 这不挺好的吗？
5: 笑
7: 啥呀？你傻呀？
5: 回去成语好看。

0: 瞅啥呀？
1: 真好看。干啥呀？
2: 我看你也挺好看。
1: 是吧？嗯。

0: 小东，你怎么也来这么早啊？
1: 老沈，啊，有事儿我都跟你说一下。
0: 啥事儿啊？这么着急？你昨天让苗主任负责安保工作，他做的可太过分了。
1: 出啥事儿了？
0: 他居然架着梯子去偷看人邱董事长和我春秀一。
1: 有这事儿？
0: 他摔下来把自己都给摔坏了。
1: 不是，邱总和春秀知不知道？
0: 那能不知道吗？
2: 这苗长喜，杨苗长喜，我说你啥好呢？小菊，哎，昨晚上没发生啥事儿吧？没有啊，我不知道啊。啊，把你婶儿给我叫出来啊。行。哟，李主任。哎呀，
3: 邱总，早上好啊。
2: 早上好，这么早就过来了。哎，
3: 我过来看看有没有啥需要帮忙的。哎呀，
2: 没有没有，这不。 刚锻炼下山，哎，
3: 真好，锻炼真好。昨天睡得好吗？挺好的，没有这么好过了。哦，那就好，那就好。该吃早饭了吧？
2: 对对对，一块儿来吧。哎，好。哎，
3: 哟，邱总，啊，昨天晚上休息的还好吧？
2: 挺好。
3: 哎，杏花，啊，你找我有事儿啊？
2: 对，没啥事儿，
3: 就是问问早餐安排好没？嗨。
4: 大师傅早上5点就过来准备了，都安排好了，你就放心吧。啊，行，那李主任，你们聊。哦，好，邱总，让你的人到餐厅吃饭吧。好，你们聊啊。哎，好。行。哎，慢点儿，儿子，这管用不啊？
5: 咋不管用呢？
4: 哎呀！再说你这是干啥去了？
6: 别瞎问了，你管我干啥呀？自己多大岁数不知道？这边用整点不？
7: 那边不用，那边就这边就行。
6: 哎呀！这金灿灿的啊，刚才把我眼睛都给晃了。
7: 行了吧你，真好看。对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哎呦，差点忘了正事儿了。不是，哎，小东说昨天晚上苗长喜偷听你和邱老板谈话，有这事儿？
6: 哎呀，没那么严重。你不是让苗长喜负责考察团成员的安全吗？
7: 这个人可倒好，给人站上岗放上哨了，整个梯子支到邱老板窗下了。
6: 关键还从梯子上摔下来了，这个苗长喜，你说他办的啥事儿啊？不是，那邱老板啥反应啊？没事儿，我已经跟他解释了，你就放心吧。老苗啊，老苗啊，你说我说你啥好啊？你这个质保主任的工作干得挺称职啊，这都趴窗户保护邱老板的安全，是吧？
4: 不是，我想知道你咋想的，你跟我说说呗。你别磕碜我了。
6: 你还嫌磕碜呢？你这叫偷看人家隐私，你知不知道？这传出去对咱村影响多大呀！另外，我告诉你啊，你别老背后那个嚼舌头，扯那个是非，破坏咱们村的团结。你可是村干部。
4: 主任，你批评的对，以后这事儿找不着我了。
6: 你记住了。
4: 我记住了。哎呀，哎呀。
8: 好好在家养着吧啊！晚上你儿子回来，让给你擦点药。我走了。啊，谢谢主任关心。哎，主任你慢点走啊。哎呀，小帅。
9: 啊，小帅，你干啥去啊？
8: 我上班去。啊。小帅。
9: 嗯。
8: 我都想你了。
9: 你能不能说点正经的呀？
8: 正经的啊。
9: 啊。

0: 行，那就说点正经的。
1: 我真想你了，那都多少天没见面了？你咋没开车呢？
2: 我哪有车呀？货车让我爸开走了，电动车让我妈骑走了，我就只能走着走了。
0: 咋的？你这样村委会啊？
2: 嗯，
0: 走，我送你。
2: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哎，我妈看见了，又该说这说那的了。你走你的吧。
0: 我说能咋的？那咱俩都订婚了，还怕别人说呀？走。
2: 那不是那啥吗？
3: 廖刚呢？
2: 啊，他要去上班，完遇着我了，在这唠两句嗑。你干啥去啊？
3: 我没事，我是闲溜他。
2: 嗯。
0: 苗强，一天你瞎溜达啥呀？你咋一点正事儿都没有呢？啊，我都跟你说过，要找个饭店先实习，实完习再实习，天天骑个电动车就瞎溜达。
3: 梁小顺，没有比你更损的人。
0: 哎，这跟你开玩笑呢吗？这样事儿，行，走，我送你。
2: 你真不用了，赶紧上班去吧。
0: 那我真走了。
2: 走吧。哎呦我天。
0: 哎呀，我还是送你吧。
2: 哎呀，你赶紧的吧啊！你快说。
0: 那我走了。
3: 小雪。
2: 嗯。
3: 我送你呗。
2: 啊。
3: 走。
2: 哦。

0: 来来来来来，
1: 慢点慢点
0: 慢点
1: 慢点。
0: 哎呦，这伤的不轻啊！啊，
2: 翠秀，你找我来有啥好事啊？哎呀，
1: 那肯定是有好事啊！啊，
0: 哎呀，苗准，为了我们公司考察团的保安工作，你给伤成这样，我是特别要感谢你的啊！拿回去补一补。哎呀，
2: 邱老板，这太不好意思了。这做的我实在是不是很好。
0: 苗队长，你做的不好吗？我觉得你做的很好啊，你不能对自己太严格了，是不是？你看看我们到了天马山，这上上下下的一直都把我们带为上宾，吃的住的安排的多周到啊。尤其苗队长你抓的这个保安工作，那就更没得说了。我们这些考察队员都安安静静的，平平安安的，结果呢，你把你自己伤成这样，你不是为了我们吗？这让我很感动啊，苗主任。需不需要我派个人把你送到省城医院去查一下？我那是有朋友的。哎，
2: 不用不用不用，邱老板你太客气了。哎，做的实在是
0: 不好。行了行了，别谦虚了，这样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说，我呢能办到的我一定尽力。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别站起来了。哎呦，哎，小东。
3: 老师，
1: 秋寒和桂枝回来了没有？咱们得商量点事儿。
3: 商量啥事儿？
1: 你看啊，咱得商量一下怎么跟他谈判。这是求旺公司给出的投资条件，你看他刚派人送来的，咱也得拿出咱们的条件来呀。
3: 那咱们在哪儿商量？
1: 就在我屋吧。
3: 行，那我去通知他们。
1: 行行。哎，
4: 有人啊！
5: 你喊啥玩意儿？你喊！
4: 哎呦，我这听说你这摔着了，我过来看看，有大事没？
5: 没事，
4: 没事。我看你走着两步，有一条腿吃劲儿，那条腿使不上劲儿了咋？
5: 你听我说没事，你看你看我走两步，你看这看这不好利索了吗？这不好利索了吗？
4: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就踏实了。我就想看看有没有实质性的器官病变啊。
5: 有啥病变？有病变呢，你不是不知道，我练过吗？这习武之人难免有一些磕磕碰碰。哎
4: 呀，确定没事啊？
5: 没事没事没事。哎呀，
4: 那我就放心了。你确实挺厉害。你说三米高的房梁掉下来没事儿，挺厉害你这。嗯，
5: 没事
6: 没事。哎，干啥？不是你干啥？
5: 不，你怎么知道我搁三米多高掉下来的？
4: 不是，谁都知道三米高，你春秀客栈的屋顶就这么高吗？
5: 不，那石头是不是你扔的？
4: 谁
5: 的？不，我就问你，那石头是不是你扔的？
4: 你先放开，谁扔石头来着？我扔的瓦片儿。
5: 哎呀，哎呀，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有点严重啊！你赶紧给我拿医药费。
4: 行了，你别装了，我是谁呀？我是小算盘。来之前问你有事吗？你说没事，我又跟你核实了一遍，你还说。

0: 吧？你说没事的想赖也赖不着我呀。
1: 你是为了田川秀，我为了咱村投资。不过呢，我良心上还是有点不安。
0: 我给你拿了一包，嘿嘿，止痛膏，算对你的补偿，好不？
2: 不，就拿一包。
1: 我买了一盒，两包。那一包呢，我提前替你用了一下子，确实有疗效，你可以慢慢用啊。我走了。不送了啊！
2: 对，你咋这么能算计呢？
3: 昨天各位也都在山上转了一大圈了，咱们也大致的也了解了天马山的自然资源，有什么想法？
4: 我对山上那片杂树林呢特别感兴趣。我们现在做的古园小镇项目正在做园区绿化阶段，园区内需要大量的观赏树，如果这些树要去园林部门买的话，不但价格高，而且也买不到这么大的树。我真没想到咱们这次投资啊还会有这么一个好处。
5: 我觉得这个项目啊，比起以前咱们投资的那几个房地产项目都会获利更多。
3: 哎呀，是啊，说实话最近呢我也正在为咱们古园小镇后期绿化的事儿犯愁呢，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天马山有这么一大片杂树林，这一大片树林你不要说装一个小区，装30个50个那都用不了。可是现在它有个问题，就他们这个李主任恐怕不会让我们挖树啊。
4: 这有什么可担心的，我们是投资方，我们给他们拿了那么多钱，那么多钱能买多少树啊。另外在谈判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强调控股，只要我们控股了，不就一切我们说了算了吗？
2: 对
5: 对，
3: 有道理。所以这次合作呢我们一定要掌握控股权。
6: 那就按照咱们刚才商量的几方面条件好好的跟邱总谈一谈啊。
7: 我觉得毕竟人家是投资商，人家提出来了由他们控股，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2: 嗯
7: 啊，那至于说这个分成比例，还有这个天马小镇和天马景区同时开工这个事儿呢，我们可以好好聊聊，到时候会上呢就由我来主说，你们要有什么补充的呀就及时提出来，行不？
8: 行。
7: 那这个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8: 行
2: 行，
8: 就这么定了。
7: 行啊，那咱们下一个事儿啊。稍等一下，我接个电话。
9: 喂，光才。
10: 哎呀妈，我让你跟水泵厂孙厂长打电话，你打没有啊？
9: 哦，我这开会呢，这忙着没时间。
10: 你再忙打电话时间没有吗？我告诉你，这活跑了，我看你搁啥环境啊。
9: 行行行，我这就打啊。啊，行行行，我挂了。
1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Sorry。
9: 行，咱们继续开会啊。
12: 哎，孙厂长。我是天马山的连广发呀。哎，不忙，这样哈，我现在正往县里去呢。中午要没事咱们一起吃个饭。好好好，那咱们中午见啊。哎，好嘞。
3: 哎，可以是吧？
9: 对，
3: 那就这样。啊，李主任。
9: 哎，邱总。
3: 各位村委，我方提的这个条件呢你们也都看了，如果没什么意见，我们今天就把我们双方合作的合同签了，3天之内第一笔款子呢就会到位的，你们看怎么样？
9: 邱总，各位董事，关于我们合作注册天马山集团旅游公司这个事儿呢，我想说说我们的想法啊。这个公司呢由你们来控股呢我们没有意见，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在这个资金使用方面必须由我们来掌控，因为未来这个景区的设计施工是由我们来负责的。但是呢你们有这个监督权，就是未来这个景区建设的时候花的每一笔钱花了多少花到哪儿了你们都有权过问和监督啊。然后呢等于咱们公司成立以后呢，我们双方各自呢派若干个员工，咱们共同来经营和管理这个公司，这个门票销售方面呢也是我们双方来掌控。但是呢分成比例上呢，我方的意思呢是5-5分成，你们觉得有什么想法？

0: 啊，李主任，门票按五五分成，似乎有些不合理呀。啊，
1: 怎么不合理呢？
0: 你看，啊，毕竟我方是投资方啊，嗯，投资的目的主要就是要盈利。怎么盈利啊？那就是只有在收回投资这个基础上，你才能谈到盈利，是不是？嗯。如果门票现在按照五五分成，那收回投资这个时间肯定是拖延的。所以呀、啊，我方觉得呢，门票呢，能否是按照六四，我方拿六，贵方拿四，如何？
2: 永发呀，啊，你这个大主任这么忙，怎么想起请我吃饭来了？
3: 曹爷，曹市长，现在我不当主任了，不当主任了。
2: 那咋不当主任了呢？哎呀，
3: 太操心，太累了，一点自由都没有。你现在多好啊，我想干什么干什么，想请你吃饭，这不就来了吗？
2: 不是，那你不当主任了，谁接替你了？嗯，
3: 我一个兄弟媳妇叫李鲜花。
2: 李鲜花？哎，这人我认识。
3: 你怎么认识的？
2: 他给我们厂搞绿化呢，还说要给我们送鲜花呢。哦，
1: 你们在没有收回成本之前呢，咱们按四六分成，我方拿四，贵方拿六。等你们完全收回投资成本之后呢，咱们就五五分成。你觉得怎么样？
0: 来，这可行了，是不是？那行，那咱们就重新起草一份合同。
1: 好，邱总，那这个事儿就这么定吧，哈。
0: 好好好。
1: 下面这个事儿呢，是我之前也跟您商量过，就是我们在打造天马山旅游景区的同时呢，我想在这个天马山的山脚下呢，建一个天马小镇。
3: 这个李鲜花，刚接替我当这个村主任，忙得假打后脑勺的，这他能顾得上你这个事儿？
2: 那当然。哎，对了，王芳，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朋友？你给我介绍个呗。
3: 哎，我还真有个朋友，做鲜花的，而且这个做得很大。回头我把电话给你，你们可以直接联系。
2: 好，
3: 没问题。来，
2: 谢。
0: 李主任，现在关键的问题是，在原有投资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还需要增加多少预算？
1: 啊，是这样啊，咱们这个投资的盘子啊不变，预算呢没有任何增加，只是呢，我想把这个两个工程呢同时开工。
0: 那这个我们没什么意见吧？
4: 没意见，
0: 没意见，没意见。
1: 那太好了。那我们什么时候把合同签了呢？
0: 这样，咱们改好合同以后，下午咱们就签。
1: 好，邱总。

0: 啥？
1: 李主任，你不要忘了，我们可是控股方啊。
0: 我知道您是控股方，但是这片山林是属于国家的，属于我们天马山老百姓的，绝对不能挖。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伊朗当地时间6月1号，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自卫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自卫性打击。这些经过慎重考量的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号和31号，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声明还说，美军战斗机迅速反应，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两架对地区水域航行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受伤。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美军一小时前对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岛上的一座通信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责任在于侵略者和美国政权。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1号说，美军对伊朗的侵略行动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予以回击，伊方打击了美国侵略行动的源头。巴加埃表示，伊美谈判在不信任的氛围中进行，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相互矛盾的要求。巴加埃还说，现阶段并未就核问题相关事项的细节进行任何谈判，现阶段谈判重点在于结束战争。
0: 科威特军方6月1号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全国当天响起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拦截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外交部谴责伊朗对其领土发动袭击。5月28号，科威特也曾称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如果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声明敦促所有人遵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指示。当地时间5月28号，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科威特时隔一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表示，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作为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国媒体5月31号报道称，伊朗的袭击造成4名美军士兵

0: 和三名承包商人员轻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确实想要达成协议，而且这会是一份对美国及我们的盟友有利的协议。
0: 特朗普在帖文中抨击美国民主党及部分共和党人在美伊谈判问题上不停地消极聒噪，要求他或者加快行动，或者放慢节奏，或者开战，或者不要开战等等，这加大了他的谈判难度。特朗普称，最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而且向来如此。此前一天，特朗普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坚称美伊协议明确禁止伊朗拥核。特朗普在帖文中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假新闻，说他的伊朗核协议并未涉及核问题，而实际上协议明确写明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协议还用极其详尽的篇幅讨论了核问题的各个方面。特朗普说，事实上协议大部分内容都在谈这个。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31号早些时候报道说，特朗普已将协议修改意见反给伊朗。报道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这些修改意见并非实质性修改，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报道还称，伊朗一直表示在目前的谈判框架下不会讨论其核计划的细节。美伊双方均表示，目前停战谈判正处于最终阶段，但在伊朗核问题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特朗普曾于5月29号表示要就美伊谈判做出最终决定，但后来又提出要进一步修改协议文本。
1: 据伊朗媒体6月1号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同美国的对话。据《纽约时报》5月31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正在悄悄协助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过去3周内，美中央司令部已协助约70艘商船通过该海峡。
0: 《纽约时报》的报道提到，美官员补充说，大多数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时关闭了应答器，以避免被伊朗方面发现。美官员拒绝透露通行船只的类型及所走航线。但一名官员暗示，至少有一条航线不靠近伊朗海岸线。航运分析师认为，在美国引导下的通行线路似乎更靠近阿曼。美国智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努姆·雷丹表示，70艘这一数字比预期更高。美国《华尔街日报》5月26号曾以一些美军官员为消息源报道，一艘满载200万桶原油的希腊油轮沿阿曼海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得到美国海军引导。不过，报道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的话说，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纽约时报》指出，在美国与以色列于2026年2月底对伊朗发动打击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数量超过100艘，而近期在美国协调下的通行量以3周70艘计算，平均每天大约为3艘，通行规模明显收缩，且尚未显示出航运全面恢复的迹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6月1号发表声明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已下令以军对离首都贝鲁特代西耶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时报当天评论称，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4月17号以黎宣布的停火已基本失效。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称已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
0: 路透社5月31号发布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以色列士兵进入伯福特城堡。路透社根据地形布局、山脊形状、建筑结构、道路和台阶，确认视频部分片段中的地点为伯福特城堡，与当地档案和卫星图像吻合。路透社称，该视频拍摄日期无法核实，但在5月31号前

未发现网上有此内容。据报道，伯夫特城堡在伯夫特岭的山顶。以色列军方5月31号表示，以军已占领伯夫特城堡及黎巴嫩南部一处战略山脊。

0: 塔尼亚胡还说，攻占伯夫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当天晚上，内塔尼亚胡还召集安全内阁就下一步的行动进行商讨。
1: 5月31号，埃及、英国、德国、法国等多国表明立场，强烈谴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升级军事行动。各方普遍认为，以军的持续进攻导致平民伤亡与流离失所，将使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火并回到谈判桌前。
0: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扩大军事行动将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这种行为必须结束。他还说，黎真主党也应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瓦德富尔表示，任何进一步的升级都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势，并在黎境内导致民众流离失所。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马克龙说，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导致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毁，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
2: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表示，该核电站相关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公务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通勤班车常遭到波及。尽管袭击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核电站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塔斯社5月31号还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对居民区造成破坏。对于俄方相关指控，乌克兰方面予以驳斥，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是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此前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乌克兰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称，俄方关于乌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袭击的说法是无端指控。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法国内政部5月31号通报，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后，法国首都巴黎及多个城市的民众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780人因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逮捕了480人。
0: 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约15座城市出现盗窃和哄抢事件，71个市镇发生暴力案件，导致人员受伤。努内兹说，执法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共计逮捕780人，较去年巴黎圣日耳曼队欧冠夺冠庆祝期间增加32%。目前局势已基本得到控制。据法国媒体报道，巴黎地标性场所香榭丽舍大街5月30号夜间聚集约20000民众，大群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有人企图袭击巴黎八区的一所警署。 电视画面显示，香榭丽舍大街、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发生纵火及燃放烟花行为。

0: 巴黎检察院表示，已有277人被正式拘留，多数人被控袭警，其余罪名包括盗窃、故意破坏公物以及扰乱公共秩序。另据报道，原定5月31号下午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战神广场举行的大规模欧冠庆祝活动并未受骚乱影响，仍如期举行。当天，约有10万名球迷及民众聚集在战神广场。
1: 全法工动员2.2万名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及周边地区。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定于6月1号至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号表示，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
2: 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双方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此次对话期间，双方将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共同推动
1: 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在昨天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日本进一步计划发展与北约的防务合作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
2: 我们对日方推进同北约合作的动向表示严重关切。日本大肆推进在军事化，同域外军事组织互动频繁，扩大自卫队的活动范围，打造可以实战的作战体系。这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国际法、国内法规制和遵守防卫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1: 与日方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林健强调，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近日，汉语桥中文比赛在塞尔维亚、德国、阿根廷举行，推动中文热在更多地区持续升温。 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通过中文演讲、知识问答和才艺展示等环节，展现中文水平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当地时间5月30号，
0: 2026年汉语桥世界大中小学生中文比赛塞尔维亚赛区决赛在该国中北部城市诺维萨德举行。 本次比赛由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馆主办，诺维萨德大学孔子学院承办。
3: 经过激烈角逐，小学生组的苏菲、中学生组的米莱娜和大学生组的裴一凡将代表塞尔维亚赛区参加在中国举办的汉语桥全球总决赛。
4: 我特别自豪，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所以如果我可以说中文，我可以很多人交流，而且学习中文
5: 可以给我很多机会学习机会、工作机会。当地时间5月30号，第19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暨第6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德国赛区决赛在汉诺威举行。
6: 我很喜欢学中文，因为我在学中文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也是我最大的梦想是去中国。
5: 开心，我拿了第一名。
1: 当地时间5月28号至29号，2026年汉语桥世界中学生和大学生中文比赛，阿根廷赛区决赛分别在拉普拉塔市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举行。汉语桥中文比赛自2002年创办以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青少年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平台。
7: 截至5月31号，今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粤剧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今年暑期档。
8: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

0: 是，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征洛阳》以《征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6月1号起，中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2: 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进入汛期后，江河水位上涨，根据水位高低及其对堤防安全的威胁程度，一般将防汛水位划分为警戒水位和保证水位2个等级。警戒水位是指江河堤防需要处于防守戒备状态时的水位。当发生超警洪水时，江河漫滩行洪，堤防可能开始漏水，需要加强巡查防守。保证水位是指保证堤防及其附属工程安全挡水的上限水位，或历史上防御过的最高洪水位。当发生超保洪水时，堤防可能出险，需要加密巡查防守，加高加固堤防。当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主要江河的水位或流量达到防洪警戒值时，洪水就会被水利部门编号。同时，尽管尚未达到警戒值，但洪水规模达到2至5年一遇或影响当地防洪安全，也将被编号。由于中国降雨的时空分布不均，不同区域主汛期时间也不同。在华北和东北地区，主汛期为7月至8月，且降雨多集中在7月16号到8月15号，这也是常常提到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常发生洪涝灾害，如城市内涝、河流堤坝险情等，需要重点防范。在长江中下游地区，主汛期多在6月至8月，其中6月中下旬至7月上旬是梅雨期，在此期间持续阴雨、高温高湿、降水频繁且不均匀，并常伴有雷暴等强对流天气。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华南地区，受东南季风和台风影响，从4月开始进入主汛期，降雨集中，并一直持续到10月。而西北地区主汛期则较短，多在7月至8月，部分山区因暴雨可能引发山洪。
1: 6月1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华北、东北地区有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西南地区东部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有降雨过程，局地伴有强对流，需关注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等影响。
3: 中央气象台预计，
2: 6月1号20时至2号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吉林中部、辽宁北部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贵州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此外，6月2号夜间至4号，南方地区将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国家统计局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启动，调查员将入户开展工作，内容包括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等。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近5年首次实现双下降。6月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是新一代单星级四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哈伊高铁6月1号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6月1号，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近日，陕西送电店对陕北至湖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开展检修作业。陕鄂电力高速路是国家西电东送战略的核心通道，将陕北丰富的煤炭、风力、光伏资源转化为电能，输送至华中地区。截至2026年4月，已累计向湖北输送清洁电能约1120亿千瓦时。近日，在云南文山州丘北县，两名村民进入溶洞寻找水晶，彻夜未归，家人报警求助。救援人员克服困难找到二人时，他们已被困超过40个小时，出现失温症状。经过救助，二人身体均无大碍。近日，在大同郊外林间，一名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中华攀鹊忙碌筑巢的画面。中华攀鹊是动物界有名的建筑大师，雌雄青鸟用树皮、纤维、毛絮等材料精心编织出囊袋状的巢穴，顶端侧面开口可自由进出，整个巢穴结构精巧，既通风透气，又能有效躲避天敌。
1: 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福建3名市组织大学生开展长征精神接力奖活动。大学生志愿者通过挖掘本土红色史料、赠送红色书籍，以及带领孩子们亲手制作长征主题粘土画等沉浸式体验，为少年儿童送上了一份特殊的节日礼物。近日，云南西双版纳持续高温，野生亚洲象频繁走出密林，到河道戏水消暑。在勐腊县，野象活动范围不断靠近村寨道路，当地边境派出所快速联动，24小时巡护预警，筑牢人象安全防线。
3: 苍穹之下， 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鼓吹所谓新版印太战略，谋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日本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美军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将进驻日本，美军侦察力量前移部署将如何威胁亚太安全？日飞擅自非法划界，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中国海警依法行动，释放哪些明确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近期日本密集地抛出了一系列激进的军事举措。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鼓吹所谓新版的印太战略，谋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日本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另据日本媒体5月29号报道，日美澳启动南方杰卡鲁演习，规模创历史之最。此外，美军还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转移至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不断与美澳强化军事勾连，背后有何图谋？针对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6月1号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依法维权释放出哪些明确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6月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进行回应，称日本

0: 本军国主义曾在二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除了反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小泉进次郎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对此，多位国际观察人士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
1: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吕耀东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小泉进次郎在相会上是鼓吹所谓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说要强化这个防务能力啊，包括呢要承担地区防务的新角色等等。那您觉得所谓的这个承担新角色背后有什么图谋？
2: 小泉进次郎啊，作为日本的防相嘛，这次参加这个相会啊，他的这个所谓的新角色，我觉得主要是三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提升自己的防卫实力了。这个防卫力了，事实上在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人家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就是日本呢，这个他是这么来分析整个地区格局的，说随着这个美国的关注度啊，已经向这个关注于这个西半球，那么战略全球战略进行调整，那么。日本要前置，也就是说它不仅仅在日美同盟里边追求一个对等性，那么同时在东亚地区也要提升自己的实力，所以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提到了，就是日本要有一个反击能力，也就是对地积极攻击能力，这样的话它在这个地区里边就不仅仅是一个过去担当日美同盟里边的一个小角色或者是被保护的角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么随着自身的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提升呢，它要在东亚的安全格局里边了，要承担它的一个主导作用。这是它的这个第二点。我们看到了，也就是现在既有这个美日印澳的四国机制，那么还有奥克斯，它也要加入哈，等等这些了，都是这个日本在提升自身的这个在整个亚太地区的这个也就印太地区的这个主导能力了。第三点呢，就是随着它。对于这个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修改，可以允许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那么关于防卫的这方面的技术啊，它也要在整个印太地区呢承担起一个出口这样杀伤性武器的这样一个能力，也就是自身呢已经放弃了这个专属防卫，那么在整个印太地区承担一个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角色，那么说到底就是要成为一个主导者，这是它的一个目标。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次相会上，针对日本的一些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些政策，我们看到参会的这个中方的嘉宾呢，也是予以了这个批评啊。但是确实，我们看到日本所谓的这个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当中的一些内容哈，包括像一些防务的合作啊，加强防卫的这个能力啊，等等等等，就是您觉得日本可能是计划同哪些地区国家展开这样的一些军事方面的捆绑勾连？
3: 首先我们注意到啊，这日本方向他讲的这个所谓印太战略，这是迎合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因为你日本是一个专守防卫的政策，应该是亚太，绝不是印太。那这样的话呢，他把印太就把自己的这个所谓军事力量和触角呢就扩大化了，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的他的战略啊。是全球部署前沿威慑，但你日本是专守防卫啊，你跑到印度洋去干什么？你跑到这个其他的一些南海的海域干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它的战略上的变化啊，作为一种重大的调整。那么它跟哪些国家进行捆绑呢？我注意到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为什么这样捆绑呢？因为这个日本它是东北亚国家，但是美国呢在太平洋的东边，那么作为南太是澳大利亚，那印度洋呢是印度，那如果它和这些国家捆绑和勾连，包括还有就是在南海的菲律宾，这样会就形成了整个的太平洋区域啊，这个日本就

0: 大大的把军事触角全面的部署，它迎合美国这个战略嘛。但是对日本来说就大大的突破了装饰防卫，它跟这些国家勾连以后，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影响到地区的和平安定。为什么呢？它是用美国的或者北约的这些军事装备来跟这些国家进行勾连的，那。 那必然会引起什么呢？就是军备竞赛啊，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影响地区的和平稳定，因为它在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全。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南海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的通道。那你现在把这个军事触角放到这个区域里边，必然对我们的南海的安全，对南海整个的形势构成这种就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因素，因为它搞了很多军事演习啊。 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就尽管日本有这样的变化，或者像这样的在军事化来推进，毕竟中国是在这个南海的啊一个周边的大国，那你要想搞所谓的印太战略的话，那南海可是重要的通道，这是我们的家门口的安全。你日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军事触角，扩大这样的军事威胁，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得逞的。
1: 那日本是不是现在也有点就是有意的挑起这种阵营对抗，然后借机让自己的这个军事能力走出去？
2: 嗯，很显然是了。这个我们看，他现在的新版的印太战略啊，很大程度上了还是继承了安倍时期提出来自由开放的印太。
1: 嗯，
2: 自由开放印太战略了，前边加了一个自由开放，很显然是有阵营性的，也就是说美人营澳。 这样一个，还有就像类似于这个要加入到这个奥克斯这样的一种机构了，很显然是以美国的盟国为主的这样一种机构啊，所以很显然呢，它是带有一定的阵营性。那么同时呢，在一种阵营性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一个军事的合作。那很显然的造成东亚地区的这种阵营的对立，
1: 嗯，
2: 和这个隔阂。我觉得这是它，日本这次啊这个新版印太。
0: 战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涵在里边的。但我们看到日本所谓的这个新版的印太战略，其实在这个相会当中呢，我们看柬埔寨，包括印尼，包括新加坡等国的这些专家学者，都是引发了这种深刻的担忧，
1: 对，
0: 甚至是给予了这个批评。所以您觉得他这个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能够得逞吗？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就是这个印太战略，由于日本呢。 它在历史上，它是对这个整个亚洲的国家，或者是对这个整个的印太地区的很多国家进行过侵略和殖民的。那这样的话呢，它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历史上的这些侵略的行径。那如果现在再军事化，再搞这样的军事扩张的话，特别是把军事触角已经伸到了南海、东南亚，还有包括印度，因为它搞马拉巴尔演习啊，搞这些这个护身军刀演习啊，都是把这个。 他现在的自卫队，也就是军队，都是派到这里边去进行真正的这种打击和这种作战的行动了。那必然对这些曾经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哎，他的这种就是担忧，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因此我们看到呢，绝大多数的国家啊，除了菲律宾这样的啊，他希望跟日本加强这勾连以外，其他的绝大国都是反对的、担忧的。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反对的情况下。
3: 那日本呢？它的这种进一步的扩张或者快速的扩张，它无法得逞。
4: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媒体报道说，日美澳的这个南方杰卡鲁的这个演习5月29号开始了，而且这个规模呢是创下了历届之最。另外呢，就是美军的全球鹰的一些最新的部署动向呢，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美澳三国南方杰卡鲁例行演习5月29号在澳大利亚汤斯维尔郊外拉开帷幕，包括约40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员在内，共有3000人以上参加，规模创历届之最。报道称，日本希望借机加强与美澳军事合作及作战执行能力。该演习始于2013年，今年将持续至7月3号。 此前，日澳两国在5月初举行的首脑会谈中同意，将可利用澳大利亚的地理条件，进一步增强两国防务合作。另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 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有分析指出，美军在日本部署全球鹰，可强化美日联合情报搜集能力，并实施空中间谍行动。 据悉

0: RQ-4 全球鹰是美军主力长航时战略侦察机，高空续航超36小时，最大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此外，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奥库斯联盟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此前，日本在2024年4月宣布参与奥库斯高超音速能力及反潜等第二支柱项目的合作研发，并于2025年7月在澳大利亚首次参加了奥库斯框架下的演习。
1: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美英澳的这个奥库斯的这个联盟要合作研发这个新型的这个武器。其实两年之前短片当中提到的，就是日本的参与了这个奥库斯的叫第二支柱项目的这个合作研发。这个第二支柱项目包括高超音速啊，包括呢像这个反潜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合作。那我们看到现在联盟提出来的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种新武器研发，您觉得日本会加入进去吗？
2: 对，确实这个无人潜航器呢是一个一个升级版哈，就是过去呢主要还是这个武器更多的还是要进行侦察，那么现在要提高一种反，就是它的攻击性，那么这种攻击性呢可能会有在上边这个安装一些这个小型这个鱼雷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功能了。那么日本呢之所以说在它的第二支柱的项目合作过程中呢，奥克斯的还是希望它来发挥它的一个是资金，一个是技术啊，比如说在高超音速反潜方面呢，日本这方面呢还是有一些技术的优势的，尤其在反潜能力上，这个确实是日本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技术层面的合作了，当然了，在下一步的，比如说这次这个，关于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这个层面上呢，比如说一些传感器的设置啊，以及对于这个海底的电缆啊、管道的这种控制能力啊等等这方面呢。日本在技术层面上有合作啊，当然了，作为日本来讲，它还是要加入这个奥库斯的这个组织，更多的是从这个安全层面，这是它的一种诉求了。因为日本现在呢，更多的还是依托于日美同盟之外，包括这个奥库斯来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舰船出海来表达自己，或者是说把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反击能力，也就对地机器攻击能力呢，得以提升了。那么更多的还是来固化与美国与他盟国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核心内容了。当然他有这种愿望，我们也看到了他在技术层面的合作。我想随着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个他的这个能力的提升，那么作为日本与奥库斯的合作也会不仅仅在一个技术层面，也可能会在安全的合作或者技术的这个防卫装备的转移酸原则已经修改了以后，它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
1: 日本肯定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合作，最后加入到奥库斯组织当中。
2: 对对对。
1: 关键奥库斯因为确实联盟比较紧密，我们看到这三国对吧？美英澳。
2: 对。
1: 他们会把日本带着吗？
2: 那现在有这个愿望的，除了日本，还有韩国。
1: 嗯。
2: 那么，这与日本的整体的就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除了日美同盟，它与美国的盟国的这个关系要加强。我们看现在的日本，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尤其是奥库斯集团里边的，给这个跟澳大利亚已经签订了这个互惠总值协定，那么跟英国也这个签订了互惠总值协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总同盟的构建了。那么它事实上已经奥库斯的集团里边，除了美国是同盟关系，那么澳大利亚和英国已经是总同盟关系了。所以这样的话它这个提升了，那么这种作为一个军事同盟之间呢，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情报的这种互换呀，以及这个像联合军演的这种模式呢，那么这个层级是在进一步的提高，这也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延伸啊，这也是它的一个目标。
1: 嗯，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军的这个三架全球鹰啊，这个无人侦察机呢是部署到了这个美军的横田基地，所以这个调整也让我们想到最近美军的一系列的一些调整，包括像给日本的进入这种也是借演习之机吧，最后呢把这个反导系统留在日本等等，就是这种调整和部署到底对于整个地区安全会造成什么威胁？
3: 因为现在啊，就是日本呢是融入到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里边，而且加速自己的再军事化，它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自卫队变成一种所谓正常的军队，把这种专属防卫改变为一种进攻的能力。那现在美国在进行前沿部署、前沿威慑的时候，把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啊部署到了日本，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比如低风系统啊，或者是海马斯系统啊这样的系统，这个作为全球鹰啊，就是 RQ-4

0: 它是高空的战略侦察机，无人的啊。长航时，就是侦察监视的范围很广，性能很好。那么部署三架呢，它就主要是连续的来执行这种高空长航时的任务，它接班嘛，就可以全天候的全时的。那么日本呢，他说还有点遗憾。他为什么说遗憾呢？因为日本从美国购买了，就是像就是它叫 MQ9，它叫海上卫士，哎，这种的侦察机，它的性能要比全球鹰要劣质一些，但是它买了20多架，所以它本来是想呢，用日本的军事力量来全部，就是我把自己的军事能力、侦察能力提升起来。美国呢，现在再一部署呢，就更强了啊。但是呢，它毕竟要面临就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军事大国，你老倒把这种侦察机放到人家家门口，必然引起俄罗斯和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制。那么就可能要把日本作为一线的这个马前卒，可能给烧上，人家也要对你进行这种抵近的侦察，或者是环岛的巡航，所以他觉得有点遗憾。但是我们看到是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加剧了地区的这种互不信任，加剧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但是如果美国再进一步的把更先进的这些武器装备部署到这儿，那就构成了对地区其他国家的这种威胁，那么其他国家必然也要反制，所以只会加剧地区的互不信任和安全形势的恶化。
1: 那日美澳的这个南方杰卡鲁的这个演习也创下了这个历届规模之最了，它有什么针对性吗？这次演习？
2: 那很显然是针对的就是所谓的亚太地区也就是西太的地区的东海啊，或者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的问题，它肯定是有针对性的。那么这次日本呢是首次派这个自卫队参加这个军事演习最多的。当然有一点我觉得更核心的还是这次在澳大利亚参加。那么日澳之间的这个紧密程度，在过去呢就在这个互惠种子协定签订以后哈，那么当然它还有一个物资劳务的相互提供协定，提升了这个总同盟关系已经构建了。那么这个构建了以后，它肯定是来怎么通过实质性的提升把它体现出来。当然这次是这个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哈这样一个合作，在所谓说这个在澳大利亚的这种空间啊，这个地域范围啊更为广阔啊，便于这个自卫队的这个能力的提升。那么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这个互惠种子协定的一个提升了。因为互惠种子协定里边明确提到了，就是它规定就是双方可以携带武器进入对方国家的。因为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和这个日本谈这个互惠种子协定的，因为日本涉及到了一个它的和平宪法的限制，就是它是专属防卫，不能说到这个自卫队携带武器进入对方国家。但是有个重大的突破以后啊，所以双方的这个军事的合作程度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了，而且尤其美国是日本的盟国，所以这个紧密度了就加以得到一个提升。
1: 所以我们也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呢不断地在加强防务的这个捆绑啊，比如说呢是日菲是擅自启动了海域划界谈判，这是严重侵害了中国的海洋权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海警从6月1号开始环岛的执法巡查。
3: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期，日本不断强化与菲律宾勾连，在安全领域呈现所谓准同盟化趋势。5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见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两国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并宣布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日本此前还表示将继续支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能力建设。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还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参演。 并守

0: 次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舆论认为，日本强化与菲勾连，试图伙同菲律宾搅动地区安全，共同营造所谓外部威胁叙事，为高市政府扩军备武及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
1: 所以日菲呢擅自启动了这个海域的划界谈判，你跑到我们中国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来划界来了，就这种做法显然是一种有意的挑衅。那您觉得日本到底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一些意图？
2: 那确实是这次这个菲律宾总统啊访问日本期间呢，进行了所谓的启动双方的一个海域的或者是大陆架的这么一个划界，完全是非法的，违反了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这个相向海域的国家肯定是多方共同来去探讨，更何况呢这个中国和我们中国呢和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没有这个划界谈判，所以双方的这个是无效的、非法的。我们的这个海军就我们的海警编队也进行这个在台湾岛以东进行巡查。但是从这个日本的这个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还是要介入台海问题，这是它的最主要的问题。它不仅仅自己说这个把这个台湾有事和重返危机事态挂钩，那么现在拉菲律宾来进入，所以介入这个台海问题，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从这个第二点来讲，还是要搅乱南海，因为我们在短片里边看到这个日本给菲律宾资助一些这个雷达呀、什么二手的什么护卫舰啊，是在为目的还是就要介入南海？那么现在拉它，那么我觉得这点呢，这个日菲呢，这个这种同盟关系构建了，那么更多的是搅乱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
1: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海警现在其实已经实现了这种环岛的执法巡查，而且6月1号呢又在台岛以东的这个海域进行这个执法巡查。您觉得释放了什么样的警惕信号？
3: 因为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就是海洋权益的这种侵犯，中国是坚决反对，而且会有实际的这种应对的行动。那么我们看海警现在是常态化的，现在是第一次啊进行这样，或者是初次进行这样的这个巡航执法。那现在就要提到维权执法，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还有一个不但在海上我的海警要执法，而且我空中的力量也要出现，就是立体的，不论是领海领空，中国的这个海洋权益这个都不允许任何的国家来进行侵犯或挑衅。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后这种巡航会常态化，而且会更加的就是坚强有力，就是立体化，所以更好的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领土安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六月份，北半球的高温越来越多，而雨水也是更加的激烈。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在中国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呢，华北平原还会有不少地方出现高温天气。明天高温范围略有缩减，后天起降温将会到来。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天39度，天气酷热，但是随后气温会陆续的下滑到不足30度。从降水来看，一方面要关注东北一带的强对流天气，一方面呢也要注意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发展起来，尤其是明天在长江沿线会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在欧洲，雨水范围非常的广泛，今天在巴尔干半岛，明天呢是在阿尔卑斯山附近都有不小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而炎热的天气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这里比较集中，那最高气温呢普遍会超过30度。在北美洲，美国的中部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等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西南部一带，这里呢天气酷热，不少地方都会有高温出现。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晴，15到32度。西安晴转阴，20到34度。昆明阵雨，17到28度。晋城晴转多云，19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9度；合肥多云，21到33度；长沙晴转多云，22到34度；福州晴转小雨，24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小雨，11到18度；柏林阴，12到26度。

0: 伦敦周一转小雨15到20度，巴黎小雨15到23度，日内瓦小雨转中雨14到23度，维也纳晴转多云13到26度，罗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20到28度，开罗晴21到37度，渥太华晴转阴11到25度，纽约晴14到26度，华盛顿晴15到26度，首尔晴18到33度，东京阴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0到38度。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的，就这俩业余说相声，别在这儿。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真真奇趣见动画之美，翩翩故事展东方之韵。本系列节目精选与动画有关的文艺作品，邀您寻灵动线条，重拾童真记忆，在情景交融间感受中国动画背后的匠心巧思，共赴一场融合奇思妙想与东方美学的文艺之旅。欢迎收看中国文艺奇趣之美。动画对于许多观众而言，就像是成长路上的朋友，那些勇敢、善良、智慧的主角形象，不仅为小朋友们带来欢乐，更成为他们打开想象力、探索世界的窗口，在成长的道路上埋下一颗颗梦想的种子。在歌曲《看动画的我们长大了》中，当年看舒克和贝塔的小朋友现在成为了飞行员，看小猫钓鱼的小朋友现在成为了各领域的劳动模范，看九色鹿长大的小朋友成为了文物保护工作者，各行各业的劳动者通过演唱经典动画片歌曲，讲述着自己的成长故事。

0: 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1: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0: 怎么回事？
1: 我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0: 我好像听谁说，
2: 气死我了！
3: 贝塔，
1: 就是他，就是他。
2: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的，就这俩业余说相声，别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3: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2: 我是开坦克的，
0: 不好。我看出来了。哎
4: 呀，怎么又掏枪？
0: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俩耗子。
5: 好，
0: 你
5: 别打
2: 了，别打了，听，
6: 你们都来了，
7: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0: 对呀，啊，
8: 菊萍姐，
9: 哎呀，
4: 菊萍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0: 你看看。
10: 当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哎，
4: 好，
10: 先坐下来，
4: 坐下来，坐。
10: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4: 我就想坐您身边。哎，
10: 别，这个留给六娃。
4: 六娃
10: 坐那边。
0: 对，
4: 葫芦娃的六娃。
0: 对呀，
4: 他也来了。哎，
10: 来了呀。
4: 哪儿呢？
10: 瞧。
4: 跟谁招手呢？这是
11: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4: 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0: 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10: 对呀，
4: 在这儿呢。哎，六娃，真走这儿了吗？哎，不是，
10: 来，六娃，坐着。
0: 六娃，
10: 坐过来，你让，
11: 受累，让一下啊，谢谢。
4: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哎，我看不见，
11: 可累死我了。
12: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6: 齐了。
12: 六娃也来了。
6: 是的。
4: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10: 知道他是谁吗？
4: 谁呀？
12: 我是小邋遢，镇压着邋遢，
13: 邋遢大王就是我，
14: 没人喜欢他。哎，
10: 来坐。哎呀，今天啊，请你们来呀，是要帮我一个忙。
4: 帮您一个忙，
0: 你就说吧。
10: 瞧，来了。啊？
15: 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10: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0: 找回快乐，
10: 想想办法。
4: 哎呀，谁来？咱谁来？
15: 快乐太难了。
4: 这有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0: 你俩行吗？
4: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3: 大家好。哎，
0: 好。
15: 相声没劲，不看。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13: 再见。
4: 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0: 什么？
10: 怎么回来了？
15: 他不懂艺术。
10: 哎呦，哎，没事。你们呢？
3: 我们
10: 行不行？谁来？
4: 这种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主持人亲自出马。哎呦，我想春晚一定能给他带来欢乐。
0: 对，
4: 来一场春晚。
0: 哎呀，来，
4: 配合一下，好不好？来。大家过年好！
6: 好，
4: 爆竹声中一岁除。
15: 又是重播春晚，梅扬帆不看。嘿，
4: 上得了吗？真的是。
0: 行了，大头儿子，你回来吧。哎，
15: 成年的快乐太难了。哎，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4: 菊萍姐姐，
15: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4: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10: 回到童年？
0: 帮他回到童年？
10: 这能行吗？哎，
0: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多尴尬呀！
16: 谁来介绍咱们呀？
2: 谁来介绍咱们呀？
10: 那，哎，我来。哎
13: 呀，菊萍姐姐，
10: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片好吗？
13: 好。

0: 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1: 西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2: 西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0: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3: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学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4: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5: 15/5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 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

0: 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1: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0: 未来五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15/5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0: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4: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3: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

0: 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1: 今年前四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2: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吸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3: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4: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播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5: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伊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14 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

0: 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陈水扁涉洗钱罪被判免诉，台舆论痛批践踏司法。6月1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次访美的主轴是和平。郑丽文此行引发怎样的讨论？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于6月1日启程访问美国。蓝营人士表示，郑丽文访美最重要的核心仍然是台海和平及台湾人民未来福祉。
1: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表示，民进党在台湾长期执政带来长期腐败，民进党不负责任的台独主张、两国论，把两岸逼向危险境地。他表示，国民党要搭起两岸和平桥梁，台湾人民不要战争，要和平。
2: 2028年，我们一定要下架民进党，迎来和平跟无可限量的繁荣。
1: 据报道，郑丽文此次访美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立场。国民党主席特别顾问李德伟表示，郑丽文此次赴美，希望透过沟通与交流，寻求对台海稳定有利的发展方向。
3: 郑丽文主席访美，其实当然有一个很大的重点，还是在于台海的和平。
1: 台湾联合新闻网刊文指出，郑丽文此次访美非常重要，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刻意抹黑设定的国民党形象。岛内各界纷纷表示，期待郑丽文清楚传达和平讯息。
0: 据台媒报道，陈水扁被控涉嫌洗钱罪，多年来案件历经多次审理，发回更审。此案最终以追诉时效届满为由，裁定全案免诉。此事在岛内引发强烈批评。
1: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陈水扁案件于2015年正式起诉，但因陈水扁健康因素，于审理初期即裁定停止审判，导致案件长期停摆。岛内网民质疑称，放着让案件过期而免其刑，真无奈也真无耻。蓝营人士表示，开此先例对于台湾的司法是很大的伤害。
4: 他应该服的刑责还没有服完，可是保外就医了10年时间，不就是有点上下交相贼吗？好像大家各自掩护、各自处理，到最后时间过了，那应该要做公平审判的部分没有公平审判。
0: 接下来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1: 近日，第八届两岸融合发展论坛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两岸学者嘉宾近90人参加论坛，围绕新形势下推动两岸融合发展走深走实，高质量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行研讨。近日，以“品光影台湾，由魅力雅安”为主题的第17届两岸电影展之台湾电影展在四川省雅安市举行。活动期间，雅安展映7部优质台湾影片，共计14场放映场次。两岸电影人以光影为媒介，通过系列脍炙人口的影片，架起一座电影文化交流之桥。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即侧翼大肆污蔑。

0: 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6月1日，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启程访美，国民党方面表示，此次访美的主轴是和平。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一再阻挠，并且持续升高两岸紧张对抗，引发舆论批评。郑丽文此行引发怎样的讨论呢？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郑丽文开启访美行程，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郑丽文6月1号至16号率团访美。国民党国际事务部主任表示，此次访美的核心主轴定调为和平，旨在向美方政界、智库与学界完整论述国民党的立场。有台湾媒体人认为，郑丽文此行有助于破除民进党长期在美方面前对国民党形象的刻意抹黑。台媒呢特别提到，郑丽文一行呢预计会在6月9号抵达华盛顿。此次的主要随行人员有谁？
1: 我想现在台湾呢还有一些人呢活在旧思维里边，说郑丽文呢到美国去是要去向美国解释，或者是所谓面试。但其实呢，郑丽文是不卑不亢，他已经表达了他要以正能量去融化美国。何况现在呢，美国对台湾的这个思维已经产生很大的变化。那么此时美国在台协会以及美国国会还有相关的智库，当然也就跟着特朗普的思维转变，要去调整他们既定的一些想法。加上赖清德啊，现在明显在岛内的支持度无法过半，国民党很有机会呢会重返执政。所以与其说呢是郑丽文呢去拜托美国支持，不如说呢是美国也是主动的想要知道国民党这位新主席的想法，要重新认识国民党未来可能的新走向，以及台湾社会占到呢至少是60%啊这个不满民进党的民意到底是怎么想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郑丽文这次很精准的带了袁建生来同行。当连战首次访问大陆之后啊，负责代表国民党向美方来简报连战访陆行的重点以及主张的就是袁建生。那么在马英九上台之后，袁建生呢又担任台湾当局的驻美代表，在美国累积了丰厚的人脉，能够替郑丽文联络好啊应该要去重点访问的对象。此外，这次郑丽文呢特别安排了到哈佛大学演讲，而邀请郑丽文的人呢正是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的知名学者艾里森。郑丽文在访美前就接受美国媒体访问，强调美国必须走出修昔底德陷阱，抛弃过时的冷战围堵的观念，让第一岛链变成和平繁荣之链，而不是呢让中美非得对撞不可的战争锁链。
0: 所以这一次他的出访呢，国民党方面也是强调主轴就是和平二字，所以您认为他是否能够把岛内的这份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呢？
2: 我认为呢，郑丽文此次的访美，它的意义是包括多个层面的，需要放在呢目前就是两岸局势以及整个中美关系的大背景之下来理解。首先呢，这是国民党的一次两岸路线的主动出击，因为我们都知道，郑丽文之前不久之前他刚刚访问了大陆，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他现在又转身去美国访问啊，向美国来说明国民党的两岸路线。那么这个先大陆后美国的这个次序本身就是很有战略逻辑的。那么简单来说呢，就是先推动两岸之间的对话，然后呢再向美方阐明这个和平路线是有效的，能够维护台海的稳定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郑丽文的访美呢，也是国民党对美国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我们把它叫认知沟通啊。因为过去这几年呢，民进党不断地向美方施加或者向美方传播一种叙事，就是说好像只有民进党能够代表台湾啊，只有这个强化对抗呀、扩大军备啊，才是所谓的正确的路线。但实际上呢，这岛内并不是只有这种声音，还有很多其他的声音，对吧？那么郑丽文呢，他这次，就像您提到的，他以这个和平为主轴去访美，实际上呢就是想要向美方说明台湾岛内呢也有希望这种缓和冲突，想要这种避免战争促进交流这样的力量和声音的存在。那么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呢，郑丽文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台湾的主流民意传达给美方。所以呢最后我们还是要强调

0: 的是两岸和平稳定的这个关键，它的保障还是一个中国原则。任何脱离了一个中国原则的这种前提之下的和平呢，都只是空中楼阁。
1: 我们看到岛内的民进党以及绿营的侧翼呢，又是百般的抹黑和唱衰。那究竟他们动用了哪些手段？为什么赖清德当局又着急了呢？
2: 赖清德这个紧张啊，是他现在这个内外交困这样一种局面造成的。最外最典型的美国，美国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呢，最近对于民进党当局对赖清德进行了一连串的敲打，他能够不紧张吗？实际上他怕来自美国的支持没有了，他怕台湾民众抛弃他，所以说呢，对于这一次访问，他是竭力的这样一种冷嘲热讽、打压之势，手段可以说呢，也达到了无底线的程度。第一个呢，利用他在美国的这样一种公权力为背景的影响力，对郑丽文一行啊所想安排的一些访问、一些行程、一些机构、一些个人啊做工作，要求他们不接待，要求他们降低规格啊，这个冷脸相对等等等。那么第二呢，戴红帽子，这是他们惯常的伎俩，拿这个郑丽文参访团的特定成员的身份背景做文章，就是说呢，这次去就是要把大陆的叙事去告诉美国人，当大陆的传送筒等等这样一些伎俩。我相信郑丽文一行当他到了美国，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定会被绿营、被民进党、被这些青鸟们拿着放大镜啊和扭曲的这个眼光去盯着啊，打棍子、扣帽子、冷嘲热讽啊，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那么第三个，当然他就是他要直接的，甚至直接的离间国民党与美国方面的关系。
1: 的确，如您所分析的，与国民党为和平积极奔走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赖清德当局。民进党方面呢，在岛内持续挑衅，升高两岸紧张对抗。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台媒报道称，赖清德日前出席青年论坛活动时，再次对 TikTok、小红书等社交软件进行污蔑，声称所谓可能影响台湾安全，要求台湾文化部门、教育部门讨论应对措施。不仅如此，赖清德日前赴高雄市岛台空军南部区域作战管制中心以及军备制造厂，并声称防务特别预算遭到大幅度删减，已经影响到所谓建军七成，接下来一定会有所因应。种种言行持续引发岛内舆论争议。我们注意到赖清德呢，除了在岛内持续渲染所谓大陆威胁之外，那么近期呢，更是对大陆小红书等一系列社交软件再次进行抹黑。那么秉中，你如何看待他的操作？同时又引发了各方怎样的批评呢？
3: 我们看到赖清德在一场对高中生的座谈活动当中啊，大肆抹黑小红书等等大陆的社交软件，还鬼扯说如果常常看这些大陆的软件，就会呢削弱捍卫民主的意志，把大陆当成好人。所以也就是说呢，赖清德口中所谓的民主，就是非把大陆当成坏人、当成敌人不可。只要不愿意认同这种畸形的民主观念，就会被民进党打成是所谓的中共同路人，然后随时可以用反渗透法、用两岸关系条例、用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所谓的安全法来伺候、来迫害。其实赖清德过去就曾经啊，通过这种和台湾高中生的对谈来灌输各种渲染大陆威胁的思想，荼毒台湾的青少年。比如在2024年赖清德刚刚上台的时候，就刻意的洗脑高中生，说如果和大陆谈和平，就会牺牲台湾所谓的主权，就会被并吞，因此两岸必须对抗。那么事实上，我们看赖清德上台这两年来啊，几乎时时刻刻都在炒作这种大陆威胁论。在2024年的时候是如此，去年2025年呢，更是变本加厉，把大陆说成是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还提出所谓对抗大陆的赖17条，为当时呢赖清德恶搞的大罢免来造势。又比如呢，许多台湾人原本是不关心政治的，他们只知道小红书好玩、高德地图好用，而如今你民进党呢大动作去封禁这些软件，反而让不少台湾人觉得我都不管你们这些政治的事了，结果你民进党怎么跑过来干预我呢？这下呢等于逼一些啊原本是无党无派的人啊变成叫做讨厌民进党。最后可以说啊，叫做偷鸡不着蚀把米，恐怕准备迎接比去年大罢免大失败还要狼狈的结局。
1: 我们看到近期赖清德呢更是高调的去视察台军，而且叫嚣说会追加防务预算提升战力。那如此表态的目的是什么？同时台军近期又进行了哪些操演？
2: 他要通过这样一种频繁的视察

0: 那么呢，制造一种恐怖的政治，一种战争即将来临的这样一种恐怖的政治氛围，为他的反中抗中，为他向美国输成买更多的美国武器去服务。赖清德上台以后，与以往相比，我也做了个比较，那么演习的这个时间明显拉长，就是过去的演习可能一个特定科目的演习，那可能就持续啊一个时间，到他那儿明显拉长了，那么这个演习的这个地点明显增多，现在向着全岛各个方向去蔓延。你比如近日5月28号、29号，马祖防御部进行了所谓的云台操演，这是第二季的啊。那么呢，整个操演实弹重炮射击，不要忘了马祖在什么地方，马祖就在大陆近在咫尺的地方。那么6月2号，他要进行一场在一定会在军团级规模或者在他的作战机规模上史上最大的实弹射击，要一天进行5个科目，他叫什么呢？他叫异地同时啊，对同一目标进行射击。什么意思呢？他包括5项操演，包括雷霆操演啊，包括这个天雷操演，就是2035毫米这个重炮对啊海上目标进行射击。那么它是第二呢，叫雷霆操演，也就是雷霆2000火箭炮进行密集的射击，要打300发火箭弹，这个创了它的所谓的史上最高。好，还有天马操演，天马操演是干什么呢？重炮打完了，那个登陆部队靠近了，就要打它的反坦克导弹。陶2B 打2栖输送工具，那个打完了这个还不够啊，还有什么？还有这个空武操演，空武操演就是他的陆航的阿帕奇直升机部队与无人机部队组合进行的这个有人无人的协同作战。那么当然，他的有人无人不是我们那种高端意义上的有人无人，他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也就是把他军团的无人机分队的无人机和他的陆航的直升机部队相互配合，那么共同进行侦察、目标监视，那么火力打击，那么甚至啊，包括无人机的察打一体等等，这样一个体系化作战的训练。总之呢，训练、演习、演练非常密集，它不仅是军事目的，它还有它的深刻的政治目的、政治权术在里边。
1: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注意到近日2026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在台北举行，那么对此呢，赖清德当局又是在大肆炒作，说什么规模呢是历年之最，那实际的情况如何？赖清德是不是又想借机来讨好美国呢？
2: 那么绿营呢近期炒作这个叫台美防务产业论坛啊，说它的规模是历来之最呢，这个其实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表演。因为表面上来看呢，论坛的规模相比以往呢是有所扩大，而且美国方面的这个代表团的领队呢是这个美军前太平洋陆军的司令，叫这个福林啊。但是呢，我们也要认清两个基本事实。第一呢，这个福林他已经退役了，他是一个退役军官，他并不是美国官方现役的这个军官或者说政府官员，对吧？所以呢，他是以一个商业的身份，他率领的是一个商业的代表团。那么把一个退役军官率领的商业代表团包装成美军力挺台湾一个政治信号，这是一种典型的民进党操弄叙事的惯常的做法，这是第一个事实。第二个事实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论坛呢，它的核心组织者叫美台商会。那美台商会呢，这个组织它长期以来就是一个帮助美国军火商在台湾进行游说来推销武器这样的一个政治掮客组织啊。包括这个福林他在论坛上讲的也很直白啊，他说为什么美国这一次来的人比较多呢？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台湾这两年在防务预算上的这个支出有所提高，对吧？那讲白了就是说民进党砸了更多的台湾纳税人的这样的一个血汗的钱，才换来了这个美国军火商来捧他捧场站台，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绿营为什么要大肆炒作呢？其实原因呢，刚才跟郑教授前面说的是类似的，就是因为赖清德现在他非常的焦虑啊，他非常的恐慌啊。因为我们看到无论是这个特朗普近期不断的释放一些密集的政治信号啊，不希望看到有人推动台独，不希望美国跨越9500英里来打这样的一场战争啊，包括还就在这两天备受关注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上，对吧？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啊，他的讲话相比于去年也有明显的变化，一次也没有提到台湾，而且整个话语都是非常低调的。那么这些信号叠加在一起呢，就是戳破了这个赖清德还有民进党长期以来宣扬

0: 所谓啊，台湾如果有事的话，美国一定会来救的这样的一个叙事。那么在这么的一个背景之下呢，赖清德呢，他就迫切需要一个不管真假吧，但至少他能够宣传，就是说好像台美之间有这个高层的互动，这种做法是非常危险的啊，他会加剧台海的这种紧张的局势，而且会不断的消耗台湾原本就非常有限的资源，最终损害的仍然是台湾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
1: 郑丽文率团访美，重点聚焦和平，绿营及侧翼大肆污蔑，引发舆论争议。台媒称，国民党为和平奔走，民进党当局却一再升高两岸紧张对抗。赖当局究竟使出哪些手段？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郑丽文启程访美，岛内有何忠告？台湾美丽岛电子报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赖清德在台湾南部信任度大幅下跌。有分析认为，这意味着赖清德的绿色基本盘跑掉了，甚至未来有可能面临崩盘的情况。此外，有亲绿民调机构的数据也显示，55%的台湾民众认为透过对话交流更能维持两岸和平，高于选择强化防务与吓阻选项的民意。
2: 现在赖清德的支持度呢是在大幅的下跌，不仅如此，那么就连被称为绿营大本营的台湾南部地区呢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那么秉忠，你认为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3: 我们看赖清德的支持度下跌，包括在云林、嘉义、台南下降了26.6%，在高雄、屏东下降了34.9%，而这些都是所谓民进党的铁票区，所谓的绿营基本盘，所以下跌的这个幅度可以说呢是相当高。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赖清德在去年南台湾遭遇台风灾情的时候，不但呢救灾是慢半拍，而且事后赖清德到当地去看灾，不但没有起到安抚的作用，反而和当地的灾民呢、来辩论起来，又是说什么通话信号没有不好了，都是你们这些灾民自己的电话有问题，甚至呢还说军人是不负责救灾的哦，不能出了事就靠军人，冷血到啊当地的长者求助啊，仍然呢要对方你得自己爬上屋顶去盖帆布。赖清德呢可以说呢是以为只要天天喊着抗中就能固守这些南台湾的基本盘，但是当天灾地变发生，赖清德如此无血无泪又无能，其实已经牢牢地深印在南部乡亲的心里边了，当地的长辈说起这些事呢仍然是怨声载道。此外呢，这个所谓的对等关税对台湾高度依赖出口的传统产业来说可以说造成相当大的冲击。这些传统产业啊，尤其我们说呢是五金制造业，在这个高关税的压力之下，不是接不到订单，就是接了单呢也势必要做赔本的生意，有许多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已经倒了一大半。要知道啊，这些传统产业的工厂几乎呢都设在台湾的中南部，为当地带来庞大的就业人口。如今工厂停工甚至倒闭，已经让许多当地的工人呢是丢了饭碗。那么尤其美台后来又进行所谓的经贸谈判，那么美方呢又逼台湾必须对美国的农渔产品来开放市场，这又再冲击到集中在南台湾的农渔业还有花卉产业。如果后边的这个特朗普还要对台湾经贸再出什么招，民进党只能一味的任美国剥削，那么到时候这个支持度很有可能会全面崩盘。
2: 面对民调下滑、孤立无援的这样一个窘境，现在赖清德呢是再次抛出了说想和在野党呢一起坐下来聊一聊施政的这样一个问题，遭到舆论的批评说他还在转移焦点。所以在您看来，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化解岛内政治对立和台海紧张的根本之道？
4: 赖清德上台以后啊，这里边有个共同的规律，就是呢，当台湾社会对他的怨气大，那么他的执政不力的暴露啊，就像刚才你讲的，他的支持率下跌的时候，他就会抛出这个东西，所以你就看他的动机并不单纯。那第二个呢，转嫁责任。那么什么叫转嫁责任呢？哎，我本来是要和在野党那么协商，可以办好这个事儿，是因为你在野党跟我作对，所以说导致我施政不力，导致了目前这种状况。那么第三个，他要干什么？他要在野党背书。那你想想，假如在野党那么按照他的要求，比如说听取安全简报，他无非就是在讲大陆如何威胁那么你是不是要通过我的这个特别预算？如果通过了，这不就等于给他背书了吗？那么所以说呢，他这个心术不正，导致一次又一次的他这个虚假的抛出的朝野协商，不论形势如何，一次次破局，在野党不会给他配合。

0: 要把两岸关系向着和平发展的方向去推，而不是为了一党一己之私制造反中抗中这种逆潮流而动啊，逆民心而动，拿着台湾老百姓、台军官兵的生命财产安全去啊，为自己这个增添政治筹码。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倒行逆施，总有一天啊会被抛弃，总有一天台湾啊主流民意啊就会进一步的觉醒，最后呢把你推下台。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两岸同胞的共同期盼，民进党当局却一再违背台湾主流民意，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不断操弄以武拒统，处心积虑阻挠两岸交流合作，是破坏台海和平的罪魁祸首，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始作俑者。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5年12月20日清晨，广西北部湾海面波光粼粼，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已经进入了正式铺设阶段。万吨级海缆铺设船德经106号正以一种稳定而有力的姿态破浪前行。被称为电力蛟龙的220千伏海底电缆，以每分钟约5到6米的速度平稳地沉入蔚蓝深海，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突然，
1: 现在土质发生变化，
2: 埋深埋深离姿态都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
3: 马上起离。
2: 知道。
0: 命令落下的瞬间，全船的运行节拍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掐住。这条投资8.58亿元关乎点亮海岛未来的跨海联网工程为何突遭中断？所有的答案都隐藏在这片蔚蓝之下。在中国南海的西北隅，镶嵌着一颗水火交融的翡翠涠洲岛。它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也是中国10大最美海岛之一，却因远离大陆24海里，长期是一座电力孤岛。岛上常年依赖柴油燃气发电，旅游旺季供电不稳，断电频发，连基本用电都时常捉襟见肘。电力匮乏撑不起海岛发展，也拖不住海岛烟火。改变始于一条穿越深海的动脉。2025年1月，南方电网投资8.58亿元启动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
1: 开始布缆。
0: 同年12月16日正式进入海底电缆铺设阶段，却在进行到第4天需要紧急提锚。平静的海面下究竟遇到了什么？
4: 刚才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把我身后的埋设犁从海里拉起来呢？
3: 施工到了硬质岩层，所以我们才能把这个埋设犁提起来，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施工工序。
0: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刚才的中断提锚是因为需要给海缆安装铸铁套管，为下一段的深海跋涉做调整。
4: 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比较难的难点在哪里？
3: 我们前期一共办下了35份合法合规的手续，平常里面呢基本需要13份就可以了，但是涉及到了跨海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环保呀，刚才说的地质岩层啊、硬啊，对吧？还有一个围北管道的交越，还有长毛对虾的保护啊，还有禁渔禁锚区啊，这几个区域都是我们比较困难的一个施工作业的点。
0: 如何将这条电力巨龙精准安放到海底是一场硬仗，这恰恰也凸显了这项工程的非凡之处。它所操作的是代表中国高端制造新高度的国之重器。施工船配备动力定位系统，能在风浪中纹丝不动，同时施工团队采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一台拖曳式埋设犁，最大埋深达6米。在水下，埋设犁像耕田一样为海缆开出沟槽并掩埋，全程由传感器监控，确保轨迹与埋深分毫不差。而涠洲岛海域的复杂性也让海缆铺设作业的难度系数直线上升。
5: 第一就是它地质地形地貌比较复杂，它是一个由火山岩然后堆积的一个那个岩层，对吧？所以说它整个的那个，特别是涠洲岛侧整个的地质很复杂。第二什么呢？因为这块的生态养殖这块要求比较高，就是我们从涠洲岛出来，我们是经过了是定向段穿管施工，

过了教制段，我们是采取的是那个压盖保护。另外呢，为了防止淤泥呢对那个珊瑚礁的影响，我们还进行了布放防护帘这样的一个措施。后续呢，我们还。

0: 总重量超过7000吨的海缆，最核心的突破还在于它的绝缘层，也就是国产交联聚乙烯绝缘料。为了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联合江苏亨通高压海缆有限公司等国内多家单位与企业共同研发设计，
1: 实现了国产交联聚乙烯绝缘料首次在大长度220千伏交流海缆系统中的应用，意味着从材料到工艺的完全自主。刚才我们在船上看到了40多公里长的海底电缆如何潜入深海，我们也摸清了它的构造及铺设的门道。现在我们要登上涠洲岛，去看看这里的变电站是如何建成的。
0: 那么这一个大国工程啊，是如何一边建设一边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的？我们一起去解锁。24海里的深海跋涉，电流抵达的彼岸，迎接它的是一座必须从零建起的海岛变电站，220千伏涠洲变电站。这座变电站是整个工程的心脏。
2: 当电能从海底电缆奔涌而来，在这里汇集变压，再输送到千家万户。没有它，海缆只是一根沉默的缆线。
3: 月工，我们现在在的变电站呢，是涠洲岛正在新建的变电站。那么它跟陆地上的变电站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根据涠洲岛高盐高湿台风多的一个特点，我们这个变电站采用的是户内的一个设计， 就是把所有的电气设备集中到了一个房子里面。您现在看到身后的是我们变电站的两个大心脏主变压器。我们变压器采用的是三个电压等级，一个是220千伏，一个是350千伏，一个是10千伏。变压器的作用呢，就是让海底电缆传送过来的高电压等级转化成我们所需要的低电压等级。
0: 主变压器单台重约79.3吨，加满变压器油后更是重达140吨，相当于2节满载的货运火车车厢的重量。要把这样的庞然大物运上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运输不易，涠洲岛变电站要面临常年海风、延误和每年必至的台风，这里的建设标准必须比陆地更高。
3: 除了身后两个大家伙之外，旁边还有一个 GIS 室， GIS 翻译过来就是气体绝缘金属组合开关设备。它的特点呢，就是把隔离开关、断路器等电气设备集中到了一个罐体里。相对于敞开式变电站来说，它的优点呢，能节约
0: 5%到25%的一个用地。从深海而来的电缆如何登陆海岛接入变电站呢？ 在涠洲岛周边生长着40多种珊瑚，是北部湾最重要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里是鱼类的栖息地，幼鱼的育婴所，任何工程扰动都可能对这片海底花园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电网的建设者遇上海洋的守护者，
4: 一场关于如何共生的对话从工程启动的第一天就开始了。海洋中心有哪些配合的工作吗？我们要检查它是不是在前期的论证的时候就做到了保护山把珊瑚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而不是直接粗放式的去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会做一些监测，来保证项目施工的过程中不要去
0: 出现一些明显的珊瑚礁的增量。当增量超过10个毫克升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它停止施工。为了守住生态红线，建设团队创新应用3维地质建模加定向钻精准穿越技术，通过非开挖水平定向钻，从海床下25米深处穿越珊瑚礁，为后续近岸生态保护型海缆登陆提供了攻城样板。
1: 陈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工地啊，就是海底电缆在涠洲岛的登陆点。那么它是如何通过这个套管然后往外拖出来的呢？
5: 我们使用定向钻机把钻杆伸到海里，然后在

0: 给海缆每隔2米装一个减阻滑轮，就相当于给海缆穿上了一双溜冰鞋，然后在海底将钻机的钻杆以跟海缆连接，相当于两个人手牵手一样，再通过定向钻钻机的牵引力将海缆引导上岸。
1: 现在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你看像这样的管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吗？它怎么推进这么深的海底？
0: 我们整个钢管长830米，陆地上是摆不下那么长的钢管的，所以我们将整个这钢管长度分成了70根，每根钢管是12米。我们先在陆地上焊接，焊接完成后再用定向钻的钻机一根一根的把管子推向海里。
1: 这个这么长的距离，而且呢在那么深的海底，那我们如何确保它的位置不会产生偏移呢？
0: 我们在定向钻施工的话，先打通导向孔，导向孔里面有信号线，利用地磁感应的原理，我们在陆地上用仪器就可以随时监测导向孔的走向，就相当于边施工边给地表再造 CT。
2: 传统施工需要在海岸开挖爆破铺设明沟，但那样做近岸的珊瑚礁将荡然无存。建设者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从涠洲岛侧海床下方25米深处打一条800多米长的隧道，让电缆从海底前行登陆，不触碰一片珊瑚，不扰动一粒泥沙。而从登陆点到海面的距离有55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差，复杂的地质每钻一寸都是未知。
1: 陈工，刚才我也通过观察看了一下，这个悬崖下面并不像我们平时想到的这些沙滩，而是这样坑坑洼洼的这些石头，那它对于我们定向钻往下下探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
0: 是的，因为涠洲岛是个火山岛，它的岩石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它是一种火成岩，它的间隙比较破碎，在施工过程中容易引起漏浆的风险。有一次我们在施工中发生了泥浆漏失，几次方的泥浆10分钟内都流失完了。为解决这问题，我们研制了特殊的钻具，经过多次试验的话，终于解决了这个泥浆漏失的问题。
2: 当定向钻从悬崖底部破土而出，当第一根电缆被缓缓拉入隧道时，珊瑚摇曳依旧，鱼群穿梭如常。广西海洋科学院相关监测报告显示，施工周边海水水质维持第一类标准，珊瑚礁生态系统结构完整，功能正常。这条地下通道不仅打通了电流登陆的路，也打通了工程与生态共存的可能。
1: 陈工，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对我们周边居民的生活以及这里的生态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0: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尽量程度地减少我们施工对周边居民的影响，例如我们将我们施工用地的面积从原来的15亩缩减到了5亩，还在施工现场加装了隔音罩，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在我们工地旁边啊，有一座悬崖花园，里面有个咖啡厅，里面的商老板呢，同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对我们的工作啊非常理解和支持。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1: 好。
2: 桑红云是这家悬崖花园的主理人。2018年，他从城市来到涠洲岛，在这片悬崖上一砖一瓦建起这座花园，也建起了自己的海岛梦。
3: 我当年在这的时候，当它也还是一片荒芜之地的时候，我的感受也已是蛙的声音，但是我那个词我可能用来表达就是一眼万年。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本该是理想中的生活，但桑红云的海岛梦很快被一个现实问题击碎，缺电。
3: 一旦到了那个夏季的时候，大家每个村子啊就要轮片去停电，因为它总供应量不足以支撑全岛这个游客量，大部分每家每户都要必备一台发电机。
2: 2023年，悬崖花园成了涠洲岛有

0: 名的打卡景点，但缺电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他。当听说跨海联网工程要上马时，桑红云无比开心。然而，这份喜悦只持续了不到一周。
1: 他们这个工程最后的登陆是怎么个形式，其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登陆点是在我们附近。但是真的发生在我们附近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事儿可能对我们造成是比较大的影响。你就想它得是皇城飞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对我来说我很难接受，刚开始很难接受这个事儿。大概我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吧，来去消化这件事情。
0: 海缆登陆点就在悬崖花园的旁边，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月，施工的灰尘、噪声、来来往往的工程车辆都将与它朝夕相伴。对于一个靠环境和氛围吸引客人的花园咖啡厅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1: 我要在我的运营策略上要做调整，哪些是我可能已经要去缩小它的影响的，哪些是直接就是把它先暂停，运营重心我要调整出来。同时我调整完之后，我要去对我们的客人，对我们的游客要说明我的这个心路历程可能比其他的岛民商家又再更丰富一点，因为它确实直接影响到我。
0: 施工的日子里，桑红云的生活确实被打乱了，但他从没有抱怨过。正式启动海缆敷设作业的那天，他作为商户代表受邀参观了海缆敷设船德经106号，
1: 就是海底电缆那艘大船就停在了我们花园前方。我作为唯一一个企业代表能够一起上到船上去观摩这个海底电缆这样的一个施工技术，他们给我们讲解我们一共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克服了多少层的这个技术问题，达到了什么样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水准，我觉得特别骄傲。这件事情能够登陆点选择在悬崖花园，我现在是很正面的看待这件事情。我会相信如果这件事情在完工那天，我觉得是双方，我们可能到时候还会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篇章的开启。
2: 这项跨越24海里的电力工程藏着太多的创新与坚守。当稳定的电流随着电缆来到涠洲岛的时候，改变的不仅仅是这里孤立的电网，还有很多人的日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供电人守护光明的故事，看看稳定的电力给这里的岛民生活和海岛旅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新变化。
0: 涠洲岛的年均游客量超300万人次，长期以来孤网供电模式限制了涠洲岛旅游业服务品质的提升和商业投资的扩大。一项工程改变一座岛，220千伏跨海联网工程对涠洲岛来说不只是通电，更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3: 首先这个我们居民的这个电肯定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保障，用电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电的设施解决了以后，可能我们还要结合这个 AI 加文旅的一个形式，比如说推动我们岛上打造这个海上的业务剧场，来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岛上的这个演艺场馆和演艺设施，丰富和完善我们海上的这种旅游场景的一个打造，会引进这个海上的一些项目，完善配套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文旅的一个品质。
0: 蓝图已经绘就，要让蓝图变成现实，还得靠那些年复一年守着电网的人。我们来到了南方电网涠洲供电分局。
2: 田经理啊，过去我们涠洲岛每一年呢都会有这个用电高峰期的情况，那居民的用电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作为我们供电部门来说，我们存在哪些困难？
4: 在夏季高峰期的时候，当发电厂满负荷时，我们将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无电可调。在跨联网建设投运以后啊，我们涠洲还会再投入1亿元的电网建设资金，主要建设我们岛上的主干环网，然后把原来的一个环网变成2个环网。第二个会大量的建设充电桩相关的充电设备，去实施电能替代，让涠洲岛的用电会更加绿色。第三个是建设人工智能的调度装备，让电网更加智能， 方便以后我们的运维，让客户的用电更加方便更加快捷。这个跨海联网工程投运以后啊，会让我们更有底气把未来的供电工作做得更踏实。
0: 四面环海的涠洲岛，淡水资源极度匮乏，抽水、净化、送水，每一步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
5: 我们的有四台功率比较大的送水泵，两台也是大功率的取水泵，是从水库取水回来，包括我们的处理消毒各个环节的用电量都比较大。海缆建成以后呢，我们的电力一个可以满足目前的使用，还可以为我们下一步扩建那个自来水的生产能力奠定基础。
0: 水电不分家，电稳了水就稳了，水稳了老百姓的生活就稳了。随着跨海联网工程马上完工，涠洲岛也有许多民宿和酒店相继面临开业。张英亮是土生土长的岛民，他也是一名设计师。2014年，张英亮带着他的设计梦回到涠洲创业。
2: 那您也是作为本岛的原住民，
6: 对，
2: 小时候用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6: 以前哪有电呢？一天就3小时，就剩下的时间就靠点蜡烛呗。
2: 那当时回来创业的时候，您觉得对您的限制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6: 我觉得是电，因为当时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如果你在岛上开民宿，你晚上熬不了通宵，守不了发电机，那你就不要开了。只要人流一上来，我们只要看着一天上来10班船，15000人上岛，我们就开始说赶紧去加油，赶紧去把油备好，然后每个人都是紧绷着这根弦。
0: 12年的时间，张英亮在岛上开了民宿、面包房、咖啡厅等产业，但电力不稳把他作为设计师的想象力束缚住了。当得知跨海联网工程要动工，这间由他亲手设计的巨鲸悬崖酒店也同步开工，涠洲岛的每一代人都在等一盏永不灭的灯，如今这盏灯终于亮了。
2: 用电能够满足的情况下，然后有什么创新点吗？
6: 基于它给到我们保障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设备设施，我们能上的我们也会上，比如说恒温泳池啦，比如说一些配套的这些供能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的中央空调，这些我们都会用到。以前是不敢想的，因为电不够用。
7: 在跨海联网投运之后啊，我会把大陆的清洁人员像风电啊、太阳能的电啊调到酒店来使用。未来的用电也请您敞开用，管够。哇哦。
0: 2026年3月20日，承载着无数人期盼的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正式投运。岛上供电能力从3.5万千瓦提升至16.1万千瓦，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8: 这个容量可以满足岛上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用电需求。相关的产业，比如说，这个冷链物流加工啊，包括海洋这个智慧牧场等等这些产业，由于供电能力提升，这些也可以相应得到发展。另外的话呢，对于岛上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比如说这个电气化交通啊、智慧海岛管理等等，这些也由于我们供电能力还有供电可靠性提升，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那么呢，现在的话呢，我们岛上的电力是从这个大陆上以西南为主的一个大地方输送过来的绿色电力。那么这一块的话呢，是有助于岛上的这个绿色低碳的转型，不仅仅是一条联网工程，还是一条这个绿色的海上供电送水的一个重要通道，就是说岛上也变成更重要的枢纽点。
0: 从深海到陆地，从一盏灯到一座岛，这条跨越24海里的光明之路，改变的不只是电网，它改变的是生活，是未来，它给了这座岛向海图强的底气。灯火亮起的那一刻，涠洲岛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6月1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1: 据报道，伊朗方面认为，黎巴嫩局势属于此前停火安排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上的停火均已遭到破坏。在此背景下，伊朗谈判团队将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官员和谈判代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和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要求以方从其控制的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在伊朗和抵抗力量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报道称，作为惩罚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选项，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一号表示，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对黎巴嫩和加沙的军事行动将使抵抗阵线扩大对这两个战线的支持，并激活其他战线。曼德海

0: 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与霍尔木兹海峡保持一致。同一天，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雷扎伊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朗管理之下，伊朗不会允许海上封锁持续下去，也不会容忍黎巴嫩局势进一步升级。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一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他写道，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
1: 当地时间6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将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延长当前停火安排，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与伊朗的谈判正快速推进。他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电话采访时说，他尚未收到伊朗方面关于暂停与美国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称，这并不意味着美方要去那里大肆投掷炸弹，美方将继续维持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方面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
0: 特朗普称，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通话。以色列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正在途中的部队已经撤回。他还说，通过高级别代表的居中协调，他也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很好的沟通。他们同意停止所有的射击，以色列不会攻击他们，他们也不会攻击以色列。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报道，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的高级顾问哈姆丹称，贝里已告知美方，黎巴嫩真主党已准备好与以色列立即全面停火，并承诺担保停火协议的落实。哈姆丹证实，特朗普政府日前提出一项局部停火方案。他说，贝里对此的答复是为什么要局部停火，希望实现全面停火。贝里提议全方位实施停火，并要求以色列在此框架下承诺停止拆除黎巴嫩南部的房屋。不过，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官员已告知贝里，他们认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不会同意这一方案。一名以色列官员证实，真主党确实表达了全面停火意愿，且未要求以色列立即撤军。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一号发表声明称，黎政府收到确认，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美国提出的该组织与以色列相互停火方案。根据方案，以色列将不空袭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作为交换，真主党将停止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停火安排的适用范围此后将扩大至整个黎巴嫩领土。声明还说，原定于当地时间2号及3号举行的谈判预计将继续进行，以讨论相关进展并推进后续工作。
1: 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伊朗强烈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2: 内塔尼亚胡一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相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一号晚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贝鲁特的目标。内塔尼亚胡还说，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

0: 自二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油价上涨，使得美国企业界对美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蔓延。五月底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大跌。
1: 美国首席执行官信心指数从第一季度的59点下跌至第二季度的47点。这一指数由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和商业委员会联合发布。第二季度的调查于5月4号至18号进行，共有141名首席执行官参与了此次调查。这一指数低于50，表明整体持悲观态度的受访者多于乐观者。而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油价和供应链的担忧。
2: I think it's that in part. I think there's a general sense that, you know, inflation is also sort of sticky, and those that were hoping for a Fed cut this year, I think, are now losing hope. I think, frankly, there's just a general malaise that's showing up in a low fire environment. So I think there are a number of factors, but chief among them is oil price and supply chain concerns have also risen.
1: 细分调查数据还显示，40%的受访者预计未来6个月商业环境将恶化。这一比例在第一季度的调查中仅为13%。
2: I think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most interesting to me in this survey was not just the overall sense of the economy, but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 time, their expectations about their own industries have moved from pretty bullish and positive to relatively neutral.So this is not just a macro story, it is really industry by industry. People's expectations have soured quite a bit.
0: 据日本广播协会近期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广播协会昨天报道称，基地周边6个地区的代表当天前往日本防卫省，要求防卫省敦促驻日美军彻底落实安全对策等措施，具体包括迅速提供转移时间、后续运用等准确的信息，并采取安全措施，同时尽量减少噪音等带来的影响。据报道，长期以来，驻日美军基地安全事故、噪音和犯罪等问题频发，严重影响基地周边居民日常生活，并引发多起诉讼。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31号报道，当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老旧护卫舰尽早向菲律宾出口基本达成共识。打着支援他国的旗号，日本正加速从和平国家滑向军工出口国，引发国内外强烈质疑。
1: 报道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和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进行出口磋商的是日本1989年服役的阿5V级护卫舰。据日本现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自服役后经过相当长的年数，在扩展性等方面存在局限的舰艇应尽早退役。日本海上自卫队阿5V级护卫舰预计在2027年度前后退役。日菲双方商定，日方护卫舰在退役后将尽快移交菲方。此外，双方后续还将就菲律宾海军人员培训、移交装备的运维管理，以及日本自卫队岸舰导弹的出口可行性等事项展开磋商。日本政府今年4月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日本共同社报道称，阿5V级护卫舰有可能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首个武器出口案例。
3: まあ、武器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ですね、まあ、非常にみっともないことを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と。それで、まあ、武器でもちろん輸出するというのは武器産業で金儲けをするというのはやっぱり、まあ、そこには誰かの命が失われるということがまあ明確にあるということで許してはいけないな。
4: 平和国家として今までね、戦後反省の上から日本が、まあ、憲法もあってやってきたこういう大きな路線がこの武器輸出によって殺傷武器を出して戦争の恐れのある国もにも、武器を、金儲けのために売るわけでしょ、輸出して。 本当にそれが世界の平和じゃなくて戦争の方へね加担していくようなね。
0: 日本为何选择阿武 V 级护卫舰出口？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背后有哪些图谋？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5: 日本选择阿武 V 级出口主要有以下几种考量。第一是呢，该舰虽老旧，但较为实用。尽管呢已经服役了30多年，进入退役期，但其仍然拥有舰炮、导弹等高性价比武器。日本希望通过出口这些装备，迅速提升菲律宾的战力。第二点呢是阿武 V 的舰龄比较长，而且扩展性有限，升级比较困难。那么高射扫描上来后，大力强化军备建设，出售阿武 V 级的军舰呢，可以较低成本的清库存，减少维护负担，加快日本武器设备更新换代的步伐。第三点呢，高市政府松绑日本武器出口限制以后呢，日本国内的反对呼声比较高，那么因此呢，此次选择呢技术敏感度比较低呢现成的老旧战舰呢，便于规避国内的政治阻力，快速验证新的武器出口政策的可行性，那为后续呢出口像导弹呀、先进舰艇等那提供惯例，那提前铺路。从更深层次讲呢，日方此次的举动呢，使其上半年决定松绑武器出口政策以后的一次重大尝试。当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那财政赤字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那严重束缚了日本政府的扩军步伐。那日本政府呢，因此盘算通过松绑武器出口呢，可以迅速释放军工产能，推动武器出口常态化，为日本军工产业呢带来订单，注入活力，形成一种军工景气。高市早苗政府出售军舰的这个举动呢，再次明显突破了日本自战后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如今高市政府允许出口实战的进攻性武器呢，等同于日本主动向他国提供杀伤手段，这不仅严重模糊了防御与进攻的界限，更意味着日本国家安全政策已经从防守本国转而支持对外作战，使得日本进一步脱离了传统的和平国家轨道，为日本又一实现正常军事大国修宪扩军呢制造了新的先例和铺垫。那么日本呢可能重蹈历史覆辙的风险呢更明显上升。
0: 法国内政部5月31号通报，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前一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后，法国首都巴黎及多个城市民众的彻夜狂欢演变为骚乱，全国共计780人因滋事被捕，其中巴黎警方逮捕了480人。
6: 法国内政部长洛朗·努内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约15座城市出现盗窃和哄抢事件，71个市镇发生暴力案件，导致人员受伤。努内兹说，执法人员在全国范围内共计逮捕780人，较去年巴黎圣日耳曼队欧冠夺冠庆祝期间增加32%。目前局势已基本得到控制。据法国媒体报道，巴黎地标性场所香榭丽舍大街5月30号夜间聚集约20000民众，大群球迷涌入巴黎环城公路，有人企图袭击巴黎八区的一所警署。电视画面显示，香榭丽舍大街、特罗卡德罗广场等多处地点发生纵火及燃放烟花行为。巴黎检察院表示，已有277人被正式拘留，多数人被控袭警，其余罪名包括盗窃、故意破坏公物以及扰乱公共秩序。另据报道，原定5月31号下午在埃菲尔铁塔附近战神广场举行的大规模欧冠庆祝活动并未受骚乱影响，仍如期举行。当天约有10万名球迷及民众聚集在战神广场，全法共动员2.2万名警察和宪兵维持秩序，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及周边地区。
0: 再来关注天气，这两天东北地区强对流天气频发，大风沙尘天气同步来袭。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中国南北多地高温天气将逐渐增多，北方以干热暴晒为主，南方则以闷热天气为主。
7: 5月31号16时许，黑龙江省多地突发大风沙尘天气，局地阵风达13级，哈尔滨市短时白昼如夜，能见度骤降，城市电力、市政、交通运行受影响，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多部门联动抢险保畅通。气象部门预计，2号哈尔滨仍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局地阵风

0: 9到11级， 3号到4号迎来降雨，气温大幅下降。 5月31号， 黑龙江省绥化市出现雷雨大风天气， 局部地区出现12级以上阵风， 大风导致部分基础设施受损。 在海伦市，强风导致区域内树木倒伏，路灯损毁， 户外牌匾脱落，部分房屋屋顶、农业大棚出现破损坍塌。 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全面开展抗灾自救工作。 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 5月31号晚 也遭遇了极端大风天气， 局地阵风达13级。 在江畔广场附近，两处钢架屋顶被整体掀落，导致该区域主干道和一条支路交通中断，大风还造成部分电线杆受损，树木出现倒伏。 事发后，当地消防迅速出动，对散落的大型障碍物进行拆解搬运， 受损路段于1号凌晨恢复通行。 除了大风，部分地区还出现了降雪。 在内蒙古根河市满归镇、阿龙山镇、金河镇 1号凌晨降下了小雪， 临海路面、屋顶与路边草木都覆上了一层薄雪。
1: 早上推窗发现外面全都白了，雪还挺密。
0: 5月31号晚到6月1号白天， 黑龙江大兴安岭呼中区局地山区也出现了降雪天气， 最低气温降至-0.8摄氏度。 当地气象部门表示，当前大兴安岭地区仍处于春夏之交时节， 此番六一下雪虽然罕见， 但也契合当地高纬度和山区的气候特点。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 最近2天东北地区、江南、华南等地升温显著， 大部地区最高气温达30摄氏度以上， 华北、黄淮一带的高温天气2号将再度发展增多， 高温范围将达到近期最大， 北京、天津、河北、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等地普遍会出现高温天气， 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过程。随着冷空气南下，华北平原一带的高温炎热天气会自北向南逐渐消退。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九胜地板。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欢迎回来，新闻继续。截至5月31号，今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
3: 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今年暑期档。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5.1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随着暑期档到来，目前已有超过50部影片定档上映。 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红军长征中具有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澎湖海战讲述了18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今年暑期档，多部中外动画电影将轮番上映。三国第一部《蒸洛阳》以蒸洛阳为叙事切口，在恢弘东方美学风格中，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

0: 国开篇史诗。进口动画电影《加菲猫家族》、《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主打轻松欢乐，全年龄向观影体验，适合亲子观影。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推动经济增长重要引擎。据测算，截至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2500亿元。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以主人公郑木生命名的木生学校，代表着海外华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眷念与坚守。在柬埔寨，有一所华文学校历经百年风雨，让一代又一代华人始终保存着自己的根脉，堪称现实版木生学校。
2: 位于金边市郊的敦华学校由柬埔寨潮州会馆主办，校史最早可追溯至1908年。正如影片中所演的，直到上世纪40年代，仍有不少潮汕人下南洋，其中一部分到了柬埔寨。虽身在海外，他们仍高度重视中华文化传承。
3: 很多地方的华侨只有大概有100家左右的小地方就有学校。
2: 20世纪50-60年代，敦华学校达到鼎盛，拥有3000多名学生，吸引柬埔寨全国及邻国华侨华人前来就读。然而1970年后，因社会动荡，学校被迫停办。在此期间，教师们像电影中的角色一样，坚持在华侨华人家中以家教形式继续教书，在条件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将中华文化传承视为不可放弃的使命。
4: 老师不用你再教书了，我把我的孩子给你教，去我家教，去我的家里，所以我这样就一家家这样，这个终点来这家，那个终点去那家，这样一天就跑几个家这样。
2: 1992年，敦华学校终于复课，柬埔寨全国华文教师齐聚潮州会馆，全力推动学校浴火重生。如今，敦华学校已发展为柬埔寨乃至东南亚规模最大的华文学校之一，拥有300多名教师，课程涵盖幼儿园到大学。
5: 我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学习，做一个端端正正的华人。
6: 敦华学校的历程和电影中讲述的海外华人办学的故事非常贴近，几乎就是木生学校在现实中的投影。而柬埔寨华人延续百年投身华文教育的赤子之心，又何尝不是一封写给中华民族的情书呢？总台记者柬埔寨金边报道。
1: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7: 国家统计局2026年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号启动，调查员将入户开展工作，内容包括姓名、性别等基本信息，以及受教育程度、迁移流动情况、工作状况等。调查结果将有助于加强人口动态监测，服务人口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6月1号发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白皮书显示，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人数同比下降9.8%，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72807人，同比下降2.2%，近5年首次实现双下降。6月1号16时40分，长征12号以遥一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是新一代单星级四女级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具备多轨道任务适应能力。哈伊高铁6月1号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中国8纵8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6月1号，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 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六月至十月开放。近日，陕西宁陕县第二届村光大道开演，整场演出由群众自编自导自演，尽显农耕气息与乡村本色。好物市集同步升温，集中展销农家腊肉、土蜂蜜等本地特色农产品。质朴乡土演出、原生态农特产品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前来休闲度假。近日，在大同郊外林间，一名摄影爱好者拍摄到中华攀鹊忙碌筑巢的画面。中华攀鹊是动物界有名的建筑大师，雌雄青鸟用树皮纤维、毛絮等材料精心编织出囊袋状的巢穴，顶端侧面开口可自由进出，整个巢穴结构精巧，既通风透气，又能有效躲避天敌。
8: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0: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11: 我帮你，
1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3: 准备，
1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日本鼓吹所谓新版印太战略，谋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日本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美军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将进驻日本，美军侦察力量前移部署将如何威胁亚太安全？日飞擅自非法划界，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中国海警依法行动释放哪些明确信号？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直播。近期日本密集地抛出了一系列激进的军事举措。5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鼓吹所谓新版的印太战略，谋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日本究竟想扮演什么角色？另据日本媒体5月29号报道，日美澳启动南方杰卡鲁演习，规模创历史之最。此外，美军还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转移至驻日美军横田基地。日本不断与美澳强化军事勾连，背后有何图谋？针对日本和菲律宾擅自启动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6月1号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依法维权释放出哪些明确的信号？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6月1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反驳有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的指控进行回应，称日本军国主义曾在2战期间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盟军造成深重灾难。日方这位官员刻意回避历史的罪责，选择性忽视上述事实，反而企图倒打一耙，混淆视听，这究竟是心虚，还是企图掩盖自身军事扩张的野心？在这种情况下，日方所谓的对话也是虚伪，只是摆姿态、装样子，没有任何诚意。除了反驳日本走向新型军国主义，小泉进次郎在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新角色。对此，多位国际观察人士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柬埔寨国务秘书恩戈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亚洲各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犹新，各国有理由怀疑日本当前的新安全姿态是真正出于防御需求，还是又想搞力量投射那一套。
0: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进行分析评论，一位是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研究员吕耀东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你好。啊，欢迎两位。我们看到小泉进次郎在相会上是鼓吹所谓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说要强化这个防务能力啊，包括呢要承担地区防务的新角色等等。那您觉得所谓的这个承担新角色背后有什么图谋？
2: 小泉进次郎啊，作为日本的防相嘛，这次参加这个相会啊，他的这个所谓的新角色，我觉得主要是3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提升自己的防卫实力了。这个防卫力了，事实上在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边，人家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就是日本呢，这个他是这么来分析整个地区格局的，说随着这个美国的关注度啊，已经向这个关注于这个西半球，那么全球战略进行调整，那么。日本要前置，也就是说它不仅仅在日美同盟里边追求一个对等性，那么同时在东亚地区也要提升自己的实力，所以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提到了，就是日本要有一个反击能力，也就是对地积极攻击能力。这样的话它在这个地区里边就不仅仅是一个过去担当日美同盟里边的一个小角色或者是被保护的角色，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么随着自身的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提升呢，它要在东亚的安全格局里边了，要承担它的一个主导作用，这是它的这个第二点。我们看到了，也就是现在既有这个美日印澳的4国机制，那么还有奥克斯，它也要加入哈。

0: 许出口这个杀伤性武器，那么关于防卫的这方面的技术啊，它也要在整个印太地区呢承担起一个出口这样杀伤性武器的这样一个能力，也就是自身呢已经放弃了这个专属防卫，那么在整个印太地区承担一个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角色，那么说到底就是要成为一个主导者，这是他的一个目标。
1: 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次相会上，针对日本的一些这个军事方面的这些政策，我们看到参会的这个中方的嘉宾呢，也是予以了这个批评啊。但是确实，我们看到日本所谓的这个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当中的一些内容哈，包括像一些防务的合作啊、加强防卫的这个能力啊等等等等，就是您觉得日本可能是计划同哪些地区国家展开这样的一些军事方面的捆绑勾连？
2: 首先我们注意到啊，这日本方向他讲的这个所谓印太战略，这是迎合了美国的印太战略，因为你日本是一个专守防卫的政策，应该是亚太，绝不是印太。
1: 嗯，
2: 那这样的话呢，他把印太就把自己的这个所谓军事力量或触角呢就扩大化了，因为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的他的战略呀、啊。是全球部署前沿威慑，但你日本是专守防卫啊，你跑到印度洋去干什么？你跑到这个其他的一些南海的海域干什么？所以这是一个它的战略上的变化啊，作为一种重大的调整。那么它跟哪些国家进行捆绑呢？我注意到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为什么这样捆绑呢？因为这个日本它是东北亚国家，但是美国呢在太平洋的东边，那么作为南太是澳大利亚，那印度洋呢是印度，那如果它和这些国家捆绑和勾连，包括还有就是在南海的菲律宾，这样会就形成了整个的太平洋区域啊，这个日本就可以大大的把军事触角全面的部署，它迎合美国这个战略嘛。但是对日本来说，就大大的突破了专守防卫，它跟这些国家勾连以后，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影响到地区的和平安定。为什么呢？它是用美国的或者北约的这些军事装备来跟这些国家进行勾连的，那必然会引起什么呢？就是军备竞赛啊，这是一点。还有一个影响地区的和平稳定，因为它在威胁到其他国家的安全。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南海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重要的通道，那你现在把这个军事触角放到这个区域里边，必然对我们的南海的安全，对南海整个的形势构成这种就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因素，因为他搞了很多军事演习啊。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就尽管日本有这样的变化，或者像这样的在军事化来推进，毕竟中国是在这个南海的啊一个周边的大国，那你要想搞所谓的印太战略的话，那南海可是重要的通道，这是我们的家门口的安全，你日本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扩大自己的军事触角，扩大这样的军事威胁，这个是根本就不可能得逞的。
1: 那日本是不是现在也有点就是有意的挑起这种阵营对抗，然后借机让自己的这个军事能力走出去？
0: 那很显然是了。这个我们看他现在的新版的印太战略啊，很大程度上了还是继承了安倍时期提出来自由开放的印太。自由开放印太战略呢，前边加了一个自由开放，很显然是有阵营性的，也就是说美人英澳这样一个，还有就像类似于这个要加入到这个奥克斯这样的一种机构了，很显然是以美国的盟国为主的这样一种机构啊，所以很显然呢，它是带有一定的阵营性。那么同时呢，在这种阵营性里边，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一个军事的合作。那很显然的造成东亚地区的这种阵营的对立和这个隔阂。我觉得这是它，日本这次啊这个新版印太战略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内涵在里边。
1: 但我们看到日本所谓的这个新版的印太战略，其实在这个相会当中呢，我们看柬埔寨包括印尼包括新加坡等国的这些这个专家学者都是引发了这种深刻的担忧，
3: 对，
1: 甚至是给予了这个批评。所以您觉得他这个新版的这个印太战略能够得逞吗？
2: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就是这个印太战略由于日本呢，他在历史上他是对这个整个亚洲的国家或者是对这个整个的印太地区的很多国家进行过侵略和殖民的，那这样的话呢，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历史上的这些侵略的行径。那如果现在再军事化，再搞这样的军事扩张的话，特别是把军事触角已经伸到了南海、东南亚，还有包括印度，因为他搞马拉巴尔演习啊，搞这些这个护身军岛演习啊，都是把这个他现在的自卫队，也就是军队，都是派到这里边去，

0: 进行真正的这种打击和这种作战的行动了，那必然对这些曾经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哎，他的这种就是担忧，因为这是很正常的。因此我们看到呢，绝大多数的国家啊，除了菲律宾这样的啊，他希望跟日本加强这勾连以外，其他的绝大国都是反对的、担忧的。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反对的情况下，那日本呢，它的这种进一步的扩张或者快速的扩张，它无法得逞。
1: 另外我们看到日本媒体报道说，日美澳的这个南方杰卡鲁的这个演习5月29号开始了，而且这个规模呢是创下了历届之最。另外呢，就是美军的全球鹰的一些最新的部署动向呢，也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美澳三国南方杰卡鲁例行演习5月29号在澳大利亚汤斯维尔郊外拉开帷幕。包括约400名日本陆上自卫队员在内，共有3000人以上参加，规模创历届之最。报道称，日本希望借机加强与美澳军事合作及作战执行能力。该演习始于2013年，今年将持续至7月3号。此前，日澳两国在5月初举行的首脑会谈中同意，将可利用澳大利亚的地理条件，进一步增强两国防务合作。另据日本广播协会5月29号报道，美军将从今年夏天起陆续将3架 RQ-4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从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转移至位于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美方称，此次转移目的在于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有分析指出，美军在日本部署全球鹰可强化美日联合情报搜集能力，并实施空中间谍行动。据悉 ，RQ-4 全球鹰是美军主力长航时战略侦察机，高空续航超36小时，最大飞行高度接近20000米。此外，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奥库斯联盟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此前，日本在2024年4月宣布参与奥库斯高超音速能力及反潜等第二支柱项目的合作研发，并于2025年7月在澳大利亚首次参加了奥库斯框架下的演习。
1: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美英澳的这个奥库斯的这个联盟要合作研发这个新型的这个武器。其实2年之前短片当中提到的，就是日本的参与了这个奥库斯的叫第二支柱项目的这个合作研发。这个第二支柱项目包括高超音速啊，包括呢像这个反潜等等啊这样的一些合作。那我们看到现在联盟提出来的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种新武器研发，您觉得日本会加入进去吗？
3: 对，确实这个无人潜航器呢是一个。一个升级版哈，就是过去呢，主要还是，这个武器更多的还是要进行侦察。那么现在要提高一种反，就是它的攻击性。那么这种攻击性呢，可能会有，在上边这个安装一些这个小型这个鱼雷啊等等这样的一种功能了。那么日本呢，之所以说在它的第二支柱的项目合作过程中呢，奥克斯的还是希望它来发挥它的一个是资金，一个是技术。啊，比如说在高超音速反潜方面呢，日本这方面呢还是有一些技术的优势的，尤其在反潜能力上，这个确实是日本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技术层面的合作了，当然了，在下一步的，比如说这次这个，关于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这个层面上呢，比如说一些传感器的设置啊，以及对于这个海底的电缆啊、管道的这种控制能力啊等等这方面呢。日本在技术层面上有合作啊，当然了，作为日本来讲，它还是要加入这个奥库斯的这个组织，更多的是从这个安全层面，这是它的一种诉求了。因为日本现在呢，更多的还是依托于日美同盟之外，包括这个奥库斯来提升自己的这个能力，或者是舰船出海来表达自己，或者是说把自己的这种所谓的反击能力，也就对接机器攻击能力呢，得以提升了。那么更多的还是来固化与美国与他盟国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核心内容了。当然他有这种愿望，我们也看到了他在技术层面的合作。我想随着这个无人潜航器的这个他的这个能力的提升，那么作为日本与奥库斯的合作也会不仅仅在一个技术层面，也可能会在安全的合作或者技术的这个防卫装备的转移三原则已经修改了以后，它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提升。
1: 日本肯定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科研的合作，最后加入到奥库斯组织当中。
3: 对对对。
1: 关键奥库斯因为确实联盟比较。

0: 要紧密，我们看到这三国，对吧？美、英、澳，
1: 对，
0: 他们会把日本带进吗？
1: 那现在有这个愿望的，除了日本，还有韩国。
0: 嗯，
1: 那么这与日本的整体的就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是除了日美同盟，它与美国的盟国的这个关系要加强。我们看现在的日本，与英国和澳大利亚，尤其是奥克斯集团里边的，给这个跟澳大利亚已经签订了这个互惠总值协定，那么跟英国也这个签订了互惠总值协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总同盟的构建了。那么它事实上已经奥克斯的集团里边，除了美国是同盟关系，那么澳大利亚和英国已经是总同盟关系了。所以这样的话，它这个提升了。那么这种作为一个军事同盟之间呢，那么尤其涉及到这个情报的这种互换呀，以及这个像联合军演的这种模式呢，那么这个层级是在进一步的提高。这也是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延伸啊，这也是它的一个目标。
0: 嗯，另外呢，我们看到就是美军的这个三架全球鹰啊，这个无人侦察机呢是部署到了这个美军的横田基地。所以这个调整也让我们想到最近美军的一系列的一些调整，包括像给日本的进驻这种也是借演习之机吧，最后呢把这个反导系统留在日本等等，就是这种调整和部署到底对于整个地区安全会造成什么威胁？
2: 因为现在啊，就是日本呢是融入到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里边，而且加速自己的再军事化，它就是要把自己的这种自卫队变成一种所谓正常的军队，把这种专属防卫改变为一种进攻的能力。那现在美国在进行前沿部署、前沿威慑的时候，把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啊部署到了日本，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比如低风系统啊，或者是海马斯系统啊这样的系统。这个作为全球鹰啊，就是 RQ-4， 它是高空的战略侦察机，无人的啊。长航时，就是侦察监视的范围很广，性能很好。那么部署三架呢，它就主要是连续的来执行这种高空长航时的任务，它接班嘛，就可以全天候的、全时的。那么日本呢，他说还有点遗憾。他为什么说遗憾呢？因为日本从美国购买了，就是像就是它叫MQ-9， 它叫海上卫士，哎，这种的侦察机，它的性能要比全球鹰要劣质一些，但它买了20多架，所以它本来是想呢，用日本的军事力量来全部，就是我把自己的军事能力、侦察能力提升起来。美国呢，现在再一部署呢，就更强了啊。但是呢，它毕竟要面临就是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军事大国，你老倒把这种侦察机放到人家家门口，必然引起俄罗斯和中国的强烈不满和反制，那么就可能要把日本作为一线的这个马前卒可能给烧上，人家也要对你进行这种抵近的侦察，或者是环岛的巡航，所以他觉得有点遗憾。但是我们看到是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加剧了地区的这种互不信任，加剧了地区安全局势的恶化。但是如果美国再进一步的把更先进的这些武器装备部署到这儿，那就构成了对地区其他国家的这种威胁，那么其他国家必然也要反制，所以只会加剧地区的互不信任和安全形势的恶化。
0: 那日美澳的这个南方杰卡鲁的这个演习也创下了这个历届规模之最了，它有什么针对性吗？这次演习
1: 那很显然是中队的，就是所谓的亚太地区啊，也就是西太的地区的东海啊，或者这个第一岛链所谓的安全的问题，它肯定是有针对性的。那么这次日本呢是首次派这个自卫队参加这个军事演习最多的。当然有一点我觉得更核心的还是这次在澳大利亚参加。那么日澳之间的这个紧密程度，在过去呢就在这个互惠总值协定签订以后哈，那么当然它还有一个物资劳务的相互提供协定，提升了这个总同盟关系已经构建了。那么这个构建了以后，它肯定是来怎么通过实质性的提升把它体现出来。当然这次是这个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哈这样一个合作，在所谓说这个在澳大利亚的这种空间啊，这个地域范围啊更为广阔啊，便于这个自卫队的这个能力的提升。那么更多的我觉得还是日本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这个互惠总值协定的一个提升了。因为互惠总值协定里边明确提到了，就是它规定就是双方可以携带武器进入对方国家的。因为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和这个日本谈这个互惠总值协定的， 日本涉及到了一个它的和平宪法的限制，就是它是专属防卫，不能说到

0: 这个自卫队携带武器进入对方国家，但是有个重大的突破以后啊，所以双方的这个军事的合作程度呢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了，而且尤其美国是日本的盟国，所以这个紧密度呢就加以更得到一个提升。
1: 所以我们也看到日本和菲律宾呢不断的在加强防务的这个捆绑啊，比如说呢是日菲是擅自启动了海域划界谈判，这是严重侵害了中国的海洋权益。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海警从6月1号开始呢也是进行了环岛的执法巡查，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一切侵害中国主权权益的非法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近期，日本不断强化与菲律宾勾连，在安全领域呈现所谓准同盟化趋势。5月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见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两国决定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正式谈判，并宣布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与菲律宾防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日本此前还表示将继续支持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能力建设。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还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部队参演，并首次在菲律宾境内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舆论认为，日本强化与菲勾连，试图伙同菲律宾搅动地区安全，共同营造所谓外部威胁叙事，为高市政府扩军备武及修改和平宪法创造条件。
1: 所以日菲呢擅自启动了这个海域的划界谈判，你跑到我们中国台湾岛以东的这个海域来划界来了，就这种做法显然是有一种有意的挑衅。那您觉得日本到底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一些意图？
0: 那确实是这次这个菲律宾总统啊访问日本期间呢，进行了所谓的启动双方的一个海域的或者是大陆架的这么一个划界，完全是非法的，违反了这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这个相向海域的国家肯定是多方共同来去探讨，更何况呢这个中国和我们中国呢和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没有这个划界谈判，所以双方的这个是无效的、非法的。我们的这个海军就我们的海警编队也进行这个在台湾岛以东进行巡查。但是从这个日本的这个背后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还是要介入台海问题，这是它的最主要的问题。它不仅仅自己说这个把这个台湾有事和重防危机事态挂钩，那么现在拉菲律宾来进入，所以介入这个台海问题，我觉得这是第一点。那么从这个第二点来讲，还是要搅乱南海，因为我们在短片里边看到这个日本给菲律宾资助一些这个雷达呀、什么二手的什么护卫舰啊，是在为目的还是就要介入南海？那么现在拉它，那么我觉得这点呢，这个日菲呢，这个总同盟关系构建了，那么更多的是搅乱整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和平稳定。
1: 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海警现在是已经实现了这种环岛的执法巡查，而且6月1号呢又在台岛以东的这个海域进行这个执法巡查，您觉得释放了什么样的间谍信号？
3: 因为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就是海洋权益的这种侵犯，中国是坚决反对，而且会有实际的这种应对的行动。那么我们看海警现在是常态化的，现在是第一次啊进行这样或者是初次进行这样的这个巡航执法，那现在就要提到维权执法，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还有一个不但在海上我的海警要执法，而且我空中的力量也要出现，就是立体的，不论是领海领空，中国的这个海洋权益这个都不允许任何的国家来进行侵犯或挑衅。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后这种巡航会常态化，而且会更加的就是坚强有力，就是立体化，所以更好的维护我们国家的主权领土安全。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今日关注，也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直播，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进入六月份，北半球的高温越来越多，而雨水也是更加的激烈。我们先来看中国，今天在中国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度，其中呢，华北平原还会有不少地方出现高温天气。明天高温范围略有缩减，后天起降温将会到来。城市当中，像石家庄今天39度，天气酷热，但是随后气温会陆续的下滑到不足30度。从降水来看，一方面要关注东北一带的强对流天气，一方面呢也要注意南方新一轮的降雨发展起来，尤其是明天在长江沿线会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在欧洲，雨水范围非常的广泛，今天在巴尔干半岛，明天呢是在阿尔卑斯山附近都有不小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而炎热的天气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这里比较集中，那最高气温呢普遍会超过30度。在北美洲，美国的中部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甚至是龙卷等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的西南部一带，这里呢天气酷热，不少地方都会有高温出现。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5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5到24度。呼和浩特晴，15到32度。西安晴转阴，20到34度。昆明阵雨，17到28度。晋城晴转多云，19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3到39度。合肥多云，21到33度。长沙晴转多云，22到34度。福州晴转小雨，24到34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莫斯科小雨，11到18度。柏林阴，12到26度。伦敦周雨转小雨，15到20度。巴黎小雨，15到23度。日内瓦小雨转中雨，14到23度。维也纳晴转多云，13到26度；罗马小雨，19到26度；雅典晴，20到28度；开罗晴，21到37度；渥太华晴转阴，11到25度；纽约晴，14到26度；华盛顿晴，15到26度；首尔晴，18到33度；东京阴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0到38度。

0: 以色列总理称已下令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引发伊朗强烈反应，以黎战事升级将给美伊谈判带来更多变数。中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
1: 规定既保护投资者，也保护了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
0: 网络餐饮服务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从源头阻断幽灵外卖，提升治理效能，提高外卖放心指数。正值夏粮成熟收割关键期，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中东部地区将再迎降雨过程，全国各地全力以赴保障夏粮抢收工作。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3: 大家好，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6月1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已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打击，这一消息发布后引发了伊朗强烈反应。当天晚些时候，以色列媒体称以色列政府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这一打击计划。
4: 内塔尼亚胡1号在视频中称，他与以色列防长卡茨已指示以军对贝鲁特南郊的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路透社报道称，这意味着黎以冲突将进一步升级。当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通过社交媒体对贝鲁特南郊居民发出警告，要求他们撤离。在以军的威胁下，大批黎巴嫩民众当天从贝鲁特南郊匆忙撤离，当地通往外界的道路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当天晚些时候，据以色列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已应美国的要求推迟了原定对贝鲁特南郊的打击计划，但相关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以色列官方证实。